0: 升级深表关注，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进这件事。不过特朗普就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这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4: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思思妈妈，
0: 有子豪爸爸，
7: 玩玩星期天。
8: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和有思思妈妈在这里。
9: 早晨啊，子豪爸爸。
8: 除了我把声好像即
9: 颓颓地，
8: 还有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陪住大家的。
9: 做什么这么颓啊，子豪爸爸？
8: 好累啊。
9: 哎哟，执屋是累了一点啦。
8: 不是执屋啊。
9: 这么简单。
8: 因为呢，其实昨天呢就叫做久違了咁樣咧，同即係小朋友咧去咗呢一個啲主題樂園。
9: 哇！仲係攰啲，攰過執屋啊！
8: 咁因為咧，即係上個月就係佢生日，咁就有屋企人咧就送咗即係啲門票俾佢，咁就可以咧就去裡面玩一日咁樣啦。咁即係因為咧就有四張嘛，咁我哋即係全屋得三個人咁樣啦。咁啊，所以不如咁啦。你唔想揀屋企人陪你去，咁不如揀你朋友陪你去啦。咁於是就揀咗佢最好嘅朋友，即係佢其實最好朋友好多啦。咁佢就揀咗，不如呢個啦咁，因為我好似未試過
9: 同佢一齊玩喎。
8: 一次一齊去即係呢個主題樂園喎。咁我好你鍾意啦咁樣。咁又再加上因為佢哋唔係同一間學校，咁所以就即係好似見嘅時間都要特登約先至會見得到咁樣啦。咁所以佢就揀咗呢個朋友，不如就邀請佢啦咁。咁邀请完人哋得闲啦，咁就即係 confirm， OK， 咁琴日呢就叫做完成咗成个旅程啦。咁开头呢我都会觉得就係、睇佢哋玩得几耐咁，因为肯定攰㗎嘛。係
9: 啦，又要排队行嚟行去。
8: 係呀，因为我哋就唔係话超级早入去嘅，我哋就即係食完早餐咁就11:00。跟住之後斯斯然入去咁啦，當12:00 exactly 呢個時間開始，咁我就估計呢應該玩到4-5點應該就乜都即係冇力啦咁樣，咁就食4-5點咁可能就食個飯咁就走，或者係出嚟食飯都得，咁我就已經預先同佢哋講咗啦。咁原來呢嗰個即係另外嗰個小朋友呢，其實呢就係嗰啲即係又唔可以話係獵人嘅，但係呢佢係好有目的，好有目標。好清楚知道佢係嚟呢度係玩啲乜，同埋佢係嗰啲呢即係去到就係、是、吓排45分鐘走嗰啲小朋友嚟
9: 嘅。咁清醒嘅咩？
8: 好清醒，因為佢呢就係、是、專門玩啲好刺激嗰啲即係機動遊戲嗰啲人嚟。咁、而嗰個妹係咁樣嘅時間呢，咁其實我個女呢都玩得嘅，即係佢都係嗰啲喺佢個班 friend 裏面算偏係刺激嗰種。因為呢嗰、那個樂園呢就有一啲即係嗰啲類似跳樓機嗰啲嗰個跳降傘嗰個呢。咁
9: 樣
8: 嗰個呢我都玩到嘅。咁但係呢我就見住呢喺即係同啲其他小朋友去玩嘅時候呢，咁就發現呢其實我個女 OK 啦 ,enjoy 到啦，其他小朋友呢係玩嘅時候嗰啲真係有啲驚，跟住落嚟嘅時候問佢你再唔再玩啦，唔使啦，即係嗰一種嚟嘅。咁所以呢我就諗即係應該我個女都 OK 啦咁。咁有好多嘅嗰啲類似過山車嗰啲嘅即係設施啦，其實我個女冇玩過嘅。咁但係因為呢佢個 friend 話玩，咁於是佢就即係好啦玩啦咁樣啦。咁我哋一入到去嘅時候呢唔算多人嘅，輕鬆 即系去到嘅时候，喂，即刻有得入去，唔使排队，即系如入无人之境，系啊，买咗快证咁样，而家系咁好啦，咁啊入去玩啦，咁就开始咧，由十二点慢慢玩玩玩玩玩，系玩到差唔多四点零钟，咁跟住咧，先至即系问佢哋通唔通我啊？还好啦，咁样不如食啲嘢啦。如果再晏啲去食嘢，就会好多人噶啦。咁跟住，唉，好啦，一万个唔情愿啦。因为佢见到啲啊，我想玩嗰啲要排四十分钟咁样。
9: 系
8: 咁好啦，食个嘢先啦。咁样就食到咧，佢哋有啲巡游嘅时候，有 parade 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不如趁啲人睇 parade， 我哋就去玩啦。咁样系咁样咯。
9: 哇，好好精力喎，同埋嗰个小朋友好似做晒攻略咁样咧。
8: 系啊，咁我哋就围住嗰个嘅即系乐园咧，成个圈咁样玩。你俾你估下，最尾我哋玩咗几多样嘢？即系有啲我冇玩嘅，即
9: 系
8: 有啲我就觉得哇，我都觉得略嫌太刺激啦，叔叔玩唔到啦。
9: 计每个部分三四三四十十二样，
8: 即系唔系？即系我哋嗱，我哋玩到最尾，其实系玩到七。点几？
9: 系咪有啲重复不停咁玩嘅？
8: 有一个系玩到重复嘅
9: 十零咯，最尽我觉得
8: 系啊，咁但系都要排队嘅，
9: 系啊，
8: 系
9: 啊，系
8: 啊，咁就冇咁夸张，
9: 吓得我啊！
8: 最尾其实系玩咗九样嘢，
9: 哇，
8: 系啊，哇，真系好夸张！
9: 因为你头先喺我讲紧话啲比较刺激啲嗰啲，我印象中好似每一个地方都有起码两样相对上系刺激啲嘅、嗯。
8: 其实琴日算系叫做唔系话超级多人嘅，咁平均咧就每一个嘅排队咧应该排二十分钟左右啦，
9: 还好还好，
8: 系啊。即有啲就多啲嘅，有啲可能排半个钟，咁啲有啲咧就少啲，排十五分钟，有啲就可能就排廿五分钟咁样，即加埋就大约廿分钟左右啦，每一个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哇，好劲啊！啊，冲完呢、這个，啊，下一个呢、這个咁样就冲过去。跟住咧，我同即系太太两个人咧就哇上气唔接下气咁啊！哇，你哋仲未玩够啊？不如我哋搵个位坐低休息下啦。跟住行过去啲铺头咧，直头系我哋无耻到咧，不如我哋入去买嘢啦。
9: 有冇收获啊？咁佢哋？
8: 佢哋买咗一个嗰啲好无聊嘅音乐盒咯。
9: 哦，竟然系，我以为又系头箍啊，又或者戴喺膊头啊咁样。
8: 而家完全冇 feel 啊！啲小朋友。
9: 哦，竟然。
8: 佢哋冇 feel， 佢哋
9: 竟然系中意音乐盒。
8: 佢哋唔系中意音乐盒，仲要系我哋夹硬啊！唉，不如。买啲嘢啦，你哋即系买啲纪念品都好啊，锁匙扣都话唔要，行过任何一个地方唔要。
9: 公仔啊嗰啲，佢都好多元化噶，
8: 好多啦，佢哋已经。
9: O K，
8: 冇 feel， 全部冇 feel， 冇 feel， 冇。
9: 因为我以前都有带小朋友入去主题乐园度玩嘅，咁喺阿仔嘅时候咧，我哋仲特登买年飞添，咁谂住可以消耗下啲时间啦，咁样。咁但系始终嗰阵时同佢买年飞嘅时候咧，阿仔仲系细个矮得得咁样，咁所以好多嘢唔玩得。去到而家啦，大个咁佢就冇再帮佢去买年飞啦，因为其实翻咗小学之后咧。反而少咗时间可以入去，以前幼稚园净系翻伴奏咧，都话喂上完伴奏之后就过去啦咁样，咁而家就系算啦，唔好买啦咁样。同埋阿仔咧，
8: 好多都系咁样。
9: 阿仔净系针对一样嘢去做嘅啫，
8: 系
9: 入去揾一啲我当系叫做超人嗰一类嘅东西啦，系啦，影张相之后就出翻嚟噶啦。佢对其他嘢冇兴趣，
8: 冇 feel。
9: 佢系一个唔玩得刺激嘢嘅人嚟嘅，连试都唔少嘅。佢喺远处见到，哇咁样弹嚟弹去嘅，吓、
8: 啊、
9: 咁样错过三次，唔玩啊！
8: 惊啊！
9: 咁佢净系揾一啲超级英雄影完张相之后，好啦，我哋走得啦，任务完成。
8: 唔系我谂大个啲可能会好啲嘅。
9: 系咯，再大个啲先算啦。阿妹又系仲系细细粒，咩都唔玩得，咁就更加费事啦。
8: 我发现可能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啲时间。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買個年票啦，每個入去、
9: 啊、
8: 每個禮拜或者每隔個禮拜就入去行個圈都抵啦。
9: 啊、
8: 你會係咁樣覺得噶嘛？咁但係好現實嘅就係、是，即係當佢大個啲嘅時候啊，佢哋識玩啦，咁但係就冇時間咯、
9: 嗯。
8: 你會發現哇，啲星期六日就要填滿其他嘢，跟住、
9: 啊、
8: 就、都冇時間玩，咁點算咯？咁樣就玩唔到啦，就冇得玩啦，咁樣。
9: 下次啦。
8: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好神奇嘅地方。我哋琴日即系觉得，哇，使唔使，使唔使去到咁尽啊？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尽啊？你哋
9: 唞一唞啊！你哋唔唞我都要唞啊！
8: 俾我回回气得唔得啊？你哋咁样，即系唯有系咁样。
9: 饮多咗啦，爸爸。
8: 系啊，但系佢哋真系好劲，超劲，即系嗰种即系强劲嘅地方，系你会觉得就哇，使唔使啊？ 即係可唔可以唔好咁啊？即係嚇，即係
9: 有無窮嘅精力可以去發揮、去消耗㗎。係
8: 啊，
9: 呢一個就係小朋友啦。係
8: 啊，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啊，真係好犀利喎！點解可以即係咁落力、咁盡力咁去玩一樣嘢嘅咧？我只能夠講就係、是、啊，真係老啦，我哋真係老了。佢係玩到意猶未盡啊！你明唔明啊？玩到出戰機嗰陣時，佢話玩埋嗰個得唔得啊？咁啊，我話唔係啊，落雨啦。
9: 玩到落雨嗰陣時添，
8: 係 啊，我就話落雨啦。
9: 真係，係啊，我哋真係要走啦。
8: 個天都唔容許我哋再玩啦。係啊，
9: 有啲機動遊戲已經刪咗啦。
8: 係啊，我哋都不如休息一下。

0: 听日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4: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3: 八雅嘅概念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系一次跨越传统同现代嘅艺术对话。除咗艺术层面嘅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俾王女继续同大家分享。
4: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3: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10月8号至10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們以前都曾经写过一条题目叫做我的志愿的。但是通常你觉得写哇我要写我的志愿的时候会是大概几时之后才可以实现这件事？
0: 我觉得可能现在小时候的时候就纯粹是听人家说或者有些即类似职业介绍的科文，可能他就会觉得哦记得要那我就不如做这件事啦。
5: 是啦，但是你讲一个时间线都会是觉得我起码叫做成年之后又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才会做到的嘛。
0: 是啊是啊。
5: 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小个就已经做到他想做的事。好快就已经发现哦我最想做的是啲乜嘢呢，佢开咗一个博物馆。而呢一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叫做自然同埋关于历史嘅一啲博物馆嚟嘅。佢开呢一个博物馆嘅时候佢个年纪系9岁接近10岁左右。就已经开咗呢个博物馆啦。
0: 哇点解咁犀利。
5: 係啦，咁点解咁犀利呢，原来佢喺3岁嘅时候呢就有睇一啲介绍恐龙嘅节目啦，咁就知道哦原来呢个世界有恐龙化石㗎喎。咁佢就走咗出去一啲私家嗰啲路度，啊不如我搵下有冇呢啲恐龙化石先，咁就捉下啲石仔呀執下睇下有冇啲咩，又真係俾佢搵到。
0: ok。
5: 俾佢搵到咗一件嘅恐龙化石之后，咁你有咗个一个满足咗嗰个好奇心啦。跟住佢就咦真係我可以喺呢方面进发，越搵越多，去唔同嘅地方去搵恐龙化石呀，又或者係关于自然呀地理呀方面嘅东西啦。去到佢储到7岁嘅时候就心諗啦、咦不如我开博物馆啦。
0: ok， 哇。
5: 冇错，
0: 犀利。
5: 跟住之后咧，佢哋咧全家亦都去咗苏格兰一个地方啦，参观咗嗰边有一个比较都系比较小型啲嘅关于恐龙嘅博物馆。翻到嚟之后，我就觉得喂唔系、哦，我可唔可以喺自己个镇嗰度开翻一间博物馆啊？咁、
0: okay，
5: 佢就同村公所啦咁样去形容啦。
0: 村公所
5: 系啦系啦，嗰一类。啊，我有个 presentation 啊，
0: 村长，
5: 村长，我想开个博物馆啊，我有呢一啲计划。
0: 我见你祠堂隔篱嗰间房仔都。冇用，
5: 系啦，佢就唔系借房仔啊，佢真系借到咧村公所嘅一个地方，之前系一个消防局嚟嘅。
0: 哇！
5: 而家叫做空置咗冇用啦，咁就喺嗰度开咗个博物馆，咁入边咧已经有1000件嘅藏品啦，
0: 哇！
5: 13个展示柜啦，化石、矿石，哎呀，又或者一啲叫做原住民嘅 物品啊等等嗰啲嘢。
0: 但係佢有冇嗰啲咩簡介嗰啲咁嘅嘢㗎？
5: 應該會有，因為佢即係館長，佢會帶住啲遊客過到嚟去行 tour 咁樣
0: 啊。咁佢好勁喎，即係佢咁細個已經識曬即係嗰啲嘢，因為其實佢嗰啲嘅簡介其實牽涉到好多嘢㗎嘛，即係有啲歷史嘅嘢啊，又要解釋一下緊呢件係乜鬼嘢啊。
5: 係啦，所以好犀利。佢喺呢個簡介，咁當然啦，係咪真係全部都係自己儲落咧？可能係因為有時候隔離鄰舍見到，咦，你想開博物館啊？屋企有呢啲嘢，我捐俾你，你睇下你有冇用啦、都會有呢一啲物件喺度，而儲齊嗰一千件嘅。
0: 啲壞鄰居又出現啦。
5: 點解啊？
0: 誒，你屋企嗰啲嘢都唔要啊，不如捐咗俾阿 D 啊，阿 D 啊，係嘛？即係佢嗰度專門擺舊嘢啊嘛，捐俾佢啦咁樣。
5: 呢個你嚟嘅啫。
0: 慘啊！真係。
5: 係啦，同埋咧，佢好犀利，佢唔單止咁樣收藏啦，去做呢一個叫做館長咁樣去周圍帶 tour 咁樣啦。佢仲去咗唔同嘅學校同埋圖書館去做一啲講座啊。话俾人话我有呢一样嘢啊！
0: 佢几多岁？
5: 而家十岁，而家佢系十一岁。
0: 哇！
5: 系啦，
0: 十一岁已经搞成咁啊！
5: 冇错，跟住佢爹哋妈咪都话啦：，哇！我真系喺佢嘅身上面学到好多嘢，
0: 系
5: 佢 inspire 到我好多，就系其实我真系有啲乜嘢想做嘅话咧，系可以做。
0: 佢可以请佢阿爸阿妈帮手嘅。
5: 你帮我睇住我间铺头。
0: 阿妈，你又帮手做清洁啦，帮手定期扫尘。阿爸，你又做保安啦，咁啊，帮手睇住啲货啦，咁啊。
5: 所以我發覺而家咧係將呢一個我的志願呢樣嘢咧，唔再定喺畢業之後先做到啊，而係我細個我有呢個諗法，如果我真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而家我做到啲咩？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係儲下唔同嘅物件啦，咁儲完之後，咁當然啦，我要揾翻佢哋嘅背景係點樣啦，然之後就係再決定啦，究竟我想點樣將我一啲儲翻嚟嘅收藏品展示出嚟咧？同埋當你做咗呢樣嘢之後，成個社區都有去支持佢，喂，我都有啲收藏品喎，我攞出嚟俾你睇下有冇用啦。
0: 系，
5: 系啊，喺入边佢用，仲有其他啲佢好中意嘅恐龙化石啊，等等嗰啲可以介绍添。
0: 咁人生系嚟体验嘅，即系如果佢嘅人生嚟到呢一度咁早，已经可以体验到一个咁特别嘅即系经历嘅时间，咁我觉得哇好抵，系咪？
5: 同埋最犀利嗰一下咧，就系哇，我长大咗之后咧，我就系要做古生物学家。我知道我要讀啲咩書去做呢一樣嘢，
0: 其實最好我覺得
5: 好犀利，我
0: 即係諗下呢個世界，即係好多嘢俾你發掘㗎嘛。咁多嘢
5: 三歲就已經發掘到佢想要嘅嘢啦。
0: 係啊，只要佢即係繼續行落去嘅話，我諗真係不得了。
5: 呢一個博物館可以越開越大啦，
0: 越開越大
5: 應該可以開分店。
0: 係啊，
5: 喺唔同嘅鎮都開一啲。
0: 問下隔離村啊村長又 O 唔 OK 啦？喺佢嗰邊又開一個啦嚇、啊，我哋呢啲免費幫佢手。
5: 我哋過去做下 tour 啦，
0: 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咸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构建，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告。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出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6: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6: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5: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6: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5: 今晚7:30，
6: 港台电视31。
3: 逢星期一
7: 朝早8至10，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玩玩星期天，
8: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9: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今日呢我哋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佢哋呢已经一早透露咗，佢哋全部都係6年班，都係大哥哥大姐姐。係呀，
10: 你知道呢条题目有一啲见解喺度㗎啦。
9: 你哋已经習慣咗自己係六年班最大嗰、那个即係、就是、年纪嘅小学生未？習慣未？
10: 習慣啦。
9: 習慣咗啦係咪？哦，
11: 就嚟習慣。
9: 就嚟習慣。有啲咩未習慣呢？
11: 例如功課嗰啲進度肯定六年班會多好多㗎。
9: 哦，嚇，而家已經開始多功課啦，開學一個禮拜到多啲㗎咗，係咪啊？已經開始多功課啦。
11: 係啊。
9: 哇，勁喎！
12: 而家已經有作文啦。
9: 哦，OK 啦，好濕碎啊！作文係寫字啊嘛。係
10: 咯，女子草咧點樣啊 ？OK 嘛？
13: 習慣咗，
10: 已經習慣咗啦，功課都習慣咗啦。
11: 係啊。
9: 咁我想知道你哋即係可能講緊嗰啲中學嗰啲呢，係咪已經開始要揀定係點樣
11: 㗎？哦，係呀，已經揀緊㗎啦。
9: 已經揀緊啦。
12: 我未揀好啊。
9: 哦，你未揀好嘅 ,ok。使唔使要上嗰啲咩面試班咁樣㗎？女仔使唔使上面試班？
13: 我呢度仲未決定啦。
10: 未決定。
9: 未決定 ,ok。
10: 諗緊，考慮下先。
9: 男子組呢？
11: 我之後十月都係要上面試班嘅。
9: 要上面試班嘅。
11: 我媽好緊張啊，對於升中。
9: 我你阿媽好緊張 ,ok。咁你有冇同你阿媽進行面試呢？
11: 唔
9: 係，因為可能
11: 就係連我而家只係一係全官當第二志願嘅咋，係我第一志願未諗到係乜嘢。臨門又驚太大壓力，可風又驚差咗少少咁樣。
9: 你唔使上面試班啦，你好有自信啦。
11: 我要睇一睇，因為我就係唔知道面試會有乜嘢要去講啦，所以咧我都係去面試班去就風險低啲囉。
9: OK, 好。
11: 唔使闖禍。
9: 嗱，你就咁聽佢哋把聲知佢哋精神啦，係咪先。咁啊介紹下佢哋先啦，等大家知道邊把聲係邊一個陣係 OK。好，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係梨木樹天主教小學嘅陸宏希。
9: 欸，我哋有宏希喺度嘅，隔離嘅呢位係。
11: 我係六師班李浩軒。
9: 欸，浩軒、宏希同埋浩軒。
10: 好，到女子組啦，介紹下自己先。
14: 我係六師班楊心穎。
10: 有心穎喺度。
13: 我係六師班黃子彤。
10: 同埋子彤。
9: 欸，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呢，其實就同佢哋嘅考試呀嗰樣嘢冇乜關係嘅。反而呢同佢哋嘅生活有關係嘅。就係衣食住行呀排次序呀。最唔重要嘅係咩呢？最重要嘅又係啲乜嘢呢？對於你哋嚟講，而家衣食住行呢幾樣嘢會唔會其實都即係都幾在心中，即係都會關注多少少咁樣㗎？會唔會㗎？
10: 有冇㗎？
13: 有囉。
10: 你最關注係邊方面呢？
13: 我最重要同最關注唔一樣，我最關注嘅話係食啦，食離我嘅生活近一啲。
10: okay,
9: OK，
10: 最關注同埋最重要覺得唔一樣，但係覺得最關注係食嘅，咁最重要係咩呢？
13: 最重要係住囉。
10: 住嘅係最重要，
9: 係
10: 最關注嘅係食。
9: OK， 咁我哋就由阿子彤開始傾下偈先啦，好嘛？係囉，所以最重要嘅係住，有冇啲咩原因嘅？
13: 住關乎到我嘅生活環境舒唔舒適啦，顯示出我嘅生活質量之類嘅啦。你住間破屋都係顯得你，哇！呢個人好窮啊，咁樣嘅感覺。
9: 哦 ，OK。但咁你覺得喺香港即係嗱正常，你屋企有幾多個人呢？
13: 我屋企係四個人嘅。
9: 四個人，你覺得四個人住幾大嘅單位係叫做正常啦，即係啱啱數啦咁樣咧？
10: 係咯。有冇话我一定要一人一间房定系点样嘅？
13: 我觉得大概三间房左右咯。
10: 三间房，但系有四个人喎，点样分配呢？
13: 父母一间房，然之后两个小朋友都系分别一间房。
10: O、okay、K。
9: 咁间房要几大呢？即系例如佢摆咗张床之后啦，仲需唔需要多少少即系空间嚟到活动下，可以喺里面做下瑜伽咁样，使唔使咧？
13: 再多少少空间放啲书台之类噶啦，小朋友做功课都系自己隐私出嚟嘅，唔希望父母打扰。
9: 好、okay ，
10: 我想有一个比较得意啲问题，就系、是、你觉得咧，四个人一间屋入边咧，要有几多个洗手间？
13: 一间啦，
10: 一个洗手间已经够啦。
9: 吓，咪会争咯？
10: 系啊。有冇试过爸爸用好耐厕所，或者妈妈用好耐厕所？哇，我真系好急啊！
9: 又或者系你用好耐厕所，
10: 佢哋敲你门。
13: 我哋屋企冇呢种问题嘅，
10: 咁和平嘅，
9: 即系可能
10: 屋企成日发生。
9: 大家用洗手间嘅嗰个时间啊，各样嘢啊，都好快，或者系唔会撞咯、啊。系、啊 ，OK， 咁哇，喺即系估唔到、啊，你几时几多岁开始关注呢个住嘅问题咧？
13: 從我十歲開始，五年班開始啦。
10: 點解呢？
13: 因為五年級開始，我父母就話俾我聽，我哋屋企哇預備要換新屋啦之類嘅。
10: 哦，所以你有冇諗法啦？對於換新屋嗰陣時，
13: 最期待嘅就係、是、哇，我自己係咪有一個新房間咁樣嘅咯
10: ？OK， 換咗嘅啦，係嘛？
13: 仲未嘅，
10: 仲未換嘅。OK， 所以期待緊。
9: 有冇話幾時咧？咁樣？
13: 唔確定呢啲嘅話，父母冇仔細話俾我聽咯，但我都係仲係好期待嘅。
15: O、okay. K，、oh, okay.
9: 哇，咁都講咗年幾兩年嘅嘞噃，
15: 仲係計劃緊係嘛？
13: 系
15: 系
9: 咯，咁我咪 OK 嘅，即系起码就即系叫做诶有个盼望喺当中。咁但系另外一位成员系边位咧？
13: 另外一位成员系我哥哥。
9: 你哥哥， okay. 你哥哥大你几多？
13: 大我五岁啦。
9: 大你五岁，咦？咁佢可能仲多古灵精怪杂物性嗰啲。
13: 系啊，但系我哥哥佢比较中意。同 friend 玩多啲，同家人同我呢个妹妹都唔太亲咁样嘅。
9: O、oh, K，、okay. 咪即系咁大个仔啦嘛。
15: 系有自己嘅圈子。
9: 系啊，有自己嘅世界，中意玩自己嘅嘢啊，咁各样咁样噶嘛，系啦。O K 嘅，大家有自己私人空间就最好嘅。
15: 冇错。
9: O、okay, K， 估唔到系住。
15: 系、啊。
9: 即系对于阿梓彤嚟讲，最重要嘅系住。
15: 最重要嘅、
9: 啊。最唔重要，我哋迟啲再问。系啊，系啊。O K， 系啊，几、okay, 有趣。咁我问一下心颖啊。
15: 心颖你咧？
14: 我覺得最重要嘅係食
15: 食嘅，點解呢？
14: 因為我哋嘅生活需要食嘢嚟
9: 維持，
14: 先會有體力啦。
15: 你自己係咪一個好中意食嘢嘅人？
14: 係啊，
15: 好中意。咁其他屋企嘅成員呢？
14: 都係
15: 都係嘅。你屋企有咩成員啊？
14: 我阿媽、我阿爸、仲有我阿哥同埋我。
15: O、okay, K，、哦、即係都係四個人啦。通常出街食啊，定係喺屋企自己煮咧？
14: 喺屋企自己煮，因為我阿媽好識煮餸。
9: 哦，媽媽最媽媽最叻煮乜嘢
14: 啊？其實佢煮乜嘢我都中意食。
15: O、okay, K， 有冇話喺而家呢一秒最想食媽咪煮嘅係乜嘢
14: 啊？麻辣土豆絲。
9: 哇！麻辣土豆絲喎、
15: 啊。早餐攞嚟食呢一個得唔得先？
14: 唔得，因为早餐唔会食好辣嘅嘢嘛。
15: 早餐你会食咩啊？
14: 早餐食啲麦皮啊嗰啲。
15: 哦，
9: 麦皮都好食。
14: 系啊，
15: 麦皮好味、啊，使唔使捞其他嘢啊？
14: 清淡啲咯、
9: 啊。点做到啊？点做到麦皮都好食啊？咁、okay. 但系有冇即系妈妈整嘅嘢食里面，你系觉得系好食嘅，不过我唔中意咁样，有冇咧？
14: 苦瓜炒牛肉。
9: 哦 ，OK。
15: 成日煮嘅。
9: 系。
15: 定系咁啱呢一排成日煮，
14: 佢唔系经常煮，因为我同我阿哥都唔中意食。
15: O K， 但系冇话试下啦，有益啊！
14: 我之前试过一嚿之后呕咗
15: 啊，
9: 哦，呕咗，
15: 明白，
9: 都系苦啫。咁阿妹你有冇饮苦茶？
14: 唔饮
9: 嘅。
15: 有冇试过中药啊？
14: 有。
15: O K， 中药嘅苦你 O 唔 O K 啊
14: ？O K。
9: 咁冇理由苦瓜嘅苦你顶唔到。
15: 我明嘅，苦瓜嘅苦我都顶唔到嘅。我完全明白佢嘅感受。
9: OK， 咁但係嗱，即係你觉得食呢樣嘢最緊要啦。咁有冇话即係要去到點樣嘅程度嘅食你先至觉得啱啦，要咁樣先至 OK。即係可能例如如果我哋日日都出去食快餐咁樣，係咪都 OK 呢？即係食都 OK 啦，有得食就 OK 啦，定係點呢？
14: 其实我觉得快餐唔系几健康咯，而家嘅快餐大多数都系预制菜。
15: 嗯，
9: 啊、
15: 你中意新鲜咁样去煮嘢。
9: 系，但系有冇边款嘅菜你系最中意、最特别中意嘅？
15: 你讲出
9: 中式啊、日式啊、韩式啊，定还是系咩菜式你会最中意啊？
14: 中式或者西式都得，因为我阿爸都系厨师。
15: 哦 ，OK， 所有嘢解答晒。
9: 即系爸爸系厨师，
14: 系
9: 妈妈咧？
14: 妈妈喺屋企做家庭主妇，但系。
15: 煮嘢食都叻 ，OK。
9: 咁但系屋有趣嘅地方就系喺屋企煮就通常都系妈妈煮，
14: 系因为爸爸要翻工。
15: OK， 咁爸爸放假会唔会煮嘢食噶？
14: 会
15: 会嘅。你最中意爸爸煮咩啊？
14: 嗰啲意粉。
15: 意粉
9: 吓、啊，爸爸系中式煮定系西式煮？
14: 西式。
9: 哦，西厨。
15: 中西都有啊，不得了啊！
9: 哇，你有冇逼有冇逼你阿哥去学？哎，阿哥你是但学一样啦、啊，总之泰式
14: 都 OK 噶。
9: 好、啊，
15: 佢、煮开咩噶？
14: 嗰啲面之后煎牛扒咯。
9: 哦，咁你咧？
15: 系咯，你学紧咩啊？
14: 我唔系几识煮餸。
15: 哇！几时会开始俾你学煮嘢食啊？佢哋有冇问过？
9: 又或者你想唔想学？
14: 想啊！
9: 你想学？
15: 你想学咩先？而家呢一秒觉得哇，我一定要学识煮嘢食，就算佢哋唔喺屋企都得。
14: 如果学煮嘢食嘅话，肯定系学最简单嘅番茄煮蛋开始啦。
15: O、okay, K， 哇，番茄煮蛋你已经觉得简单啊？哦，
9: 好夸张，因为佢哋屋企全家都识煮嘢食，
15: 即刻明白晒点解食系最重要。
9: 系啊，同埋有排啦，系咪先？排队都排唔到佢，
15: 俾我都唔出街食啦。如果屋企有咁多人识煮嘢食，
9: 咪系咯，仲要我要三个厨房啊！而家每人一个厨房。
15: Okay, 你觉得屋企最重要嘅一间房系爱嚟做啲咩嘅？又或者有啲咩功能系最重要嘅？
14: 我觉得 屋企最重要嘅厨房。
9: 系啊，真系要有个大厨房啊！如果唔系，点可以施展到三个人嘅功力先得噶？系咪先 ？OK， 哇，估唔到呢个系食啊，心荣嚟，对于佢嚟讲，咁啊嚟到我哋呢边啦。咁啊，浩轩，不如你先啦。你点啊？你最关注或者你觉得最重要嘅系乜嘢？
11: 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咯，都系食咯。
9: 哦，你都系食嘅，你又点情况呢？
11: 好中意食，
9: 你我知道。
15: 最中意食啲咩啊？
9: 系啊，
11: 最中意食好多嘢，日式最中意，日式你条最中意。
15: 我感受到你嘅中意。
9: 我想知系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咁中意食嘢咧？
11: 五岁。
9: 五岁嘅时候，点解系五岁呢？
11: 因为五岁，我阿爸阿妈咧就已经开始多带我哋出街去食嘢啦。我咧都会有啲补习嘅时间，就出到街就有得食饭咯。
9: 有得食饭，即系 OK， 所以出去出面食嘢，你觉得系正嘅？
11: 好正，
9: 好正，
11: 又唔系我俾钱，又唔系我请你，佢哋俾钱啫嘛。
15: 有种叫做又唔系我俾钱。
9: 总之最紧要有人俾钱，
15: 系啊，
9: 食咩冇所谓咁样。但系你有冇要求嘅咧？即系例如可能例如唔使你俾钱啦 ，OK， 又唔使你霸位啦。你或者最中意嘅系，或者系最想最期待嘅会系食啲乜嘢咁啊？
11: 最期待系食日式理疗，我通常都系中意去食嗰啲啊元气寿司啊、寿司郎啊嗰啲。
9: O K， 即系日式嘅日本嘢啦，总之就系食日本嘢。
11: 系啦系啦。
9: 放题嗰啲咧？
11: 放题。
9: 有冇食过放题？
11: 冇。
9: 哇，咁唔得啦！屋企人要带佢去试下放题啦。放题即系咩？即系任你食。系啊。
11: 即系嗰啲自助餐嗰啲。
9: 唔使自助，坐喺个位嗰度点啊？系啊，你点乜佢嚟乜，任你食一个价钱。
11: 咁正，
15: 佢隻眼擘
11: 好似真
15: 係
11: 冇事
9: 㗎。係啊，嗱，又有壽司，又有刺身，又有炸物 ，OK， 有卷物，乜嘢物都有，
15: 甜品都有，
9: 所有日本類嘅東西全部有齊曬。
11: 最多都係試過自助餐自己去夾，但係冇試過好似你講嘅呢種。
9: 係啊，連行都唔使行啊，仲可以攞嘢飲添，係啦，係
15: 啦，
9: 咪嘢飲要自我嘅，呢啲未試過係咪啊？咁
11: 但係硬係覺得自助餐好似好啲，自己可以夾自己想食啲乜就乜，
15: 唔使人嚟等。你放題你都係㗎，你有張紙仔去剔返，又或者而家唔使紙仔啦，你就咁喺個 app 嗰度就得㗎啦。
9: 係啊，十件刺身咁樣佢就嚟十件㗎。係
15: 啊，
11: 正啊。
9: OK 喎。
15: 雙眼發光。
9: 咁但係對於屋企煮嘅嘢食呢？
11: 屋企煮嘢食啊，我阿媽通常都係我阿媽煮咯，我阿爸又要翻工又會剩，同埋佢唔太識煮飯。
9: 哦，你阿爸唔識煮飯嘅，我仲想問你阿爸係咪廚師啊？都係。
11: 我阿爸都只係可能幫我阿媽做啊，我媽叫佢話你幫我洗下啲菜啊 ，OK 洗啊，
9: 即係打就打啦咁
11: 啊 ，OK 煎下啲油肉啦
9: 咁
11: 啊。咁
9: 所以就
11: 乜就做乜咯。
9: 主要就係媽媽煮嘢食嘅。係。咁媽媽煮嘢食如何咧？你小心啲講啊。
11: 媽媽煮嘢食咧。通常都唔係跟自己食譜，都係跟YouTube 啊嗰啲嘅網上食譜去跟嘅。
9: Okay.
11: 但
9: 係
11: 咧，好多時都係懶，落去樓下食個人啊，費事。
9: 好啦你，你唔准你话你媽咪懒啊！做家庭主妇好多嘢做噶，媽咪有冇翻工啊？
11: 有啊。
9: 咁啊系咯，仲要翻工添。你想话佢懒？最懒好系你啊！离晒谱啊真系。
15: 你有冇
9: 帮手
15: 洗
9: 碗
15: 啊？
9: 系啊，你使唔使帮手洗碗嗰啲啊？
11: 有时会咯，系、啊。
9: 有时会咁咪就唔得咯。是不是先啲碗仲要我洗嬲啊所以嗱你同媽咪講你話媽咪其實我好鍾意食你煮嘅嘢㗎次次都我洗碗不如你煮啦咁樣咁佢就好開心啊係啊我唔係話佢會煮我話佢好開心啫得唔得得唔得
11: 可以囉
9: 你喺度講啊佢聽到㗎係啊你喺呢度講你話媽咪我好鍾意食你煮嘅嘢啊咁樣
11: 啊算啦唔講
15: 怕丑怕丑，
11: 冇
9: 啦。O K， 咁所以你觉得食系最重要嘅。咁有冇话啲乜嘢系你觉得哇？喺食嗰啲嘢，我真系算啦。我如果我食嗰啲嘢，我就唔拣食系最重要咯。你唔中意食嘅嘢？
11: 榴莲。
9: 榴莲、哦，你唔中意食榴莲噶？
11: 系啊，榴莲好臭啊。
9: 你未食过啫系嘛？
11: 我食过，我食过好多次，但系都系个味道。
9: 但系又臭，你又食过好多次。
11: 我妈就系咁话：你试下啦，你试下啦，唔惊啦，试下啦，嚟啦，试几嚿啦。
9: 我原来就喺呢个位同阿妈积怨。
15: 咁话唔食啦，咁臭。
9: 阿妈系咁逼佢食榴莲，好臭啊！
11: 唉、哎，唔系逼嘅，系话
15: 试下啦。
11: 但问题已经试咗几百几千次啦。
9: 但屋企里面系咪除咗妈咪中意食之外，仲有边个中意食？
11: 我阿爸、我细佬啊、我阿爷啊、我阿嫲都中意食，
9: 系得你唔中意啫。
11: 系就成家都剩低我唔中意咯。
9: 咁、你系少数啊。
15: 咁我想问下，如果屋企开榴莲嘅时候咧，你会喺边一个位置度？
11: 通常咧，佢哋通常都系喺食完饭之后咧就会食啦。咁咧，我就直接坐摊喺个沙发嗰度，唔理佢哋。
15: 但系你会闻到阵味噶、啊，我放弃先，斋闻唔系嗌你食。
9: 闻系 OK 嘅，
11: 我唔理睇到电视，我根本系估唔到嘅气味，因为我系睇紧电视嘅。
9: O、okay, K， 关公咁样咯，
15: 用电视麻醉自己咯，
9: 捉棋刮骨疗伤咁嗰啲咯。O、okay, K， 好，咁啊，浩轩都系拣食，咁唔知道宏希你点啊？
12: 我都系拣食。
9: 哦，你都觉得食系最重要？点解咧？点解你又觉得食系最重要咧？讲一讲你屋企先，屋企有几多人？
12: 屋企有六个人，计埋我自己。
9: 有边六个？
12: 我。阿爸阿妈阿爷阿嫲仲有阿姑，
9: 哦仲有阿姑，咦咁即系你系得你一个小朋友，
12: 系，
9: 咁有冇话所有嘅飲食各样嘢都系就你一个人咧？
12: 系啊，
9: 系，咁点样玩法咧？你中意食啲咩嘅咧？
12: 我中意食瑞士鸡翼，
9: 即系日日都有瑞士鸡翼嘅，
12: 唔系嘅，应该我阿嫲会煮。就一个星期一次咯，
9: 一个星期一次瑞士鸡翼咁样，咁但系主要煮嘢食嘅就系嫲嫲，定还是其他人都系识
12: 煮
9: 嘅？
12: 就系喺阿嫲屋企咯，就佢就会整瑞士鸡翼，其中一日
9: 系，咁就一至五就系嫲嫲煮，咁星期六日
12: 星期六日要翻屯门，
9: 哦就翻屋企啦，即系翻
12: 阿爸煮，
9: 阿爸煮 ，OK， 咁阿爸煮嘢食叻唔叻噶？
12: 叻，
9: 阿爸煮嘢食都叻噶。但你爸爸又系咪又系厨师嗰啲嚟噶？
12: 唔系
9: 啊，
12: 佢、
9: okay?
12: 自己学咯。
9: 我自己学，即系又系可能上网睇片嗰啲。
12: 系。
9: 咁佢最叻煮啲乜嘢咧？

0: 有冇
1: 一至五阿嫲会煮，
0: 有哦会会都会煮肉饼嘅。OK， 咁点解你会觉得食系最重要呢？
1: 因为如果唔食嘢嘅话，几日之后就会死咯。
0: 系，唔系？但我想讲嗰种重要系，即系你觉得系要有啲要求嘅，即系纯粹维生咁样好简单啦。咁求其食几块面包，即系食饼，你都可以维到生啊嘛。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它是最重要，是要吃得好的，要吃得即是好味的，即是要吃得精致的，为什么会是吃的？
1: 如果不是极端情况呢，我都是想吃好的。
0: 想吃好东西的。那你喜欢出去吃东
1: 西？喜
0: 欢。那你又喜欢吃什么菜呢？
1: 喜欢吃铁板烧。
0: 哦，铁板烧。Okay。 即是那些烧肉类的东西。
1: 是啊。
0: 哦，你都是吃肉兽来的。
1: 是啊，
0: 笑啊！平时系唔食菜嘅，
1: 平时食
0: 食，听得出啦呢、這个长音
2: 咯。
1: 大阪烧咪有咯，
0: 有少少啦，系啊。但系平时系咪即系屋企人都要逼你食多啲菜啊嗰啲咁样噶？
1: 唔使逼嘅，
0: 唔使逼嘅，即系你都会食菜嘅。咁有啲咩你系唔食噶？
1: 苦瓜。
0: 苦瓜你都系唔中意食苦瓜嘅，即系其他嗰啲蔬菜类嗰啲你都 OK 嘅，
1: 全部都 OK。
0: 啊，全部都 OK， 估唔到啊，真系。
2: 系 啊。
0: 但系我又好想咧，即系跳翻转头啊，即系问翻阿梓彤，你听完咧三个同学仔咧都好中意食嘅时间，你点睇咧？
3: 其实我理解得到佢哋，
2: 系陈师奶都有讲过噶，佢好关注食嗰方面，
0: 佢好关注咯，
2: 关注噶，
0: 系啊
2: 系
0: 啊。
2: 咁、
0: 啊、
2: 但系点解食嘅重要程度，你觉得唔可以超越住嘅重要程度咧？而净系关注佢咧？
3: 因为食嘅话，其实最基本嚟讲，食就系维持我哋最基本生命体征、嗯，而点食得好味，已经系我哋人类自己研究锦上添花啦，咁样嘅。
2: O、okay、K，
0: 即系都其实系即系可应该咁讲，佢都重要嘅，即系佢都关注嘅，佢都觉得食得好系好紧要嘅。咁、嗯、但系比起住系即系可能系下一级咁样咯，即系可能排第二，系啊，就冇
2: 咁形容咧。
3: 其实排第三。
0: 排第三啊 ，OK， 唔紧要。嗱，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即系可能逐个同学仔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究竟咧，即系你嗰个排序系点啦？头先就即系用嗰啲时间讲咗第一名啦。咁究竟第二、第三、第四分别又会系啲乜嘢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吓，即系佢哋拣食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有少少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几啱合乎我嘅嗰个想法嘅。
2: 嗯，
0: 系啊，即系喺衣食住行里面，系咪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吃这件事真的排得很前，是啊，排第一我觉得都很合理的。
2: 正常
0: 的。但后面那些呢，我就真的估不到了。那我们转头回来呢，就有四位小嘉宾跟我们分享，究竟他们的衣食住行排序究竟是怎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
5: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6: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7: 讲到你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衣食住行排次序啊，最重要啊，最唔重要，分别又系啲乜嘢咧？咁个次序系点咧？头先咧其实四位小嘉宾咧都讲咗佢哋排第一嘅系啲乜嘢啦，即系亦都用咗少少时间嚟到去解释啊，点解会系第一位系佢咧？咁而有三位同学仔咧都系拣食嘅，一位咧就系拣住嘅。咁究竟之后落嚟嗰啲次序？会是怎样呢？现在由男子组那边开始先，问一下宏希先，好不好？第一就是食，第二是什么呢？
8: 第二当然是住啦。
7: 哦，第二是住，为什么？
8: 住呢就可以抵御寒风。
7: 抵御寒风？为什么强调是寒风呢？
8: 如果呢是台风的话呢，就会如果没有家就会好冻咯。
7: 哦 ，OK， 即系你都觉得嗰啲极端天气系会令到你即系唔舒服啊咁样。OK， 咁住有冇要求噶？即系使唔使话要好大嘅，或者系要啊？唔系啊，我哋要即系每人都有自己私人空间就够噶啦，唔需要超级大嘅咁样，定系点咧？
8: 唔使好大，
7: 唔使好大，
8: 中间又唔好太细。
7: 点为之叫中间咧？我都好想知点为之叫中间先。
8: 中间至少有一间厨房，
7: 有一个厨房，
8: 嗯，一个厕所，
7: 有个洗手间，
8: 三间房，
7: 三间房 ，OK。因为你好多人，我屋企有六个人，三间房够唔够噶？
8: 够。
7: 够，咁你同边个一间房咧？定系你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咧？
8: 我阿爸阿妈系分开住嘅。
7: 系 OK， 所以就 OK， 即系六间三间房，你哋都够啦。
8: 够
7: 做啦 ，OK。咁你自己间房要几大咧？
8: 我间房有个碌架床嘅，
7: 有个碌架床 ，OK。即系有床，可以摆到床，摆到书柜，摆到衣柜
8: 就
7: 够啦。咁唔需要有个柜嚟摆你啲即系收藏品啊嗰啲嘢嘅咩？
8: 唔使，
7: 唔使嘅。你冇乜特别收藏品，同埋成你啲收藏品好细，唔
8: 下面咧有个细柜嘅。就可以装咯、
7: 哦，即系都装到，都够咗啦。咁需唔需要好大个厅咧？
8: 唔使，
7: 又唔使，
8: 放到个电视柜，仲、okay. 有一部电视得噶啦，仲有一个 sofa。
7: 睇嚟电视系佢好紧要。
9: 系咯，你觉得成间屋入边最重要嘅嘢系啲乜嘢咧？
7: 系啊，
8: 最重要。是廁所
9: ,ok, 廁所有啲邊一樣嘢最重要先，沖涼嗰邊啦定係點樣
8: 㗎？去大小便
9: ,ok, 要有個馬桶一定要有。
7: 我覺得佢哋係應該係即係點講呢，即係叫做最重要嘅嗰啲嘅東西都係好基本嘅。
9: 係嘅。
7: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唔需要话去到好夸张，即系唔需要有个泳池啊咁样。对于佢哋嚟讲，生活最紧要，生活到先系最紧要咁样，系啊。OK， 咁嗱，头先有提到啦，住系第二啦，咁第三位系啲咩咧？
8: 第三位系衣。
7: 衣即系着衫。点解第三位系衣咧？
8: 因为 衣系咧，如果你出街时候冇衣咧，人哋以为咧你系变态，就会即刻去警局啊。
7: 唔系咁衣啊，基本要有嘅。我只系纯粹好奇系，即系点解衣系要即系点讲？要靓啲嘅啲衫，即系要可能买啲有牌子嘅，或要靓啲嘅，要多啲款式。
9: 系啊，定系我要有设计嘅咁样。
7: 系咯，
8: 就唔好太平得噶啦。怕人哋睇小你咯。
7: OK， 即系基本又系嗰啲基本系啊，生活上基本操作做到就得啦，唔需要话太浮夸嘅，即系唔需要。例如可能买件 T 恤，四五百蚊咁样，你会觉得太贵咧？
8: 会。
7: 不会太贵啊？即系可能五六十蚊已经够啦，系咪啊？
8: 唔系，去淘宝买廿几蚊、十几蚊得噶啦。
7: O、okay, K， 即系总之就着到靓靓咁就 O K 啦。
9: 系啦，整齐干净。
7: 嗯，咁所以就咩行就系最尾啦。
8: 系。
7: 系点解咧？
8: 行啊！
7: 即系自己行都行到去啦，唔搭车都冇所谓噶。
8: 自己行都行到，就系、是、咧，只要你有屋企有嘢食咧，咁其实咧，你出街唔系咁。咁重要咯，
7: 即系唔系话唔系咁重要，即系应该话出街，如果系我去一个地方，唔一定要有私家车嘅，我搭车去到都得啦，系咪？或者有啲地方我行都去，行到去噶啦，系咪？都 OK 啊，咁样
8: 行到都行到噶啦、
9: 我想知道你平时如果去行路啊，可能由屋企行去第二个地方啦，你接受到行得最远嘅会系行几耐咧？即系你觉得喂唔得，行超过二十分钟我就觉得要搭车噶咯、
8: 我应该可以行到一至两个钟。
7: 一至两个钟，哇，咁都好犀利。
9: 系咯，
7: 系啊，可以行到好远噶啦，已经系啊。不过过海就行唔到啦，
9: 要游水。
7: 过海就行唔到啦，咁样。系啊。OK， 好，咁跟住我哋又同阿浩轩咧倾下偈啦。你嘅情况系点咧？第二位系咩咧？
2: 第二位同啱啱陆云熙都差唔多，都系住，
7: 都系住。系，你住有冇啲咩要求啊？
2: 我住都系嗰啲基基本本嘅，两间房，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咁样够啦。
7: O、okay, K， 即系总之基本生活所需有嘅房间有就得啦，唔需要特别为你整一间游戏房啊、书房啊嗰啲唔使啊。
2: 如果真系有位过咁就梗系好啦。
9: 你需要有咩房先？如果有位嘅话，
2: 如果有位嘅话，梗系。直接当佢系隐形咁样，唔俾我阿爸阿妈发现啦。之后咧就喺入面嗰度装完全发癫嘅房，
7: 完全
9: 发癫，
2: 完全发癫嘅，
7: 发癫嘅，即系里面中意打机又得，玩又得，
2: 一个打机嘅电视啊，一个可充式嘅游泳池啊，零食柜啊。
7: 你间房度有游泳池？点
9: 解要室内游泳池咁夸张？
2: 一个可充式嘅嗰啲。水
9: 可充，即系佢唔系去到泳池咁大嘅，
7: 充气嗰啲，
2: 我细细个嗰啲水池噶，入去浸一浸啊，咁样就觉得好爽。
7: 咁得意，即系你咁细个中意浸浴，
9: 你系中意浸浴嘅，你系觉得舒服嘅，
2: 系。
7: 咁其实间房有个洗手间咪得咯，
9: 系咯，
7: 套房
9: 系
7: 有
9: 个
7: 浴
9: 缸咁
7: 咪得
9: 咯。
2: 但问题我屋企冇浴缸。
7: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间，如果你想要嘅未来嗰间房可以系咁样设计，系啊。
2: 咁有浴缸咁就梗係好啦，但係呢浴缸嗰度我阿爸阿媽肯定會有裝個電視㗎啦，咁呢
9: 你想喺個浴缸度裝電視或者喺洗手間度裝埋？
2: 我就梗係唔可以裝喺個洗手間嗰度啦，陣間一跌落去嗰個浴室嗰度咁就唔洗澡㗎喇，真係
7: 唔係傷死㗎嘛仔，傷死喺埲牆度咪得啦。
9: 你可以有啲防水㗎嘛，防水嘅方式去處理佢㗎嘛，
2: 係但係都可能砸到自己㗎嘛。
7: 係啊，佢唔想啲危險，
9: 危險
7: 係啊，但係嗰個浴室係可以開放式嘅，睇到出面冇電視咁咪得囉。
2: 睇到出面咁人哋冇睇到。
7: 唔系咁间房，间房系你噶嘛？你头先自己讲又唔俾人入，哎呀，得唔得咧？咁样
2: 好啊，
7: 好啊，好啊，系啊。总之最紧要就系可以一边冲凉一边睇电视浸浴，系啊。咁使唔使食嘢咧？浸浴嘅时候
2: 唔使啦，唔使咁多啦，
7: 唔使咁多啊。
2: 啊，整紧啲零食碎又跌晒去个。我要泳池啦，那個浴缸咯，
9: 好核突咯，
2: 好核突啊！好似你諗下攞包 Doritos 咁食食下嗰啲碎跌曬落去個浴缸，之後咧成個池水都變成橙色咯。
9: 好彩佢都有啲理性。
7: 我幾驚佢話嘩正喎咁樣，如果最好可以有啲即係日本嘢食下就正啦咁啊，你點會估得到啊？真係係咪先？對於原來對於佢講浸浴係咁緊要，咁第三位係咩咧？
2: 第三位是 行咯。
7: 行，即系你反而觉得着衫唔系太紧要嘅。
2: 系
7: 系，点解咧？
2: 嗱，首先啦，行李咧系要。可能呢你如果是真的那些近一点啊、那些地方啊你就可以走过去啦但是如果真的那些很远啊例如去沙田啊、去马鞍山啊过海啊
7: 或者去
2: 或者去旅行啊你没理由走过去的嘛。
7: 是难一点啊
2: 是啊你走过去整个月都走不到啊。
7: 是啊同埋吃东西那方面是不是你梗是快点去那里吃到东西最好啦。
9: 是啊
2: 梗是啊。
7: 走到没力又要走回来又没力那样那我去吃东西为什么
9: 我有好奇一问啊，对于你嚟讲，你嘅脚程咧，最多可以行几耐啊？你先就叫做 OK， 如果唔系我就要搭车啦。
7: 系行多个分钟，
2: 同啱啱阿陆云熙差唔多，都系一两个钟咯。
9: 咁其实
2: 咁样其实
9: 长噶咯，
2: 系啊，咁样我觉得行完之后。攰攰地又唔但又唔会太攰，之后再食嘢，我觉得会享受一啲咁舒服一啲咯。
7: 总之要行到饿啦，食嘢嘅时候就最正啦。
2: 唔一定系行到饿嘅，系至少有少少运动啊，咁样咧就会好似你爬行完，系好似你爬完山之后上到去有嘢食啊，对个感觉反而系特别爽，或者你正常咁饮杯水冇乜嘢啊，跑完运动饮杯水，哇，好爽啊！
7: 系哇，喺我觉得咧，我哋香港嘅美食家咧嘅苗啊，嗰个种子系啊，已经系喺度啦，你要好好栽培呢方面嘅。
2: 系香港系美食天堂嚟噶啦。
7: 系啊，所以你要做香港嘅美食家，食匀香港所有嘅美食，跟住之后同我哋分享。
9: 发掘下，
7: 真心系啊，
9: 好开心。
7: 要读好多书噶，唔系净系得个食字噶，要读好多书。
9: 系啊，你要形容，你唔可以下下都话哇呢碟鸡好好食啊，哇嗰棵菜好好食啊，唔可以咁噶。
7: 系啊，你要讲嗱呢只鸡咧就系嚟自清远嘅，咁样你要讲到啲来源啊。
9: 系啊。
7: 点解清远嘅鸡会特别好食啊？因为啲鸡系走嚟走去啊，呢样嗰样你要可能去埋嗰个地方睇埋你先知道，所以行系好重要都紧要。
9: 嗯，
7: 系啊，所以着衫冇乜所谓，系啊，诶 OK 啦，遮住个身体就得噶啦，系啊。
2: 系咯，求其一件咁样，总之唔会着得好似太冇面啊。例如着件睡衣出街行啊，求其着一件绿色配蓝色，
7: 系
2: 啊，咁样
9: 颜色重要噶。
2: 我妈会睇咧，例如你。边个都唔会绿色配绿色咁样啦，成个变咗六个人咧。
7: 系啊 ，OK， 好有要求嘅，咁啊睇下女子组呢边点情况
9: 好啊，我问一下心荣先，心荣咁你嘅第一位系食啦，第二位咧，
10: 我觉得系住
9: 住嘅，点解咧？
10: 因为我哋要一个地方系遮风挡雨，
9: 遮风挡雨。咁你对于住嘅要求就系、是、哦，可能哦有一间屋俾你去设计啦，你觉得入边要有啲乜嘢嘅？
10: 两个厕所，三个房之后。一个客厅，
9: 好，
10: 即系仲有厨房。
9: 而家系比较特别啲嘅，你要有两个厕所，点解咧？
10: 因为我唔想同屋企人争厕所。
7: 哦， okay、即系嗰个厕所系你，净系你可以用。
9: 可唔可以你系要封咗佢，净系我先用得，定系大
10: 家
9: 都要轮流嘅？
10: 系，
9: 嗯，
7: 争厕所好烦嘅。
9: 系啊，
7: 佢谂谂下都系觉得唔好啦，
9: 唔好争厕所啦。
7: 系啊，搞唔掂啊。
9: 咁但系对于个厨房有冇啲咩要求啊？你觉得，既然屋企有咁多人识煮嘢食啦。
10: 厨房大啲之后多啲煤气炉
9: 啊，要多啲煤气炉，多几个炉头啊。
7: 几多个煤气炉为之够咧？
10: 三四个。
7: 三四个，哇、嗯！
9: 系、wow ，想唔想话哇？我要有一张大啲嘅台，我嚟准备嘢食嘅食材或者啲切好摆低先咁样。
7: 佢系要巨型厨房，
9: 系啊，
7: 佢根本就系要嗰啲工业用嘅，直头系餐厅厨房
9: 咁样。
7: 系啊，要嗰啲餐厅炉先至够镬气啊嘛。
9: 嗯，
7: 系啊，哇，系犀利，即系呢个系即系紧要啊！我觉得对于中意煮嘢食嘅人嚟讲咧，厨房嘅嗰个
9: 要够位啦，要有收藏啦，跟住然之后个雪柜要够大。
7: 冇错，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重点。雪柜咧，有冇研究过雪柜呢样嘢？
10: 我睇到网上有啲雪柜系有两个门嗰啲嘅话，可以装得多啲嘢。
7: 双门雪柜
9: 系
7: 系啊，使唔使要两个雪柜咧？
10: 又唔使咁多，一个就够。
7: 煮嘢食嗰啲好多时候都中意要多个冰格嘅冰柜咁样。
9: 即系要多个柜系真系多啲位，可能系净系摆肉类嘅东西咁样。
7: 系啊。
10: 咁就系其实一个雪柜就够啦，毕竟咁大。
7: 系。
9: 咁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啊。
7: 系啊。
9: 再决定个雪柜系咪可以摆得落咁多嘢啦。
7: 系啊。最紧要够用。
9: 冇错。
7: 系啊。咁呢个第二位啦，咁第三位咧？
10: 第三位我覺得是行咯，都係
9: 行嘅。
7: 哦，你都係覺得係行嘅。
9: 點解咧？
10: 因為我哋需要有嗰啲 交通工具去其他国家，咁样就可以增扩我哋嘅见识咯。
9: O K， 行重要就系你想去其他地方啦。香港咧，对于香港嚟讲，你觉得行即系行呢一方面对你嚟讲有几重要？唔使搭飞机啦，你最多都系搭船仔啫。
7: 使唔使要有私家车嗰啲？
10: 系，我觉得都可以嘅，咁样就方便啲咯。
9: 屋企人有冇考车牌啊？嗰啲嘅
7: 冇考车牌，
9: 冇。
10: 我阿妈又大过期咗啦。
7: 过期。
9: 你有冇谂过要考车牌啊？
7: 冇乜呢方面嘅想
9: 象。
10: 而家未谂住咯。
9: 而家未谂住，将来咧，将来会唔会觉得喂考个车牌都好、啊，想去边就去边、啊，
10: 都好嘅。最近比较红都系试驾游，去嗰啲。中国内地嗰啲国家好靓嗰啲，
7: 哇！自驾游添啊，玩到好嘢，好嘢，好嘢！但系点解衣唔重要咧？女孩子唔系应该着靓靓咩？中意？
10: 其实衣嘅话就系需要有一件可以遮身保暖嘅衫就 O K， 唔使太靓啦，太昂贵嗰啲衫。
7: 嗯，
9: 系妈咪对你嘅衣着会唔会都话唔得啊？今日呢件衫唔得，我同你再衬个第二套啦。
7: 要着靓啲。
10: 我自己
9: 襯，你自己襯
7: 嘅，咁但
9: 係可以出街揀衫嘅，同媽咪講，我想要呢件呢條裙咁樣。
10: 我唔係幾中意著裙，
9: 中意著褲。
7: 但係你買衫褲嗰啲係點樣㗎？即係同媽咪去行街，定還是係自己中意見到就我想買啦，或者上網買定係點樣㗎？
10: 上網喺淘寶啊、拼多多買咯。
9: OK，都係上網買為。
7: 但呢個係都係你自己碌嘅，即係自己碌手機喺嗰啲購物平台嗰度，話誒、媽咪我想買呢件，或者爸爸我想買呢件咁樣啊。OK， 咁已經。
10: 但都唔係成日買衫。
7: 係有冇話幾時開始自己揀衫㗎？开始
10: 近排咯，
7: 即系近排，即系开始大个啲就可以。
9: 系咪换季定系咩啊？所以要拣衫啦。
10: 六年级开始，
9: 六年班，
7: 六年班开始，依都系排第尾啊。唔知系子彤啊点排法？
9: 系啦，嚟咧，你嘅第二位系
11: 我同你哋咁一样啦。住咗之后嘅顺位就系行。
9: 住唔系食系你嘅住系
7: 排第三啊嘛，系啊。
9: 第一位，跟住就系呢一个行啦。
7: 点解咧？点解行啊排第二咁排得咁前咧？
11: 讲实话啦，我系一个体力体能啲。乜都好差，而且仲好鍾意出去嘅人。
7: Oh.
11: 如果次次都係行出去要步行嘅話，我個人會覺得嘩好麻煩好攰呀。所以話雖然話咁樣講唔太節省能源，但係我都係好希望有啲私家車呀、的士之類可以載嘅，咁樣都出行方便又舒服一啲。
9: OK，OK、
7: okay. okay.
9: 你最多可以行幾遠或者行幾耐你就覺得哎呀唔得你俾架車我好攰呀。
11: 40分钟左右啦。
7: 四十分钟，咁但系你会唔会都中意行街买嘢睇嘢嗰啲咁样样噶？
11: 如果遇到我好感兴趣嘅话，其实我就唔只会40分钟啦，要睇我对于呢样事物中唔中意。
9: 揸去商场嘅时候就可以行耐啲啦。
11: 最主要就系比较中意漫展咯，例如呢个暑假嘅嗰个香港电玩节。
9: OK，
7: 即系嗰啲动漫啊、二次元啊嗰啲嘢，你就会有兴趣嘅。
11: 系啊，我系嘅动漫迷嚟嘅。
7: 动漫迷嚟嘅，咁行嗰啲可以行几耐咧？可以。
11: 我记得我上次好似行咗大概一到两个钟左右啦。
7: 一到两个钟，
9: 有冇嗌过攰啊？
11: 途中嗌过，
7: 嗌过攰，但系就揾个地方坐低，即系休息一下，饮杯嘢，咁就可以再嚟过啦。
11: 系，
9: 插完电再行过。
7: 系，咁但系如果学校搞嗰啲咩旅行啊，或者系嗰啲咩筹款日啊，要行嚟行去嗰啲，你咪好辛苦咯。
11: 系啊，然之后我会揾机会同朋友开始叫苦连天，
9: 呻下先，好攰啊，
7: 好攰啊，
9: 咁运动噶。
7: 咦，咁另外就系即系体育堂咪有一个咩跑九分钟嗰个咧，系咪你哋而家仲有冇做噶？
11: 仲有，
7: 仲有做。咦，咁你可以跑到几多分钟咧？
11: 九分钟嘅话，我记得我上次好似系23但系24圈话。
7: 哦，二十三，咁都好犀利噶咯，
9: 算系咁噶咯，
7: 系啊，都好犀利噶咯。
9: 系标准操场嗰一个大细定系点样？
11: 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学校操场系咪标准操场。
9: 啊、OK OK。
7: 咁但系嗱，你自己好中意行街啦，好中意即系周围去咁样啦。咁但可能你觉得自己体能又唔系话真系好 OK， 你有冇谂过就系、不如我锻炼一下自己嘅体能啦，即系练下气或者练下脚骨力咁样，有冇谂过呢样嘢咧？
11: 有谂过，然之后就系、是、哇，我一定要锻炼三分钟热度。
9: 你用啲咩去锻炼先？即系做咩类型嘅运动去锻炼？
11: 哇，我今日我先谂下啦。 我諗唔到啊，打開視頻軟件睇下啦。哇，呢、這個視頻好好睇啊，然之後就開始睇其他視頻，就忘記自己錯動。
7: 即係睇下片就已經掛住睇片啦，唔記得咗做運動啦。
11: 係啊。
7: OK。可以，我覺得可以試下，即係純粹係透過行路，
9: 嗯，
7: 第一個訓練先啦。咁如果可以嘅，就可以行下斜路啦，咁啊練到氣啦。咁如果再進階啲嘅，就跳繩咯。是啊，即如果你想锻炼，你真的想锻炼一下你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各样嘢，你就可以由呢个角度去尝试下锻炼下先咯。你唔需要睇片噶啦，你只系做呢几样嘢就系够噶啦，系啊，即系唔需要去到跑步啊，系啊，净系做呢几样嘢其实已经可以训练到你嘅耐力咯，系啊，得唔得咧？
11: OK 啊，咁如果香港每年每一日都有嗰个香港连环节嘅话，咁我肯定耐力变好强咧。
9: 佢都系要有呢一个动脉喺度。有冇见过有啲人咧，佢哋去做 gym 咧，系有一部机嘅。咁嗰部机咧喺上面，你可以摆你平板又好，电话又好，咁就可以播片睇。咁可唔可以咁样啦？我一路咁样睇住唔同嘅片啦，然之后喺上面度行路啦。播你中意嘅卡通动漫。
11: 我可能会行到一半之后就啊好攰啊，休息一阵啦，然之后每次都行就坐喺度，OK 忘记继续忘记初衷啦。
9: 咁起码都有做咗少少运动嘅。
7: 系咪同埋香港有好多其他地方买啲动漫嘢噶嘛？你有冇行匀晒先？
11: 有啊，不过离屋企太远嘅地方就冇去行啦。
7: 啊 ，OK，
9: 可以再发掘下。
7: 系咪？同埋你可以唔系净系香港行噶嘛？系咪先？你可以去秋叶原啊嗰啲地方行噶嘛？
9: 海外
7: 系啊，有冇兴趣去下嗰啲地方咧？又或者心里面系咪啊好想去啊？定系点噶咧？
11: 心里边其实好想去海外嘅，例如日本嗰啲啦。日本系动漫大国啊嘛，但系可惜苦于屋企嘅经济问题，仲系去唔到。
7: 冇得储下钱咯，
9: 自己储下钱先咯。
7: 咯，咩？同埋因为
9: 咧，
7: 你而家都仲系细个，咁嗱，你而家当你而家开始储下啲资金啊、资本、旅行资本，到你咁上一大个嘅时候，就你可以同朋友仔去咯，系啊，即系两个人、三个人咁样，一班 friend 好中意嘅同好咁样，就一齐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体验咁样咯，系啊。
11: Okay,
7: 要有呢啲盼望嘅，系、
9: okay,
7: 啊，不过就好神奇啦，即系你会估到佢就系、是，即系估唔到佢就系排行系排第二，食、啊排第三，跟住医啊排最尾，应该个理由都系差唔多，就系、是、啊医就基本穿着就 OK 啦，
9: 唔会冻亲就 OK 啦。
7: 但系你中意动漫嘢，冇理由唔中意玩 cosplay 嗰啲啊，嗰啲医好紧要。
11: cosplay 嘅话，我觉得应该系。我自己本人嘅话，应该其实系唔太感冒嘅。
7: OK， 好，估唔到，
9: 大概知道呢四位小朋友佢哋嘅感觉系点样啦。
7: 系啊，即系都我觉得都好正路嘅，系、啊，即系拣嘅嘢，各样嘢都系因应住佢哋嘅生活。不过就听得到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是、基本嘢 OK。唔需要话太华丽，
9: 系
7: 系啊，总之最紧要就系佢最专注，系啦，够用够使，最专注嘅嗰样嘢做到最好，咁就 perfect 字咁样啦。
11: 冇错啊，
7: 系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吓，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咧即系喺小六嘅时间啦，一切都顺顺利利啦，拣中学顺利啦，面试顺利啦，顺利入到一间你中意嘅中学啦，好冇？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你哋啦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会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了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5: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有人嗌杯面食。
6: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7: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5: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7: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哈哈哈。
8: 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定语是开心的。

0: 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啊，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个四字成语咧，其实咧应该间唔时都会有听到嘅。咁好多时候咧，啲人都会攞嚟做一啲即系可能杂志标题啊，系啦，即系都会用呢个标题嚟形容一个人，系啦。咁形容佢啲乜嘢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嗱，佢个实际个意思啊吓，就系话咧有一个官员就退隐，跟住之后咧就再出翻嚟做官员咁样，系啦。
1: 退休跟住出翻嚟，
0: 系啦，咁啊，比喻乜嘢咧？就系话喺失败之后咧，重新再嚟过，
1: 再接再嚟，
0: 系就比呢个更劲嘅，系
1: 再接再嚟唔够劲。
0: 你好难讲噶嘛，即系例如可能当有个某某即系主持
1: 咁咎复出，
0: 系
1: 唔好咁激气，爸爸
0: 啊，你应该咁讲。佢其實咧就咁講咧，你會明白，你會就哦係喎係喎係喎，但你唔會知道就係點解會有一個地方喺呢個四字成語裏面。
1: 地方名嚟㗎？
0: 係有個地方啦，係啦，有個係啦，有個點啦，係啊，有個地方係啦，就喺呢個四字成語裏面。比喻咧就係、是、失敗之後咧重新再嚟過，再做翻起咁樣嘅。
1: 哎呀，
0: 系咪好喺个口边呢？
1: 哎哟，
0: 啊，讲埋个古仔你就再估啦，好。咁话说咧，喺晋朝咧就有一个人，咁佢咧就叫做谢安。咁谢安咧，其实咧佢生性咧就系一个比较即系、恬淡嘅人嚟嘅，好啱听我哋恬淡情怀嘅。系啦，咁佢咧就唔中意做官嘅，咁啊，于是咧就辞官，哎，我唔做啦，我唔做官啦，咁就带住咧屋企人咧就隐居咗喺呢一个嘅地点啊，就系、是、一个成语里面会出现嘅一个地方啦。咁啊，朝廷咧就即系求才若渴啊，咁啊系咁咧去邀请佢，哎呀，谢安，你快啲出嚟帮手啦，咁但系咧佢依然咧婉拒嘅，佢话佢唔做啦，我唔想做官啊，咁直到最尾咧佢就即系接受咗邀请咧，重新再去即系官场嗰度咧，去担任呢一个嘅司马，咁啊掌管咧军政嘅。咁啊出发上任嘅时候咧，好多官员咧都喺即系新亭嗰度咧就为佢送行啦。咁啊亦都咧有啲人咧就喺度即系讲笑咁讲咧，哇！之前咧你隐居咗喺呢个地方，点样叫啊？你都唔肯出嚟。
1: 归隐田园，但系唔系啊？归隐田园你冇得出嚟噶。
0: 系啦，咁啊究竟咧你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对得住苍生啊？咁今日咧，你终于都肯出嚟啦，唉，咁啊，苍生咧点样对得住你啊？咁样系啊，咁就讲咗呢一番嘅说话，咁啊浓缩咗咧，就变成咗四个字吓，咁、就咧形容佢今次重新再出翻嚟做官嘅嗰个情况。咁而呢一个嘅四个字咧，好多时候喺现世代咧都会形容一啲生意人，系啦，咁佢当生意搞唔掂啊。啊，咁跟住之后咧，佢又重新振作啦，再嚟过啦，咁啊整翻起档生意，咁可以用一个咩四字成语？
1: 东山唔系住东山地方名嚟噶，
0: 系
1: 东山再起，
0: 冇错
1: 啦，
0: 就
1: 系
0: 东山啊，
1: 佢唔系指东南西北嘅东山。
0: 诶、嗱，真系有一个地方叫东山，咁、而呢一位谢安咧，佢当时咧，即系可能而家呢个山就未必。叫做东山啦、
1: 啊，
0: 咁呢个谢安咧隐居嘅地方就系喺东山，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会觉得，哇喺你喺东山呢个地方再出翻嚟嘅，咁佢嗰个古仔或者佢嗰番说话啦，即系有啲嘅以前嘅旧文章，一啲嘅即系记录，咁就可能就用呢四个字嚟形容佢重新再出翻嚟做嘢啦，咁嘅意思。咁但系咧后面嘅人咧就会用嚟形容啊，佢即系。失败咗再起返喎，咁即係东山再起啦。
1: 係。
0: 係呀，好多时候可能大家用就好習慣。即係如果習慣东山再起囉，东山再起囉咁样。咁但係点解係东山再起呢？
1: 但係又真係喎，呢一个四字成语讲出嚟呢，佢嗰一种嘅感觉呢，比起头先话咩再接再厉呀咁样嗰啲呢，係会再有啲气势。
0: 係呀，振奋人心㗎，一鼓作气㗎，你係见到佢喺敲緊鼓㗎，仲有。系咪先？即系你一讲到东山再起咧，仲要系乜嘢咧？系佢系已经成功咗。
1: 嗯，
0: 系啊，即系你好少话，诶、哎，嗰、那个人生意失败啊，佢而家咧就走出嚟东山再起啦，但系佢系未做到任何嘢出嚟。
1: 系，即系感觉上系要哦，成功咗啦，搞掂咗啦，你就可以用呢、這、一个，又或者有少少起色咧，唔可以话完全成功晒嘅、
0: 啊，
1: 就会再用呢一个成语摆落去咯。
0: 系啊，咁啊近义词里面咧有一个咧就系佢未 ready 嘅，系啦、啊。 佢未 ready， 佢就准备出嚟啦，就卷土重来。
1: 哦，
0: 系啊，你会觉得就哦，系啊，卷土重来，咁佢咪即系可以叫做重新再嚟过，重新振作，再嚟过啦。咁啊，卷土重来，但系佢未起好嘅。
1: 系，
0: 系啊，但系东山再起咧，你硬系觉得啊，佢、哦、系起好咗。
1: 系，起码个小山坡喺度见到下。
0: 系啦，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嘅重整旗鼓。
1: 咁嗰个就仲休息紧嘅，我觉得
0: 系啦，重整旗鼓啊，仲处理中，
1: 系啦，
0: 啦就未话佢已经 ready 啊，咁啊，所以呢一个咧都即系几得意嘅，系、
1: 嗯、
0: 啊，所以就即系喺呢一啲嘅即系四字成语里面啦，我哋好多时候咧都可以即系去。即係了解一下佢哋個程度係啲乜嘢，因為唔同嘅程度其實你用喺唔同嘅地方會唔一樣。
1: 係
0: 係啊，例如咧佢有一個例句幾得意，就係、是、咧一個人咧只要唔甘心失敗咧，佢就總會有乜乜嘅時候。
1: 東山再起嘅一日。
0: 係啦，即係總會有東山再起嘅時候，但佢就唔會話總會有卷土重來嘅時候，係咪先？嗰件事就唔知點解喺個程度上面
1: 係。唔夾咯，你會覺得。
0: 系啦，系啦，咁因为咧，佢话咧喺嗰个东山再起或者卷土重来咧嘅分别系乜嘢咧？东山再起咧就系侧重于重新崛起嘅意思，卷、
1: 嗯、
0: 土重来咧就系侧重于咧重整旗鼓再出发，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一个几特别嘅一啲即系分别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唔知道咧，大家对于呢个四字成语有冇啲咩特别嘅睇法？特别系，诶，东山系，你唔讲啊，真系唔知道原来系。
1: 我纯粹以为佢系讲紧方向东南西北咁样嘅方向嘅啫嘛。
0: 都唔 make sense 噶，咁点解唔系西山再起咧？
1: 因为你太阳喺东边出嚟，咁咪再起咯。哦、即系以前系咁样理解啫，未听古仔之前。
0: 唔系东阳再起咧？
1: 因为点
0: 解
1: 系
0: 要东山再起
1: 咧？你画公仔咧都系有座山，跟住个太阳就
0: 喺
1: 隔篱。
0: 我喺个山嗰度升起，
1: 系啊，
0: 因为其实好难描述喺个地平线上面升起个太阳。
1: 系啊，我印象中以前细个画公仔咧系一定有座山仔，跟住咧你讲日出啊吓，
0: 系
1: 就会系呢一个嘅方向噶嘛。
0: 其实嗰座山仔同我哋嗰啲地脚线系一样，
1: 可能
0: 系点样遮住嗰个墙？系冇谂过墙同地板系点样连埋一齐？系啊，就系、是、要有条地脚线。遮住，你唔觉得系？佢唔可以直接连埋一齐嘅，点解嘅咧？咁原来就系咁嘅原因，
1: okay.
0: 好神奇，系啊！可以问一下啲装修师傅点解唔得？系。

0: 睇我有 DJ 肺活量。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净系喺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4: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3: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4: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思思媽媽，衣食住行你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
1: 其實呢我都幾認同行是最重要，應該說住是最重要的。
0: 住是最重要
1: 的。因為我會覺得有瓦遮頭啦，個人可以睡得好啦，我才可以有下一步的行動，就是講緊話哇點樣可以煮好啲嘢食啊等等嗰一類啦。所以我係幾贊成，就係我要有一個舒服啲嘅地方去住，俾自己休息。
0: 係我都認同嘅，因為呢住呢樣嘢呢喺近呢段時間裏面啦，因為變化都好大，因為搬咗屋㗎嘛，咁而搬咗去嘅地方相對大少少啦，咁所有嘢都歸一番。因為呢以前住嘅空間呢就係、是、呢、這個地方有位就攝曬啲嘢喺嗰個位啦，呢、這個地方又有位位又將啲嘢攝曬落去啦，咁所以呢你會喺廚房嗰度搵到電鋸啦。是啦，咁你又会喺即係可能喺阿女房嗰度搵到阿媽嘅衫啦，咁即係你会咁样好雜亂啦。咁而呢一种嘅雜亂呢，某程度上係会令到个人呢都生活得幾混亂
1: 嘅。係㗎，同埋我会觉得就係、是、係嘅，食好重要，但係食嘅话我最多坐喺度个零钟俾尽你，我唔计煮嗰个部分啦、甚至乎如果食得快嘅话，你真系半个钟已经食完噶啦。咁但系去到我呢一个叫做要休息嘅地方咧，你系唔止几个钟噶嘛，你系可以全日都喺嗰度噶嘛。如果个地方我摆得唔舒服嘅话，你就会觉得唉唔聚财咁样争啲嘢喎嘅感觉咯。咁所以我系好认同，就系关于衣食住行入边咧，住我会系觉得最重要嘅。
0: 所以呢一点系我都几认同嘅。咁而头先嗰班小朋友讲嘅其中即系一个位，我都好认同嘅，就系、是、食，真系好。點講呢，好緊要。而我覺得我關注食嗰樣嘢，唔係話你要食得有幾好味，係要食得有幾好。即係可能呢一點係對於即係有返咁長下年齡嘅人，佢會特別關注嘅。
1: 開始注重呢一個就係、是、個食材佢哋嗰個來源啦、因為之前我哋都有同啲朋友研究過，就係、是、究竟一個好好食嘅東西要落幾多調味料、或者應唔應該落調味料。就係、是、正正我有一個朋友，佢同佢先生就會喺呢一度會有個嗌，喂你做乜又落呢樣嗰樣啊，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靚嘅原材料，一個肉嚟㗎喇喎，你仲要落呢樣嗰樣遮咗佢本來嗰陣味咁樣。
0: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就會喺度諗啊，個來源地係點啊，究竟佢係咪新鮮啊，又或者係佢一有點樣添加啲乜嘢嘅即係人工合成諸如此類各樣，咁你就會好驚，即係你會好擔心，咁所以變咗就係、是、食佢嗰、那個即係地位一定係高㗎啦。係。係呀，咁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就係、是、咁、其實食冇所謂啦，係 ,ok, 好一餐冇一餐飽肚就得啦，咁當然都可以。係呀，咁不過就真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食落去嘅嘢可以有嗰個安全感。係呀，呢個都好緊要。
1: 係。
0: 是啊，
1: 第三樣我自己會覺得呢，就是關於呢一個行嘅。其實我係幾注重呢樣嘢，就係我鍾意周圍走。咁當然啦，如果平時嚟講嘅話呢，我係可以匿喺屋企唔喐。但係就算要周圍走都好啦，好多時候可能淨係同最熟嘅朋友、甚至乎我自己一個會周圍走。因為周圍走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風景之餘，係可以體驗到唔同嘅文化。所以對於我嚟講，行係重要過著衫衣
0: 嘅。
1: 係
0: 係我就點講呢，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都覺得著衫好似彷彿係排最尾咁樣啦。但係其實呢頭先啲小朋友都講咗㗎，就係話啊你著衫著到斯斯正正咁樣，即係起碼人哋唔好覺得你即係太老土啊，
1: 係啊太污糟啊咁樣囉。
0: 係啊，因為呢一樣嘢呢其實呢喺我哋嘅可能社交嘅世界裏面，其實可能係隱藏咗。即係唔係話呢樣嘢唔重要，佢重要嘅。佢重要嘅地方係在於啊原來以前細個就純粹覺得係靚。覺得即係究竟我係咪著緊某某名牌啊，係咪可以突顯到我嘅身份地位啊，可能小朋友嘅世界佢哋會咁樣諗啦。但係好實際嘅一樣嘢就係、是、原來你著出嚟啱唔啱個場合。
1: 係。
0: 你著出嚟襯唔襯你自己，即係會唔會係有衣不稱身嘅情況啊，又或者係會唔會著完出嚟之後根本就唔啱數。即係好似琴日咁樣入去主題樂園咁樣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呢，咁裡面有一啲嘅 T-shirt 啊各樣嘢，其實呢都幾啱大人著嘅。咁我自己個人呢覺得就見到其中有一件呢我幾鍾意。咁佢係嗰啲成件就係正式嘅。跟住咧喺個心口嗰度咧有個 logo 啦，咁而嗰個主題樂園其中一個幾有signature嘅代表。

0: 啦，做乜做乜冇兴趣啊咁啊，跟住吓唔得，
1: 我唔中意花碌碌、啊，
0: 唔系即系唔好话中唔中意花碌碌，即系而家我哋呢个年纪，即系即系爸爸级咁样啦，都好多人着花恤衫噶，系咪先？都系花碌碌噶，但系点解嗰一款同呢一款有分别咧？咁又真的，因为嗰一款系真系太过年轻啦，
1: 嗯，
0: 我哋 carry 唔到。是啊，我哋 carry 唔到，我甚至係有一個嘅斜孭袋仔，因為我係好鍾意斜孭袋仔嘅。咁而嗰個斜孭袋仔我覺得嘩幾靚喎，佢有個 logo 細細個咁樣幾靚喎咁樣。咁我一拎落手嘅時候就唉算啦，都係擺返低啦咁樣。咁原來呢嗰個斜孭袋嘅背面呢佢有一個卡通嘅圖。我都係覺得我 carry 唔到。
1: OK 啊，冇問題嘅。
0: 細細個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一嚟就係個價錢啦，二嚟就係我都真係太多啦。咁、
1: oh.
0: 我都真係不宜再買啦，咁樣囉。
1: 而關於衣呢一方面呢，我覺得除咗係你俾人睇落去嘅感覺係點呢，你個人乾唔乾淨呢同氣味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喺呢一度我會係覺得喔、除咗話喔啲衫呀佢哋會係乾淨呀、整齊之外呢，就係講緊我哋要點樣去打理自己。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好容易出汗呀、啲汗跡又好咩都好啦，再加埋有時候有啲味道上面嘅嘢，點樣可以將一啲異味將佢叫做去除咗佢呢，止汗劑又好咩都好咁樣，都好重要嘅，我覺得呢一點。因為氣味都好影響一個其他人對你嘅感覺係點㗎。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呢即係衣汗士係大家都排到好厚呀、覺得冇乜所謂呀、咁樣。但其實呢佢都有佢隱形嘅作用喺度。是啊，即係所以我都開始慢慢明白就係點解，又或者之前有做過一啲同校服有關嘅題目啦，你就會明白點解係需要校服。一嚟大家整齊啦，二嚟一個最好嘅即係原因就係大家唔使諗啊，
1: 係啊，
0: 即係唔使煩你著啲咩衫，
1: 比較少一樣同埋。
0: 是啊，凡少一样嘢专注喺學業嗰度，你话几咁好呢，系咪先啊。咁今日呢即係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6: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9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配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舞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舞式制作嘅过程。
5: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6: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舞式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輕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夫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夫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啊、殘忍有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歌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歌兒角色去詮釋情子。
5: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8: Hello， 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新生活。今日嚟到9月13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早晨，早晨。咁啊，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发现咧，我好似开始啊吓，形成到一个习惯啦，就系咧系恒常地去做瑜伽。咁其实咧，我不嬲都有做呢个运动嘅，但系之前咧就真系有时，譬如可能好忙嘅时候咧，会2-3个礼拜都唔做一次，咁啊啲堂咧就可能逼埋之后，得闲啲嘅时候咧就连续上咁样啦，又唔想嘥咗佢。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同自己讲唔好啦，就算几多嘢做或者几忙都好，不如夜晚黑咧都尽量抽一个钟头去到上下堂拉下筋都好啊。咁而家咧就变咗哦，有时夜晚黑可能食完饭，佢最晏嗰堂咧就系8点半嘅，咁我就哦8点半咁拉一个钟头筋，9点半咁啊翻到屋企冲凉咪瞓觉咪 OK 咯。咁而家咧就多咗呢一个嘅习惯。 咁變相咧，我就唔會好似之前咁咧，好似間斷式咁樣去做運動啦，就真係每個禮拜咧，恆常 keep 到可能有兩至三日咧係做下瑜伽或者打波咁樣。咁我就覺得自己咧，成個人咧個身心好似開心咗啊，因為好似自己咧達到一個目標，就唔係話三分鐘熱度啊，又或者咧好似好多藉口令到自己個習慣有改變。咁但係慢慢咧，我又會諗另外一樣嘢喎，我會唔會去到有一日係去到唔做運動唔舒服，即是話咧去到運動成癮嘅咧？以前咧，我身邊真係有咁樣嘅朋友同長輩嘅，尤其是咧係之前有一位認識嘅長輩啦，咁佢就退咗休啦，佢幾乎咧係一個禮拜五日咧都會去做運動嘅。咁咧去到有一個情況就譬如可能唔好彩嗰排病咗啦，或者真係好攰或者整親啦、整傷咗啦，做唔到運動咧，佢係會有一種內疚感噶。咁我相信咧，如果去到呢一個程度咧，就真係叫做成癮啦，因為令到你嘅心情咧都係就受到影響啊，做唔到嗰件事。咁自己諗諗下，好多範疇裡面咧，可能我哋都會成癮嘅，就運動可能會成癮啦，可能飲食亦會成癮啦，一啲嗜好上會成癮啦，有啲人可能收集好多嘢，好多儲存品啊，好多收藏品啊，咁樣都可以咧係一種癮。甚至愛情拍拖都可以是一種癮，當分開的時候呢無比的傷心，怎樣戒了它呢？咁令到我呢就諗不如今個禮拜呢一集的新生活呢，同大家講下成癮呢樣嘢啊。

Tango 有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平时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是开心，而且恒常地做变成一个习惯，我相信真的会有很多多巴胺会分泌到出来的。我哋就讲下成瘾，即系咧将呢个习惯可能咧系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啦，甚至唔做就唔舒服。咁啊，头先讲啦，我自己就开始咗呢、這个，譬如可能夜晚会拉筋啊，做下瑜伽嘅习惯啦，会唔会去到某一天，我会觉得我会成咗瘾，唔做唔舒服嘅咧？咁我咧就上网揾咗一啲嘅资料同埋调查嘅。咁又講到咧，心理學同運動醫學嘅研究咧，就指出大概有3-5% 嘅定期運動人群咧，其實就患有呢個運動成癮，即是話當佢哋譬如可能好忙碌，今晚要 OT 啦，去唔到打波啦，咁又或者係病咗而錯過咗一次運動，或者好似我咁講，我晚晚都拉筋，我今晚拉唔到啦，咁跟住咧就會產生一種咧好似同戒煙戒酒一樣嘅焦慮啦、內疚啦，同埋。是罪恶感的，如果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可能有这个运动成瘾了。而运动或者刚才讲的一些深层拉筋的时候，因为我们大脑不单止会释放阵痛的内啡肽，还会释放内源性大麻素，咁呢一種物質咧，原來就會帶嚟一種咧深層嘅放鬆同埋愉悅感啊！即係你一路做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好正啊呢種感覺，令到大腦潛意識咧就將呢個做運動啦、拉筋啦同你個舒壓咧去到綁定咗，所以咧就會令到你幾攰都會想去做嘅。咁而麻省理工學院咧。嘅研究亦都有指出啦，当一个习惯你重复超过66日，你嘅大脑嘅基底核咧就会将一个动作就变成自动化程序啦，自动开机啊。咁如果你夜晚唔做，即系譬如你惯咗夜晚去做运动啊又好，或者跑步慢跑或者好似我咁拉筋又好，如果有一晚你唔做咧，你就会觉得硬系唔舒服啊，甚至系瞓唔着添，就代表住咧呢个习惯。已经转化了一种心理的依赖了。原来去到一种不做不舒服的感觉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关的，即是我们大脑都上了瘾了。你们又有没有这些不做不舒服的习惯呢？好彩我自己呢就未至于去到这个程度，而家是啱啱开始开心养成咗呢个健康嘅习惯啫，就未至于话唔做一次呢自己就觉得好内疚啊，或者真係周身唔自在啊咁样嘅。可能我呢个习惯未去到头先所讲66日啊，我唔知道如果我持续做呢个习惯做咗2-3个月之后呢，会唔会真係有一晚唔做呢就真係觉得唔舒服唔自在啦。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探讨下其他范畴嘅上瘾，到底上瘾系咪真系唔好嘅咧？定系其实上瘾对于我哋嘅精神寄托都有一定正面嘅作用咧？

聽過王杰嘅心癮，咁啊由呢個運動成癮，不如我哋就講下愛情嘅成癮啦，可能大家會更加有共鳴咧。嗱，腦神經科學研究證實咧，當人喺熱戀期或者掛住一個人嘅時候咧，大腦嘅複側蓋膜區咧就會大量釋放多巴胺，活化嘅神經區域同埋吸食毒品咧係完全重疊嘅。所以咧，成日都話上癮，好似即係中咗毒癮咁樣啊，就係因為咁樣解啦。咁而且咧，一啲不定期嘅獎勵咧，反而係令到我哋最上癮嘅。心理學家咧 B.F. Skinner 嘅實驗就發現，如果你俾獎勵嘅時間係不定期、不可預測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由你個伴侶係對你忽冷忽熱嘅，間唔時咧先至俾啲甜頭你。或者呢間唔時突然間又唔覆下你 message 喎，跟住呢又同你講句 miss you 咁樣。嘩，呢一啲呢即係忽冷忽熱不定期嘅獎勵呢，令到我哋大腦分泌嘅多巴胺呢，比起定期嘅獎勵，即係好穩定嘅伴侶，佢表現好穩定，你都估到佢係點㗎啦，係會高出幾倍咁多㗎。咁呢點呢就解釋咗點解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呢就令到你個心情呢真係好似上咗癮咁，好難戒呀。好啦，當你真係上咗癮，如果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同你 say goodbye， 咁點樣戒咗佢呢？調查就話啦，分手之後嘅失戀痛楚呢，生理上其實係大腦突然間冇咗啲多巴胺同埋催產素供應而產生嘅一個戒斷反應嚟嘅。即是話平時咧，你浸淫喺呢啲多巴胺嘅環境底下，突然間冇咗喎。或者有一種情況咧，係更加即係慘烈少少啦，就係嗰啲斷崖式嘅分手啊。因為有一啲嘅感情狀況，你上咗癮，即係習慣咗啦，依賴咗啦。但係可能你會感覺到，慢慢你哋多咗嗌交啊，或者相處得唔好啊，咁你都會有啲先兆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好似頭先咁講，你真係遇到一啲咧感情嘅騙子或者，情場嘅高手突然間咧斷崖式失蹤嘅，係啦，同你講拜拜就抽身離去嘅，哇，令到你突然之間咧好難適應啊！唔止係個生活上難適應，係而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大腦嘅分泌上咧都好難適應到，咁所以咧你就會覺得好難受啦，甚至咧繼續去睇對方嘅一啲社交網站啊，睇下佢嘅情況係點啊，或者睇翻啲舊相啊，本質上咧就係個大腦喺度要緊啲毒品咁啊，好似即係好似戒斷唔到咁樣。咁當然啦，你會問呢啲戒斷嘅時期要 last 幾耐㗎？咁啊真係因人而異嘅，有啲可能真係兩三個月慢慢會好啲，有啲咧就好似歌詞咁講，春天分手，秋天會習慣，可能要多幾個月嘅時間，半年到。當然我想要有很多的即生活習慣去到配合啦，自己要理性一點或者要堅強一點，身邊的朋友啊都可以幫到你，自己又建立一些新的嗜好，就會令到你可以快一點走出這個的所謂的毒癮啊。咁所以咧，明明有阵时知道对方都唔系啲咩好嘢嚟噶啦，点解啊自己都仲系戒唔到咧？原来都系同个脑袋有关嘅。如果你都系经历紧呢啲心瘾嘅话，等我送首鼓励你嘅歌俾你啦。好，听完呢首歌之后翻嚟咧，继续会有下半小时嘅新生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0: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好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都早已看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是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对上一次三方会谈2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主流、
0: 另类、
5: 舞台、
0: 文字、
5: 影像、
0: 形体、
5: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8: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5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7: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淑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6: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7: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6: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8: 生活盈盈逆逆，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點到11點，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9: 早晨，翻翻嚟咧十点半钟新闻之后嘅新生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Kitty 崔杰彤喺度陪住你。咁啊，嚟到9月13号吓，今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上瘾，就由我自己咧开始即系形成咗运动嘅习惯啦，就谂紧会唔会变成咗一个瘾咧？咁啊，有啲健康嘅小癖好，其实可能系即系成瘾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咁但係呢，有一啲譬如話頭先講到一啲愛情上即係對於某一個人嘅依賴成咗癮呢，要搣甩佢呢就可能真係要俾多啲嘅精神同埋心機時間啦。咁除此之外，其實喺好多方面都會有成癮㗎，譬如有啲收集嘅成癮啦，一啲嗜好嘅成癮啦，你身邊有冇啲朋友打機成癮啦？以前我身邊就有朋友就真係啦，佢係影響到社交嘅，即係突然間同佢食食下飯咧，佢話我七點鐘我要趕住翻屋企啦，約咗啲機友咧，即係上網連線打機啊，咁樣食食下就走咗啦。咁我哋全部朋友都會話啊，呢個應該係即係打機成癮啦，係嘛？即係影響到佢自己嘅日常社交生活。咁除此之外咧，有啲人都係飲食成癮嘅，譬如嗱，唔知啊，係咪講緊你啦？有一啲嘅甜食咧，好容易令人上癮嘅嘛。我哋成日都話糖咧呢一樣嘢咧，係會令人上癮嘅。咁你越食嘅時候咧，就越忍唔到口啊！而家嗰啲所謂嘅廢水啊，即係飲嗰啲珍珠奶茶啊、手搖飲品啊，會唔會真係每個成為你下晝嘅下午茶，即係放一放鬆嘅源頭之一咧？有啲可能未必淨係想感受佢個味道，可能亦都係一個覺得係同你放鬆啊或者舒緩嘅一個習慣，即係形成咗一個聯繫啊，令到你覺得唔飲唔舒服，唔叫呢個外賣唔舒服。我自己以前咧係曾經都試過食飯之後咧就中意走去食兩粒朱古力嘅，跟住慢慢咧真係發現喂咁搞唔掂喎，好似咧形成咗一個禮拜到之後咧，有一晚即係雪櫃冇咗嗰粒朱古力喺度咧，我周身唔自在，即刻想走落去咧超級市場又買翻一 pack 朱古力擺喺雪櫃喎。咁啊唔得啦，我就開始意識到唔可以俾呢一種習慣成咗癮啊，間唔時去享受一下咧係可以嘅，但如果長期咁樣咧，你諗翻個後果，你想唔想承受咧？咁你就要做理性嗰一步啦。咁不如聽首歌翻嚟，我哋就同大家講下其他方面嘅成癮係點解會成咗癮，我哋又可以點解決咧？好多時呢，我哋要戒甩一鋪人嘅時候，都要外表好似好堅強、好 strong 咁樣，同佢哋講我哋心跳、呼吸正常，冇影響到我哋生活啦。帶嚟有哥哥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

0: 剛才我分享了之前對於一些甜食朱古力呢真曾經有上癮的情況，不過好彩及時呢臨崖勒馬，就自己不要買那麼多住了這樣。原來呢根據這個密歇根大學2023年發表的 BMJ 的研究顯示，全球呢有高達 14% 的成年人和 12% 的兒童呢對於超加工食物，即譬如薯片啊、汽水啊、雪糕啊這些呢有臨床等級的成癮反應啊，比例呢幾乎等同於煙和酒。而食品工業界其實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科學家會精心去到計算糖、鹽和脂肪的比例，製造出一個 bliss point。 這個 bliss point 就是譯做極致快感點，就是這個比例會令到你是完美誘發到大腦的多巴胺暴增，哇一路吃一路好開心好舒暢心情好愉快，但是呢同時間又不會令到你覺得太漏啊、太甜啊、太鹹啊，而且太快飽啊，你說科學家是不是很厲害先？所以呢令到你食完一包又一包。而心理調查亦都話超過六成嘅都市人呢喺壓力大或者孤獨嘅時候食嘢呢唔係因為生理嘅肚餓，而係因為大腦需要糖分啦同埋碳水化合物嚟到迅速提升血清素，係一種心靈代償。這個我諗大家都有試過㗎啦，真係好攰好攰嘅時候呢都需要一啲 comfort food 啦，可能去食下啲漢堡包啊、薯條啊，我自己呢就鍾意食下雪糕啊咁樣啦。平時忍到口嘅，但係去到壓力大或者嘩做完好大壇嘢即係要放鬆嘅時候呢，即刻呢就連自己個胃都要放鬆下。剛才跟大家分享的這些調查或者數據就又解釋到給我們聽，為什麼呢我們看電視的時候即是一路吃薯片吃這麼多都不停的呢？ 有時呢都很羨慕有些人可以吃兩三塊就停手了。喂，但原來跟你說科學家呢計過曬這個完美的比例的，你是呢一路吃呢是會扯住吃，吃吃下不覺意就會吃成包的了。知道了這個秘密之後，下次我們真的要忍下手，如果不是真的變肥妹肥仔的了。要懂得是適當的時候離開它。
1: 天天都跟你過，今天卻要靜坐，再思考怎可像最

关心妍如何离开你。咁耐咧，成日覺得忍呢一個字啊嚇，好似好負面咁樣。咁但係咧，去到節目嘅尾聲咧，又想同佢即係平反一下噃。現代心理學咧又提出，幾乎每個人咧都有某一種無害微成癮嘅。譬如話，有人一定要收集某一啲嘅盲盒啦，而家好興嘅，可能儲一啲嘅公仔啦。有人咧可能每日都要飲兩杯嗰啲精品咖啡以上嘅，係啦。有啲人咧就每日咧都要睇片睇啊個零鐘頭嘅，或者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打掃嘅，係啦。每一日翻屋企咧都要執嘢執執個零兩個鐘佢先至舒服嘅。嗱呢啲咧可以話係一啲無害嘅微成癮。因為咧心理學嘅調查就講啦，當我哋現代人喺職場啦或者生活中咧感受到我好多嘅無力感啊，或者咧好多時有好多嘢我哋掌握唔到，譬如你工作成日可能個客要改嘢啊，你掌握唔到好多臨時嘅變動啦，生活壓力好大啦，好多突發嘅嘢發生要處理啦，大腦咧就

学家 William Glasser 咧就提出啦，有一个嘅词语咧叫做正向成瘾嘅概念。只要一种行为可以带俾你心理嘅强韧度，唔会破坏到社会功能或者破坏到你嘅身体健康嘅。譬如你keep 住一啲嘅习惯，每日都要阅读嘅，每日都要冥想嘅，每日都要拉筋嘅咁样。其实咧呢啲嘅情况叫做成咗瘾啦，或者一个好强烈嘅习惯啦，都系咧喺一个高压环境下咧，俾到你一个心灵嘅避风港。前提就系你影响唔到人，亦都影响唔到你自己嘅身体健康。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无伤大雅嘅。甚至我觉得要尊重添，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唔明白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啊，点解你要咁啊？你咁样做系咪嘥钱啊？喂，但系我就觉得，即系每个人咧，其实就好似头先咁讲，都应该喺某一啲事情上面攞翻啲掌控感咧，系对自己一个心灵上嘅疗愈嚟嘅。你唔明白，但系你都应该要尊重，尤其是你身边嘅伴侣啦，你嘅家人啦。所以话咧，上瘾未必系一件坏事，只要呢一个嘅心瘾可以带俾到你平静、掌控感，甚至系健康咧，哪怕系好似我咁夜晚坚持要拉筋15分钟，都系你同自己相处、疗愈自己嘅一个专属仪式。最后咧，我觉得听歌都系噶，有阵时咧听某一首歌，你会听上瘾啊。所以咧，送俾你哋最后节目嘅呢一首歌，系最近我都听上瘾，好多人都听上瘾嘅一首歌。听完之后开心，咪得咯。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新生活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格局。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度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上水有爆水管，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青岛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0: 欢迎 CV，
2: 欢迎，
1: 又见面了 CV。
0: 是的啊，九月的风已经开始凉了啊，不知道香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温度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有一个事情在咱们北京和香港还是慢慢升温的，因为这不是天气的问题，而是因为跑步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是，就是香港马拉松刚刚公布了新一年的安排，我们北京马拉松呢也走到了官宣的前夜，
0: 哎，
1: 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就忍不住想要穿上跑鞋去吹一吹这个路上的风。
0: 嗯，
2: 没错，虽然说呢香港的温度呢现在还在就是20多30度的这个气温啊，但是呢，跑步的热潮呢已经吹起了。这一期我们不聊配速，不聊装备，不聊起跑的分区，我们聊一聊跑步的人啊，聊一聊那些因为跑步而被重视看见的城市，还有几首适合跑步时候听的歌曲。
0: 哎，是的，从维港到长安街，从发哥到朱迅，今天呢我们把步子放慢一些，把耳朵打开一点，来首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的生命是场马拉松。关于马拉松这件事情，我们慢慢聊。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和香港之间总会有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1: 对，是的，你看北京马拉松还在等待官宣哈，但是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比如说这两天在北京呢，长安街、奥森，清晨的这个步道上有很多默默加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平常比平常好像练得更加辛苦了。
0: 因为临近赛事了嘛。
1: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那条从天安门到鸟巢的路，很快又要被上万双桥所叫醒了哈。
2: 没错，因为香港这边也是啊，这个马拉松呢也是刚公布了，然后呢，2027年的名额呢有多了很多个，半马呢是多了4000多的席位啊，还是第一次比赛有了前一天的5公里海滨跑，还有这个叫做跃动少年跑啊，很多人说终于可以不用一上来就挑战10公里，可以慢慢的先在海边跑一跑，感受一下这种风的感觉。
1: 嗯，我跟你说啊，真的，你像我这个体重，我一般是跑不了马拉松的，10公里我都不行。
0: 你是可以的，
1: 但是刚才
0: 你说健康跑啊。
1: 对，你刚才说那5公里海滨跑，我听起来就蛮感兴趣的。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马拉松它不只是比赛，它像是一座城市每年的一次深呼吸。
1: 嗯，
0: 就是平常你会看到那些只属于汽车的桥啊、隧道呀、高架路啊，忽然有一天让给了这些热爱跑步的人。
1: 哎，很有意思啊。
2: 没错，你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其实很多人跑马拉松的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啊。除了说风景以外呢，还有的是什么呢？是平时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双脚走过的地方，例如是青马大桥啊、海底隧道。所以说呢，哎，到了比赛这一天，你就可以跑在平时车流满满的这个隧道中央啊，还有这个青马大桥里面呢，两旁的海风都是自己的感觉，那种拥抱环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北京也一样，你想，你平常能跑在天安门广场大街上吗？这个很难是吧？但你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跑步的时候呢，左边是历史，右边是现在，脚下是长安街，这种感受我觉得绝对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够定义的，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有人说马拉松是一个城市可以暂时慢下来的一个时刻。香港很讲究效率，那北京也很讲究秩序，但是在这一天，他们都把道路交给了跑者。
1: 那陈奕迅呢，有一首歌曲叫做《人生马拉松》，当年呢是香港马拉松20周年的主题曲，每次听到都觉得跑步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会心一笑吧。我猜他们在日常这个锻炼的时候也应该会经常听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0: 家说把这个香港的道路啊还给跑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呢，这个香港的马拉松最早呢也不是在市区里面跑的
1: 啊，在哪儿啊？
0: 哎，第一届的这个马拉松呢是一场跨境的马拉松，1000多名的跑手呢是从香港的上水出发，经过黄岗口岸跑进深圳，在深圳呢完成了啊比赛。那么那一年呢也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一年呐、啊，跑者们就用双脚跨越了一条刚刚改变意义的边界。
2: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哈！
1: 真的，1000多人，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跑过深港边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有电影感了。
2: 是的，
0: 没错。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赛道就搬到了刚刚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的机场啊。跑手们呢，跑进了还没有正式启用的机场跑道，是超过有6000人的，用他们的腿提前走进香港的新机场。很多人说啊，那一年他们是在跑道上迎接香港的未来。
2: 哇，真的啊！所以看得出前两年呢非常非常有意义，
0: 对，
2: 但是跑者们每一年的赛道也都是在变化啊。
0: 啊，没错。
2: 所以呢，你看早年的香港马拉松呢，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的纪录片，感觉城市走到哪儿，咱们这个赛道都延伸在哪儿哈。
0: 哎，对，感觉他们踏过的路就是我们最繁荣的地方啊。那么1999年的时候呢，马拉松就第一次进入了市区，从中环的遮挡道出发，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穿过我们的西区。海底隧道和长青隧道跑到了深水埗啊，那么到了2001年，又是一条非常熟悉的街道啊，弥敦道。然后呢，终点呢就是金紫荆广场啊。参赛的人呢也是第一次破万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马拉松啊也成为了香港人的一个城市记忆了。
1: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深港的边界，然后再到机场，从机场到市中心，就是这条路程越跑越宽。而且跑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座城市对于跑步的接纳程度，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了它的包容和活力呢？
2: 对，
0: 真的，还有说明呢我们就是参与的这个热度啊。因为呢就是一开始不是说1000多人嘛，然后到可能6000多人，然后到破万了，但是到今年呢扎马的名额就已经是有7万多个，而报名的人数呢是远远超过了7万多的这个数字。那么每一个名额呢都是需要抽签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丰富一下跑者的耳朵哈。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依然在路上》。

0: 聊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人。那些在赛道上被大家认出来的明星跑者，有的时候比比赛的本身更让人动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在香港经常出现吧。我经常听说，就是有人在香港平常跑步的时候就能碰到发哥，是吧？
2: 对。
1: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这个在北京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人呢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奥森公园或者是在朝阳公园等等，有的时候也能碰到很多名人哈。最近呢，你看52岁的央视主持人朱迅，今年3月份是连续背靠背跑了2场半马。
0: 我天！
1: 哇，第一
0: 半马已经很累了，
1: 也很夸张。第一次的是人寿，当时他跑了2小时12分，一周之后啊，武汉的2小时15分。数字当然很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其实朱迅曾经跟癌症抗争过哈。
0: 对，我记得他在采访当中其实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跑步呢，有的时候就像颗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跑步要苦得多。
2: 这句话从一个有经历的人口中说出来呢，感觉就特别有力量。我想呢，就是跑步对他来说，不是单单是成绩，也不是那个奖牌，而是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所以每次看到朱迅在赛道上，他很爱笑嘛，他笑着冲线的这种照片，你就觉得好像跑步其实给他的不是疲惫感，而是甜，或者是给了一种能量，是吧？
2: 对的。然后呢，说到我们香港的明星跑者，就一定要说我们的发哥周润发。哎，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有在不同的山上面跑步的时候呢，都说哎，我有看过发哥，或者呢，就是很多什么街市碰到他，都是他跑完步回去吃早餐的一个路上。那么如果说跑友们要合照呢，他也是非常的亲民的。但是呢，哎，大家知道吗？他其实呢是从6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跑步的。那么跑到现在，10年的时间，70岁呢还在跑半马。那么他第一次参赛呢是在2023年呢，首次是参与了这个马拉松的10公里赛，那么是以1小时03分58秒完成了全程，就是10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在第三次呢，他也是参加的是半马拉松哦，就是突破了21公里的这个路程哦，是2个小时多的时间，他也刚刚刷新了。但是呢，在今年他就说了，就已经说我要转战10公里了，因为为什么？什么呢？我要陪着我的好朋友，像鲍启静，然后郑哲士，就是他们的一些跑友们一起去跑。那么有一个同伴跑的感觉呢，也是一个新鲜的体验吧。那么现在很多的香港艺人呢都跟着他跑起来了，像我刚刚说的郑哲士啊、米雪啊、刘嘉玲啊，跑着跑着他就成为了一个圈子了，
1: 发哥的明星跑圈啊。
2: 对的，
1: 我记得发哥其实自己也说过，他跑步的时候呢会想很多事儿，也会什么都不想。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脚在动但是心却很静的那种感觉啊。
0: 真的真的，跑步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你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有呼吸有脚步声就够了。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就太适合跑者了哈。因为特别是那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跑步就是很自由，是吧？跑步的时候听起来呢，整个人都会感觉打开了一片天空。

0: 聊了朱迅和发哥，还有他的明星跑圈。其实呢，还有两位明星跑者，故事也特别有意思。
1: 嗯，我来去看看啊。第一位是钟汉良，51岁了，今年3月份呢，在成都完成了自己的首个半马，1小时49分。
0: 哇，
1: 这个成绩放在51岁的年龄段，真的很能打。
2: 听说呢，他一周呢是训练4次，几天不跑呢就浑身不舒服。那么跑步也是有瘾的。去年呢，上海马拉松他第一次跑完了全马，那么就跑进了4小时01分，首个马拉松可以跑出这个成绩呢，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0: 其实最打动我的不是说某一个明星他的成绩，其实是他的一份态度，就是说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专心做好脚下的这点事儿就行了。但是你看，像我们身边的很多这个喜欢跑步，打引号的喜欢啊，跑步的这些跑者呢，他们主要是为了发朋友圈。但是钟汉良跑步，他就是跑步。
1: 是的，
2: 这种态度的话呢，香港也有一位，就是陈奕迅的太太徐浩莹啊。那么跑圈都叫他啃你啊徐，为什么呢？就因为呢，他训练的时候呢，特别能吃苦。别看他是女生，他就可以把就全身晒得黑黑的，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全马的最好成绩哦，是3小时45分钟了。
0: 哇，
1: 这个已经超过刚才钟汉良的那个成绩了哈。这个成绩应该在女性业余跑者当中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徐浩莹还有一句话我还是很佩服，她说跑步是一个人的事情，她只是很喜欢跟自己聊天，喜欢自己挑战自己。对，我觉得是不是跑步的时候也是自己直面自己的一个时刻。
0: 对，
2: 没错。所以你看那些明星跑友，他们跑步的样子都是非常的真实的，不是表演，是他们本来的生活。
0: 我们来听听歌吧。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在跑圈的歌单当中一定会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来自 The Brave Group， Run Run Run， 很适合跑步的时候给自己来加油打气，听听看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则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另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偏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香港话你知。

0: Hello， 各位金港宽的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踏进九月份，就是香港最忙的，就应该是学生跟家长，因为呢九月份就是开学的月份嘛。现在香港人跟之前的年代比较，就是有很多的不同。不使太多的夫妻会选择是生小孩，好多兴奋的家庭他们会选择就是养宠物，他们会养宠物就是放弃生小孩。所以呢，现在就是香港的就是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好多的家庭他们会选择是养这个猫咪跟这个狗狗，好多家庭也把他们的宠物当成就是自己的小孩，他们会觉得这个选择比较容易。其他的如果真的决定就是要生小孩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只生一个就够了，顶多两个。如果你发现就是在香港的家庭他们生至三个小孩的话，他们会说哦，一个很大的家庭啊，你们夫妻真好，就是生那么多。其实我还记得这是我小时候在香港的一个家庭，就是生这是五个七个这是十个小孩，也是非常的平常的。现在香港的小孩的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那变成就是香港的家长对这是小孩的教育也非常的紧张，跟好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就是香港的家长就是对这个小孩的教育就是非常的紧张。这个考试啊，就是每一次都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呢每一次到了这个考试的时间他们也非常的紧张。还有呢，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在香港也会去补习，跟我们的年代就是很多不同。之前我们非常的靠自己的努力去考试的嘛，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也会靠这个补习的老师，一些很有名的补习老师，他们收费也非常的贵。也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香港有很多的明星化的补习老师，这个现象在香港已经很多年了，那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还是会继续的。也希望就是香港的学生要加油哦，希望未来在香港在北京的学生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读书时读书，游戏时游戏，读得太久的话就要就是放松一下，找一些时间就是放轻松，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紧张哦。今天的金港话题知识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1: 金港话你知，
3: 金港话你知，
1: 双城主打歌。
4: 经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啊，我是黄天怡。西班牙文入面 Viva la Vida 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啦，而女团 FIFA 就食正这个意思，将这首纪念他们成军两周年的作品取名做 La Vida， 鼓励乐迷 Live in the Moment， 亦都表达他们在 FIFA 路上继续享受。唔止歌名系西班牙文，歌曲中嘅 rap 咧都系有西班牙文嘅元素噶。因为负责写 rap 嘅成员 Vels 中学嘅时候咧就有学过西班牙文啦。而当中佢用西班牙文 rap 嘅一句个意思咧就系、是：你知唔知我有几中意呢一场战斗啊？亦都系佢最喜欢嘅一句嚟嘅。因为他觉得他们四位成员为 FIFA 努力的过程是有辛苦的时候的，但同时他们都很 enjoy， 很喜欢做这件事，跟这个 rap 不谋而合。而 Vels 说填词人和监制都有份帮他调整 rap 的内容，令他发现到原来将故事性加入去会令整段 rap 的效果更加之好。至于成首歌的氛围就好像嘉年华那样 ，energy level 非常高嘅，亦都有热血同埋庆祝嘅感觉，完全符合佢哋两周年嘅主题，以音乐去庆祝佢哋两年嚟嘅精彩。MV 同样延续青春热血嘅 summer party vibe， 去泰国嗰度捕捉当地嘅夏日色彩，嚟呈现 FIFA 嘅当下，呼应 FIFA La Vida 嘅主题，准备好同佢哋狂欢未咧？Viva La Vida、yeah.
5: 让我这句话敲响酒杯宣告，我很感激可跟你说。

有冇试过听到一首歌好好听，好想知系边个作嘅呢？有，佢都有啊。CY 陈宗泽听到《雪芳者》呢一首歌之后，主动喺社交平台 follow 咗呢位作曲人，仲 DM 佢邀请佢合作，促成咗今次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当初 CY 同对方讨论曲风嘅时候咧，已经好直接咁样话，希望有一首好洗脑，大家入到 K 房会谂起想唱嘅歌。至于歌词，佢就话算系佢以往其中一段感情嘅写照嚟嘅，喺一段关系入面冇咗自己，盲目咁迁就对方，就好似歌词入面嘅比喻咁，当另一半系客人一样，唔 say no， 不断满足佢嘅要求。睇翻成份歌词 ，CY 觉得其实顾客是对的吗呢一句都令佢有所反思。究竟对另一半好，同所有事情都满足对方，两者之间嘅平衡要系点样？由于对歌词本身已经好有共鸣啦，所以入录音室之前 ，CY 已经好知道自己想点表达，亦都谂好咗边啲位转音，边啲位透气等等。正式录之前试唱一次俾监制听，对方听到咧就话：，其实已经用得噶咯，所以最后咧只系用咗两个 session 就搞掂今次嘅录音。而到拍 MV 要对嘴唱歌嘅时候 ，CY 话佢一度眼湿湿，甚至有一啲喊出嚟嘅画面咧，因为太激动啦而冇剪到落去。但系就足以证明呢首歌佢系有打动到自己嘅。睇下又会唔会令你有共鸣，下次去 K 房嘅时候都想点嚟唱呢？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
2: 首先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的《魅人》。《魅人》这首歌在听过几遍之后，我们能够感悟到，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讲的不是薛之谦普通的情歌往事，而是讲职场或者讲社交，人性的伪装和被迫讨好的众生相。歌名一出，底牌就已经翻了，这不是写给感情的，是写给你，写给我，写给每一个在人群当中假装合群的我们的自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薛之谦《魅人》。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昨天今天》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他包揽了词曲，也放到了《联名二》的企划开头。这首歌曲呢，整体来说都有点收着劲儿，但是呢，遗憾会不声不响的一点点泄出来。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曲《昨天今天》。

0: 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啦，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2: 没错，也希望这一期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跑起来，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郭富城的一首新歌《冲冲冲》。

0: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张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即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外电报道，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踪。报道引述救援人员表示，这艘客轮在恶劣天气下从泗水驶往另一个港口城市途中失去联络。他们收到报告后，立即部署人员及搜救船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搜寻。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而较早前咧，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上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升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9: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0: 香港电台，
11: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11: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9月13日星期日，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来到今个星期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槟尘在这里为大家紧贴住华语流行歌曲的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一期的榜单，第10位有黄黑野黄龄过海，第9位周庆哲 All For You， 第8位连思雅残忍告别式，第9位张靓颖执旗，第6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5位善依纯 Lava， 第4位周深如约，第3位季军位置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位置第2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冠军位置上星期是由梁咏琪的远距离夺得。再次开启新一期的榜单，今个星期榜单的动动非常之大，新上榜的歌曲亦都好多，好快同大家先睇咗第10位嘅位置啊！
13: 第十位，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11期第10位嘅位置，呢一首歌曲经已上榜嚟到第4个星期啦。最高位置喺亚军第2位。而上星期回落到去第6位之后，今个星期再稍稍回落，嚟到第10位守住，仍然喺个榜单当中。佢系胡彦斌，生死未定。

0: 九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歌曲咧就冇话好大嘅波幅，上榜两个星期啦。上个星期上榜嘅时候第七位，今个星期嚟到第九位啊。歌曲咧就系嚟自于古装嘅权谋剧《乔楚》噶。咁啊，剧集当中咧嗰个人物嘅关系就相当复杂啦。至于呢一首歌当中咧，亦都听得出心藏有啲嘅暗涌，由张靓颖主唱。執棋。

0: 位。
1: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啦，已经系上榜两星期嘅作品啦。咁上个星期咧喺第五位，今个星期咧稍稍回落嚟到第八位啦。不过咧呢一位嘅歌手近日咧嘅人气系非常之高，因为喺度正在进行紧佢嘅巡演啦。咁啊，但系喺佢嘅巡演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备受呢、這个网民啦同埋歌迷系留意嘅，就系因为咧佢当中嘅一啲嘅造型咧非常之突出啊吓。不过造型再突出，都无负佢系一位实力唱将嘅事实。佢系善依纯，近年嘅作品亦都非常之前卫，带嚟有呢一首《Lava》，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占据喺第八位嘅位置。

0: 相当之低调的一个编曲，加上一把非常之纯正的人声。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单依纯 Lava。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嘅位置，终于有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啦。呢一位嘅歌手喺年头嘅时候，大家都认为佢系开启咗个休眠状态，突然就推出作品啦。
2: 窗外的天有一点灰，
0: 相当熟悉嘅声音。
2: 看起来有一点倦，一天一天用力的追，
0: 亦都为一部音乐职人嘅剧集，
2: 中间的就能够飞，
0: 推出呢一首嘅主题曲。
2: 我盲目的迷信这个世界，
0: 吴青峰晴天话。

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新上榜嘅作品啦吓，第一个星期喺第六位啦，已经好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嘅名字同佢嘅音乐作品，但系佢用佢嘅实力证明佢仍然非常唱得，同时间演技亦都系非常之了得。最近为剧集《这一秒过火》主唱咗呢一首嘅歌曲《汹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筹划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喺 AI 浪潮底下，
6: 喺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9: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1: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2: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成机人咁嗌？
13: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11: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3: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晚上10至12，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到嚟9月13日下半節嘅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繼續有賓臣喺度為大家緊貼住華語流行歌曲嘅走勢。首先同大家先重温一下我哋第11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咧，喺上半節經已公布咗嘅第十位至到第六位嘅一個名單先啊。今个星期第十位上榜四个星期，今个星期由第六位跌到落去第十位，有胡彦斌嘅《生死未定》。而第九位方面啊，上榜周数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七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九位，系张靓颖嘅《执旗》。第八位单依纯《Lava》。同樣都是上榜兩個星期的作品，由上個星期第五位回落去到第八位。第七位方面是新上榜的作品，第一個星期新上榜在第七位出現，有吳青峰的《晴天娃娃》。第六位同樣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好一段時間沒有聽到他的聲音，吳莫愁汹涌咧，榜单报咗一半，跟住落嚟第五位到第一位嘅名次将会花落谁家？即刻揭晓第五位嘅位置。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呢一首嘅歌曲咧，曾经都可以话系打破咗我哋榜单开榜以嚟一个纪录啊吓！咁啊，由佢第一个星期上榜咧，一路稳坐冠军位置咧，连续三个星期都夺得冠军，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个星期上榜啦，终于喺嘅冠军位置咧回落咗少少噶嘛，嚟到今个星期第五位，有朱志良、永琪。呢首相当之感人嘅一首作品，一封俾佢先生嘅情书，亦都系送俾佢嘅乐迷一份嘅礼物，愿佢离。

0: Hola.
1: 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咧，经已上榜三个星期啊吓，咁啊亦都系一直系保持一个非常唔错嘅成绩啦。上个星期喺亚军第二位嘅位置啊，咁啊今个星期回落少少嚟到第四位，咁啊歌曲咧系嚟自于呢一位歌手一年前咧经历呢一个网上边世界末日嘅一个传闻啊。於是乎感到非常之疲劳嘅佢，不停被呢信息轰炸之下，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佢系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在即将公布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之前，很快同大家重温一次今个星期的榜单走势先。第十位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第九位张靓颖执棋，第八位单依纯 Lava， 第七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六位吴莫愁的汹涌，第五位梁咏琪远距离，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好快经已来到三甲的位置，而我可以预告一下今个星期头三位有不少的作品都是新上榜空降的作品来的。
1: 第三位，
0: 首先来到今个星期的第三位，今个星期上榜的作品呢，在第三位的位置，其实上榜经已两个星期的，咁啊是周深的《预约》。而呢首歌曲呢，其实早在2021年已经曾经发布过，不过当时因为一些版权纠纷的问题而下架，亦都成为了周深和他的歌迷一个遗憾。而正值今年是他出道12周年，这首歌曲终于重新面世。周深《如约》。

0: 今个星期第二位位置就好似我刚才所预告咁样，冇错的，而且确有两首嘅作品都系新上榜，亦都系空降一个非常之好成绩嘅一首作品。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第二位上榜一个星期，佢系曾比特。好耐冇听过佢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但系再次去拿捏呢一种心情的歌曲仍然相当熟悉。
1: 为逃避你再吐出一个洞，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

0: 一位。
1: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一位，新上榜的作品《空降冠军》，两个非常之厉害的名字，一个联名的创作作品单曲，汪苏泷和莫文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泄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胎、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

0: 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同人才，领带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好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话，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就是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现在石塘咀总站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六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是会分段地封闭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细味不同地方嘅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5: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4: 白元浩
5: 秋旋，音乐无界。
4: 9月13号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08分，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旋，音乐无界。首先为你送上嘅阿月嘅新歌，今次呢一首歌5个字解释咗佢嘅。

推出咗两首新歌啦，其中一首啱听过属于 IU 嘅 Dear My Crazy Soulmate。呢只歌咧亦都揾咗两位国民奶奶级嘅演员咧饰演啦，两个女主角，分别就系金英玉同埋罗文基。配合翻呢首歌曲嘅内容咧，就系揾到自己生命当中咧最重要嘅老友，属于自己嘅soulmate，希望可以活到老都系最好嘅朋友。

即系出场嘅呢一位。你可能认到佢个样，认到佢跳舞嘅身影，会对佢嘅声音嘅辨识度，你又觉得够唔够高咧？身份咧就系夏天嘅夏日女神之一啦，佢系全人飞。但系今年咧就宣布咗咧就唔会参加夏日嘅庆典，咁啊话晒都系佢代表嘅作品之一嚟啦。咁因为佢喺个舞台上面嘅演出咧，就令到更加多人认识佢。但今年咧为咗要筹备属于自己嘅专辑咧，所以就集中喺做音乐上面，亦都带嚟呢一首新作《Let It Be》。

呢一首英语作品，相信呢一首歌曲嘅充满住呢一个漂浮感。就系 Tammy， 歌曲名字 Float。

韩国嘅啲畅销榜上面咧，我哋嚟紧要听几首咧，都系榜上有名嘅作品。呢个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Party Major。九月一号嘅时候推出咗 Hits 呢张碟，咁啊主打作品咧就叫做 Like Fire。

嘅一首歌曲咧，就叫做《Light Fire》，热情如火嘅感觉又再转去另外一种通。今次咧，同你进入一个。

日常認識他們叫做 Tunis。 同樣都是9月的時候推出了同名專輯主打作品，這一首叫做 Blue Mode， 在韓國就叫做踏入了秋天，應該是一種乾燥的火熱，又同一時間又涼爽了，又吞翻自己的一種清爽。

紧接出场嘅咧系嚟自 Monster X， 施展佢哋嘅 magic。Wonderful presentation.

到呢一段啦。你谂起佢哋以前唱过嘅一啲歌嘅曲风，呢首歌咧叫做 A E I O U， 佢哋系 Les Delphine， 推出咗 2.0 嘅佢哋咧呢一年咧嘅音乐作品，好似又冇咁代表到佢哋以前有一个 message 咧，就系 fearless 啦。系咪音乐咧走得太过大众化，就会失去咗自己嘅个性咧？

佢哋系今年出道嘅新人女团，系咪进入咗第六代嘅新人女团时代啊？佢哋会唔会称霸？佢哋由少女时代三位成员所组成嘅小分队，佢哋叫做少女时代校丽秀 Beautiful。今日三位成员校院 Uli 加上受应。

喺节目里面咧，有听众想点唱啊 Super Junior 嘅歌啦，咁啊特别咧系想听 Super Junior 嘅派生子啲小分队嘅 Promise 啦。诶，咧今日星期有想播咧，东海啲一只歌喎 ，Me Ten。希望你都同样中意。

转头翻嚟嘅仲有音乐无界。听过有 Don't Hang Me as a V10 星期晚唔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香港、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注重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有一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10秒就完成。他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可以共享气樽里面的空气。另外，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等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但去九龙方向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尖沙咀的广东道都有工程，而在广东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海防道最左边的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正嚟到下昼嘅1:37。多谢你选择收听今星期嘅音乐无界。同搭上呢一场音乐之旅嘅系我。

一拍即合。其实过去的星期呢，除了有 Blackpink 的《Jisoo》带来的新歌之外呢，他另外一位好朋友的一位成员 Lisa 都推出了一首快歌叫做《Sawadee Ka》。

創作音樂咧，成日可以令到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一道門咧，可以入咗去之後咧，就將平時嘅一啲煩惱咧暫時擺低。又或者咧，系为自己加上少少勇气，做啲自己一路以嚟都唔够胆做嘅决定。你有冇谂过翻去攞辞咧？将自己呢份工咧一句话，我唔做啦，我唔要再受你哋气啦。我而家廿几岁咁青春。做咪唔做啦。

新歌咧就系讲话今天决定要辞职了，信唔信啊？打工仔一著嘅心声咧，都写咗喺呢一只歌里面，特别咧系当中咧讲到喺翻工嘅过程里面，究竟自己放弃咗几多嘢咧？约咗朋友可能甩咗底啦，话见话见一路都见唔到自己班 friend， 又想去旅行一路都去唔到。仲有个 to do list 咧，想自己完成嘅一条清单咧，到而家为止咧列咗10样，一样都未开始。

隻歌曲咧，雖然好似好唔懂事，好燃燒青春，同自己講話呢一份工如果做得好辛苦嘅話，咪辭職唔做。但佢用咗浪漫呢兩個字形容呢一個決定。

0: 今日嘅收听呢一首歌曲，黑色黑夜哦，苏蓉。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其实咧，带大家咧进入一个再快少少嘅摇滚节奏。今次咧有一个相当之梦幻嘅组合，虚拟男团 Flee 加上呢一位歌姬 Millie。全新嘅作品 Flee。

呢一种节奏感咧，呢一种摇滚嘅曲风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咧嗰种热血。点解动画嘅主人翁咧，永远都带俾大家一种热血青春嘅感觉咧？可能喺故事嘅世界里面，将佢哋投放喺一个绝境，必须要努力奋斗。要带住一种咧无勇无惧嘅心，先至能够克服重重难关，并且要提醒自己，即使没有明天，都要坚持。

出咗我哋嘅自信，我哋将我哋嘅专注力摆晒喺我哋全程投入嘅事情上面。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感觉到一种活着。咁样仲有就系哥哥佢哋系喺周围。今次呢只歌咧亦都揾嚟 Live 嘅，声称佢系合唱。

呢个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Taxi Wait。今次呢一首歌曲叫做 Alive Featuring Lost 嘅 Song Time， 喺9月9号嘅时候推出咗呢一首作品。

再次多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有了伴，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好好收听我的音乐仔，两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你，谢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而柴湾的利众路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钟，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咏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4: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3: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4: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3: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号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7: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有人嗌杯面食。
8: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9: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7: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9: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以前嗰啲长辈咧，成日都会话：哎呀，人蠢啊，冇药医。其实咧，我觉得唔系咯。计我话咧，其实人蠢咧系有药医嘅，只要你咧真系勤力啲啊，又或者谂下方法啊，请教别人啊咁样。其实咧，人懒先至系冇药医啊。有阵时做嘢咧，嗰啲人咧走正面啊 ，A 字膊啊，卸晒膊俾第二啲人做啊咁样。啊，发现有啲人咧系懒到癫啊，懒到出汁，净系超级 lazy 啊。工作上面嘅偷懒嘅人咧，其实真系咧好肯定，佢就冇乜责任感咧，亦都咧付咗钱俾你啦，咧你赚咗人哋人工啊嘛，佢做唔足嘢系咪先？即系呢样嘢咧冇乜道义，偷懒嘅人咧真系多的是啊，尤其是喺工作上咧，唯有咧即系学习点样去同呢一啲人共存啦。其实我都好中意偷懒嘅，讲真，即系呢个唔想真系吓偷下懒啊。但系我觉得咧做嘢还做嘢，即系你即系认真嘅时候，譬如读书。还读书啦，吓游戏时游戏咁样啦，做完嘢妥当啦，搞掂晒所有嘢，然后先至休息，先至偷懒。嗰、那个休息同埋偷懒咧，就系嚟得比较珍贵啦，同埋咧系会好爽噶。啊，做好晒嘢先偷懒啊，咁嗰个偷懒先系最正噶嘛。嗱，工作咧就系留翻俾咧，即系 weekday 啊，星期一至五啊，或者星期六有啲人吓，星期六都要翻工咁样啦。嗱，今日礼拜日，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可能即系红日啦，都系可以放假。咁既然放假咧，就可以攞正牌咧，就系偷懒啊，可以 lazy 一下啦。既然今日系星期日，大家可以休息嘅话，咁啲粗重嘢留翻俾我做啦吓。有好多嘢咧，譬如播歌方面咧，就由我发版啊吓，等我咧揾一啲咧精彩正嘢咧，就系送俾大家。星期日咧一齐咧开心一下，一齐超下，一齐偷下懒啊吓。直播室咧今日我会将佢咧呢一个光管啊换成呢一个 mirror ball， 换成呢一个 disco 啊，咁啊地下啊各方面啊咁样，全部变身成为呢一个的士救驾，同大家一齐开 P 开 party 开心啊！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跳舞嗰啲人，所以呢一啲咧 dance music 啊，有个 beat 嘅作品咧就系我好中意啊！不妨趁住呢两个钟头咧，大家可以咧企起身啊，唔好再摊喺张床度或者摊喺 sofa 咁偷懒咁啦，可以咧喐下跳下舞，运动一下，喺呢两小时当中咧，一齐咧系将你嘅心情咧成为一个啊，好似我一样好心情经理人，开开心心啊！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都会有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都出咗现一次啦，亮过声啊！就系 Natalie 唐诗咏啊！今个礼拜嘅好心情经理人咧，都继续会有唐诗咏嘅声音嘅。

雖然呢一隻歌嘅歌名就係 lazy 啊偷懶啊，但我覺得呢一隻歌絕對唔偷懶，同埋你聽嘅時候咧有一種咧即係超超地嘅感覺咧，可以跟住嗰啲節拍咧就係跳下舞喐動一下，都係有呢一隻好正嘅作品 Express 2 有呢一首 lazy。

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嗰啲口水歌咧就系充斥喺呢一个市面啦，好多咧即系有个 dance beat 嘅跳舞作品咧，都系一啲旧歌翻唱，都系口水歌，譬如嗰啲咩 Best of 96啊 ，Best of 97啊，呢一只都系网罗喺呢一张集邮碟当中噶。佢嘅名叫 Mighty Dubcats， 有呢一首 Magic Carpet Ride。

0: 嚟自呢一张集锦嘅跳舞唱片就 Midsummer 2007啊，吓有呢两首好精彩嘅作品咧 ，Express to Glacy 同埋呢一个吓坐住佢呢个啊飞毡咧周围飞啊吓 ，Mighty Dub Guest 嘅 Magic Carpet Rid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une 梁贺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系邓子峰啊，
8: 我系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
11: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
12: Hello， 我系 Fabian 关峰卿。
13: 佢系中心经理人。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咁今日咧第二个礼拜咧，同阿唐诗颖咧就系倾偈咧。哇，上个礼拜讲咗好多你做嘢啊，你一啲吓即系电视行业嘅嘢啦。不如了解一下你嘅屋企啦吓。喂，咁啊上个礼拜你愣到少少咧，就话你爸爸都系好中意呢一行噶嘛咁样。咁啊，唐诗颖系一个即系点样类型嘅屋企成长噶啦。
12: 我嗰個年代就父母係需要去出去做嘢，好多做嘢嘅。咁爸爸點解我話佢鍾意呢，就係、是、我細個其實係佢帶我入戲院睇戲嘅，係啦。咁我仲記得嗰時住美孚，我哋去麗苑嗰度。隔離仲有一個戲院，
0: 係我記得嘅，我記得。
12: 係啦，我仲可以去嗰個戲院睇戲。咁爸爸係好鍾意睇西片嘅，好得意。嗰陣時候所有嘅007每一集。
0: 詹士邦。
12: 我全部都睇過，水底升上嚟啊，最舊啊，邊一代嘅詹士邦我全部都睇過。咁屋嘅成長就係佢會帶我去戲院啦，接觸呢啲啦。咁但係因為佢又好忙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佢哋冇真係會陪伴我好多嘅。咁所以我嘅成長都幾自己一個人，我會自己去麗苑玩啦。
0: 哦，
12: 係啊，
0: 咁慘，
12: 但係好。
0: 有好 free 嘅，
12: 但我有錢啊嘛，
0: 有錢好緊要啊，有錢好緊要。
12: 我有錢就可以玩，係咁，所以嗰陣時候，我記得去麗苑，我就會好中意去睇嗰個大笨象咯。
0: 嗯，
12: 有少少覺得，哦，你又一個人，我又一個人，係啊，真係有呢種感覺。咁我最記得我好中意入麗苑，一入去會有一啲攤度買嘢食嘅，咁佢有啲蟹鉗定蟹柳嗰啲，我成日都係食嗰嚿嘢，因為夠大條啦，又 OK 啦，跟住就一路咬住就行曬啦，去玩下鬼屋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平時嘅時候放學冇嘢做，我就會去嗰度咯。
0: 唐詩詠，你一個人玩鬼屋啊？
12: 麗苑鬼屋一啲都唔恐怖，
0: 我知係臭多過度恐怖噶嘛。
12: 點解玩鬼屋？你咪有架車坐，
0: 哦，
12: 佢可以兜一個圈出翻嚟。
0: Q time 喎，
12: 係啊，唔使自己行咁樣。
0: 哎呀，好笑喎！你會一個人去麗苑，呢個好得意嘅童年經歷喎。
12: 係啊，咁同埋我會自己喺麗苑啲公園，因為你知美孚其實佢每一個佢好大噶嘛，佢每一 part 咧都有一個。公園制，有噴水池又好啦，咩好，我直頭係熟悉到美孚嘅每一個角落，我都去過。
0: 哦，你主場即係嗰啲百老匯街啊，嗰啲你就知道曬㗎啦，
12: 知道曬點樣上去啊，點樣走啊，因為冇嘢做嘛，咁就不停咁樣行咯。
0: 我哋唔知㗎，因為我哋去親美孚咧，都係咧蕩失路咁樣㗎。係
12: 啊，會㗎，會㗎。
0: 跟住我個 friend 住咗美孚，真係同佢 friend 咗啦。佢就話：，你咁蠢㗎，你上平台就可以行曬成個美孚啦。跟住上到，原來係真喎。
12: 係啊，全部都 connect，
0: 全部都 connect 㗎，係啊。
15: 回憶中閃過你，回憶中閃過我。其中纷纷纷纷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在电车方面，现在仍然是紧急维修紧，石塘咀总站是仍然暂时停用的，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的慢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系喺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 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8: 绿建筑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9: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8: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9: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15: 刚。今天同阿唐思颖倾偈咧，啊，了解下你嘅童年咧，就系，是，啊，你以前就系一个人去荔园啊，咁啊成长就系一个人噶咯，吓，咁啊冇大人陪你噶咯，吓。
12: 系啊，冇啊，即系因为哥哥都大我5年，所以变咗，譬如我中一，佢都中五啦，佢都已经要可以出去玩啦。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咯。
15: 吓，咁啊两兄妹咁样，系啊，即系自己一个独家村咁样。咁冇希望嗰个成绩好啲啊，读书又好叻啊咁样噶。
12: 冇，我比较真系我强烈建议大家真系要俾心机读书吓。虽然唔中意读都好啦，我觉得都系需要努力嘅。咁嗰时候因为可能始终冇人管啦，即系会比较懒惰去读书。但系当然而家谂翻就梗系觉得啊，所有嘢应该喺嗰时候学晒就最好啦咁样。咁我会反而我几中意去一啲课外活动咯，系啊，跑步有时候横校跑啊，有乒乓波啊。我记得我方温嘅时候仲帮紧我哋个学校，我哋个班做紧嗰啲校行啊，即系我会中意做呢啲多啲。
15: 咁你都系老师中意嘅学生嚟噶，你肯即系付出自己嘅时间去帮公家嘢。
12: 但我想我在那个年代我属于那种很静态的学生，就并未得到很多人的注视。但我的最好的朋友呢，就是校内最出名的一对妈女，就最依人，
15: 买风头等啦，
12: 是啦，最贪玩，打波最叻，是啦。咁所以是一个很我发现我人生很多这些矛盾点。我本身一个很自闭，很怕丑，但我永远我最好朋友都是最开扬的一个人。
15: 因为你呢，其实你的性格呢，我想是吸引到这些人，即譬如我和你的相处呢，我觉得很舒服的。因为呢，我咁多嘢講啦，你係會讓我講喎，然後咧，我同你講完之後咧，你會因應我講嘅説話咧係有反應，同埋你一樣嘢係令人好吸引嘅，就係你唔係對個個人都咁好噶嘛，即係你對我咁好嘅時候，我就突然間我幾威，
12: 係
15: 你都幾係咪好揀朋友？
12: 我諗首先唔多人會覺得想 認識我啦，因為嗰陣時候我都真係太係
15: 獨家村，
12: 獨家村。咁但係我又係嗰種，如果佢真係我朋友嘅時候，我又未必會成日揾佢，但係佢一有需要嘅時候，我一定會喺度。總之你揾我，我就唔會拒絕。我係一個唔會拒絕人嘅。

0: 咁嗱，你離開咗 TVB 咧，唐詩詠咧，你又真係咧誒開麵包店啦，原來你係識得整麵包喎。咁呢個我真係完全唔知點解你會去學做麵包，會有呢個事業嘅咧？
1: 因為嗰時候離開咗 TVB 之後就好多時間，
0: 離開咗先至學㗎。
1: 係啊，咁就好多時間就我記得就我曾經喺疫情嘅時候，我上網揾即係睇過，哦係有啲班係去。出面去學麵包嘅，咁跟住就覺得，如果有時間，不如去試下上堂。咁所以第一次咧就去咗東京度上咗一個5日嘅學麵包。
0: 咁 high 啊！原來係東京㗎。
1: 係啊，咁但係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嗰啲同cooking class 佢哋帶過去嘅，咁所以有曬翻譯啊嗰啲。咁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咗成班同學15個人，得我一個人係第一次整麵包，全部都係好叻㗎啦，已經即係好叻先至會想去東京嗰度學。咁所以第一次去嘅時候咧，我就好似變翻新人咁樣咯，即係點做咧？但係因為大家咧其實都會跟得上個進度，係唯獨是我係要不停咁樣望。咁我嘅對面嗰位同學就好好啦，佢知道我係第一次，佢就不停教我，嗱呢度要咁样咁样，呢度要咁样，咁所以成程咧，虽然我系一个新手，但系我会好开心系咩咧？就系、是、我好似做翻一个好普通嘅人，去紧一个上堂嘅一个学生。咁我哋落堂嘅时候，我哋一齐搭地铁翻去酒店啦，或者行翻去啊咁样。即系我嗰5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哇！我終於感受到呢個生活係點樣啦。咁
0: 係咪你一個女仔去？
1: 係啊！
0: 哇！你好狼又好勇啊！
1: 我好奇怪嘅，我一諗咗想做嗰樣嘢咧，我就會去做咗嘅。但係咧，如果我隔耐啲咧，我就唔做啦。但我亦都知道自己係一個咁樣嘅人，所以我永遠都係想做嘅時候咧，我就會即刻做咗先。係咁，我亦都係一個好可以同到自己相處嘅人。咁所以同埋嗰下咧。即係覺得，試咯，有乜所謂啫？咁樣係。
0: 你好似好自閉，但係又，我覺得呢個自閉咧係幫到你成長嘅。
1: 你呢個講法好好。
0: 係
1: 啊係啊，佢係絕對係，好似我嗰種成長都係自己不停咁樣。
0: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你好叻咧，就係、是、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或者你嗰樣嘢係靠自己努力又好，或者即係幸運又好啦，你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你唔會留戀某一樣嘢，然後你又要，我要。蛋糕啲，挑蛋床，系咪有呢个思维噶？
1: 我唔会留恋一样嘢咯，系啊，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啊，过咗就过咗噶啦，系啊，我唔会话好系。
0: 识你先知你系冇计划过咯。
1: 系啊，大家都会觉得，佢一定系一年前就谂住走噶啦，所以谂住再拍完最后嗰套先走啦，咁样一定系咁。但我真系冇，而我呢一种勇气，我。可能都屋企人媽媽俾我嘅，我覺得即係未必係自己嘅一種，同埋我有一種就係唔想自己永遠喺同一個點太耐咯。
0: 即係你媽媽都係呢一類人嚟嘅。
1: 我媽媽，我覺得佢係㗎，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喺福建來嚟香港，佢哋都係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佢哋先至會嚟到香港。呢、這個本身已經係一種勇氣啦。嚟到香港，佢本來係一個大小姐嚟㗎嘛，喺屋企，跟住佢就去做保險，因為你都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俾我哋。咁呢個又係一種勇氣挑戰一樣嘢啦。然後佢再喺香港適應，然後再識朋友，然後再去照顧我哋，然後再媽咪都即係雖然媽咪係一個好容易。而被人呃的人，但他又会有一种好了算了，我们都是不要想了，我们继续去走下去，即他永远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被他影响了，就是不会去留恋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向前走去另一个地方。

0: 可能我都是老派上一代人，我有些东西真的很留恋，不舍得放手、啊、
1: 可能我会、哦、那这个真的
0: 就等于譬如我做电台啦、嗯、由你出道到现在我到现在、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是我 build up 的，我又跟听众、嗯、哇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好像、哎、走了就是很浪费，
1: 所以那段时候都有很多人会跟我说你諗清楚未㗎，或者走咗之後佢會覺得嘩你咪冇咗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我嘅諗法會係我諗熟悉我嘅觀眾呢十八年應該都已經好熟悉我，但係可能我離開咗之後會有一班唔認識我嘅人，佢哋可以開始去認識我。所以點解嗰時候就會去咗網上做一啲嘅電台嘅節目啊，點解會去拍下一啲唔同台嘅一啲嘅旅遊節目啊，其實我就好想啊，咁都有一班固定人已經認識咗，但有一班人其實佢唔識我喎，佢哋會唔會想試下識我啊？
0: 即係擴大自己個範圍係啊。
1: 冇話試下囉，因為咁其實做呢一行除咗你個過程想自己有一種成功感之後，其實某程度上我哋都係有會有影響人嘅呢一種嘅能力。咁、而呢種能力你想擺喺乜嘢位呢？咁而我其實有時候，所以我譬如我嘅 social media 有時候我寫嘅嘢好多時候都會係一啲我想可能呢段時間大家經歷緊某一樣嘢啊，不如我講一啲嘢令到大家可唔可以 go through 到，或者諗另一個角度去諗，大家可以輕鬆一啲。咁因為可能呢啲嘢對我本身都可能有一啲嘅影響，我都想話俾你聽啊，我曾經聽完呢句說話去對我一啲影響，我都希望可以幫到你。咁喺離開嘅呢個階段嘅時候，我都會諗自己究竟作為一個 artist， 你想成為一個乜嘢嘅 artist？ 除咗去拍戲娛樂大家之外，其實你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多。
0: 其實我見到唐詩詠你嘅生活就好能夠自己掌握啦，但有冇試過一個階段咧？其實都係人生嘅低潮啊，頭頭碰著黑啊，遇到逆境啊咁樣噶啦。
1: 有，當然有啦，即係會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太認同你啦，或者你會遇到一啲
0: 唔係咁開心嘅事啦。
1: 咁我有一個好奇怪就係、是、我瞓醒，我係一個好容易忘記嘅人，我可以好唔開心好耐，即係譬如我試過失戀咧，我可以喊一晚，喊、到朝頭早，
0: 咪腫曬對眼。
1: 係啊，但係我瞓完覺咧，我就冇嘢嘅。咁所以我亦都知道自己有呢一樣嘢，咁所以所謂嘅低潮對於我嚟講就係、是。我會睡完一晚之後我就冇咁唔開心，咁但我就會去諗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究竟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我點樣因為我會覺得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咁可能我會先諗、哦、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
0: 有理由㗎，
1: 而家有啦，
0: 而家有啦，即係你要諗咗自己先，
1: 我諗咗自己先，我有冇，我會先去諗一次成件事我喺邊一度係啦，咁樣咁當由揾到嗰位嘅時候 ，OK， 咁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冇嘅話，哦，原來係純針對嘅咁樣，咁咪拆解咗啦。咁純針對，咁啊唔使理啦，因為你做咩佢都唔中意啦，係咪？咁哦，咁又可以放低咯，咁樣咯。
0: 嗯，不過我覺得做演員最慘就係俾人哋批評啲演技咧，即係你明明好用心去做啊咁樣咧，但係永遠佢唔中意你咧，你做咩都冇用噶。
1: 但呢個我覺得係好正常㗎、因為我自己睇戲都會係咁㗎。
0: 哦係呀、都會批評人嘅演技。
1: 我唔會批評佢，但我會知道哎呀呢、這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牢足，是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

0: 端嘅产业能力同大湾区兄弟城市嘅先进制造产能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同彼此受惠嘅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主流、
1: 另类、
6: 舞台、
1: 文字、
6: 影像、
1: 形体、
6: 媒介、
1: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嘅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嘅古典美感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嚟一场视觉享宴。
8: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现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当中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7: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8: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帽饰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7: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我 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1: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0: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1: 今晚7:30，
10: 港台电视30日。
1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3: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4: 在 AI 浪潮底下，
13: 在科技洪流当中，
1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3: 各行各业
14: 点样守住自己？
13: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4: 星期一晚9:30，
13: 港台电视31。
15: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拍过咁多剧。有冇边一套剧或者边一个角色你自己系即系最开心啊？演得手到拿来，或者好多人赞咁样嘅咧？
15: 我谂真系不懂撒娇。
18: 嗯，不懂撒娇女人系啦。
15: 不懂撒娇系我系经历紧一个好低潮嗰时候。年紀冇戲拍，然後突然間接到呢一個角色，咁係因為係一個外來嘅監製佢哋開嘅，咁所以佢先問我啦，即係嗰時唔係公司，即係
18: 新生女，係咪咁計啊？
15: 嗰時係新生，不過
18: 但
15: 係
18: 點解會冇戲拍嘅？
15: 就係咁嘅 ，OK， 即係有時候就係咁嘅，咁又咁啱，因為我冇戲拍嘅時候走咗去上堂，咁就咁啱就上完堂之後就去拍呢套戲，咁就好似好好就係啱啱學到一啲嘢，你就可以即刻去運到，係啊運用，咁所以嗰種你話啊手到拿來，其實喺嗰套戲我係。会感觉到嘅，因为真系好啱啱上完堂，我就可以去做啦。然后系因为上完堂的时候咧，佢 Oliver 要帮我打开晒我个人嘅一啲嗰扇门啦。咁所以我去拍嘅时候，其实我系好 open 所有嘢，系啊，咁亦都好 sense 到所有嘢。咁所以我喺个过程入边，我会好知道自己喺一个乜嘢嘅状态咯。咁我都同 Oliver 讲，哎呀，我拍套剧，我觉得自己即系同以前好大。分別咁樣，我都會 feel 到呢樣。
18: 觀眾都睇到噶，即係睇你嗰個角色啊，咁樣咧，不懂世紀女人咁樣咧，即係你好似成個人唔同咗咁樣噶。
15: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對手啦，浩信都係呢一種 type 嘅演員嚟噶，佢都係好當下去感覺一啲嘢，咁所以變咗好似成件事大家都可以好配合到。
18: 嗯，而家有冇嗰啲戲癮啊？想做戲嗰啲即係嚇想嗰啲嘅戲蟲咬你咁樣啊？
15: 而家会睇到一啲戏嘅时候，会觉得，呢一个角色，我啱，我想做，我得唔得咧？咁，因为我发现而家嘅即系譬如你喺电视，喺一啲网上平台去睇嗰啲戏嘅时候，其实个尺度好大嘅。
18: 系啊系啊，阔咗好多噶。
15: 阔咗好多，即系台，特别台湾好多都好阔，我会觉得吓，
18: 咁都得，
15: 我得唔得咧？咁样，因为其实我都拍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戏，但系你话去到有啲咩未拍咁阔咁踩界嘅我未试过啦。 但今次呢個角色《日落行上》我未試過啦，咁我會啊試咗，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首先每一次不停睇戲時候都會覺得啊，想试呢个咁样，
18: 嗯，有好多可能性嘅。做演员就有呢一个好玩，可以过人哋嘅人生啦。
15: 系啊，系。

0: 喺网络上面有一句潮语咧，就系有一种女朋友叫唐小颖咁啊，好多人咧都中意唐小颖嘅。咁啊，我面前而家我见到咧，真系好散镜，又靓女，又 nice 啊吓。咁但系譬如你自己本身啊，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咧？
1: 爱情真系一件好浪漫、好美好嘅事，但爱情唔系全部，
0: 唔系你人生嘅全部。
1: 系啊，因为其实爱情好浪漫、好美好，但亦都可能好短暂。我成日觉得爱情系会嚟一嚟，但佢会可能突然间走一走，但系佢会突然间嚟一嚟。在一段关系入面，我觉得他会离下又走下，离下又走下。咁然后你会要好懂得去花一啲嘅时间同技巧去令到嗰样嘢系去留低或者去延长佢咯。咁但系我话点解唔系全部呢？因为其实除咗爱情之外，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忽略咗亲情啊、感情啊、友情啊，
0: 友情啦，系啊，
1: 好
0: 紧要。
1: 咁但系嗰样嘢重唔重要？其实重要。嗰样嘢其实会唔会系你人生？即系好多时候啊，你去到最后可能陪伴你嘅都系你嘅另一半咁啊。可能最后陪伴你嘅系你嘅朋友，你都唔知嘅。
0: 或者你嘅宠物，
1: 系啊，人哋问我，因为其实你点知咧？系啊，听日我发生咩事都唔知道。咁所以而家对于爱情嘅睇法，以前就会好捉得好紧咯，而家就会觉得我会俾佢嚟到我哋work out 到 OK， 但系佢要走我都冇办法，就由佢啦咁样。咁所以千祈唔好跌入咗一个陷阱入边，就系一定要有爱情咯，女仔。
0: 我眼见唐诗咏咧就处理得好好，因为你唔会喺爱情嘅一个 umbrella 下面咧系虐待自己，因为你一到一个位你忍受唔到嘅话咧，你就一嘢一刀劈。是不是的？我估的咋。
1: 我是啊。
0: 你是啊，可
1: 是啊。
0: 这个你的潇洒。
1: 是啊，同埋我一咁样呢，我是你点样我都唔会回头的。
0: 这个好紧要
1: 啊。是啊，即係但有啲人会话你拖咁长嘅，唔紧要我拖咁长。但只要我切嗰一下呢，我就一定唔会回头的啦。即係除非我嗰啲我是开玩笑嘅或者唔认真嘅分手囉。但我一好认真嘅分手，我是一定唔会回头。
0: 呢、這个即係虽然好似好狠心啦，但呢个狠心係需要嘅，因为係要为自己着想，对返自己好。
1: 係啊，同埋我觉得因为我会做呢个决定，其实我係会经过好长时间嘅考虑，只不过我嘅另一半唔知道我考虑緊囉。咁所以可能佢哋会觉得太突然，因为好多时候呢，可能人哋考虑嘅时候呢係会俾另一半知道我而家諗緊同你分手啊，你知唔知啊，你要改啊咁样。但我唔会嘅，因为我会觉得性格其实好难改变，我亦都唔想去改变一个人嘅性格，
0: 亦都唔需要改啦，
1: 亦都唔需要改，系因为嗰个就系佢。
0: 因为改几多梦，因为历史系会重演。
1: 系啦，同埋佢就系咁样咯。咁其实调翻转，你应该问自己，其实佢就系咁样，你 O 唔 OK 咯？咁所以我好多时候点解会考虑咁耐，就系、是、OK 啦。咁如果佢系咁，我都想努力下试下同佢可唔可以。咁去到最后原来真系唔得，咁我就放手啦咁样。所以我唔会话，你要改啲咩改啲咩，我哋就会落去啦咁样，我就好少用呢种。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皱。

0: 連續兩個禮拜同阿唐詩詠傾偈咧，好開心。不過就時間所限啦，即係得兩個星期。如果唔係，我同你傾成個月都得。我鍾意你啊，真係講真。最 last 一條問題啦，咁啊，唐詩詠而家你最感恩嘅係咩咧？
1: 我諗活著都已經好感恩了。
0: 嗯，我覺得健康啦，同埋我見到你嘅眼神當中嘅自信啦，因為我覺得你而家好開心喎。
1: 係啊，係啊，就話你覺得係啱嘅，即係其實感恩健康呢個好緊要咯，即係無論做乜嘢都好，或者想做啲咩都好，都個健康其實係自己可以攞翻嚟嘅。
0: 嗯，
1: 系啊，所以我而家成日都同身边嘅人讲，哎呀，你唔好懒啦，你要做下运动。即系其实所有嘅健康都系由你几时开始去理解你要健康。你当你知道啊，我要健康，我要为佢做啲嘢时候咧，你就好噶啦。
0: 同埋我好中意你，你唔需要将自己嘅人生或者你嘅生活咧依附喺别人，甚至你唔会依附喺一间公司度，即系系咪啊？系咪啊？我冇讲错啊？
1: 冇错。因为当你一依附咗佢嘅时候，你会好害怕、好恐惧去失去佢。但系我系唔中意自己有呢一种恐惧。我觉得有呢种恐惧嘅生活，对于我嚟讲，我会活得好累咯。
0: 好潇洒而家你系，同埋我觉得你依附咗之后咧，有阵时系个人系咪会被动咗咧？
1: 哦，一定啦，因为咁我又，但我又咁样谂，如果我系选择依附嘅时候。我就
0: 甘於被動，
1: 甘於被動就唔好係又要依附，又哎呀，我又唔想咁樣。嗱，咁我就覺得你嘅人生又太矛盾，同埋你會令到自己好攰啦，更加。咁所以我嘅選擇，我好了解就係、是、啊，我依附得嘅，我就要啊，你嘅遊戲規則係咁，我就跟你嘅遊戲規則。去到有一日，我覺得我唔 OK 啦，咁我就走啦。
0: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人生態度，係啊，同埋你就算你真係想依附嘅，你都要揀啱一個。掂嘅人去衣服㗎嘛，係如果佢嗰嚿木都鬆鬆地啦，係都唔實淨嘅咩，衣服咪大家一齊諗㗎嘛。係
1: 係攬住佢
0: 囉。係呀，攬住我囉，我都 OK 呀，我而家個
1: 空間
0: 好實淨㗎，我邊有做運動㗎。好開心呢兩個禮拜好心情經理人同呢 Nancy 聚舊啊，咁繼續靚女，繼續開心啦吧。Thank you!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咁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嘅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喺危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嘅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喺混乱嘅环境之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给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给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大约有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制，有车辆着火，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慢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4: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5: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6: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4: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6: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12: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11: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13: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啦。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的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火花出来。
12: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吴应老剧团带来戏剧作品《天平》。
13: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因为其实他的导演蔡述群孙蔡，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Playback Theatre 的导师来的。他也都带了一班的金陵人士在应该2024年去英国那里表演，就组织了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11: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12: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11: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15: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4: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15: 凡事都一笑置之，
14: 我每晚笑住咁瞓
15: 的，一时惊喜都是一种开心嚟
14: 的，开心是会产生正面的能量的。
0: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3点半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回今日的好心情经理人。再一次多谢呢，就是呢两星期唐思荣啊 Natalie 同我哋倾偈啦，享受呢一个客同佢倾偈嘅嗰一种开心啦、欢愉同埋直接啊！做紧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哇，呢一只净系全港热播嘅作品啊吓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自己最开心嘅咧就系喺呢一个叫 Rock 嘅 Instagram 有自己把声亮声啊！思源就系咁嘅，其实咧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咧，已经好多人啦，譬如阿 Joyce Lee 啊、李乐诗，即系唱歌嗰、那个，唔系爬山嗰、那个啊，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咧，已经系咧不断咁样 WhatsApp 啊、Instagram 我，佢话喂喺 The Rock 嘅即系 Instagram 咧见到你咁样，我奇怪唔会见到我啩，最近我又冇俾相 The Rock 咁样，咁啊睇睇嗰个 capital 啦，哦原来咧就是、因为咧 The Rock 有一首歌。Your Dad 咁啊上咗呢个 Hong Kong Top 10，咁我估咧就系咧佢将呢个 Hong Kong Top 10嘅榜咧就 tag 咗喺自己嘅 Instagram 嗰度，然后就话啊佢嘅歌上榜咁样，咁都好正常，因为好多时咧好多外国乐手咧或者外国嘅一啲歌手知道自己嘅歌上榜咧，都会咧喺自己嘅即系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系 tag 一 tag 啊咁样，就摆上去咁样，等大家可以听下佢嘅歌咁样。咁但系咧越嚟越奇怪，即系越嚟越多朋友就话喂我净系喺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听你把声咁样。我点会噶？佢 tag 咗个榜啫，点会听我把声啊？咁样咁于是啊，等到夜晚啊，冇咁多嘢做嘅时候咧，就即系专登揿入去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嗰度啦，发觉原来系真啊！除咗佢 tag 咗个 Hong Kong Top 10嘅榜啦，话自己咧呢一只歌系点样创作啊，啊作俾自己嘅三个女啊，啊即系点样喺 Moana 嗰度咧就系成为呢一个大碟里边嘅歌之外咧，佢咧就将我咧喺呢一个电台啊数榜嘅时候，啱啱第十位数到呢一只 Your Dad 嘅时候咧，嗰一段。广东话咧就得咗喺自己 Instagram 嘅声嗰度，仲要咧就系喺呢一个 Instagram 嘅嗰个版面咧，将我广东话讲嘅嘢咧用英文字幕咧就系译翻出嚟。突然间觉得哇，好荣幸啊！即系我自己都冇对自己个 program 或者自己把声啊，或者自己嘅一个录音片段咧咁认真啊！咁估唔到咧，十万九千里外嘅 The Rock 咧就竟然将我嘅做节目嗰把声咧就系即系得咗喺自己嘅 Instagram 啦。我啲 friend 就话啊，可能 The Rock 平时都有听开你嘅维球榜咧，所以就即系知道自己嘅歌上榜。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好多谢咧就系 Dwayne Johnson 啦，即系吓，即系令到我咧喺咁即系短嘅时间咧，得到咁多人认知到我把声啊，而且咧即系有一种好光荣嘅感觉。而呢一只歌咧，其实即系当初点解会上 Hong Kong Top 10咧，就因为即系唱片公司咧派俾我哋啦。咁我自己播过一次，我就觉得咧呢只歌系好正。好多啲其他嘅朋友就话，诶咁啊 Dwayne Johnson 佢唔系话特别唱歌好。叻噶，我就系话，其实唱歌唔使真系特别好叻噶，最紧要唔好作状啦，同埋好真挚咁样将嗰一句说话唱出嚟。即系你，譬如有阵时讲嘢，你会唔会讲到哇抑扬顿挫，好夸张咁样？即系我哋做电台啊，做 DJ 嘅梗系会啦。但系你平时讲嘢，你而家用最真挚、最直接嘅声音去讲噶啦嘛。其实唱歌都系一样啊，因为呢只歌其实比较即系可能简单啦，又或者佢嘅歌词全部都系肺腑之言，因为全部都系咧 The Rock 同埋佢啲。Brother 一起合作去撰写的 The Rock 用这把这么正这么直接这么温软和完全不做作的声线去唱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这个流行曲的那种魔幻那种 Pop Song Magic 那种令人感动和有共鸣的感觉。所以今天在这里再一次送给大家，都多谢 The Rock 令到我可以冲出国际，有这首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3: 我成日上网咧睇片啊，咁啊见到有好多嘅一啲 KOL 咧，就讲翻以前旧史啊，怀旧嘅一啲可能系歌曲啊、电视剧啊咁样。其中嗰度有个电视剧咧，我就觉得好唔抵嘅，但系冇办法，呢个都系即系历史即系出现过嘅一个事情啊。就系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咧，电视界有一个咧好经典甚至系奇迹嘅出现，就系、是、当时嘅丽的电视咧就有一套电视剧咧叫《大地恩情》啦，咁啊收视啊爆棚啦，好劲好劲，咁啊打赢。咗 TVB 嘅轮流转，即系唔知喺嗰个礼拜个收视系劲过佢，咁嗰阵时轮流转咧系啱啱开始播嘅，咁啊当呢、這、一个大地恩情咧掂咗之后咧，佢就打锣打鼓啦，就话打赢咗 TVB 啊，有胜胜啊咁样，咁搞到当时嘅无线电视咧就系阵脚大乱啦，咁啊 TVB 咧就下咗一个命令啦，就系话咧要腰斩咧轮流转呢一个长篇电视剧，咁样咧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决定咧系好震撼同埋好夸张嘅，成个过。情咧系真系吓亲人，点解吓咁短时间都系播开嘅一个剧都可以腰斩，咁拍咗可以点算啊？咁样咁亦都有份报章咧，就系、是、以号外嘅形式咧，就系、是、讲大地恩情咧，就系、是、报捷咁啊，令到咧 TVB 咧要腰斩呢一个轮流转。不过讲真啦，其实咧我系冇睇过大地恩情嘅，其实我有睇丽的嘅嗰阵时，但系嗰阵时大地恩情咧系好多人睇啊咁样，但系我系睇轮流转嗰一边嘅。我觉得轮流转咧，其实嗰个讲故事技巧咧，那个質素咧，其實係好高嘅，好掂嘅嚇。咁我都唔明點解大家咧就會睇咗隔離台，可能未 warm up 啦咁樣。而且我覺得輪流轉咧，頭嗰即係十集到啦，即係佢都係播到好短嘅時間，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可能係由於咧金國亮先生呢一位嘅即係編導咧，以前係一啲做一啲單元劇嘅，可能十五集啊、二十集啊咁樣，就喺一個場景當中咧就係發生事啊咁樣。咁只要嗰個場景大家中意嘅話咧，就會追住嚟睇啦。但係當佢拍到呢一个长篇电视剧咧，有咁多角色，有咁多唔同嘅家庭同埋场景咧，即系可能要摊慢嚟讲咧，可能最初嘅集数咧，未必能够咧，即系捉到咧，就系观众个心。不过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可惜啦。不过听讲话，而家喺嗰个电视盒咧，啊，即系有关方面啊，下一个 official 嗰个盒咧，系都有得睇翻呢一个轮流转嘅。而回望翻，虽然呢一个系一个好震撼嘅呢一个电视界嘅一个事件咧，净系一个震撼弹啦。但系我觉得当时嘅高层咧就有冇好讲嘅，咁啊你个收视俾人哋啊爬打咗尖啊，即系爬咗头啊咁样，你唔做啲嘢嘅时候咧就打过啦咁样。但系突然间腰斩一个电视剧咧，其实对艺术创作咧系绝对唔尊重嘅。我自己系超级中意咧金国亮先生嘅电视作品啦，《山水有相逢》啊，《执到宝》啊等等啊，《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咁样。近排都喺 social media 见到咧，就系金国亮先生咧，即系生日嘅一啲照片啦，同埋阿汪阿姐咁样啦。喺呢一度希望咧就系金生。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同埋喺香港某个角落，即系我屋企啦吓，其实仲系好中意咧金国先生嘅一啲电视作品嘅。虽然呢一套剧系俾人腰斩啊，但系我觉得呢一个主题曲咧系作得非常之好嘅。郑少秋轮流转。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做人要轻轻松松啦，放轻松啦，即系讲可能好容易。如果你嘅性格咧系比较执着嘅话咧，其实你好难轻松噶。嗱，我自己就一个比较松嘅人，净系嗰啲软皮蛇咁样啦。所以咧，你要我做 A 又得，做 B 又得，我系呢个变色龙嚟噶。做人放轻松有一个好处啊，就系、是、咧个人会后生啲，皱纹都会少啲噶。不如由今日开始，大家试下啦，每样嘢。轻松简单面对，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话，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

0: 则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西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部分行车线。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车辆着火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要是你的方言》这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家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有美相伴。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一阵四点半之后，我们仍然有环节，就是优秀同行和兽医倾下偈。咁同埋我们亦都一定有呢个直播的访问啦，一阵真系会有嘉宾出现噶啦。先讲一下呢个动物新闻先。近年咧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犬救援行动，16只米格鲁犬搭上救援飞行员安排的专机，去到不同的收容所。另外还有几十只狗狗是搭专属保姆车陆续撤离。这个呢其实是多个动保组织联手推动的计划，他们募集了将近100万的美金，一口气买了1500只原本要送去实验室的米格鲁犬。这场华丽撤退背后，其实是藏住长达好几年辛酸血泪史。这间名为里德格兰的农场，近60年来专门繁殖米格鲁犬，卖给啲医疗机构作为科学研究的。近年呢就因为咁引发咗超过成千个救狗民众同警方嘅冲突。亦都有人发现农场呢喺无麻醉同止痛情况之下帮狗施手术嘅。经过前员工出面作证同埋漫长嘅法律战，农场终于交出呢个繁殖嘅执照，然后就促成咗呢一次奇迹救援。1500只被不人道对待的狗狗终于逃出生天。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了，时间来到四点答二，咁我正式今日的直播访问。今日的嘉宾呢他叫 Alan Fung。咁啊，除咗佢系一个爱狗之人咧，佢亦都系一个专业嘅宠物美容师。咁啊，就但系佢嘅工场咧，就系自己喺屋企，好舒服啊！一阵可以倾下。咁另外咧，佢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经历啦，就系佢曾经有 cancer 啦。咁所以中间点样同呢个狗狗一齐相依为命，系打呢、這个呢一场 cancer 战咧？咁一阵间又可以继续倾偈啦。首先同 Alan 打个招呼先。
1: Hello，
0: 多谢你，多谢你由平洲出嚟。你已经是第二个由平洲出来做嘉宾的了，你都识的了，是啊 ,Eva。咁啊，介绍你带来的呢只狗狗的姓名啊、性别啊、品种啊、性情啊咁啊。
1: 佢叫做啤啤，佢而家已经10岁的了，佢是男仔，佢的品种咧系嚟自台湾的喜乐契牧羊犬，佢的性格比较蛇龟细胆啲，但系佢系好温顺嘅。
0: 點樣分呢？台灣定蘇格蘭定咩？
1: 因為其實牧羊狗嘅品種佢哋嘅面相呢個個都有分別。點解我知道佢係台灣？因為佢俾人唔要嘅，我係領養返嚟。佢係
0: 你係香港領養？
1: 我喺香港，
0: 但佢係嚟自台灣
1: 嘅。因為佢個入境嗰張漁護處入境嗰張紙，佢喺機場打針嘅。所以就知道佢喺台灣入境，同埋
0: 係
1: 個主人喺個 pet shop 買翻嚟，跟住我所知道就係話佢中意玩 BB 階段嘅主人，跟住好多時就唔要啦。
0: 你點會知道呢個背景咧？
1: 因為我係落去寵物店同佢轉呢個狗牌嘅時間，個寵物店員問我，佢俾咗你，我話係啊，點解你咁問？佢就話一年佢都買兩三隻，跟住佢話你上去拎嘅時間佢有冇狗？我話有隻，仲有一隻 Boodle 嘅。就是咁啦，跟住問佢，佢問
0: 唔係，但係我又唔明啦。你話佢喺機場打針噶嘛？咁打晶片係咪？
1: 打晶片
0: 係咯。咁點會又同本地嘅寵物店有關呢？
1: 因為係寵物店喺台灣訂翻嚟，
0: 佢
1: 哋落
0: 咁，但係點解會去機場打晶片咧？
1: 因為佢哋由落機嗰一刻咧，佢哋本身機有個國際晶片嘅，所以咧同香港嘅晶片頭幾個數目字係唔同嘅，所以一定
0: 即係打晶片之後就去寵物店啦。
1: 所以個主人又唔轉狗牌，我所以落去轉狗牌咯。
0: 一陣逐隻狗去講下佢哋嘅經歷啊，或者個情況啦。你幾時即係咁中意狗嘅咧？
1: 我想由小开始见到啲动物都好鍾意。其实第一次开始养啲冇人要嘅动物其实唔係狗，係一隻鸭仔。係即係我哋住屋村长大，玩好鍾意玩捉伊恩啊冰捉贼。咁好无意地就係玩下，点解听到有啲声音啦，喺啲抌垃圾嘅地方。咁跟住就同我哥哥去抄。 就見到隻好細隻嘅鴨仔，後屘唔理啦，拎翻屋企。咁就由呢一隻鴨仔開始，我就開始啊對啲動物好中意，好中意。
0: 咁得意養鴨仔，咁就養幾年呢？
1: 養咗兩年啦，佢病咗，跟住但係睇醫生冇得睇啊。
0: 係咯，冇獸醫識啊。
1: 咁又冇嘅，咁跟住咪同佢翻屋企一路睇住佢，慢慢咁樣唔舒服，佢又向後打關鬥，條頸發向後面打關鬥，又陪住佢瞓。跟住到佢走嗰日，我好記得，抱住佢睇緊 IQ 博士。跟住睇完 IQ 博士啦，諗住放翻佢落地，佢就成隻硬曬，不過仲係亂，佢就走咗啦。自此之後，我啲屋企人同啲朋友咧出街食飯，我哋食片皮鴨。我唔好意思，我
0: 系
1: 完全唔食嘅，
0: 吓，
1: 即系有一个情义结喺度咯。
0: 明白。吓，咁几时系第一次养狗咧？
1: 第一次养狗应该系1988年，嗰只狗就唔系领养，系哥哥买翻嚟嘅。咁点解大家阿哥哥都会揾呢个品种咧？
0: 就系牧羊啊，
1: 系都系牧羊神犬拉西。
0: 嗯，
1: 睇到大家都好中意，咁啱又啊，佢又揾到，我又冇谂过佢会买翻嚟，佢系圣诞节之前几日买翻屋企，好开心。咁嗰只狗就一路跟住我啦，咁跟住到好多好多年前，屋邨咪第一次将啲狗唔俾喺屋邨住，因为有一只狗喺屋企咬到人噶嘛。嗰一次就系我同佢喺屋邨一齐搬走。
0: 嗯，
1: 我同佢两个搬咗出去近翻屋企住。
0: 咁你阿哥买噶，但你阿哥唔理佢。
1: 但系佢黐我啊，佢好跟我。我哥话不如咁啦，俾佢啲朋友养。我话唔得，俾你啲朋友养，我又冇得见佢。咁一阵间有啲咩事我又唔知，因为毕竟佢都住咗七年咯，嗰阵时养到7岁，由几个月带翻嚟，咁所以唔可以离弃咯。呢样嘢系我第一次喺屋企离开，带住只狗去出去住。
0: 嗯，咁佢活到几多岁啊？
1: 佢活到10岁半，跟住就喺某一日打风嘅时间，佢已经喺医院翻翻屋企系打风，跟住打完风之后，我又带翻去医院度，跟住过咗2个钟，佢就医院打嚟就话佢有少少唔系好在状态，咁跟住我喺附近，我就嗱一声翻翻诊所，跟住去到我抱住佢，佢望一望住我，唞咗一啖气。咁就走咗，所以一到打風爆風球，我覺得唉死緊啦。
0: 咁係咪就係咁樣你就開始養牧羊咧？即係就係你而家即係之前有3隻牧羊嗰個階段啦，係嘛？
1: 係啊，頭先講話搬出嚟住嗰只係第一隻啦，第二隻
0: 叫咩名啊？
1: 嗰只叫阿咪，
0: 阿咪
1: 系啦。
0: OK，
1: 咁跟住第二只咧就系我之前有一个好好嘅朋友，佢买俾我嘅。咁系本身买只小木嘅，谂住点知翻嚟俾人呃咗，变咗只大木。但系我觉得
0: 呢啲故事我又听过，
1: 好多时你细只唔会识分啊嘛。咁跟住后屘养到佢1岁左右，跟住哥哥啲同事知我养牧羊，跟住话啊，你试下去旺角啦，有间 pet shop， 有个主人带咗只牧羊去冲凉，就唔拎走。留架電話，跟住寵物店都好好，都幫佢揾主人，揾咗兩手。
0: 你而家頭先啱走一走個元神，你呢隻係第頭先你講個朋友買俾你嗰陣係第二隻啊嘛。咁跟住就而家你講緊第三隻。
1: 第三隻。
0: 咁係同時間嘅。
1: 爭嘅年係爭半年咯。
0: 即係你養住第二隻嘅嗰只叫
1: 阿 Mike，
0: 唔係第一隻係 Mike 嗎？
1: 阿伯。
0: 阿笔
1: 系啦
0: ，OK， 咁你就养紧佢嘅时候，就出现咗头先你讲嗰
1: 只第三只 Lucky，
0: 系
1: 啦，
0: 就系嗰个情况，再讲一次可以。
1: 跟住佢系俾人摆低咗啦，冲凉唔拎啦，留假电话啦，跟住宠物店都好好，都帮佢揾啲主人。其实揾咗2手，即系经咗2手，即系3手养过啦。原主人加埋嗰2手就话佢曳啊，有边只狗唔曳嘅？细个朋友小朋友都会曳啦，点解唔可以？容忍下啦，跟住後尾都俾翻佢哋。然之後我哥哥同事就話：，喂，你睇下你妹妹咁中意牧羊狗，睇下會唔會攞埋佢翻屋企啦？如果有緣分，咁我放工就9秒9過咗旺角拎完，咁啊同佢玩咗1個鐘頭，跟住我話：我帶你翻屋企啦。你上車啦，咁我就同佢翻咗屋企。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問題咧，其實佢皮膚有問題，毛囊蟲。是很难医的一种皮肤病，我想大家养宠物的都会知道。我用了2年的时间跟它医回好，由一只可能你见到它不知道它是什么狗的狗，变了一只很漂亮毛很爆的牧羊狗。所以
0: 这只叫做
1: 很开心。
0: 现在这只第三只的叫做
1: Lucky。
0: Lucky。
1: 这个名字是它原先的名字，所以我不
0: 知道。哦，即是你 Panda 已经是在之后的了。
1: Panda 是第四只领养回来的。
0: 但是你即是同期就养緊3隻，就係
1: 阿咪阿 咪死咗，就到阿笔同 Lucky 呢两只大木死埋咧，就跟住谂住其实真系唔养噶啦，因为个心好痛。跟住机缘巧合又俾我遇到 Panda。
0: 哦，
1: 系啦，咁又开始继续。
0: 即系我知道你个故事系由 Panda 开始，所以你之前其实已经养咗三只牧羊啦，系啊。咁但系你头先讲开毛囊虫啦，不如就又分享一下点医咧？
1: 睇醫生啦，咁當其時醫院呢通常就會俾啲叫做奶水嘅藥水同佢沖涼，但要好小心，因為呢你要戴手套同佢沖，因為會揦手，同埋要個空間個流通度要高，如果唔係呢人都會中毒嘅，
0: 係
1: 呀，所以要好小心嘅沖呢一樣嘢嘅時間，咁要同佢沖完吹得乾啦，又冇俾佢舐啦，又要戴個燈罩喺個頭度啦，到啲好啲天氣又差嘅時間，佢哋又會翻發，咁又要同佢搽粉紅藥水啦，消毒，又要搽有關嘅消炎藥膏。搞咗住院治節玩咗一段時間，到每個春天嘅時間開始潮濕，我就同佢將啲毛整短，久而久之佢慣咗 OK 啦。咁到九月尾十月頭就開始同佢長翻啲毛，等佢舒服啲，唔好成日冇曬毛咁樣。咁跟住兩年之後就完全斷咗尾啦。即係需要係呢、這個係要好努力去同佢建立嘅呢一樣嘢，係如果唔係你做少一步，可能佢又翻發，啲人又哇爛身爛世啊，一陣味又唔中意咯，所以我覺得係要好有耐性啊，對佢哋。
0: 不過你頭先講到一個小動作啦，即係戴燈罩啦，我即係。我自己咧都有隻狗啦，而家皮膚啦不嬲都係差嘅，但好過一輪之後又差翻，咁又俾佢戴燈罩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咧個嘴咧都唔算短嗰啲啫，唔係扁嗰啲啦。咁其實佢哋個燈罩一個口，個口咧好大噶嘛。其實佢哋要彎腰好叻噶嘛，佢哋彎到好，
1: 佢哋唔止彎腰，
0: 咬腰咬得好勁啊！
1: 佢哋識可以整得甩個燈
0: 罩。但係你牧羊其實個嘴都係突出嚟嘅喎，
1: 所以個燈罩要再長啲咯。
0: 系，咁好陰功嚟。
1: 就慘，所以點解而家帶嚟今日嗰只佢受咗傷，我情願同我老闆講，我可唔可以帶佢翻工？咁老闆又批准。
0: 即係你諗住望住佢就唔使戴燈罩啦。
1: 係啊，同埋唔使戴燈罩，同埋佢唔會喐動咁多，同埋佢要一日洗三次傷口啊嘛。咁早晚我可以喺度睇到，咁我晏晝唔喺屋企，咁點翻去咧？咁我唯有係帶佢翻工，咁老闆又批准，咁咪晏晝同佢喺公司洗傷口咯。
0: 咁而家呢只係最後生嗰只。
1: 最後生，
0: 咁你 Panda 之後仲有一隻嘅，
1: 有隻叫 Koala，
0: 仲喺度，
1: 仲喺度嘅，佢都就嚟十月中咧，佢都13岁噶啦，佢健康嘅一路都，但系咧佢喺狗場領養翻嚟嘅，佢係天生聽唔到嘢嘅，佢比較惡嘅，
0: 哦，因為聽唔到嘢惡。
1: 是啊，因為
0: 即保護自己，
1: 佢保護自己啦，亦都試過俾啲人用啲棍嚇佢，所以佢好唔中意有棍狀嘅嘢，所以喺屋企都要好小心。好似我吸塵咁樣，佢就追住我吠吠吠吠，哦，你吠嚟都冇用啦，又唔會整你嘅。跟住佢就望住就行咗去，即係佢個吠咗你先，佢覺得佢保護自己，你唔好搞我啦。即係佢係驚，其實係，所以要好保護佢咯。
0: 咁你頭先講話帶嚟嘅啤啤就整親啦，就係同佢打交整親嘅。
1: 因為哥哥走咗，兩隻都唔關。
0: 哥哥就係 Panda 啦。
1: 係啦。
0: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頭先你講得好動人嘅，即係阿 Panda 同阿啤啤嘅個關係，
1: 因為
0: 個感情。
1: Panda 翻咗屋企先 ，Panda 響。半歲嗰陣時候，我就帶埋卡瓦拿翻去啦，跟住未有啤啤。然之後，當我身體有問題嘅時間咧，三年之後好翻，叫做 OK， 我就領養咗啤啤。咁 Panda 走咗之後咧，阿啤啤嘅情緒同卡瓦拿咧有啲分別，因為咧 Panda 係一直陪住啤啤長大，因為啤啤都10歲 ，Panda 大佢3歲。有啲咩事喺屋企咧，家姐玩啊細佬啊咬啊細佬性咧，哥哥 Panda 咧就會走去幫佢，唔俾佢傷害呢個小朋友。所以啤啤係響 Panda 嘅保護之下成長。
0: 咁就到佢走 Panda 走嘅時候，前嗰排走咗，
1: 爭做大哥啦。咁啊，我都同佢講，
0: 即係同 Koala 爭做大哥。
1: 係啊，打輸咗，我話每次我都同佢講，好難不與女鬥啊仔，一瞬間。阿家姐整親你，媽媽又唔開心，你整親家姐我又唔開心。卒之呢次就因為一個好小嘅傷口，令到佢個身體有啲腫咗，同埋有發炎情況，所以就希望佢哋之後唔好打交咯。
0: 但係腫咗嗰度都要做手術。
1: 做手術啊要。
0: 其實真係唔覺，原來以為唔係好大件事。但是其實可以好大件事。
1: 係啊，佢哋受傷可能一個小嘅鉛筆一個點。 亦都可以擴散到一個好大嘅嚴重，令到皮膚底下會發炎啊、含膿啊咁樣，所以就一定要做手術同佢放翻啲污糟嘢出嚟，亦都需要時間去愈合咯。
0: 咁你頭先講咗 Panda 唔喺度嘅時候 ，Bear 嘅反應啦，同埋後屘你帶咗佢骨灰，諗唔諗講一次咧？
1: 嗱。當 Panda 離開咗屋企，冇翻到去都十幾廿日，跟住佢哋嘅狀況就係唔喺屋企，啤啤會喺門口等，等趴咗喺度等哥哥。而阿女嘅狀況就仲得意就係瞓咗平時 Panda 瞓嘅位置，佢哋知道嘅。跟住當帶咗 Panda 啲骨灰翻屋企嘅時間咧，佢哋係我一入門口就擺曬尾，好似知道 Panda 啊，佢翻嚟啦咁樣。咁而跟住就係平時啲狗狗係同我一齊瞓嘅，佢哋有特定位置嘅，自己霸翻嚟嘅，瞓喺阿媽邊一個位置都知嘅。咁跟住就係啤啤不嬲都係瞓到天光先至跟我落床，但係佢就好奇怪就係有幾晚半夜我三點幾醒，佢係出咗個廳，瞓喺個梳化望住個櫃嗰度，嗰個就係擺 Panda 嘅骨灰喺度望住佢唔喐，甚至乎有時係坐喺 Panda 擺嘅櫃下面側邊嗰度趴咗喺度望住哥哥。所以你話動物有冇靈性，我相信係有的，
0: 絕對有啊。咁但係嗱，你已經養咗 Panda 啦，又養咗Karala 啦，點解仲要收養 Bear Bear 咧？
1: 收養 Bear Bear
0: 兩隻牧羊唔細嘅喎。
1: 係緣分，因為咧佢 po 我喺 Facebook 見到嘅，其實都有好多人去想領養 Bear Bear 嘅，咁但係就誤打誤撞個主人打俾我，咁啊同我講咗一個電話兩個鐘頭到啦，跟住第二日我就帶咗 Bear Bear 翻屋企。
0: 哦，即係唔係喺狗場嘅，而係有個主人放消息出嚟話唔養啦，
1: 棄
0: 養，咁咪唔係幾咩咯，唔係幾開心嘅事嚟咯。
1: 唔開心啊，其實因為原因就係佢識吠，所以佢唔想要佢。
0: 係，
1: 咁我覺得狗係咪唔應該識吠嘅咧？係啦，呢個我覺得有啲奇怪，同埋佢都試過想攞翻啤啤嘅，因為佢話佢個種靚，想攞去打種，我唔會俾翻佢咯。
0: 你哋頭先講話講埋嗰個，你傾咗兩個幾鐘頭之後，佢決定就俾你收養。
1: 係啦
0: ，OK， 唔使收錢嘅。
1: 冇收錢，但係我亦都講翻我個 background， 就係話我之前有癌症，我係啱啱好翻咗三年嘅啦，叫做。咁佢都決意俾我嘅，我覺得 OK。但係佢亦都試過入嚟平洲，想攞翻只狗，亦都冇通知之下喺度大吵大嚷啊！我卒之我都唔出聲，係好奇怪。然之後都因為我自己本身喺律師樓翻工啦，咁我都打俾我老闆，佢咁樣入嚟騷擾我，可以點做？報警備咗案先。咁然之後警察都嚟咗落保啊，叫佢唔好騷擾就請佢走。第一次，第二次佢再入嚟咧，就人身攻擊啦。因為佢話講咗一句説話，我諗好多人聽到都會好嬲，就係話，你有癌症，你冇資格養狗。呢句説話其實我覺得
0: 咁無知，
1: 係最冇資格係佢咯。
0: 係咯，
1: 嚇，所以係好怪。
0: 嗱，你提到你即係 cancer 啦，咁又講下啦。其實你話好翻三年啦，但係其實你嘅治療過程係十年嘅喎。
1: 點過咧？十五年啊，其實係
0: 即係治療都十五年，即係由確診咗之後，
1: 確診到做完手術做化療、電療，到食十年嘅荷爾蒙藥。跟住醫生仲要睇多我五年，因為佢話佢我會有擴散性嘅，所以要好小心呢十五年咯。
0: 哇！即係而家總共過咗十八年啦。
1: 而家係過咗十一年幾。
0: 哦，即係其實你仲係繼續嘅咯喎，要
1: 繼續見醫生咯，要做啲咩檢查都會翻。
0: 但你係咩 cancer 咧？
1: 乳癌。
0: 哦，
1: 係啦，三HER2 嘅三陰性。
0: 我唔識啦，呢啲就係去到咁，但係係咯，你咁嗰十幾年嘅時間點過咧？
1: 開初做手術嘅期間，我覺得頂得順嘅 ，OK 嘅。咁啊做切除啦，做呢、這個重建啦，跟住就到做化療嘅時間，真係辛苦。因為做第一針嘅時間落針都唔夠20秒。我頂唔順啦，真係，因為成個人係滾曬啦，同埋開始唞唔到氣，跟住即刻停。醫生就同醫生商量完咧，就將啲藥份就減到去70%。咁人哋可能吊嗰個藥係可能兩個鐘、三個鐘，我嗰日係吊咗一日，我先至翻屋企。翻到屋企之後嘅情況就開始嚟啦，因為做完化療係會嘔啦，食咩都嘔，飲水都嘔。你觸碰一啲電嘅或者鐵器嘅嘢咧，你覺得觸電嘅。第二朝瞓醒，你一落地嗰下係痛， 由個頭頂痛到全身都痛，腳趾尾都痛，跟住都想放棄唔做，但係咧我會望住阿 Panda 同埋卡瓦拉，因為當時 Baby 未出現，我就係話媽媽領養你第一日。我就預咗係要最去到最最尾嘅同你哋，唔可以抌低你，就算發生任何咩情況都好，都唔可以抌低你。係因為 Panda 同卡瓦拉喺我身邊，所以我係要做埋所有嘅療程，因為我要陪住佢哋，因為養佢哋係一生嘅承諾。
0: 但係當你已經即係話接受化療嗰時好痛苦，咁如果佢哋有咩事嘅時候，其實你都點樣 handle 到咧？你有冇试过中间你咁长十几年时间？
1: 中间我有试过打完第一针系跟住发烧，
0: 咁但系佢哋十几年里面冇乜事，
1: 冇事啊，系好好，佢哋系 OK 嘅，全部身体状况都
0: 吓
1: 系年纪大咗先可能出现一啲身体嘅情况问题啫嘛，所以我都好感恩诶喺呢段时间佢哋陪得我好紧要，系佢系我哋嘅心灵鸡汤咯，
0: 系咁，所以你唔惊啦，再继续领养啦，
1: 唔惊，所以首先有啤啤出现啦。
0: 好啦，时间接近四点半啦，今日嘅访问嘉宾咧就系 Alan Fung， 咁佢自己好爱狗啦，即系仲要系必然要领养嘅，咁你自己喺屋企咧亦都做呢个专业嘅宠物美容师嘅。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有优秀同行啦，之后会继续同阿 Alan 倾下去做美容师方面嘅经验啊，有咩经历啊咁样。咁我哋继续四点半。嘅新闻简报同埋优秀同行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话，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嘅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喺呢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退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紧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封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而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亦都维修好了，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白面贪玩，
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6: 逢星期日下午4-5，
5: 有尾相伴。
7: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8: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7: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8: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7: 优秀同行。
9: 今日嘅有美相伴里面嘅优秀同行环节咧，继续有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我哋继续讲下狗仔啊、猫仔啊，佢哋啲眼仔嘅问题啦。系啦，猫猫狗狗咧撞到嘢咧，系咪就代表佢已经失明噶啦？
10: 視乎啦，咁其實我諗大部分都係嘅，尤其是如果佢個處身嘅環境係一啲我哋講佢已經好熟悉嘅地方，譬如一個住咗可能10年嘅屋企，佢突然間會周圍冚冚撞撞咧，大部分時間咧都話俾你聽，佢應該都視力有問題㗎啦。
9: 咁我哋其實係咪要觀察住佢，確認佢係咪真係睇唔清楚咧？
10: 其實都要㗎。咁如果你個屋企個環境係冇任何嘢轉變過嘅，而佢都見到佢容易冚冚撞撞咧，睇下你屋企個環境又冇空間啦。如果可以嘅話咧，你可以將自己個狗仔或者貓仔放喺個走廊嗰度，咁然後就擺一啲可能凳仔啊、垃圾桶啊喺中間。你試下放一個狗狗喺一邊，然後喺另外一邊去叫佢。咁你睇下佢行嘅時候咧，可唔可以睇到啲障礙物？會唔會識得避開咯？定係佢要慢慢行，攞個鼻仔去碰下撞下，遇到有啲嘢冚冚撞撞，佢先得避開咧？咁都係其中一個你可以知道佢睇嘢唔係咁好嘅原因啊。咁另一樣嘢咧，貓就未必會睬你噶啦。你放咗佢個冷巷度，佢都唔會騷你。可能你叫點叫佢都。咁另一樣嘢你可以做就係咧，可以擺個貓喺個或者狗仔喺個台上高，然後咧你攞個棉花好薄嘅棉花球，試下喺佢嘅側身放落去，因為我哋講咧會睇到棉花球跌落去呢個動作咧，其實係一個條件反射嚟嘅，佢唔需要學嘅，係啦，佢天生就會知道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一個完全冇聲嘅棉花，可以喺側邊跌落去，而嗰個動物可以識得好快走去望嘅話咧，其實都話俾你聽咧，佢仲睇到嘢。但係呢樣嘢如果佢做唔到嘅話咧，狗仔咧就多數都睇唔到噶啦，貓咧就好聰明嘅，可能第一次試。佢望完一次之後咧，你第二次再做同一個 test 咧，佢就唔睬你噶啦。咁所以喺貓身上就未必最準確，但係如果佢第一次跌落去嘅時候，佢都會見得到，會追個波波去睇咧。多數都話俾你聽，佢仲係視力 OK 嘅。
9: 你喺度講嘅時候咧，我真係猛喺個腦裏邊咧出現咗啲喺網上啲片段，好好笑嘅，即係擺咗好多樽啊，或者一啲咁咧，有啲狗咧就好叻喺個罅度咁樣穿插，咁就過咗去對面啊。但係咧有啲咧直唔睬你啊，撞爛佢，撞跌佢啊咁樣。咁其實。其实系咪即系一见到佢有少少撞或者头先你讲嗰啲测试咧，其实就已经证明佢嘅视力出现咗问题咧？
10: 其实曾经有个眼科医生讲过一句咧，佢就话当个主人话俾你听佢只动物系睇唔到嘢咧，大部分时间佢都系睇唔到嘢嘅。系啊，我都觉得啱嘅，因为主人其实系最聪明亦都最了解自己动物嘅人咯。咁所以如果你望得到佢嘅行为系有异样嘅话，而你身为个主人都怀疑佢睇唔到咧，我谂真系唔好话睇住。 先等下，因為有一啲失明嘅原因可以醫，有啲失明嘅原因未必醫得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你早啲去睇醫生，可能佢會治療嘅機會會高啲咯。
9: 咁你可唔可以講有咩失明嘅原因係可以醫，有啲咩係唔可以醫？
10: 譬如講緊啊，如果係失明嘅原因係譬如當白內障啦，咁如果佢白內障都唔係太晚期嘅時候，佢個眼球裡面仲係未有發炎得好嚴重嗰啲咧，都係可以手術可以根治嘅。咁另外譬如話我哋講個視網膜啦，有問題嘅話咧，有一啲係可能同一啲感染性嘅有關嘅，都係可能我哋做一啲驗血測試啊，去檢查啊，知道係嗰個問題，可能係醫到個病源嘅話咧，都可能令佢個眼咧都係有改善。有啲就關於睇唔到嘢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一啲營養唔夠，譬如話貓仔咧有樣嘢叫 taurine deficiency， 佢係個嘢食裡面嘅糧唔好個 quality， 可能少咗一個元素嘅，咁都可以令佢失明。但係當你補充翻嘅話咧，佢可能又會亦都會有改善。咁仲有一個病就係我哋講眼嗰個神經線啊，係啦，視覺神經咧，如果係發炎嘅話咧，係一啲免疫系統嘅問題，都係可以食一啲抗即係撳住免疫系統嘅藥，都可以有辦法可以 reverse 到嘅。
9: 哇！我第一次聽到話原來糧食裏邊有一啲即係缺陷啦，都會影響視力嘅喎。
10: 係啊，而家
9: 點會 check？點 check 到咧？
10: 其實都睇病徵嘅。佢好多時候如果去，因為而家啲糧都好好，好老實啊。即係同以前可能廿幾年前啲人養動物嚟講，而家啲人都係會揀啲大牌子嘅好嘅牌子，所以呢啲問題就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因為有一啲元素唔夠而令到佢有一個眼嘅問題嘅話咧，你除咗見到佢眼視力有嘢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可能你會見到佢個腦有問題，個心臟有問題，可能佢會成日都頭耷耷啊。有其他啲同一個病嘅病徵會顯示出嚟俾你去估到呢樣嘢咯。
9: 咁如果真係知道只寵物視力下降，我哋係咪要將一啲家具重新再放置過？
10: 好重要噶！你 imagine 你自己隔咗一個禮拜突然間睇唔到嘢咧，咁其實你好冇安全感嘅。咁所以其實都要諗下，即係切身處地。如果我係只貓貓或者狗狗，我應該有啲咩我想我主人可以幫我做咧？咁其實盡量就真係要執得屋企好整齊噶啦，係啦，就盡量唔好話擺好多雜物啊，擺好多拖鞋啊、地拖啊、啲凳啊周圍放。如果可以嘅話，將所有嘢都拍到好齊整啦。咁另外係水兜同食兜同埋個廁所、貓廁所嗰啲咯，盡量就唔好周圍擺，係啦，你盡量係定咗嗰個位就擺喺嗰個位，咁視乎你用啲咩水兜食兜啦，有啲可能係用啲不鏽鋼嘅，可能只狗狗好衝動嘅食嘢，你一路食個兜一路走嘅，咁都唔適宜嘅，咁所以可能擺啲防滑墊喺下面啊都有幫助，咁同埋都花多啲時間去留意下，睇下佢哋究竟會喺啲咩位置會容易啲冚冚撞撞，譬如話啊，可能我只貓貓係或者狗仔好中意喺某一個角落頭成。撞到嘅，你可以试下点一啲唔太浓味嘅一啲香薰油啊，嗰啲嘢喺度，等佢知道，我每次闻到呢个味，我就知道可能嗰个位我会容易啲撞到嘅，所以就尽量就小心啲，佢就会冇咁容易会咁冲动周围冚咯。
9: 但系我啱啱咧喺度谂就系，因为如果佢惯咗嗰啲家具系点样摆放嘅话，你转会唔会佢反而适应唔到咧？
10: 所以就尽量唔转噶，其实系啊，只不过尽量同以前一样，只不过你摆得再整齐啲咁解咯。系哦。
9: 咁如果譬如真係有啲村屋啊，可能係有樓梯啊，或者啲獨立大屋嗰啲啦，有樓梯啊，有門口啊，咁應該點樣先可以做？即係嚟更加安全咧。
10: 多數我就唔建議一隻盲嘅狗仔有得佢自己落樓梯㗎啦，係啦。我諗穩陣起見就可能帶個胸帶啦。即係如果佢突然間衝落下面嘅，你都可以拉得住佢啦。咁如果個動物係淨係視力唔好嘅，但佢聽力仲係好好嘅，咁其實可以 train 下佢嘅。可能你每次落樓梯嘅時候就嗌聲，落樓梯啦，坐坐，咁佢就知道，我要落樓梯。咁如果可以做到嘅話，亦都可以喺啲樓梯嗰啲位置咧。放一啲好似防滑嘅條條咯，等佢自己個腳板底踩到嘅時候，知道我開始落樓梯啦，咁佢就變咗可以識得適應咯。
9: 其實最好就做個欄咯，係咪？
10: 係啊，
9: 即係可以閂嘅。咁佢如果即係佢喺樓上嘅，就唔好俾佢落到樓下啦。
10: 即係有監管咯，係啊。
9: 咁嗱，頭先你講咗啦，啲地板可以整啲防墊嘅料啦。咁即係其實地板同地氈係有分別嘅，即係地氈係比較好啲，係咪
10: 如果你成個地都鋪曬地氈咧，可能就未必對佢嚟講太大分別啦。咁但係可能會容易吸味啲，可能佢會容易適應啲某啲地方去聞到係唔同嘅味。咁但係防滑，我覺得係會始終都好過線嘅地方咯。係啊，
9: 咁 其實佢哋係咪最終可以用聞同埋聽嘅方式去生活嘅咧？
10: 其實可以嘅，咁都好視乎你隻寵物失明嘅時候個年紀去到點啦。咁我諗好多主人都會留意到，佢哋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哋其實個聽力都冇咁好嘅。咁所以可能真係又聾又盲㗎，咁真係好慘嘅。咁但係多數嗅覺就醒目嘅，好多時候都好少嗰啲主人話我隻狗係聞到嘢咁樣。咁要小心啲照顧佢咯。我諗好多主人都識，即都知道話我個動物如果佢係盲咗嘅，或者係聽嘢冇咁好嘅，咁其實佢哋走埋去之前，可能佢會叫下佢個名先，即係摸佢，就唔好等佢一下子就捉住佢嚟抱啊，嚇親佢嗰啲咁樣樣啦。咁同埋盡量所有嘢喺佢身邊做都可能做得慢啲咯，係因為你知道佢哋啲蘇蘇咧，其實可以感應到你嘅存在噶嘛。如果啲嘢太快，就算佢睇唔到嘢都好，啲嘢太快喺側邊度喐動咧，可能都會突然間有個驚嚇，都唔係咁好。
9: 不過我自己養狗嘅經歷咧，就係都唔好太擔心咯，啲父母即係家長，因為狗真係即係除非佢又失明又失聰，咁可能就爭啲啦。但係如果唔係咧，佢靠聞啊，即係都可以係生活得 OK 嘅，好好，好似話自己再加上自己調節下個屋企嘅擺佈啊嗰啲咁樣，
10: 咁
9: 就多翻啲空間。
10: 尤其是越大年紀先睇唔到嘢咧，其實佢已經用好慢嘅，即係佢已經熟悉曬你所有環境啦。好多時候都，所以其實會比你想象中。佢哋其實冇咁慘嘅，其實佢都好叻嘅，
9: 係啦，容易過啲嘅。好啦，今日唔該曬金醫生。

0: 时间嚟到4:10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昼5:30嘅。好啦，咁啊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同阿 Alan 倾偈啦。咁 Alan 头先讲咗佢爱狗嘅经历啦，咁跟住自己虽然好不幸吓患咗 cancer， 但系因为为咗要照顾，答应咗要承诺照顾佢一世嘅狗狗咧，所以嗰个打仗嘅嗰个意志咧系更加强嘅，更加坚强咁样活下去啊！咁所以而家系已经完咗10年嘅疗程，咁喺个康复里边啦。咁好啦，咁除 Alan 除咗呢啲咁样嘅啲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之外咧，另外好重要嘅咧就系佢喺屋企咧系兼职做呢个宠物美容师嘅。
1: 系啊，
0: 其实系做咗几耐咧？你
1: 如果由我考试攞到个牌嘅，都就嚟7年。但系喺7年之前，我未即系我都好中意，都有帮啲朋友去做。咁佢哋话：如果你咁中意，不如你去读书啦，当多一门手艺，自己又开心。因为我觉得学咗，我系唔系其实我唔觉得系做紧生意，我系觉得识咗好多朋友，同埋系对佢哋嘅爱更加大，因为可以帮到人，同佢哋将啲宠物扮到靓靓啊、干净啊，有啲咩问题可以话翻俾佢哋知，叫佢哋处理咯。
0: 学嘅时候系点样嘅咧？学咗几耐啊？
1: 我学咗，我翻咗差唔多50堂。跟住
0: 50堂，
1: 系啊，每日、就是、
0: 4个礼拜堂，都要10个月喎。
1: 要噶，因为咧，因为我系好密集式咁翻学，
0: 系
1: 咁啊，可能每日翻学我哋开初就要朝头早12点要翻学做嘢，
0: 每日
1: 星期一至五，你礼拜六日。
0: 咁即系你嗰阵时系唔做嘢噶咯？
1: 我有做嘢噶，不过咪同公司请假，咁老板又包容。
0: 你可以请咁耐噶？
1: 我系可能我呢个礼拜翻3日。跟住過咗一段時間，我就翻半日學嘅啫。有時我哋學到某個位可以唔使翻全日，可以翻半日學。咁同老闆去就下工作上嘅安排啊，搞得掂我咪請假咯。
0: 喂，你嘅老細真係好好，係咪由始至終都係呢個老細啊？即
1: 係
0: 你最近話帶埋只狗翻工又得。
1: 是啊，因为这个老板我都跟了他10年了，因为由我病的时间我其实停了2年没上班去医病。之后闷闷地又未想上班，就走去读政府的课程 ,ERB, 他有宠物课程的。读完之后又提起我的兴趣。跟住后来又见到这份工，那就回下啦，这样回下跟着跟了老师都10年了。
0: 其实学些什么呢？学美容的时候
1: 学怎样跟他们剪指甲啦，指甲板底毛啦，接肛门线啦，跟他们洗耳仔啊，清洁眼睛啊，冲凉剪毛。全套
0: 其实应该如果咁多样嘢嚟讲，咪剪毛最难呢？
1: 剪毛系会最难，同埋剪脚甲。
0: 你剪脚甲系因为佢唔肯嘅时候，有啲危险，
1: 或者你睇唔到佢条血线而剪到佢流血，但系可以止血嘅呢啲指导。
0: 但系剪毛每一只狗都唔同噶嘛，系咯，唔同类型嘅狗。
1: 咪学咯，睇书翻学校。
0: 但你翻学校学嘅时候，佢都唔会俾咁多只不同嘅狗嚟试噶嘛。
1: 通常学嘅系学啲poodle啦、屎鸭沙啦、松鼠或者比熊，但系其他嘅狗就好靠你自己去慢慢摸索。因为有啲狗系好似我养嘅牧羊，唔使点剪毛嘅。其实佢哋最紧要系收下佢脚缘啦，佢个 pat pat 后面嗰两撮毛啊，就已经 OK。因为佢哋嘅散热系个肚底同埋只手板啊嘛，咁佢哋伸条脷出嚟都系散热。如果你剪咗佢面层嗰层毛，其实佢哋层毛系爱嚟挡紫外线嘅，即系太阳射落嚟会挡翻佢哋，唔会咁热。佢哋系识即系有个抗热嘅功能咯。所以咧唔系只只品种嘅狗都要剪到咁短咯，除非个皮肤有问题，你要搽药膏啊，要冲凉，要入药噶嘛，所以先会咁样处理咯。
0: 咁你喺屋企做啦，做美容师啦，咁你屋企自己要有啲咩装置啦？
1: 我嘅装置咧就有张电动嘅美容台啦，
0: 电动嘅美容台，
1: 升降台，
0: 哦、okay ，
1: 升降嘅，咁啊可以负重一只大嘅金毛，成100磅都得嘅。咁啊亦都有个好大嘅浴缸俾佢哋，
0: 系啦，
1: 冲凉啦。咁我自己亦都设置咗个 SPA 机俾佢哋嘅，俾佢哋做 SPA。
0: 而家系必备嘅，每一次揾你嗰啲都会做，定系你额外嘅？
1: 每次
0: 问佢哋做唔做？
1: 两个礼拜嚟一次嘅，一个月先至浸一次 SPA， 或者佢啲皮肤状态都 OK， 唔需要嘅，咁唔使另外额外加钱去浸咯。
0: 咁即系我都会睇。其实个功能系咩咧？
1: 将佢哋嘅皮肤嘅底部。 嗰啲入到佢哋嘅皮膚嘅毛孔咧，將兩微米嘅嘢污糟嘅嘢清出嚟，你會睇到浸完之後嗰盆水嘅面咧係有浸油脂或者有啲一粒粒黑色嘅嘢嘅，咁將佢哋嘅污糟嘢拎出嚟，咁佢哋啲皮膚咪會好似人洗面咁樣，啲毛孔咪乾淨咯。
0: 但係嗱，大隻嘅狗咁佢企得喺度啊嘅 SPA， 即係唔使好似游泳池咁游水，咁但係細狗點咧個 SPA？
1: 有個盤摆佢哋落去咁样。
0: 哦，咁但系浸唔到全身咯，会唔会？
1: 浸到个盆系高身嘅，即系你会落水。
0: 咁佢哋又识得压角个头喺度。
1: 会噶，我哋要睇住佢嘅，唔可以话摆佢喺度，我走咗去唔得。所以我系唔会话一同一时间有几只狗喺我度，我系温拜温嘅，唔可以，因为你要专注一只狗，唔可以多过一只狗，如果唔系你对嗰只狗好唔公平噶。
0: 嗯，
1: 系啦。
0: 咁点解你唔做全职嘅美容师咧？
1: 全职咧，我会觉得系有啲压力嘅，因为你未必有太多客人客。完啦，
0: 即系经济上
1: 系啦。咁我觉得翻紧一份工，有个可以稳定生活。咁我礼拜六日同埋公众假期，我系接 booking， 我唔做 walk in 嘅，总之做 booking 嘅。咁佢哋嚟嘅时间，我系唔会以系去赚钱嘅心态，我系觉得啊。我是對住啲毛寶，我係有種release 嘅感覺，係放鬆自己、所以我係 enjoy 去咁樣同佢哋去處理，我會覺得開心啲。如果你當你係做一個正職咧，你會有嗰個壓力，你要跑條數啦，各樣嘢嘅。我就唔係有呢一樣嘢，所以我諗我做得比較輕鬆啲嘅，我會。
0: OK， 咁有咩特別嘅經歷啊？
1: 特別嘅經歷啊，試過有個朋友啦，佢只領養咗只唐狗翻嚟，跟住都係幾個月大，跟住翻到嚟佢就即係覺得佢污糟，梗係最想就係沖涼。咁我話佢咁細只要沖涼，我都要好小心。跟住佢話好啦，你沖啦。咁但係沖涼嘅時況，即係情況嘅時間咧，就見到佢個眼嘅神態有啲散漫，同埋只狗好似好攰。咁跟住沖完之後，我都同嗰個狗主講，我話你不如你帶睇醫生啦，可能佢有少少可能喺狗場翻有。機會會唔會狗瘟啊，或者各樣嘅其他狀況，你要同翻狗場講，同埋亦都要去翻睇醫生，有咩情況你都要同翻佢哋講。咁卒之就佢嗰竇狗出世之後有好似兩隻定三隻就仲喺度，其他嗰幾隻就已經係狗瘟走咗。咁而家嗰隻狗都康復曬，而家都五歲啦。
0: 係
1: 啦。
0: 系啊，咁有冇再遇到啲咩難搞嘅客人咧？
1: 難搞客人就反而冇，因為客人就全部做曬朋友，基本上
0: 係、
1: 做曬朋友。至於你話狗狗，
0: 你而家基本上係即係長期服務嗰啲客人嘅，
1: 係啊，
0: 即係離開嗰啲都係熟客
1: 啦。離開嗰啲，但亦都有啲外來嘅客，有時隔離到嗰啲睇我 Facebook， 跟住就打嚟。
0: 隔離島啊？
1: 係啊。
0: 咩意思啊？即係另外啲島，唔係平洲，
1: 唔係平洲，係隔離好搭車環水道過嚟十分鐘、十五分鐘，隔離嗰個島嗰啲過嚟、都有噶，我有噶。
0: 咁你覺得如果喺平洲，你會唔會即係少咗客源咧？即係會唔會其實好少客源？
1: 因為其實有啲可能年紀大走咗，跟住有啲新嘅翻。咁就其實係好睇接唔接得切咯。因為我一個禮拜都係得兩日去做。咁你接唔接得切，同埋大家真係要排隊嘅，因為唔係話你話想做就做，就算有時啲貓嚟到，佢嗰個狀態唔好嘅，惡得滯，我就會彈走，因為我唔想佢受傷，亦都唔想自己受傷，所以啲客人都會好體諒呢一樣嘢咯。
0: 你覺得做美容最緊要係咩咧？
1: 耐性、愛心，同埋唔好扯住去做咯，因為你都會攰，佢哋都要啲貓貓狗狗每次嚟嘅情緒，就算同一隻都好唔同嘅，所以係每次都係睇狀態咯，同埋你唔好催就係話要幾時幾刻要拎走，呢啲我係唔做嘅。

0: 流失啦，咁样
1: 系
0: 啦。咁啊，好多谢 Alan， 系啊，同埋 Bebe， 多谢你咁乖啊，系啦，多谢 Alan 同埋 Bebe 啦。咁我哋下星期有美商门，当然有另外嘅嘉宾啦。咁而家差唔多5点钟啦，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嘅。记得我哋星期一听日会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是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

0: 期间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咧，都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紧车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咗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8: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7: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8: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造，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7: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9: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0: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9: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嚟到怀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9月13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5:30，你准备好未啊？今日第一首歌曲比较特别少少啊，因为寻日9月12号系呢位朋友嘅70岁诞辰，我哋香港嘅天王之王，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张国荣，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Happy Birthday, Leslie 哥哥。跟住嚟都系送俾大家嚟自香港嘅一位新生代嘅创作歌手，佢叫做英健郎啊 ，Jim Ying。英健郎，但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知系代替品，都依然傻傻咁等待，仲要表面咁话当后备轮胎，亦都唔算太坏，真系有啲变态。英杰郎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跟住我嚟送俾大家有位男歌手，佢个名叫做张卓尔，张卓尔。歌曲名字叫做反季，季节嘅季啊，反季。

明明心跳啱啱好，但缘分就偏偏要错过，剩低一个人困喺错误嘅季节回忆当中。张卓宜《犯季》。跟住呢位女歌手嚟自马来西亚，朱主爱啊，朱主爱，《废物手册》，《废物手册》。

一本废物手册教起大家点样可以做一个颓废嘅励志人啊！跟住我嚟有两位朋友啊，一位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嘅黄以泰，另外一位嚟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嘅呢一位艾热 air 啊。

0: 分隔两地的恋人，北京和多伦多重叠的白天和黑夜，比喻紧移居星球的感觉，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的心情和思念。黄以太艾热 Air 移居星球。
1: 你何必切割又昂贵，距离产生每这句话对我耀武扬威，多伦多的雪正在反射我。

听完王以太同埋阿叶嘅移居星球之后，我哋要听听以下落嚟嘅呢一位朋友。

星星不会熄灭，陪伴我度过每个昼夜。佢个名叫做姚晓棠，姚晓棠面对面想念，面对面想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机制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亦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遭到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招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4: 欢迎回到9月13号的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现在的时间是5:36，室外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79%。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明星的白壁画作。今日画中层层层叠叠的蓝绿色水池，是四川省的黄龙景区最著名的盖华田梯田水池。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一下，好靓啊。事不宜迟，我们继续播好歌了。

0: 呢位朋友嚟自吉林省嘅光柱岭市，佢系中国嘅歌剧舞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以生声嘅唱法闻名。
1: 悠长，
0: 佢系李玉刚，不过名字叫做万姜。

仲唱出咗对家国山河嘅深爱，系近年极具代表性嘅国风作品之一。李玉刚《万将》，你听到嘅系骑马声啊！呢位男歌手，佢个名叫做王奕恩，王奕恩，歌曲名字叫做《骑士》啊，骑士。

以中世纪骑士精神为灵感，唱出一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为你抵挡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虚伪。王义恩骑士。这个电话是由梁咏琪打来的电话。当两座城市都有恋人，他们的日常是怎样？这首歌告诉你，梁咏琪《远距离》。

一首远距离，教于我哋 long 啲嘅恋爱并唔可怕，只要将秒针校成对方嘅时间，人海中我们不远，从来不远。梁咏琪《远距离》，跟住落嚟有一只猫啊，系清新嘅民谣风格嘅猫，主唱黄心怡，吉他手吴佩玲，佢哋叫做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请对我讲你的不安与慌张，唱出关系中希望对方打开心窗的温柔呼唤。房东的猫，请对我讲。是时候送个男子团队给大家。F4，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有台湾地区嘅天团，亦都有台湾地区嘅呢一两位啊，天王中嘅天王啊。华语乐坛之王周杰伦、周杰伦，仲有费玉清大哥费玉清，《千里之外》。希望小姜嘅华语音乐风可以传达到千里之外，去到你嘅身边。千祈唔好走开，今日有我最爱嘅李丽蕊啊！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再见。

0: 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全球是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当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有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噶，而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一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儿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6: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5: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6: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运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5: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8: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9: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0: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8: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0: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Hi， 我系 Matthew。
12: Hello， 我是 Sarah。
1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1: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1: 有啊，有音乐。
12: 还有呢？
11: 有快乐。
12: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10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喺呢一个时间嘅话，都会有音乐有快乐。喺今日嚟讲嘅话，净系得我自己一个喺度啊，因为 Matthew 咧今个礼拜咧就放假，所以喺呢个时候，直至到黄昏嘅8:00都会有我。我是 Sarah 李麗睿啊，誠意請你留低，可以同我一起仲有好多好多嘅音樂。希望今日120分鐘帶嚟嘅音樂嘅話咧，都係誠意喺今個黃昏送俾大家嘅，為大家帶嚟呢一個專屬我哋大家嘅一個音樂空間。你會留低嗎？

用呢首歌曲的 Just the Two of Us 开始我们今天的有音乐有快乐。无论你而家正系翻开紧车啦，或者系揸紧车咧，喺回家嘅路上，又或者系去紧食饭，又或者系喺房间里面享受紧一个。

希望能够有呢一首嘅歌曲，将你一个星期里面嘅攰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疲累嘅话，全部可以将佢抛诸脑后。讲到话一啲舒服嘅情调嘅歌曲，接着落嚟呢一位可以讲得就系华语乐坛嘅 R&B 教父，佢系陶喆。

一首非常之浪漫嘅歌曲啊！不论今日系星期几，只要相信有啱嘅人喺你身边，又或者心里面有一个想念嘅人，日日都好日子。送俾你嘅有陶喆嘅《天天》，跟住落嚟出场嘅，亦都可以系一位非常之靓仔嘅，佢嘅名字系周韵婷啊！唱紧呢一首歌曲，相信都能够可以带俾你星期日黄昏嘅时候呢一种嘅浪漫。

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嘅话，相信都已经触动咗有好多嘅无数男女嘅心。呢一种毫无保留，只系想陪喺对方嘅身边，单纯嘅执着。喺呢一个星期日嘅黄昏，听嘅上嚟嘅话咧，我觉得更加有呢一种嘅感觉啊！嗬。跟住出场嘅有 B G S。他们除了会听唱跳舞之外的话，唱歌都非常非常好听了。

啱听过嘅有 B G C 嘅呢一首歌曲就系 More Than a Woman。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6:27啦吓，咁啊，当然啦，今日亦都要同所有嘅听紧嘅音乐有快乐嘅朋友要讲声，喺而家开始直至到黄昏嘅8:00会有我 Sarah 李丽睿，至于同我一齐嘅拍档 Matthew 今个礼拜系放假嘅。所以咧喺呢一度嘅话，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嗰度，千祈唔好行开，一直会去到就系黄昏嘅8:00都会有我嘅音乐选择。转头翻嚟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多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音乐有好多种，
9: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8: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9: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8: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9: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8: 一定系
9: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有音乐有快乐啊！我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Sarah 李丽睿啊。今日天气咧，我觉得感觉上咧真系有啲秋意啊吓。仲有就系今朝早嘅话咧，都好似咧有啲雨嘅。啊，我喺度怀疑紧嘅就系今日会唔会特别天黑得早啲咧吓？今日喺呢个时候，亦都系自己一个人喺直播室，希望可以用一啲感性嘅音乐同大家度过呢一个黄昏。时间嚟到黄昏嘅6:40。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嘅黄昏。Hello， 大家好啊！你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正系听紧我呢个音乐有快乐喺呢度嘅话，要欢迎你，亦都要多谢你。

今日嘅歌单咧，绝对咧系一啲平时都会听开嘅一啲嘅音乐啦，亦都会系夹杂住一啲咧就是、一啲新嘅歌手啊等等啦。希望咧就系、是、可以咧俾到一啲嘅平时大家听唔到嘅歌曲，又或者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咁啊，啱啱听过嘅有 The Eagles 啦，咁其实咧都系一啲七八十年代一啲嘅西洋经典嘅民谣或者系摇滚啦。咁当然啦，有呢一个嘅老鹰合唱团咧，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咁但我更加会中意嘅就系呢一种咧，带住一啲嘅乡村啦、摇滚嘅风味嘅，温柔得咧，好似即系同你嘅身边好爱嘅人咧唱紧嘅呢一首嘅情歌，送俾大家嘅就系 The Best of My Love。如果揾到一个自己嘅爱人嘅话，当然唔会吝啬嘅就系每日都会同佢讲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情话。呢首歌曲能唔能够带俾你呢一种嘅感觉咧？佢系方大同咧？

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跟嚟有方大同嘅呢一首歌曲系每天每天。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啊。明早咧最低嘅气温咧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就会是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随后两三日会是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就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的话，相信大家都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啦。接着出场的有 Daryl and John Oaks， 应承了大家今天会揀你一些非常浪漫和我平时听开的情歌，相信这些这样的舒服的感觉的话，一点都不嫌多。

啱听过嘅就系有 Daryl and John Oates 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 One on One。时间咧已经嚟到咧接近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噶啦。咁当然啦，一阵间嘅话咧，转头翻嚟咧，仍然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咧，亦都会陪住大家去到黄昏嘅八点钟嘅。咁啊，希望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继续咧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吓。第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都系一啲比较系浪漫啦、舒服啦，同埋抒情噶啦。相信咧嚟紧嘅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同样都系呢一种嘅节拍。亦都希望你咧就可以留守住不论咧你而家喺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喺度做紧啲咩嘢啦，都希望咧能够可以系陪住大家，有好多嘅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又或者有好多一啲就算系新嘅一啲歌曲嘅话咧，都会将佢摆晒喺今日嘅 song list 里面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吓。好啦，差唔多时候要送嚟嘅就系第一个小时最后尾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噃。出场嘅系有 Wham 啊。好快嘅话咧，就要听一听最新嘅新闻。继续翻嚟，仲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李丽蕊系有音乐有快乐，再同大家见面。

0: 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表示，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与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4: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3: 林忆莲会嗌，
5: 我空虚，我寂寞，我空。
3: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3: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

0: 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1: 绿建筑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架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0: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1: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0: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喺 AI 浪潮底下，
3: 喺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星期一晚9:30，
3: 港台电视31。
5: Hi， 我是 Matthew。
6: Hello， 我是 Sarah。
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5: 下午6:00到8:00啊。
6: 有什么送给我先？
5: 有啊，有音乐。
6: 还有呢？
5: 有快乐。
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开始咗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我哋今日嘅主持人啦，喺呢一个嘅钟头里面嘅话，不论你系有啲咩嘅心情，一个人啦，定系一班人啦，都希望咧，随住呢一首嘅 James Taylor 嘅 You've Got a Friend， 开始我哋今日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我唔记得介绍我自己先，我系 Sarah 李丽蕊啊。希望喺呢个小时嘅音乐里面嘅话，都可以将唔同嘅歌曲当为你嘅朋友一样，疗愈你今晚唔同嘅心情。跟住出场嘅有张学友。他来听我的现场。

听到大家都好舒服，好顺遂。一把木吉他，而且亦都系编织出一段跨越几十年嘅爱情故事。我谂相信咧，大家同我一样嘅话咧，总会有几首咧特别喜欢嘅，就系张学友嘅歌曲嘅。头先咧，我亦都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学友哥哥嘅歌。既然有好多嘅一啲木吉他嘅声音，跟住落嚟出场嘅有陈胜。

由呢首歌曲陈升嘅《不再让你孤单》。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真的非常之怀疑呢，大家究竟在做什么的时间呢，听着这个有音乐有快乐呢。不过怎样都好啦，我虽然呢今日只得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主持有音乐有快乐，但是呢都仍然有好多的歌曲陪着大家陪着我。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孤单。正如好像这首歌曲这样讲，希望可以有好多一些我喜欢的歌，有好多我喜欢的音乐跟大家把歌谈心。由而家直至到去黄昏嘅八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仍然会有我，但系而家出场嘅有关淑仪啊。

0: Hi， 我是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0: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 有什么送给我先？
0: 有啊，有音乐。
1: 还有呢？
0: 有快乐。
1: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已经来到接近黄昏的七点半了噃。当然今天如果大家即系啱啱先扭开收音机嘅话已经去了你大半时间咧，就系我嘅节目时间噶啦。今天仍然系会得我 Sarah 李丽睿喺呢一度，直至到黄昏的八点钟，同大家讲讲今天的天气先啊吓，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局部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而明早咧最低嘅气温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的室外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在这个都挺舒服的黄昏的时间，先要听听我们最新的新闻报告之后，转头回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于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这一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都话咧，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如果每个礼拜喺星期日嘅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播下歌，又可以同你一起听下歌嘅话，绝对系一种享受嘅。系啦，咁其实睇下个大钟啦，星期日咧其实已经过咗咧，唔单止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嘅话，系四分之三日噶啦，剩翻好少嘅时间喺呢一度。究竟而家喺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我成日咧都好多时候都会谂嘅，今日究竟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究竟而家咧就喺度忙紧啲咩咧？甚至乎咧有啲朋友都有听紧我话俾我知嘅，就系话啊，听紧你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多数咧都系揸紧车啦，又或者嘅就系去紧食饭。等等啦，咁我自己嚟讲嘅话咧，喺今日咧，绝对系得自己一个人喺呢一度咧，就系、是、已经同大家主持咗咧，差唔多咧有成个几钟头嘅时间噶啦。一阵间咧会迎接我嘅都系自己嘅一啲嘅时间，因为咧我好似呢一首歌曲所讲嘅系因为一个人住，所以咧就算系放咗工之后嘅话咧，翻到去嘅话咧都系属于自己嘅一啲孤单嘅时间。可能会想下嘅就系、是、啊，究竟今日嘅话可以食啲咩嘅晚餐呢？你呢？究竟今日有啲乜嘢好餸等住你啊？

一首已经好耐都冇听过嘅歌曲啊，来自苏慧伦嘅《我不是一个人住》，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人住嘅。一个人住嘅话咧，当然会有好多好多自己嘅自由啦，但系好多时候嘅话咧，都会感到有啲孤单。但系如果有啲好嘅音乐陪住嘅话，相信啲时间又唔会变得太难过嘅啫。跟住出场嘅有佢啊，佢系黄婉之。另外一位我自己好喜欢嘅音乐人同埋歌手，有好多嘅作品都好好听。

王菀之的这首歌曲《皇后餐厅》，有时呢要主持一些音乐节目呢很得意。听完一首歌的话，突然之间就会有另外一首歌曲，它的一些 melody 的话会在你的脑中响起。听完刚才这首歌曲之后的话，好想今晚听这首歌。它是陈奕迅。

啱听过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想哭》啊，唔知点解咧，嗬，永远咧能够打动你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可能系失恋嘅，又或者嘅就系不可得嘅故事嘅。头先嘅呢一首歌曲嘅话，究竟一路听嘅时候嘅话，你会唔会谂起某一个人呢？今日拣嚟有好多嘅歌曲嘅话，其实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嘅以前嘅歌曲。出现过嘅朋友，大家都好熟悉，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点能够冇佢？佢系王菲。

随住嘅就系王菲嘅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要结束我哋今日两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多谢你嘅收听，多谢你嘅加入。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同

0: 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东西，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06.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

0: 工作要安全。
1: 我是 Mayb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4: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3: 梗系好啦。
4: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3: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4: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3: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4: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3: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4: 一齐
3: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5: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
6: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8: Hola, buenas noches,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9: Hola, ¿cómo estás?
8: ¿Cómo estás, todos? 今晚呢，我哋会带俾大家世界中心之国，即系赤道之国，佢个名呢就系、是厄瓜多尔啦，顾名思义咧，呢、這个地方咧就喺赤道线上面嘅，左脚可以搭住北半球啦，右脚可以搭住南半球，跟住就可以感受到太阳嘅热力啦。Ma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赤道之国嘅特别之处咧？
9: 当然可以啦 ，Vincent 头先咧，你已经提到啦。厄瓜多尔咧，佢系世界上唯一一个咧用佢嘅地理特征命名嘅国家，正正因为咧佢喺赤道之上啊，而赤道 El Ecuador 就系、是。厄瓜多尔的国家名啦，咁所以咧，大家去到厄瓜多尔嘅时候咧，就完全可以享受佢一日基本上咧有起码12小时嘅日照啊，咁所以呢一个国家咧，佢首先系冇明显嘅四季之分啦，所以咧佢有稳定同埋咧永恒嘅热带阳光，最啱咧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嘅听众啦。
8: 去厄瓜多尔一定要带多啲太阳油啦，同埋可以去晒一个好靓嘅古铜色嘅皮肤啊！
9: 冇错啦，除咗咧晒太阳之外咧，好多游客咧都会咧特登去到位于首都 Quito 嘅一个特别嘅纪念碑。咁呢个纪念碑系纪念啲咩嘅咧？就系咧纪念厄瓜多尔咧，就系、是、世界嘅中心 ，Mitad del Mundo。
8: Mitad del Mundo。
9: 咁喺呢个纪念碑咧，佢有一条咧黄色嘅赤道线咧画咗出嚟，就系咧横跨呢个地面嘅。咁游客最中意做嘅咧就系头先 Vincent 讲嘅，右脚咧就喺南半球，左脚就系北半球咧，横跨呢一条黄线咧去影相。
8: 我都想去一去呢个地方，等我感受一下作为世界嘅中心点最重要嘅人物，企嗰个位嘅感受系如何啊？
9: 去打一打卡
8: 系啦。
9: 嗱，咁但系咧有一个好大嘅乌龙。原来咧，以前个个都以为咧，呢个纪念碑嗰条黄线咧就标志住赤道嘅位置啦。不过后屘咧，科技发达咗，大家咧用 GPS 咧去测量咧，先至知道咧，原来实际上嗰条赤道线咧，其实咧系喺黄线嘅大概240米之外。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好似有两个打卡点啦。咁好多游客咧都会先去黄色嘅赤道打卡啦，影完相咧再去嗰条真正咧 GPS 准确嘅赤道线咧又影多一张相。
8: 分散大家嘅人流都系对呢个地方好啲嘅。
9: 咁除咗咧影相呢一个游客必做嘅举动之外咧，好多人咧都会咧带只蛋去噶。
8: 哦，因为我知道只蛋系可以企起身噶嘛，系嘛？
9: 冇错啦。
8: 哦，好正、哦。因为咧，除咗赤道有呢个蛋可以竖起呢个位咧，我哋传说中咧都会话，如果系一个大嘅月亮啊，即系 super moon 嘅时候咧，啲、蛋都可以企直嘅。但系好似我谂都系传说嚟嘅，我都唔知系咪真。但系大家就可以试下只鸡蛋可唔可以企喺度咯。
9: 而且咧，嗰度咧系有一个好似洗手盆咁样嘅打卡位啦。因为咧喺赤道上面咧，当水流 直落嘅时候咧，就唔会咧好似北半球顺时针转，亦都唔会南半球咧逆时针转，佢只会咧
8: 直接
9: 冇错啦，
8: 一条直线啊嘛。
9: 系啊系啊，咁呢度咧教大家两个西班牙文啦，你去到打卡嘅时候咧就可以讲啦。第一句就系咧世界中心。亦都是厄瓜多尔人形容自己国家的时候会充满自豪地说的 Centro del Mundo
8: Centro del Mundo
9: 没错了。另一句呢就是我们就在正中心，
8: 我更加喜欢这句
9: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8: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9: 没错了。你平时跟人家说你是正中心都可以这样说的
8: Very good，这句真的要带落袋了大家。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除了它是世界中心点之外，我都知道它的地理环境都是非常特别的。
9: 没错，厄瓜多尔另一样闻名世界的事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Vincent， 你有没有听过达尔文岛？
8: 我有，因为我小时候是读生物学大的。
9: 厉害，
8: 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很多雀仔，跟着因为很重要的科学家 Darwin 就留意到这些不同雀仔在不同地方会产生特定的特征，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对于科学和生物学的转化。
9: 没错，达尔文岛就是大家普遍称呼它的名字，其实它的真正的名字是西班牙文就是 Galápagos。
8: Galápagos
9: 系啦，咁厄瓜多尔咧，其实融合咗四个完全唔同嘅世界。第一咧就系佢有亚马逊雨林啦，第二咧佢有安第斯山脉，第三咧佢有面向太平洋海岸，第四咧就系头先提过太平洋外海1000公里嘅加拉帕戈斯群岛 （Las Islas Galápagos）。咁呢一个群岛咧，其实就系一班火山岛。系啦，咁系科学家啦，达尔文咧就系喺1835年咧观察到喺呢个岛上面咧，佢有一啲咧其他地方揾唔到嘅雀仔啦、龟啦，同埋咧蜥蜴，咁咧就孕育出咧佢嘅进化论啦。到今时今日咧，呢一个群岛咧依然系全球生态最原始、最多样化嘅地区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厄瓜多尔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埋呢一个 Galápagos 呢个岛啦。
8: 我自己就好想去呢个Galápagos 嘅，但系我唔知道点样用西班牙语去形容啲龟啊、蜥蜴啊。
9: 嗱，龟啦，西班牙文咧就系 tortuga。
8: tortuga。
9: 如果你见到一只巨型嘅龟咧，你就可以讲 tortuga gigante。
8: tortuga gigante。
9: 系啦，咁除咗龟咧，我哋仲会见到好多嘅鸟类啦，鸟咧就系 pájaro。
8: 巴哈魯，
9: 咁咧喺加拉伯國咧有一種好 iconic 嘅鳥類咧，就叫做藍腳堅鳥。
8: 佢係獨特嘅。
9: 藍色係啊，藍色只腳咧，西班牙文咧就係 patas azules。
8: patas azules
9: 係啦，咁你記住啦，希望咧你去到加拉伯國咧都可以見到呢一種鳥類啦。同埋咧，厄瓜多爾咧佢國土嘅面積咧其實係比菲律賓仲細嘅呢個島。但是呢它已经拥有地球上 10% 的植物物种 ,1600 多种鸟类啦，还有超过4000种的花朵。所以呢它是被誉为全球17个超级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
8: 生物多样性西班牙文怎么
9: 说、其实它跟英文很像的 ,La biodiversidad。
8: 一点都不像串法就像。
9: 串法像。
8: La biodiversidad。
9: 差不多啦。
8: 你说多次啊。
9: La biodiversidad。
8: La biodiversidad.
9: 没错，muy bien.
8: Gracias.
0: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8: 厄瓜多尔地理上有咁多特色啦，咁呢个世界中心之国咧，仲有啲咩特点咧？
9: 其实咧，头先提过厄瓜多尔咧，佢有非常多生物多样性啦，而且一个咁细嘅国度咧，已经揾到完全唔同嘅世界，所以咧佢就系全球咧第一个将大自然权利咧写入咗宪法嘅国家，系咪好特别咧？呢个
8: 非常之好啊！呢件事。
9: 2008年咧，厄瓜多尔咧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咧喺宪法入面咧 给予大自然法律权利的国家。咁喺大自然呢个字咧，对拉美国家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好多人咧佢哋都相信咧大自然咧系所有嘅生命之源。咁而佢哋嘅西班牙文啦，大自然叫做咧巴查妈妈。
8: 巴查妈妈
9: 系啦，咁你见到入面咧，佢系有妈妈呢个字度，即系咧对佢哋嚟讲咧，大自然巴查妈妈就好似大地母亲妈妈。
8: 啊 ，Mother Earth 咁样。
9: 冇错啦，咁而呢一个宪法入面咧就规定咗，大自然咧佢系有生存啦，同埋再生，即系生命不断循环嘅权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做嘅，譬如人类嘅任何开采啊、开发。去傷害大自然呢，其實都是違憲的。
8: 哇，他做得好好啊，這個地方在這裡住應該住得挺開心，即是無論是動物或者是植物啊，因為他們都可以 take care 他，我相信其他地方呢都可以仿效這個大自然的憲法。
9: 而且呢，厄瓜多爾呢佢另一個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你去旅行呢係唔需要換錢嘅，你可以呢直接呢用美金，因為佢喺2000年嘅時候呢有金融危機，所以呢直接呢放棄咗厄瓜多爾呢本土嘅貨幣 Sucre， 直接全面呢改用美金呢作為官方唯一嘅流通貨幣，所以呢我哋作為遊客去厄瓜多爾玩呢又多咗一重方便啦。
8: 咁都要換錢嘅，換美金囉。
9: 你都啱嘅。最後教多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呢，就是厄瓜多爾真是令人驚歎啊。El Ecuador sorprende.
8: El Ecuador sorprende.

0: 阿瓜多尔平时都会用西班牙语噶嘛，佢哋日常咧会唔会用其他嘅语言咧？
1: 会噶，嗱喺地理上咧，阿瓜多尔咧就系喺秘鲁嘅上面，咁所以咧之前喺秘鲁嗰一集咧，我哋有介绍过当地一种原住民嘅语言咧，叫做 Quechua。咁喺阿瓜多尔咧，其实都有用 Quechua 嘅原住民嘅，咁甚至乎咧系南美洲咧比例最高嘅原住民人口之一添。Quechua 嘅使用者咧占厄瓜多尔嘅人口咧四分一，大概25%。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啦 ，Quechua 咧对于厄瓜多尔嘅西班牙文咧，其实嘅影响咧都非常之深远嘅。例如啦，有一个好标志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就系咧 Chuya 嘅意思咧，就系独一无二嘅意思。咁呢个字咧就系来自于 Quechua 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咧，你可能会喺厄瓜多尔啦，听到人哋讲 Chuya vida。
0: Chuya vida
1: 系啦，就系咧人生咧系独一无二，系得一次嘅人生哲学啊。咁所以你都可以体验到啦，从呢一句说话入面咧，佢哋都系咧非常之活在当下嘅。
0: 哦，好得意，我几中意呢句。
1: 另一个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咧就系好正啊 ，charity，charity， 或者咧好型啊 ，bagan，bagan，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去厄瓜多尔啦，见到哇，咁靚嘅赤道風景，又或者食到呢好好味嘅美食呢，你可以大嗌 get charity，
0: get charity，
1: 或者呢 get bagan，
0: get bagan，
1: 冇錯啦。咁呢啲呢都係非常好用，一定要呢袋落袋嘅。
0: 袋咗咦，今我袋住咗呢啲咁正嘅好靚呀，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更多厄瓜多爾靚嘅景點呢？
1: 當然可以啦，厄瓜多爾呢真係一個呢充滿自然地理奇观的国家。你有没有听过火山大道？
0: 有啊，
1: 有
0: 火山大道嘛，很多火山的啦。
1: 没错，在这里教大家火山的西班牙文 Volcan。
0: Volcan
1: 是啦，刚才讲过了，火山大道呢整个西班牙文呢就是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0: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1: 冇错啦。点解会叫火山大道呢？咁因为咧，安第斯山脉咧，其实就系啱啱喺厄瓜多尔咧穿过，咁咧就形成咗两条嘅山脉啦。中间咧就有一个火山咧，叫做哥多巴斯。
0: 哥多巴斯
1: 系啦，咁呢个火山咧系高达5887米，系全球咧最活跃而且最具标志性嘅活火山之一嚟嘅。咁呢一个哥多巴斯呢个名咧，喺原住民语言 Quechua 入面咧，佢嘅意思咧就系光嘅颈链，或者咧系月亮之王嘅意思。
0: 哇，好好听啊，
1: 好
0: 靓
1: 系咪啊？系啦、
0: 啊，
1: 因为咧哥多就系、是頸部或者是山峰的意思，巴士呢就是月亮。咁因为呢有传说呢就话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呢，啱啱个月亮就会停在火山口上面，就好似呢一座雪山上面呢就带咗一条靓嘅颈链咁样。
0: 哇，
1: 好有诗意
0: 啊。好正啊，真係
1: Chevere。Chevere。Chevere。係啦 ,get Chevere。
0: get Chevere。
1: 系啦，咁下次咧，当厄瓜多尔嘅朋友咧，同你解释呢一个火山名嘅故事咧，你就可以讲 get chevere。
0: get chevere。
1: 嗱，但系咧呢一个火山啦，哥多巴斯咧，佢喺厄瓜多尔，即系咧佢距离赤道咧只系得50公里，系非常之近嘅。但系因为咧佢系海拔极高啦，头先提过接近6000米啦，所以咧佢嘅山顶咧就成日都会俾好厚嘅冰川咧覆盖嘅。咁所以咧，呢一種我哋叫做冰火交融嘅火山咧，都係喺世界上非常之罕見嘅。
0: Get bagan！
1: 哎呀 ，Vincent， 你真係袋住咗啊！
0: 係我真係袋住啊！繼續，仲有啲咩咁正咧？
1: 呢座火山咧，甚至乎俾地質學家咧形容係世界上咧形狀最完美、最對稱嘅火山之一。你知唔知啊？由遠處睇咧，佢嘅線條咧比日本嘅富士山咧仲要對稱啊！
0: 哦，我諗係因為嗰個佢係赤道囉，因為佢個gravity 呢啱啱好一半，咁有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就可以完成一個好靚嘅火山白髮形狀。我都係估㗎咋。
1: 都 可能有關、
0: 啊。但係我覺得有可能喎、啊，因為隻蛋都可以企喺度啦，點解隻山
1: 個火山都停，
0: 啲熔岩都係好平均咁樣融落嚟。
1: 嗱、不過咧，我哋而家咧講笑啦，同埋話火山係好有詩意嘅名啦。不過咧，佢始終咧係一座活火山啊，所以咧佢都係會爆發嘅。而佢爆發起上嚟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可怕啦。哥杜巴士咧上一次爆發嘅時候咧係非常近期嘅事，係2022年10月。至到2023年的年中，即是说它有长达9个月的火山活动周期。那这个长达9个月当中呢，它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水蒸气和火山的气体。听闻呢，当时喷出的火山灰云呢，它的高度去到几千米添。所以呢它的、破坏力呢非常之惊人。而嗰陣咧，當地嘅哥杜巴士國家公園咧，甚至乎咧要暫停對外開放。所以咧，無論呢座火山咧幾浪漫都好啦，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咧，有關佢嘅
0: 最新狀況。
1: 冇錯啦，火山活動嘅最新狀況啦，出發前啦，記得咧要聽當局對於遊客嘅警示啦，同埋建議。
0: 我哋最後咧就揀呢首歌俾大家 ，What a Wonderful World。下個星期日晚繼續同大家一齊學西班牙語。Ciao, cia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说，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6: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9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现咗佢哋婚礼嘅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5: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6: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帽飾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輕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布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布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啊、殘忍又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歌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歌兒角色去詮釋情子冠嘅。
5: 原創當代芭蕾劇，9月26至27日，葵青劇院演藝廳。
2: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4: 点解翻工咁攰？
7: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4: 点解太阳会燃烧？
7: 点解你唔爱我？
8: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4: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9: 点解？
7: 点解啫？
4: 点解？
7: 点解？点解啊？
9: 点解我仲系 A 零？
10: 你唔知点解咩？
9: 吓？
2: S C R E N C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9: 点
2: 解。
9: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1: 嘥时间。
12: 主持冯杰、
2: 林雪、林欣雄、
13: Clinton、李启俊。
11: 嘥时间，
14: 赢咗又得叹，
15: 输咗又排喊。
14: 今日我哋讲呢样嘢咧，我觉得Clinton 有食过，
15: 冇食过，
14: 冇啊，真系冇。我见你咁，
15: 我比较喜欢系即系自然啲嘅。
14: 系咩？我见你好似就系都大大只只咁样，我以为你有操过下噶。林雪有冇啊？
16: 有啊，
14: 有食。
16: 中学嘅时候有食过。
14: 哦，因为你运动员嗰阵。
16: 系啊，其实都几唔健康噶啦。
14: 今日我哋讲嘅蛋白粉，咁咧蛋白粉咧就大家啲尖尖嗰啲就实会日当饭食噶啦。
16: Protein shake。
14: 系啦 ，protein 巨石 protein 啊，直情。
16: 好天蓋地，
14: 今日咧就呢度我冇食過 ，Clinton 都冇食過，林雪有食過，咁你講啦，交俾你，林雪。
9: Science time。
16: 今日咧想再按一個好似係阿媽係女人嘅問題。
14: 蛋白粉有冇蛋白？
16: 喂，我个名叫蛋白系咪 ？Mr. Egg White 咁样咧，我成日都知道做运动食啲 protein 蛋白质会生肌肉啊，但其实我哋嘅肌肉系点样生出嚟？
14: 都唔系阿妈系女人啦、啊，呢、這个
16: 系咪？
14: 我头先嗰个咪仲系阿妈系女人。
16: 咁呢个真系头发嘅，你话越生越长啫，肌肉唔会突然之间会唔会越生越长噶嘛？即系。你個人成長到一個點，理論上你
14: 唔會再發育，
16: 係咯，你唔會突然之間啲肌肉越嚟越大咯，你唔會好似頭髮同啲指甲咁樣，你乜都唔做都會生。咁點解我做 gym？
15: 咁你係會越嚟越大㗎？你做咗 gym 嗰陣時
16: 係啦，點解做呢樣嘢嘅時候，我個肌肉會長出嚟嘅咧？係
15: 因為你成日用，
16: 成日用，咁點解佢會長？我啲指甲都成日用嘅，點解佢唔生出嚟？
14: 想生到幾隻手指出
16: 嚟？我頭髮都成日用啊，我唔見我生到勁多頭髮出嚟，係咪？即係同一個原理咁樣。
15: 我覺得係因為你肌肉呢樣嘢係人體最嘥能量嘅一樣嘢嚟㗎嘛，咁所以即係喐多啲你啲肌肉，咁你身體就自然覺得哦，你需要成日都要運用到你啲肌肉啦。咁所以就要開始增加你啲肌肉嗰啲密度咁樣，肌肉嗰啲細胞密度或者肌肉個細胞嗰啲數量咁樣，咁就可以令到你可以大啲或者去做到某啲嘢。咁呢個都係 evolution， 即係嗰啲進化學所得出嘅嘢啫。
14: 但係頭先林雪講係肌肉點樣長出來喎，即係唔係話你透過啲乜嘢行為而令到佢會不斷成長？
16: 你哋知唔知肌肉係一種乜嘢類型嘅東西？
14: 細胞，
16: 所有嘢 ultimately 都係細胞，係啦咁。
14: 肌肉係
15: 纖維咯，
16: 係啦，纖維
14: 肌肉纖維喎，哦。即係你話講緊肌肉點樣成長，我哋撇除咗嗰啲發育時期嗰啲唔好計啦，即係一般我哋成年人咁樣去點樣去無啦啦肌肉會長出嚟。
16: 嗱，頭先 Kenton 講咗個 flow 出嚟㗎啦，即係講咗個成個流程啦，我
14: 就不斷做運動囉，咁佢就會出嚟囉。
16: 係啊，咁但係有冇得再睇得細微啲？
14: 即係佢做運動之後，對於我哋嗰啲肌肉纖維有啲咩反應，而令到嗰啲肌肉會再越長越大或者越結實？
15: 我諗緊咧，會唔會係嗰啲纖維咧？佢哋唔係我哋即係唔係真係生嗰啲纖維出嚟？即係你唔會因為做運動 或者食蛋白粉多咗嗰啲纖維嘅，我覺得係會唔會係嗰啲纖維漲咗，即係支撐住嗰啲細胞嘅結構，佢嗰啲結構可以伸展，咁就令到粒細胞大啲咁樣。
14: 我覺得係肌肉纖維嘅撕裂同埋重組嚟嘅。即係當你不斷咁去做嗰個動作，或者重力又好，或者係你要不斷咁樣去鍛鍊嗰個肌肉，其實係某程度上令嗰啲肌肉嘅纖維撕裂咗，咁所以我哋會攰呀，會痛呀，各有呢啲嘅情況，然後再等佢 recover 嘅時候，其實就係將嗰啲撕裂咗嘅部分慢慢咁樣再身體修復返，咁變咗嗰個位置咪大咗囉，或者係會強壯咗，就是、因為佢撕裂完之後再補返佢。
15: 我聽你咁講之後，我覺得好痛啊！
14: 咁梗係做運動
16: 痛嘅咩？
14: 你如果你做嗰啲強高強度嘅運動，點解就會覺得
15: 佢痛啊？你啲痛係因為你係因為啲乳酸積聚啫嘛，唔係因為肌肉撕裂咗，但係肌肉撕裂要入醫院㗎。
14: 唔係嗰種撕裂，我諗係輕微嘅啫。咁梗係唔係嗰種受傷嗰種撕裂啦？我描述緊嗰樣嘢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啫。
11: 頭先天騰就講咗個 flow 出嚟啦，即係做 gym 重複做一個動作，就係刺激我哋嗰個部位嘅肌肉生長啦。咁啱嘅，咁 obvious 係啱㗎啦，邊個係啦？咁、但我話點解呢個聽落好似啱啱係女人嘅問題呢，就馮傑咧啱啱就補充咗啦。
14: 補充咗啲咩呢？
11: 就係、其實呢，我哋肌肉纖維生長咧係主要透過一個肥大機制去完成嘅。步驟就是我們做阻力訓練，即是那些 weight、就是、重力的 weight lifting 那些訓練舉重啊，那些就是會令到我們肌肉纖維承受一個很高的張力，因為它重複地做一個動作，而且是很重的東西，那給一個壓力，它就有一個很高的張力，就會導致我們的肌肉纖維膜呢產生了一些微細的撕裂、造成了物理性的損傷、受傷之後呢，受損之後呢，我們的身體就有發炎啦，炎症發炎啦，咁就會派咗啲免疫細胞嚟清除我哋受損嘅組織啦，然後就會釋放啲生長因子，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疤痕組織啊，係啦，即係
14: 咩嚟㗎？
11: 疤痕其實都因為我哋有生長嘅因子，令到我哋有新嘅皮膚啊、新嘅肉去生翻出嚟。
14: 哦，
11: 咁呢個係表面啦，肌肉咧都其實同一個原理嘅，
14: 入面都有嘅。
11: 係啦，咁咧我哋呢一啲肌肉嘅纖維嘅外側一啲幹細胞俾佢激活咗之後咧，就會移動到去我哋呢個受損嘅肌肉撕裂咗嘅位置裏邊補翻啦，進行分裂啦，咁就會有一啲新嘅一啲纖維咧融入咗原本嘅肌肉纖維啦。
14: Yeah.
11: 係啦，咁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嘅肌肉纖維就會變多變粗啦，個體積就會變大啦。但其實咧，就好似頭先我開始所講啦，我哋嘅肌肉生到一個位咧，就唔會再生噶啦。佢係唔會識得自己去生長更長更大嘅，佢係要透過分解再去合成嘅。
14: 分解啲乜嘢？
11: 即係就係、撕裂咗咯。
14: 呢個分解
11: 係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就係、如果我哋嘅肌肉唔用咧，你當可能有人病咗卧床咁樣啦，好長時間唔用啦，或者之前上一集講過打石膏嗰只腳冇用到啲肌肉咧，就會萎縮嘅，就係、因為咧。真係咧，肌肉呢個係用咗我哋好多能量嘅一個部位啦，係亦都係用咗好多我哋嘅蛋白質，咁所以係會被分解，將我哋嘅能量更加 efficiently 去俾其他部位用啦。所以其實咧，你咁樣頭先馮傑講咧嘅方法咧係啱嘅，係啦，係啦，係啦，有個普啲嘅 term 嘅叫 MPS 同 MPB。MPS 係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 就係肌肉蛋白質合成 ；muscle protein breakdown。就是分解，咁呢兩個 terms， 當你合成大過分解，你就會長肌肉咯。
14: OK，
11: 而蛋白質就係幫咗你合成呢個步驟，咁你咪會長多啲肌肉咯。
14: 明白。所以你 keep 住食蛋白質唔夠嘅，你要令佢多啲分解，
11: 係啊，
14: 先合成到多啲肌肉。
11: 係啊，如果咪質完就屙翻出嚟嘅啫。所以你齋食 protein shake 唔做運動或者唔做重訓咧，都係長唔到肌肉嘅。
13: 嘥時間
17: ，science
13: S C
11: 點解嘅
13: 科學節目
15: 搞笑咩？
11: 零食我講到你識
13: 乜嘢嚟㗎？
11: 物理有講笑啊？
13: 生物學
11: 乜嘢嚟㗎？
13: 點解嘅？
11: 林欣紅、
13: 李啟俊
11: 邊個嚟㗎？
13: 現代
11: 嚇
14: 科普啊？
11: 科技
15: 文教組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13: 節目名係咩？
11: 節目名係咩？
14: 嘥時間
15: 啊
11: ！S C I
13: 嘥時間啊！
14: 時間啊
13: ！Science time
14: 乜嘢嚟㗎？
18: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有啲人鍾意飲蛋白粉，我呢就鍾意飲咖啡啦。不過呢，唔好以為咖啡淨係得提神作用喎。芬蘭奧盧大學嘅研究就話，咖啡唔止提神咁簡單。佢哋嘅研究團隊分析咗2264名46歲人士嘅數據，發現飲咖啡多嘅人體內儲存嘅脂肪就較少，肌肉量呢就較多。最有趣嘅係性荷爾蒙嘅分別，男士飲咖啡越多，血糖胰島素狀態就越好，睾丸酮水平亦都較高。我哋血液入面有一種同代謝差有關嘅氨基酸，如果呢種氨基酸過多，會有可能引致胰島素抗阻、異型糖尿病甚至係心血管疾病。不過研究人員發現，飲咖啡多嘅人血液入面呢種氨基酸嘅水平係較低嘅。雖然今次結果係冇研究到長期效果，但係起碼都話俾你知，你朝早手上嘅嗰杯咖啡可能唔止你諗得咁簡單。
1: 今日我哋就落第二題啦，講到蛋白粉啊嘛，大家有冇食過蛋白粉啊？我想問，有冇聽？有冇聽過？
2: 開始講咗啦，
1: 你多謝曬你，
2: 唔知顧問。唔係你講緊廣大嘅聽眾，
1: 係廣大聽眾咁多位，你哋有冇食過蛋白粉啊？
2: 聽下先，
1: 特別係做 gym 嘅人士，嗌出聲嚟聽下。
2: 聽下先，
1: 最常見、最普遍嘅蛋白粉係邊一種啊？
2: 冇錯啦，就係呢種。
1: 冇錯啦，就係 wheat protein 啦，係啦，有冇聽過 wheat protein 啊？乳清蛋白有冇聽過？
2: 哦，我聽過。
1: 買蛋白粉咧，有好多好多種嘅，有 creatine 啊，有 cystine 啊，有好多種蛋白粉咁，因為蛋白質都有好多種噶嘛。
2: 係
1: 啊，氨基酸都有好多種噶嘛，係咪？咁最大包圍或者最籠統嘅其中一種做 gym 人士好常食嘅咧，就叫做乳清蛋白 wheat protein 啦。咁點解佢係最常見最多人食嘅呢？除咗價錢考慮嗰啲唔講啦，係啦，
2: 呢個就係個問題。
1: 冇錯，點解啊？點解唔係食其他？點解我唔就食 BCA， 即係一種好集中嘅氨基酸啊？咁
2: 容易啲吸收係咪啊？會唔會身體容易啲將佢吸收，然後再去重組咯？
3: 會唔會係你身體有好多唔同種嘅蛋白質？即需要唔同種嘅蛋白質，咁你乳清蛋白就係最萬能嘅，
2: 地圖炮，
3: 萬能 key 咁樣，係啦，地圖炮咁樣係你大部分嘅嘢都需要㗎啦，咁你都可以食乳清蛋白，咁就最方便。
2: O、okay, K， 即係咩部位啦，咩嘅情況，咩嘅時間，可能都係乳清蛋白最容易，即係身體入面用得到。
3: 係，冇復健有冇其他諗法？我哋係一人拋一個出嚟，拋個十個咁樣。
2: 咁就係話頭先乳清蛋白係最容易被身體吸收嚟做嗰個重組嘅行為咯，即係可能其他嗰種需要多啲步驟或者係過多幾浸先至可以做到。
1: 喺呢
2: 種咻一聲就可以做到啦。
1: 你知唔知乳清蛋白喺邊度嚟啊？
2: 魚咯，係咪啊？魚即係應該都係。
3: 唔係啊，喺芝士啊。
2: 牛
1: 係啦，係嗰個魚係啦，我都講埋俾你聽。
2: 係嘅意思咯，
1: 係啦，
2: 係咯，即係魚咯。
1: 咁
2: 我意思係講個魚，唔係
1: 魚清係咩嚟㗎？咁點解唔叫魚酪蛋白？點解唔叫牛乳蛋白？呢個魚清啊？
2: 即係乾淨。
1: 係呢個陣間。
3: 唔係啊，係整芝士嘅副產品嚟嘅，跟住就發現咗原來佢係整蛋白粉嘅材料。
1: 係啊。
2: OK。
3: 所以點解我哋而家有蛋白粉嘅呢個斷市，就係因為製造芝士冇增加過嘛。
2: 整多啲芝士先至有多啲蛋白粉，
3: 但係唔會為咗蛋白粉而整芝士㗎嘛。
2: 有錢就應該會
1: 本末倒置咗少少囉。但係呢個講完咗，我哋講返一陣間咪後再講。係啦，你重複一次你哋頭先講咗
3: 一個就易吸收，一個就
2: 地圖炮大包圍，
3: 蛋白就可以有大包圍。咁我就話第三個啦，呢、這個就係乳清蛋白會唔會易啲溶喺水裡面，咁就易啲飲，咁就唔使一粒粒一嚿嚿。
2: 但係林雪頭先問我哋乳清蛋白點樣嚟，同我哋嘅作答會唔會有啲關係？我哋好似又未去到。
3: 我覺得佢純粹係想講下嘅啫，呢、這個
2: 應該唔會啩？
1: 想睇下你哋知唔知啊？純粹。如果你知道乳清裏面有個好重要嘅材料咧，咁你就可以答另一個答案咁樣啫。
2: 好重要嘅材料。
1: 如果你本身知道乳清係咩嚟嘅，咁然後乳清有一種特別啲嘅
2: 係咩啊？
1: 材料係其他蛋白粉提供唔到嘅咁樣咯。
2: 點得你知啫呢度？
3: 我哋知係芝士嚟嘅啫，芝士
2: 入面有啲咩啊？
3: 發酵嗰時酵素，
2: 發酵素，
1: 係咪？唔係，遠咗啦，好啦，可以估啦，不如。 乳清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就是牛奶發酵了之後變成了芝士出來的那陣水啦，那批水呢就會被人各種各樣的工業 的程序啦，又會結淨了它啦，又會烘乾了它啦，變成粉狀啦，就是蛋白粉啦。那這種乳清呢其實有一個特別的一種氨基酸叫做亮氨酸Lucen， 咁呢一樣嘢咧係其他氨基酸，擺明就唔係其他氨基酸有嘅嘢啦，亦都唔係其他所有蛋白質有嘅嘢。咁呢一個亮氨酸其實唔單止係製造肌肉嘅原材料之一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營養信號，係可以幫助啟動到一個細胞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生長同蛋白質合成嘅一個調節系統嘅一個信號。That's why 呢個就係一個乳清蛋白嘅額外優點啦，比起其他嘅蛋白粉，因為我想講市面上蛋白粉超級多，乜嘢蛋白粉都有啲魚嗰啲骨磨出嚟嘅魚骨都有蛋白質佢裏面咁，或者啲 BCAA 啊，唔知 BCAA 中文係咩，但係總之就係一種好單一嘅氨基酸做嘅蛋白粉。咁因為其實我哋人體需要蛋白質係氨基酸啦，唔好講蛋白質啦，蛋白質係氨基酸嘅大分子 term， 將蛋白質分解咗去斬到最細咧，佢個分子就叫氨基酸啊 ，amino acid 啦。
2: 我哋 build muscle 就要
1: 係啦，咁佢用到最細呢個分子就要用到氨基酸嘅。咁其實我哋人體係有分必需嘅氨基酸啦，同埋非必需。非必需就人體自己可以做到嘅，而必需氨基酸咧就係、是我哋自己冇辦法做到，係必須要透過飲食去吸收。呢一種 wheat protein 裏面咧，乳清蛋白裏面就含有呢個必須氨基酸比較高啦，我唔知係咪最高啦。咁所以一次過就可以補充到多啲氨基酸啦，係啦。咁亦都係好容易被消化啦，因為佢已經係液體然後冇成分啦，同埋呢樣係我哋本身即人體系統都叫做食奶食咗咁多年，牛奶食咗咁多年，咁所以咧都叫做進化到係容易被吸收啦。咁同埋佢分子嘅 size 都細啲嘅啦。咁同埋亮氨酸含量最高，咁再加上咁一杯蛋白粉咧，裏邊就有好高嘅蛋白質啦。咁20-30 gram 係常見嘅，咁所以就會比起可能你食其他就咁食一嚿肉嚟嘅蛋白質更多啦，
2: 更快啦，咁方便啦。
1: 所以咧，就會好多做 gym 嘅人士會選擇食呢個 wheat protein 乳清蛋白啦。
2: 我有問題啊，
1: 係
2: 啲人話咧食啲蛋白粉咧，啲尿尿會臭啲嘅喎，
1: 係真㗎，我答俾你係真嘅。其實唔係食蛋白粉嘅關係，係你身體有過多嘅蛋白質咧，就分解做氨基酸啦。咁分解完氨基酸過多，你都要排出嚟嘅，就會喺尿酸呢一個 format 度排出嚟，用尿排出嚟啦。咁尿酸就係有陣尿鴨味咯，就係嗰陣味咯，係啦。咁如果你太多蛋白質食咗上去，即係人體每日吸收有一個限量嘅，即係有一個 upper threshold 啦。咁你超過咗都係排翻出嚟嘅啫。
2: 即係無論你做幾多重訓都好，你但係當去到嗰個吸收嘅份量都盡啦，咁你嘅再吸收落去嘅蛋白質都唔會再
1: 食，因為你如果係咁吸收蛋白質咧，同埋係咁分解蛋白質咧，其實對你其他器官係有負擔嘅，特別係腎啦。
2: 係咁屙尿都應該對於個腎
1: 都好臭嘅，真心。我想講你試下食一個放題，係淨係食肉，你食完都會臭啊！成個係不過因為蛋白粉裏邊嘅嗰啲蛋白質係濃縮咗咯，所以更加明顯啦，就咪
2: 再臭啲，
1: 再臭啲係啦。同埋佢已經冇乜需要點分解，所以一飲完一排翻出嚟就已經係可以係分解完。
2: 但係我飲係為咗幫我製造肌肉噶嘛，換言之係唔使咁多啦。
1: 即係你本身日常嘅飲食已經有蛋白質㗎啦嘛。
2: 喂，咁但係有啲人話食蛋白粉個人會燥底啲喎，又係咪真嘅咧？
1: 啊，我嘅認知咧就係因為蛋白粉本身係乾燥而成嘅東西，磨咗粉就係、是、乳清乾燥咗之後磨咗粉嘅嘢。所以其實係中醫角度叫做燥熱嘅嘢，但係西方嘅角度就係你蛋白質同埋乳清蛋白係因為牛奶裏邊係有一啲因子係會導致我哋發炎嘅。
2: 哦，
1: 如果你係乳糖不耐症咧，你係會發炎的。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4: C R E N
5: C
4: E
5: Science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7: 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问题已经问完啦。
1: 系啊，我输啊，冇啦。
2: 都答得八八九九啦，好难话我哋输嘅。
1: 但今日冯健答得几好嘅，我又觉得真系。
2: 系咪啊？
1: 一开始个题都系冯健嘅补充先答得啱。
2: 系。
1: 我惩罚自己饮个 protein shake 系啦，
2: 啲零食。喂，你可以研究一下究竟食边一种排出嚟嘅会边种最臭？
3: 玩咁多嘢，
1: 好贵啊！你要食咁多种唔同嘅，
2: 好贵噶，其实。咁我唔知道，真系
1: 贵噶打乜粉我想讲，你知唔知就咁咧揿一个嗰啲汽水机里边有啲咪即系好高蛋白质、好高 protein 嘅饮品咧？如果你做完 gym 喺 gym 房隔篱嗰部嘢揿咧，分分住$40一盒。但佢只係一盒豬奶，但係高 protein 嘅豬奶，一桶都要幾百蚊啊，甚至上千蚊有啲。
2: 哇！
1: 一大桶嗰啲
3: 就貴
1: 啦。
2: 咁啊，有冇其他即係天然啲嘅食品係
1: 雞胸
2: 高？雞胸真係雞胸就夠㗎啦。
1: 因為雞胸蛋白質叫含量高啦，同埋佢脂肪低啊嘛。其實我覺得蛋白質係幾高，但係你要食好多隻蛋白先夠咯。
2: 即係蛋白同埋雞胸入面，你會揀雞胸？
1: 我會揀雞胸咯，因為飽肚啲啊嘛，同埋食。
2: 咁我哋唔使你食蛋白粉啦，食雞胸啦。
1: 我已經成日都食嘅
2: 白灼雞胸。
1: 不過我想講咧，呢、這個又係遲啲再講。但我研發咗好多整雞胸好好食嘅食譜，醃得好好食嘅，分享俾你啊！你想啊？我懲罰你啊！你整啊！我分享個食譜俾你咪得咯。
2: 下次先啦。
3: 贏咗有得嘆，
1: 輸咗有排食
2: 雞胸啊！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一齊
6: 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

0: 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4: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5: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4: 蔡枫华会嗌，
6: 绝对空虚，
4: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布兰欧雪强。二千零歌在长住，当然在星期日的晚上准时，所谓准时要看看新闻有几长。新闻刚刚完了，我们就准时出现。现在是9:07:32，我是 Albert， 我有两位拍档，当然就今日就继续是 Dinsy 同埋 Jonathan。应该调翻转讲，系 Jonathan 同埋 Dinsy。啊，好奇怪，喂 ，Dinsy 你有冇搞错啊？你坐错位喎，今日啊，你开个麦俾佢，开个麦俾佢。啊，做咩坐嗰度啊？你坐错咗位喎，你坐喺钢琴嗰度。

0: 我哋呢啲叫艺高人胆大，系啦。咁因为 Jonathan 都系一个好好嘅钢琴手，
1: 唔使你解释啦。
0: 所以我哋今日就换位啦，不如
1: 系啦。当然啦，即系我哋呢一个咧，就即系呢个两位咧都系双刃剑嚟嘅，啊，即系咁咁啊得，咁又得嘅，左又得，右又得咁样咁啊。今日咧就多谢 Jonathan 坐咗啊边时平时嗰个位咧，就系钢琴嗰个位。其实好唔同噶，咁啊边时你弹嗰啲系 keyboard 啦，今日
0: 系
1: 啊，你整几声嚟听下咩叫 keyboard， 好多朋友唔系好知道可以做到啲咩声音咧。喂，吉他嚟喎呢啲啊，即系弹吉他啫，我都即系做埋我嗰份啦，你
0: 系啊，
1: 哦，多谢多谢，唔使啊，唔使我唔麻烦。OK，anyway， 一阵间咧佢就会好多招数出嚟，咁多谢 Jonathan 同埋边时，但系今日咧就系唔系二千靓歌再重聚。都啱嘅，系两个靓哥再重聚，系两个靓哥嘅 TVB 小生。第一位就系周志康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志康。
1: 第二位就系、是、
3: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嘉嘉。
1: 呢啲名字真系熟到难啦，尤其是咧，你一路追住中年好声音啦，吓中四嘅咧，两位同学喎变咗。
2: 冇错啊，而家系同学嘅身份啊，
1: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又觉得咧，你就唔系普通中四生嚟嘅。第一咧，你就係一路參賽，成日蒙面啊，兩個都唔知道你邊個。其實係即係講真咧，裏邊自己啲同事就會知嘅。
2: 冇錯，冇
3: 錯，唔係所有都知
1: 嘅。
2: 有啲幕後真係
3: 真
2: 係
3: 有啲
1: 幕後都唔知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1: 直至到幾多強啊？哇！我冇睇啊。
3: 我哋係第三輪之後就開始隨便就嗰時應該係四十。
2: 應該
3: 是70入40的時候，
1: 那咁啊，莫嘉鑑咧就係、是、我記得是一隻鷹嚟嘅，
3: 係我是白眉鷹王，
1: 白眉鷹
3: 係啦，佢哋話似鷹，但又似一隻雕，
2: 你自己改噶嘛呢、這個名
3: 字？係我自己改，
1: 哦，自己改嘅，
3: 因為當佢俾個面具我嘅時候咧，同我講話我是貓頭鷹，跟住我睇話
1: 唔係都唔似咯，
3: 係啦，橫睇電睇佢都係一隻鷹，
1: 係啦，咁啊總之你個 slogan 咧，應該出場就應住呢只鷹咁樣咧，就啱啦。
3: 但係我哋嘅贊助又唔係嗰個。
1: 係啊，大家有好多咧年青嘅朋友咧，唔係好知道我講咩嘅。係，其實以前咧就有一個 product 嘅品牌。
3: 係啦，冇錯。
1: 係啦，嘅宣傳口號嚟。好啦，咁另外咧，阿周志康咧，你又蒙面啦。
2: 冇錯。
1: 我梗係知啦，你就係企鵝嚟嘅。
2: 冇錯，我係企鵝人啊，周志康。
1: 哇！哎呀，我係蝙蝠俠，你就死啦。
2: 係啊，所以我
3: 第一集就搞掂佢，
1: 搞掂你。不過今日好開心咧，可以咧，即係有兩位本來係 TVB 小生，但係原來即係一個點解原來咧，就因為觀眾又好啦，甚至幕後咧，甚至我係即係都咁耐啦，都唔知道你哋唱歌咁叻嘅。喂，真係喎，真係
2: 角色。
1: 你哋以前就係一路做劇嘅時候，一路做TV 嘅可能劇，可能主持啦，
3: 比較多啲。
1: 係啦，莫嘉鑑咪做主持啦，初
3: 入行係主持入行咯，娛樂新聞啊嘛。
1: 係啦，娛樂新聞係娛樂新聞就專做劇。
3: 都訪問過 Albert 哥哥唔少次嘅。
1: 是啊
3: 你呢度訪問都試過唔少次
1: 㗎。是啊是啊是啊佢直情係出水即係特別熟啲嘅。一陣間先講呢因為莫嘉鑑呢係我隊友嚟嘅。
2: 哦足球隊。
1: 係啦、啊、明星足球隊嘅小師弟嚟嘅。就大部分都係我哋啲小師弟㗎啦而家。
3: 冇錯係。好難做到你師兄㗎而家。
1: 校長都同我一齊啦冇得做師兄不過佢係 captain。
3: 係啦、
1: 啊。校長係由開始做到而家都係 captain 係會。
3: 82年開始。
1: 82年係未有明星足球隊。
3: 係。
1: 叫精工82呀我哋。
3: 我就啱啱嗰年出世。
1: 哦、真係
3: 係啦。
2: 你即係個精工。
3: 即
1: 係
3: 同你哋一齊誕生。
1: 誕生呀、啊。我哋最近藍色有 V字領呀、啊。唉犀利。一陣間慢慢傾呀因為明星足球隊好多嘢。好好笑嘅，好多嘢講嘅，即係淨係講人都你講一晚，講一晚都講
3: 唔曬，講唔曬，
1: 講唔曬，淨係講啲隊員啊，邊個踢過，邊個未踢咩位，邊個做啲咩衰嘢嗰啲，
3: 咩撚碌嘢嗰啲
1: 大把咁啊好啦，今晚咧我哋就好開心啦。周志康，你有個兄弟嘅喎，
2: 冇錯啊，志文就係我哥哥，我係細佬細媽，
1: 係因為喺街成日都俾人認錯嘅，
2: 真係會啊！頭先屋成家人一齊食飯啦，有認錯啊，
1: 係咪兩個一齊啊？
2: 我哋一齊，
1: 咁點？認錯就冇得錯噶啦，因為是但中一個都中噶。
2: 前後腳因為一有因為你係咪阿康啊？跟住唔係我阿文啊嘛，即係永遠都會 mix up 嘅，唔知點解。
1: OK， 咁啊一定啦，因為真係孖生兄弟咧，
2: 係
1: 仲要係咁啱大家一齊。 喺 TVB
2: 系冇错，
1: 一齐入行噶嘛。
3: 系
1: 你之前好似一齐参加比赛嘅又系。
2: 大概系09年尾嘅事啊，咁就一齐参加呢个第一届嘅超级巨星。
1: 第一届
2: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嗰时系分开去参加嘅，系啊，因为咁啱得咁巧咧，我哋各自参加咗唔同嘅歌唱比赛。
1: 哦，
2: 咁然之后咧就有啲都系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喂 ，TVB 有个呢个咁嘅比赛，有咩兴趣一齐玩一下？咁各自分开俾朋友游说参加。
3: 原来一撞撞啱，咦？即系报名都唔知噶，对方
2: 唔知噶，真系
3: 兄弟冇乜计倾啊，
1: 冇计。
2: 唔系，因为我哋系都系好独立嘅嗰阵时，即、哦、系因为已经我哋中学
1: 仔啦，
2: 中学开始就已经系
1: 即系
2: 学校啦，
1: 系哦，系啦，唔同学校
2: 系啦。咁同埋，因为我哋比赛永远都系各自参加嘅啫，
1: 系、
2: 哦。咁然之后，咁啱得咁巧，
1: 都有自己嘅小圈子啦，已经因为唔同学校喎，呢个系好重要嘅。
2: 系噶，系噶，
1: 即系通常咧，我哋嗰啲兄弟姐妹，我譬如我屋企嘅咧，就即系好冇妈生嘅，不过全部都系同一间小学嘅。
2: 哦，
1: 即系因为爸爸唔使谂啊嘛，
3: 系全部排队入去啦。
2: 几好，几好。
1: 即系由我大家姐一路落嚟咧，都系读间小学。
2: 嗯，
1: 咁啊 ，anyway， 咁啊，今日嘅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即系既然咧，你哋系同事，又系兄弟，又系队友，又系音乐嘅志同道合嘅人，咁我就系有啲老怀安慰啊，见到呢啲小师弟咧，即系唱得咁好啦。第一，
2: 多谢。
1: 第二咧，同埋即系咁有热诚咧，去除咗演剧、做明星之外，仲唱歌呢、這个好紧要啊！
3: 细细个都听《如火闪闪》噶嘛，我哋
1: 好细个啦，未出世我哋已经唱啦，好对唔住，
3: 好中意听啊！但系细个，
1: 因为我我头先讲啦，我小儿都好似同阿志康一樣咁大，
2: 係，我仲識其中一個添，
1: 係啊，佢仲識其中一個，咁啱啊 ！Anyway， 好，咁我哋而家開始咧，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兩位小生，中四小生同我哋開始，不如志康先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今日嘅天氣嗱，你一路開始嘅前奏咧，我就講講天文台話俾我哋聽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

0: 意猶未盡啊，我好想繼續唱落去啊。
1: 你想唱唱落去啊？可以喎，因為呢即係我哋嗰個 set up 呢就同 TV 唔同嘅。
0: 係。
1: TV 呢你就會一向前望呢，咁有好多嗰啲叫做 floor manager。
0: 冇錯，
1: 一路俾啲訊息你啊。
2: 係。
1: 咁而家呢周志康呢就佢背住我哋個琴師嘅。
2: 係。
1: 咁佢背脊佢唔識做戲㗎嘛。
2: 係
1: 咪佢前面做戲好叻啫。
2: 係。
1: 咁但係呢就所以變咗大家唔知幾時完啦，唔知幾時仲有冇一段啦。
2: 拎住個咪扭扭個身咪得囉其實。
1: 佢要佢好慘啊，你又得。
2: 係嘛。
0: 你條腰好啲啊。係
1: 啊，佢要轉360，佢要180度轉㗎。咁anyway 唔緊要，因為呢我哋2000靚哥你唔好介意，因為我哋從來都冇乜時間去排演。
0: 我鍾意呢種感覺。
1: TVB 呢就即係我都唱咗50年喺 TVB。真係唔係講笑。我諗你爹哋都未必即係你爹哋好細個可能。
2: 我爹哋大過你咁樣。
1: 大過我，但係我佢好細個睇我 EYT 唱過。
2: 應該都有啦。一定有，一定有。
1: 咁呢就點呢就好古靈精怪嘅，即係要好適，即係適應嗰啲現場嗰啲咁樣嘅嘢。咁通常呢都未必一定有得排演嘅。我以前
2: 都
1: 有
2: 得排演。
1: 有得排演，不過呢就好多即興嘅，因為我哋細聲㗎嘛。即係我哋啲僆仔嚟咋嘛。
2: 咁你啲大叔嗰啲係嘛，
1: 嗰啲佢係演戲啦，排晒佢哋嗰啲先。即係嗰啲趣劇嗰啲呢就全部波叔啊咩阿姐啊嗰啲全部。即係趣劇好嘥時間。
2: 係。
1: 廣告又要排啦。咁排晒就算有歌星嚟呢排咗啲大歌星先。即係咁嗰啲筷子姊妹花啊咩徐小鳳啊呢啲咁樣啊。咁然後呢到我哋呢啲呢跟住呢就唔使啦。吓，点解唔够时间啊？开波啦咁啊，咁样咧又，
2: 但到时 live 就嚟噶
1: 啦 ，live 嚟啊！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咩事噶，即系搏到咁样嘅，但 TV 嚟噶，
0: 系啊
1: ，TV 直播啊，周志康你谂下真系，所以而家
0: 都几刺激噶，其实
1: 好刺激到黐线，
0: 系咯，
1: 但系嗰阵我唔识惊，
0: 哦，
1: 其实初咗好惊噶。
2: 我聽阿鄧英敏嗰啲又同你分享下啦。
1: 鄧英敏就啱曬，佢同我做好多嘢，多謝佢都暈嘅。
2: 佢就話完全所有嘢好多時候你嘅執生能力咧，佢話都係嗰度練翻嚟。
1: 超級。
2: 係啊。
1: 鄧英敏咧，多數我多謝佢咧，有試過好多好多次啦，就同我舉大字報。
2: 哦。
1: 但而家 TVB 你唱歌啲歌手就望佢有
2: 前面有個
1: 係有十梯度打出嚟嘅，有個專人打啲字出嚟嘅。係。係咪？即係好似個電腦咁樣。
2: 係。
1: 冇㗎。
2: 以前係拎咩嗰啲麻雀紙嗰啲。
1: 麻雀紙。冇錯啦，你仲要自己寫嘅，跟住佢有埋咗自己俾我，即係要問啦，問道具咯。我攞埋咗，將要帶支雙頭筆啊，咁咧就自己寫，寫咗之後咧，咁點啊？叫阿鄧英敏啊、葉尚華佢哋就舉啦，
0: 互相幫忙。
2: 即係舉啲歌詞俾你，
1: 舉啲歌詞俾我，我就喺度好抒情咁喺度唱啦。但係其實咧前面就亂曬龍嘅，啲人就走嚟走去啊，啲報警啊搬嚟搬去，因為搬報警啊嘛。即係以前冇得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你中意撳咩報警都得。以前真係要搭報警。咁如果佢趣劇之後你要唱歌，佢要搬嘅。你搬曬啲凳啊嗰啲咁樣。咁然後咧就你要好深情地啦，就喺度覺得完全前面冇嘢發生，好多煙，但係煙就死喎，整死。你點解啫？啲煙遮住個大字報
0: 啊！
1: 我試過好多次啊，睇下睇唔到，咁就慘啦！哎呀，成日都執生執到即係癲咗啦，執到。
2: 我聽前輩成日講話，即係 EYT 即係牧人行啊。
1: 牧人行，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咩叫牧人行啊？牧人行好簡單啦，即係以為係少林寺、武林行，咁啱嘅，佢真係鍛鍊出嚟嘅。功夫你係熟啦，莫家教。
2: 我就唔係好熟。
1: 你個仔犀利啊嘛，你熟㗎，你要睇得佢。我恭喜咗你一句，一陣間再講。
2: 好，
1: 佢個仔啱啱喺佢香港呢一個武術大賽嗰攞咗冠軍，啱啱啫。
2: 即係新鮮滾熱辣，大概7:00嘅時候。
1: 咩名？講佢，恭喜佢，恭喜小朋友。
2: 莫朗橋小朋友攞咗個全能嘅，即係男子嘅中級組嘅冠軍咁樣。
0: 犀利犀利，
1: 仲要中級組
2: 幾多歲啊？
1: 啱啱升上11歲啦。嗰啲叫做。即是青年的中級組，
2: 我青年是再高級一
1: 點的，我是少年的，
2: 少年是少年的中級
1: 中級組。好，現在有一個中級的中四生叫莫家鑑，即是他老豆，跟我們整一隻你差不多小朋友或者不知道出了世未，阿成成唱愛的呼喚的時候你出世啦。
2: 愛的呼喚嘅時候就我記得我係中學嘅時候唱歌唱比賽有唱過嘅。
1: 你嗰陣你大年唱返轉頭啦，佢 hit 咗好耐㗎啦。
2: 呢個歌好聽，當年嗰啲廣告
1: 你一定係起最細好細個嘅，佢出嗰陣。
2: 嗰時仲要揀喺個廣告度揀要邊個女朋友㗎嘛。係啊。
0: 大上台咁樣。
2: 洪家衞同埋雪兒啊嘛，嗰陣時大家
1: 好犀利，佢嗰個宣傳好犀利。
2: 你未出世可能，
1: 即係以前係出咗，但係嗰啲廣告咧就將佢變成咗流行曲，
0: 都係
1: 流行曲又變成咗廣告歌，
2: 仲有得投票去選究竟邊個女主角再拍個故事。
1: 呢個後期㗎啦，就係。
2: 係啊，贏咗雪兒，贏咗洪家衞㗎嗰陣時。
1: 係
2: 係㗎，
1: 當年成醒嘅呢只愛的呼喚，莫家鑑。

0: 多謝多謝。系啊，成成呢一个爱的呼唤咧，即系佢唔系最先嘅吓，最先嗌嗌嗌呼唤就是、最先嚟翻嚟。
1: 呢只歌嗰时候，我记得细个成成系佢差唔多转唱腔嘅第一首歌。
0: 转唱腔系啦，已经后期添我。最记得就系佢嗰只嗌嗌呼唤嗰只咧，就系、是、因为我嗰、那个大仔啱啱即系细细个咧，就系、是、第一次即系喺个车嗰度无端端跟住佢唱，跟住做埋手势咁样。
1: 嗰时几岁到咧？你个仔？
0: 好细啊，
2: 几岁？
1: 几岁？
0: 两三岁。
1: 两三岁已经嗌呼唤啦，
2: 我嗰年纪都系噶，我细个都系，
0: 差唔多咧。
2: 我细个着 T 恤咧，就是、四大天王 T 恤，爹哋就俾。
0: 因为周志昂同我大仔一样年龄嘅，
1: 我细个就 Monica。
0: 哦，自己嚟噶，
1: 系啊！
0: 喂，你知唔知道？即系话时话咧，我今年好突然间做好多嘢啊，好多歌啊，做好多节目啊，都系咧一传承呢个字啊。咁佢将呢啲古仔咧，即系算一阵间同莫家鉴讲啲明星足球队嗰啲，全部都要讲翻出嚟，然后咧即系记录在案，咁你先至会传承到落去。
2: 都系。
0: 你知唔知四大天王点样嚟噶？
1: 系喺天上面嗰四大天王啊嘛，即系入去个庙嗰四个。
0: 但系嗰个
2: 你咁吹到，
0: 你好嘢啊！你好有即系你好有历史嘅知识啦。
3: 啊！
0: 但系其实咧，四大天王咧系啦，
1: 醒唔起边个？
0: 前辈就系我哋啦。啊，我哋叫做香港电台。
3: 系
0: 系啦，点解会发生啦？我即系啱啱而家有少少时间咧，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又 talk 又声又唱，
2: 好啊、
0: 因为佢哋两个咧又演得两个小生又唱得。同埋 talk 得嘅，
1: 系主持嚟
2: 嘅，
1: 绝对
0: 水。咁啊，四大天王咧，我快讲咧。咁啊，之前咧就已经 hit 咗好多个线嘅，即系成成咧系最后嗰个嚟嘅。即系先有三个咧，咪张学友、吓
1: 黎明、刘德华、
0: 刘德华啦，已经 hit 晒啦。咁咧就话说咧，有一年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而家我呢个台咧、就每年都搞一个夏天一个盛事嘅吓。咁就下昼喺马场嗰度搞一个 show 一个大 show， 咁就已经搵咗三个啦。咁突然间咧就有个唱片公司，我哋都好熟嘅，当年个 GM 我哋都熟。喂，我哋有个新人咧喺台湾翻嚟，以前香港人嚟嘅，系边个嚟噶？我就是、我以前喺度跳舞嘅，好叻嘅跳舞，好鬼靓仔噶，即系咁样，即系介绍啦、推荐啦。系咩？哦，咁啊翻嚟咁啊加入嚟四个啦，咁呢个 show 可以四个啦。咁啲记者问：喂，咩卡士啊？你今年咁啊？佢就咁我哋嗰个主办啊，张文生就随口噏啊，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咁之后就开始四大天王，吓、哦，成成就变咗系四大天王，
1: 原来就系咁样噶啦，
0: 系啦，咁啊新闻后咧，因为新闻都唔会讲呢啲嘢噶啦，因为太旧，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话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同渣打银行都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客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印尼国家搜救局话，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话，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全民议，是全国议会。报道说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朝早8点到夜晚8点开放，预计夜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几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
8: 我有尺寸，我们今次请到在英国的导演 Alan Liddett 过来，他今次来就他说我很希望可以跟一些专业演员，就是更有经验的演员来合作，而这个戏里面有5位的女演员都是超过30年的舞台经验的。在这个戏里面他会讲到女性很多的一个故事，加上我们 Alan 的一些很 独特的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火花出来。
7: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吴应老剧团带来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因为其实他的导演蔡述群孙蔡，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Playback Theatre 的导师的，他亦都带了一班的金陵人士在应该2024年去英国那里表演，就组织了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看见他今次的特色，就是那个年代一些的金陵人士经历的跟我们香港的金陵人士经历是很不一样，而怎样从一个 playback 的角度再加上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回即两地文化的不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6: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7: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6: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日我再唱呢首歌就好適合啦。咁大家都知道啦 ，Leslie 張國榮咧，70岁嘅冥壽，咁就我當然知啦，因為差唔多我同佢一齊成長嘅，即係我哋嗰幾個，我同佢同阿 Danny 咧，差唔多同時間出道，我早少少早幾個月。咁同佢一間唱片公司添啦，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係一個新人咁樣嚟參與嗰啲唱片咧，以前黑膠唱片咧就有時會間中好少地咧就成間唱片公司嘅歌手一齊出一隻集錦碟，咁我同佢就叫做真係好好彩，因為我哋啲師姐係叫鄧麗君啊，師兄啊叫許冠傑啊，
1: 哇
0: 陣容鼎盛，
1: 巨星級，
0: 巨星級，因為嗰啲碟咧即係幾乎你未宣傳已經知道係。爆噶啦，一定爆嘅，因為嗰啲人咧，好少有啲雜感碟嘅，因為以前啲唱片公司好鬼孤寒噶嘛。咁你如果你要想聽呢一個歌手嗰只好流行嗰只歌咧，你要買一隻碟噶嘛，係咪啊？即係逐隻買噶嘛，咪買好多隻咯。咁但係你雜感咧，就即係通常咧都係即係好少有，要紀念嗰個公司幾多周年啊嗰啲咁樣先會出。我差全間寶記公司嘅。嚟晒嘅，咁唯獨是咧，即係我啊 Leslie 呢啲係新人，哇！即係發達啦，
1: 好嘢嘛！
0: 嘅時候好開心，因為同嗰啲大師兄師姐一齊嘛，啱入行啊嘛，係咪啊？即係我諗你哋初入行嘅時候，都有啲好多心境都係咁啦，
1: 都係㗎。
0: 即係一有啲喺個街度突然間咧，有個 fans 捉住你，哎呀，用你影張相啊，去簽名得唔得啊？咁即係最初第一次
1: 係。
0: 有冇印象
1: 有啊有啊，嗰種感覺係好玄妙嘅，即係因為嗰個人係我認唔認識佢，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但佢認識我嘛，
0: 係啊，
1: 同埋嗰種感覺就係你透過其他媒介，然之後認識咗我之後，然之後再親身見到我，再同我傾偈，我覺得呢一種人情味係好正。
0: 係啊，咁張國榮咧就因為好多故仔講嘅，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唔係識，即係第一次見面根本都唔係喺傳媒，亦都唔係喺電視台、電台嘅，好一間同你講嘅，好奇特，好奇特嘅。但是呢他的歌呢就陪住我們一起成長，亦都令到好多好多好多香港的歌迷即是永遠都會記住他之餘呢，每年呢他生日呢都會為他慶祝啦，即是悼念他啦，懷念他啦。咁琴晚啊邊時都有去彈啦，即係有個盛會啦，有無人機表演啦，等等啦。
2: 洗曬版啦今日洗交媒體。
0: 這個一定㗎啦，呢個一定。咁呢就頭先嘅歌呢佢叫全賴有你呢，就係 Leslie 嘅歌嚟嘅。咁就即係當年呢我就因為有一次香港發生咗一場好大嘅火災啦。咁就有消防員殉職。咁我就有感而發呢，就唔係淨係唱咗呢隻歌，錄咗呢隻歌，然後搞咗一個管弦樂團嘅演唱會，就兩場呢就招呼曬所有消防員、警察、所有紀律部隊同埋呢就義工等等。咁即係我自己即係有感而發，因為我覺得要好多謝佢哋，尤其是消防員。咁 anyway 亦都我就好多謝 Leslie 嘅，因為以前呢即係譬如雖然大家唔同唱片公司啦，咁佢有新歌俾我聽，我有新歌俾佢聽，喂正唔正㗎呢隻。但有一次呢好慘，你錄呢隻呀？我點呀？撞歌囉、
1: 我即係點解揀同一隻歌？
0: 係呀，唔知㗎，日本歌嚟
1: 㗎，
0: 日本歌，即係你撞錯撞㗎嘛，有時唔知㗎嘛，咁啱撞到，咁咁你出先囉、
1: 結果就係、
0: 結果梗係佢 hit 啦，梗係
1: 咩歌呢？
0: 佢我唔記得佢中文叫咩名，佢都唔係即係最先嗰隻歌嚟嘅、但係我唔記得佢，我而家抄返嗰啲舊歌我有時會播嘅、我記得係嗰隻歌，但係我就已經縮啦，已經即刻佢你知佢啦，即係我哋一齊出道，咁佢一行靚仔我唔使行啦嘛，
1: 你都靚仔嘅，
0: 嘩你咁樣你咁假呀、你兩個、
1: 都係小生級嚟嘅，
0: 小生呀，真係唔方便，小生怕怕囉呀喂，譬如咁樣啦，我哋今日呢就即係懷念 Leslie 啦，剛才我唱咗一首啦，咁啊，志康，
1: 好，
0: 你整只 Leslie 嘅
1: 有心人，
0: 哇，真系有心，
1: 冇错。

0: 好多时候都听翻好多传媒也好，外边唔识佢个人也好，或者甚至传媒记者也好，咧讲翻 Leslie 个人咧，佢真系一个有心人嚟，吓、啊，即系用啲嘢歌嚟形容啱，因为佢对好多人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只眼生额头，即系虽然佢好红啊曾经咁，但系佢对于好多。好多即係曾經同佢共事嘅，尤其是麗的電視啊嗰陣咧，佢最初佢未大紅之前咧，係即係少少譬如唔係好順利嘅咧，就去冇得唱歌添嘅、
1: 嗯，
0: 就走去即係做劇先啦咁，仲、有喺麗的嗰邊。咁所以咧喺麗的嗰啲以前嘅藝人咧，同我講翻，即係佢係一個真係好念舊，而且咧即係會見到你會好開心啊咩啲咁，即係好有心嘅。咁當然我睇佢咧真係，哇！佢嗰個心咧就真係投入去唱歌演藝咧，真係無與倫比啊！好認真，好勤力，好用心，好用心。
1: 其實我自己有少少遺憾、因為我咧就係2004年先入行，嗰時做娛樂新聞，其實基本上可以好大機會見曬所有嘅明星，訪問佢哋。
0: 係啊，
1: 個遺憾就係哥哥就2003年就離開咗，咁所以就冇機會
0: 訪問過佢，
1: 冇見過
0: 佢。唔緊要啦，你懷念佢，
1: 冇錯，
0: 當然用佢嘅歌，因為咧唔係話我想播就算嘅，因為咧每人有自己嘅感情，對佢嘅感情，雖然你冇見過佢，但係咧你自細已經可以一路聽
1: 通過佢嘅作品，
0: 冇錯啦，
1: 去到感受。
0: 所以而家今日咧就用你而家即係有你嘅心情去演繹你對佢嘅睇法，佢嘅感覺。呢、這個歌叫做
1: 《今生今世》。
0: 我哋请莫家鉴。

0: 送俾哥哥嘅今生今世。
1: 多谢黄家锦。哥哥嘅歌曲真系深入民心啦，尤其我哋香港每一个人咧，呢几十年来咧都系同佢一齐成长，一齐度过好多嘅岁月。虽然佢已经走咗都20年啦，真系眨下眼，但系真系如果你一个 artist 能够佢啲歌曲喺20年之后。真係有增無減嘅嗰種感情。
0: 我認識好多朋友咧，係佢未出世嘅時候。
1: 係啊，
0: 即係佢離開嘅時候都未出世。
1: 係啊，未出世㗎、啊，
0: 都中意佢。
1: 會啊會，你聽翻佢啲戲，你就已經好震撼。
0: 太靚仔，
1: 太靚，太有味道。跟住有一隻歌咧就咁樣嘅，當然咧都係佢嘅代表作之一，咁啊叫《為你鍾情》。咁但係中文咧就係、是、黃沾寫詞。咁啊，呢只亦都係好浪漫嘅一隻歌。我都同佢講過，呢只真係 very romantic。黃沾寫詞，但係咧就係、是、作曲嘅咧，好多人都唔係好知道，就唔係即係古家輝啊呢一啲嘅。佢係一個而家都仲係一個大律師，曾經係一個法官，係、我哋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同阿 Leslie 嘅即係 common friend。咁佢無端端唔知佢作咗一隻咁嘅歌，哇！咁啊填咗之後咧，黃沾咪犀利啦嚇，咁啊寫咗之後就變咗為你鍾情。咁但係而家我再一陣間會唱，出咗英文版啲，冇聽過啦，
2: 冇聽過，
1: 係啊 ，Anders Nelson 你知邊個啦？即係一個瑞典佬啊，香港個香港人嘅瑞典佬，香港長大，係啊，即係 Anders Nelson 係鬼佬嚟咧，見到佢就知㗎啦，係以前我哋 band 界巨子嚟嘅，即係最早期。咁佢寫咗呢個歌就叫做 I Do。咁當然係呢一首歌係為你鍾情，好多婚禮啊，好多求婚場面啊，都應該出現。不過英文 I do。
3: 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嘅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话会调查事件，喺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

0: 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啊。年幾前咧，我度音樂中年呢個節目名，好明顯是抄襲咯，抄邊個？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2: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3: 一齐精神满满。

0: 有人问幸福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与其去问，倒不如去学，学下不求拥有得多，但求计较得少。用心去爱，用心去付出，爱你身边的人，爱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已经在你的心里面。
1: 一早决心将我爱

0: 之一隻歌咧，就叫做大家都知道，在晴朗的天空下啦。頭先唱歌嘅呢位仁兄，唉，你哋一定會仲記得佢啦。嗰陣啊，日日都喺電台同你傾偈，都唔係傾偈，佢鬧人咯。佢係麥 Sir 嚟啊嘛，麥潤壽啊嘛，咁大家都應該都好掛住佢。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咧繼續咧就為好多同學咧就盡力，每一年咧都會帶好多同學咧出外看下嘅世界。呢班同學咧就叫做永不放棄同學會啊嘛，咁啊，所以即係非常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咁啊，頭先咧在晴朗的天空下就係當年佢呢一個節目嘅主題曲，咁啊，我啊特別投入啦，因為只歌就真係寫得好好，而且個音樂咧都係我為佢製作嘅。咁啊唔緊要啊，遲啲咧，我哋又可以喺台上邊十一月嘅時候，我哋就會喺台上邊又重聚啦。唔淨止佢啦，大家都知啦，我哋電台好多老友啊，有鄭之誠啊，有周國峰啊等等。好，咁啊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日咧我又有一班小師弟，有兩個小師弟重聚啦。呢兩個小師弟咧，一個咧就係莫家鑑，頭先咧又同我哋唱咗好多隻歌咯，眨下眼唱咗成一半嘅時間咁滯嚇嗰幾鐘頭。另外就是周志康啦嚇，咁就周志文有冇唱歌噶？
1: 有啊有啊有
0: 都有噶，係咪啊？
1: 當年我哋
0: 咦咁你整一個 Ashley Brothers， 即係以好興嘅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好多兄弟嘅組合噶，好多咩 Brothers Four 啊，最真係兄弟咧就 Ashley Brothers， 係好出名嘅。即係唱啲 Devoted to You 啊，咩全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全部都係佢哋唱嘅，好鬼 hit 嘅。咁你可以整翻隊啊，你一個人又得，佢又一個人又得，兩個又得。跟住咧就仲有咧，我就提議咧兩個面具出嚟都好過人啊，係嘛？一隻企鵝，一隻鷹，
2: 企鵝加鷹。
0: 頭先佢
1: 都係禽鳥類，
2: 你康嘉文就康文
1: 係
2: 柱
0: 咩名？
1: 康文鑑，
0: 佢係咩㗎？唔係佢係做咩康？康嘉文系扮咩嘅？
2: 康文阿文系冇嘢扮嘅话，康嘉文系康文咯，咪成为咗一个主咯，系啦。
0: 哦，
1: 佢啲 get 嚟嘅。
0: 哦，好，佢我 OK 噶，康文呢个名好啊，
2: 系，
0: 因为会为香港人服务嘅。
2: 系咯，
1: 系
0: 康文署啊嘛，
1: 我都希望可以做到。
2: 打头先我仔比赛都喺康文署旗下。
0: 系啦，康文署好紧要噶，我哋如果唱亲歌都喺康文署辖下嘅，即系譬如我首位如咧喺作为医馆都系佢哋嘅。
2: 系啊，
0: 即系我哋政府嘅，即系我哋人民噶啦。
1: 冇错冇错，
0: 我哋大家都系为人民服务，
1: 都希望做到啊！
0: 要啊要啊要，唔系好多 idea 嘅，咁啊我谂你喺中四即系扮。哇！一聲原來咧，一揭開嗰個企鵝樣咧，原來係你嚟嘅咧。咁你以後咧就好多人捉你唱歌噶啦，嚇唔使講嘅。
1: 希望陸續有嚟。
0: 係一定，而家已經唱緊啦。
1: 冇錯冇錯，
0: 已經係邀請緊你啦。呢個一定噶啦。咁啊，真係因為呢一個節目咧，實在係好歡迎，好受歡迎嚇，好成功嘅。好啦，咁啊講起呢啲演唱會啲場地咧，而家紅館咧都係康文喎，都係你係兩兄弟喎。唉，而家紅館咧有十場嘅演唱會，而家嘅第三場啦。
2: 系啦，第三场啊，十一月开始啊嘛。
0: 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是、校长啊，谭咏麟咧，就系喺前日开始嘅。
2: 嗯，
0: 咁啊开始咗啦。咁啊会先唱五场咧，然后就再转，
2: 再 break 两日。
0: 系 break 两日，然后转歌单，系咁样嘅。你一定要去噶啦，系咪啊？
2: 一定捧场噶啦。
0: 你捧场有冇成队明星足球队咁啊？
2: 明星足球队咧就因为人太多，所以分散唔同日子去。
0: 哦 ，OK OK，
2: 分散唔同日子
0: 啦。咁所以我都分散唔同日子去噶，系啦，我都系其中一部分。虽然我而家冇踢啫。
2: 你系创会嘅，
0: 创会球员嚟嘅，
2: 系啊，
0: 唔讲得笑嘅。
2: 一唔系打咩位啊？嗰阵时
0: 系一阵间慢慢话俾你听。不过而家咧就要。爆啊！校長，因為我哋 captain 嚟噶嘛，
2: 有嘢爆啊！
0: 有爆啊！佢都有好多小風波嘅。
1: 咁真係聽
0: 到。係啊，不過呢個咧就係咪後。
1: 好，冇問題。
0: OK，
1: 咁咪前就交俾我。
0: 係啦，冇錯啦。咪前嘅小風波你頂啦，唔關我事。
1: 好
0: 啊 ，OK。冇話冇話。

0: 有一点点错喺明星队咧，我想问下现今嘅明星足球队啦，你仲系你系队员啦，
1: 咁啊
0: 依然咧都系谭校长做 captain 噶啦，呢个一定嘅，
1: 永远嘅。
0: 佢会唔会有少少喺个咪嗰度，或者向大家讲，我亦都有一小点点错啊？系有冇讲？有冇试过啊？
1: 首先我哋唔觉咯。覺到係咩係咩咁啦，
2: 冇嘅，佢嘅決定永遠都係對嘅，
0: 冇錯啦。即係有啲，即係其實因為做 captain 咧，佢都唔係 captain 佢領隊嚟噶嘛。咁佢即係邊個出場，邊個打正選，咁又邊個踢咩位？
1: 即係就算我覺得我踢得唔錯，佢話要換走我都係啱嘅，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後邊嘅。
0: 道理後邊，
1: 好明白嘅我哋。
0: 係啊，即係我同佢一齊即係踢咗咁耐咧，我都未聽過佢有一少少點點錯，即係自己講出嚟嘅。真係冇嘅，
1: 冇因為冇嘅，
0: 係啦，真係嘅，即係不過即係其實多數都係啱嘅，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唔好話足球隊啦，任何一個即係大家一齊眾志成城嘅一班人啦，點都要有個龍頭嘅，嗱、那個龍頭一定要係大家都好尊重啊，真係真心即係真心尊重，
1: 即係佢做每個決定，大家都會心服口服，
0: 係㗎，要嘅，一定要嘅，就算錯都好啦嚇，都要
1: 冇嘅冇嘅冇嘅，唔係同埋其實的而且確，因為你知道我哋出去踢波好多人咧，要兼顧好多嘢，
0: 好多嘢。好慘㗎，因為真係，譬如咧嗰隊波咧，有22人嘅，即係兩隊波嚟嘅，
1: 係
0: 咁點咧？
1: 而家
0: 即係而家唔止添啦，咁啊，譬如有即係成日20多人嘅，咁你點咧？有啲真係完全哇！喺搭飛機原來搞一大親，原來一腳都冇得踢嘅，有啲
1: 係
0: 咁啊，唔好㗎嘛，係啦，咁啊，即係變咗好難咁樣。不過而家咧玩係多數都會。俾你玩
1: 一個宗旨係基本上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踢，
0: 有機會踢一次啦，係嘛咁樣。咁啊，不如講起踢波咧，你而家踢咩位啊？
1: 我就主力係打後，即係左右兩閘咁咯。
0: 哦，
1: 搞破壞嗰啲咯。
0: 咦？咁佢同我咁相似嘅，我打右閘喎。
1: 因為你
0: 轉咗
1: 去打高爾夫，佢就話要揾個人係可以希望接到 Albert out 少少嘅。
0: 搞笑啊你！我一路褪啊，我由右閘一路褪到後邊啊，即係
1: 右翼係嘛？本身你
0: 咩？最初有，因為我走得好鬼快嘅，因為細粒啊嘛，係好似老鼠仔咁啊。但係所以後嚟咧，整緊我哋有一個超級嘅即係逆風叫高飛，你有冇聽過？
1: 高飛知道。
0: 哇！真係好波到離曬譜，好大隻，又頭槌又好，好快嘅走得。咁啊，梗係自己，飛哥，你嚟啊，你識飛㗎，大佬。咁一路睇，喂，中場我踢唔起啦，因為中場好好波先。
1: 擔大旗㗎嘛。
0: 擔大旗，即係你阿張國強就得啦。係，即係咁。K K 得。咁然後咧，我踢右位咧，即係右閘好喎。右閘因為點解咧？其實都係要快嘅。
1: 咁要助攻啊，助手啊。
0: 係啊，我助係好中意喺大球場咧，我就走到嗰啲翼就黐線，我直線個交落去底線，你走啦，你走，走到你全條啲狗咁滯啦。咁但係咧，主要都唔係攻嘅，主要咧我手啲我就唔係大隻，但係我係快啊嘛。其實翼係要好靈活嘅，因為對方嘅翼一定好快嘅。
1: 要 mark 實佢啊嘛。
0: 一定要 mark 實，死要纏住佢，死要纏到佢即係黐手線為止。即係嗰啲咯。
1: 咁而家你中意曼聯嘅加利仔嗰陣時嗰啲咁咯。
0: 係啊，就呢種。咁啊冇咁高檔，即係我踢波即係一般啦。咁因為我哋右翼好多人中意踢嘅，阿苗橋偉啦，
1: 三哥又係，
0: 三哥又中意踢右翼。
1: 佢仲有踢㗎，而家
0: 有間中嚟㗎嘛佢。
1: 間中
0: 係啊，咁啊好多阿黑勤有冇嚟㗎？
1: 黑勤就都有，不過少咗啦。
0: 少好少，以前好多㗎佢。
1: 以前佢基本上佢得閒就會嚟練。
0: 佢成日喺大陸㗎嘛，因為
1: 跑嚟跑去，
0: 跑嚟跑去，咁所以咧變咗即係明星隊咧，唔係淨話因為踢乜嘢咁簡單，而係。哇！我哋出外嗰啲，我諗你哋都去好多啦。
1: 係走遍曬大江南北，
0: 大江南北啦。我哋就即係東南亞、加拿大啊，全部去啊！哇！日本啊，嗰啲先至好笑啊，真係。
1: 看到幾羨慕，聽到
0: 好羨慕咧。鬼叫你唔識踢波啊！
2: 係啊，我
0: 真係。
2: 其實我有腳嘅，我可唔可以踢波？
0: 係得嘅，
2: 係咯，
0: 喂，真係得嘅喎！你知唔知嗱？有好多個咧，就當初係完全唔識踢波入嚟㗎。係
1: 有。
0: 啊，有好多咧，許冠文都嚟。
2: 嗯，有你諗下，即係唔識踢會俾人鬧㗎啦。
0: 阿 B、阿鍾鎮濤又嚟。佢唔識踢㗎當初，咁但係好玩啊嘛，落去咪跑下跑下咁樣，掂唔到波都
1: 有運動細胞㗎嘛，
2: 執下波都得。
0: 你應該得㗎，睇你個即係身形應該可以，你骨架係啦，應該跑得下㗎嘛，你有咩？
2: 我 OK 嘅，跑
0: 你咩運動？
2: 我打籃球多嘅。
0: 哦，咁啊掂啦，係啦，打龍門
2: 啦。我驚波俾人散埋，真
0: 係冇。係啦，識打籃球守龍門好啦，係啦，即係我哋阿任大華呢啲咪守龍門咯。以前話劉德華都守過龍門㗎，喺明星足球隊。即係我哋呢一隊波咧，曾經咧。即係被譽為全世界身價最高嘅球隊嚟，
1: 絕對係啊！
0: 你知唔知啊？即係最勁嘅時候，嗰陣係香港嘅電影、電視、歌壇
1: 大歌大，仲有成龍。
0: 成龙都有啊，成龙洪金宝，你讲咧，你讲都有噶啦。最珍贵一个，我觉得最珍贵，你知你估系咩队员啊？
1: 最珍贵嘅，
0: 最珍贵，冇可能发生嘅，人哋以为。
1: 妹姐
0: 系啦，
1: 啊，
0: 好嘢啊你！我哋唔受女仔噶嘛，佢冇可能系明星足球队个队员，但系我哋入即系受咗个入会，因为唯一一个即系当年第一个女仔系入真正式入会。
1: 佢都系做啦啦队嘅啫，
0: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女仔点踢？佢哋亦都唔踢波嘅，咁但系咧有佢喺度咧，就大家真系好融洽，好高兴，一齐去北京啊，我哋全部一齐，哇，着晒明星队嘅制服入去人民大会堂嗰度坐喺度，同领导人一齐。
1: 哇！
0: 你话真系，不过最开心就阿莫嘉锦最开心系咩咧？即系最能够系即系将我儿时嘅梦想咧实现咗一啲咁多。因为儿时咧，我嘅梦想唔系做歌手嘅，
1: 做球星。
0: 冇错啦，系梦想啫，冇可能噶嘛。咁啊，然后咧，但系我哋去到，譬如有一次，譬如喺北京，喺工人体育馆，成十万人噶嘛，
1: 系好震撼噶，
0: 震直情哇！升起去唱国歌，哇！嗰啲真系直情望实，哇！
1: 嗰啲声浪先，
0: 全场一齐唱，嗰啲
2: 好有画面感啊！
0: 系啊，直情好似自己以为自己参加世界杯啊，决赛啊嘛，
1: 真系谂起都开心。
0: 嗰个谂起开心，哎，有排讲有排讲。不过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即系唱完校长嘅歌咧，梗系再唱校长嘅歌咧，预祝佢即系一路唱到尾咧，啊，再加长，
1: 起码80岁嘛。
0: 佢话，但系佢话唔加得长，因为咧系冇期。
1: 我想。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嘛，十场算啦，唔紧要。我哋喺呢度，佢有而家红馆唱紧噶啦，
1: 我哋又唱下，
0: 我哋喺度唱，我哋喺度，我哋咧代表佢好容易啊，因为点解咧？佢唔够我哋多人噶，佢咪将万几人啫嘛，今晚
1: 啊系我哋听收音机嘅人，
0: 收音机全世界听紧啊，譬如咧加拿大、喺美国、喺澳洲嗰啲全部听紧咧，咁去唔到红馆噶嘛，佢哋亦都听唔到佢嘅演唱会噶嘛，就听到我哋唱佢嘅歌啦。莫嘉锦，
1: 整只
0: Captain
1: 水中花嚟，
0: 你送俾佢啦。
1: 好，
0: 唱好啲啊，喂，唔系 Captain 闹啊，
1: 好大压力啊，唱佢啲歌，原来系，我都系唱佢只歌喺中年好声音四度被淘汰嘅，真系咁惨。

0: 这个深夜里，我哋继续唱谭咏麟嘅歌。鬼鬼嘅，即系呢一个佢个演唱会叫做
1: 《刻骨铭心》，
0: 冇错啦，《刻骨铭心》佢好多歌啦，咁《水中花》其中一首，《水中花》写词人系简宁嘅，应该如果冇记错，简宁即系 Kenny。我哋以前宝字头唱片公司嘅高层，咁我哋嗰个唱片公司
2: 曲都系佢，
0: 系啊，曲都系佢，系啊。佢而家喺加拿大，應該聽緊嘅，但聽緊我哋，唔係聽緊佢，唔係聽緊譚校長，聽唔到嘅佢。因為阿簡寧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唱片界嘅高層，而且咧寫詞能手啊，估唔到呢個嗰曲都係佢作。咁以前即係講起呢個唱片公司咧，就即係阿倫咧又唔係第一個啦，佢許冠傑先嘅，鄧麗君先嘅。咁跟住咧都未到譚詠麟，即係到温拿先。
2: 系
0: 啊，温雅之后咧就有谭咏麟啦，开始啊个关正杰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2: 嗰时好劲啊，
0: 劲到不得了啊！咁啊就系因为咁样咧，就成为咗好似一家人咁样嘅，就胜在咧个地方好细嘅，咁啊成日都撞一撞，净撞到，哎呀，哇！呢个都撞到，去边度都撞到嘅，咁啊真系变咗好融合，
2: 真系羡慕死人啊！
0: 系啊，羡慕死人，呢啲都系即系都属于你上个好好嘅 memory。第一个钟咧已经系10:30啦，10:30咧我哋还有一半嘅2000。靓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诺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个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去到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每年9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5: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 參加者會親手篩沙灘上面微細的塑膠碎片，再用顯微鏡觀察它們，了解這些隱形的海洋生態威脅。其實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來自陸地，透過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這些生活廢物正正提醒了我們日常習慣和海洋息息相關。
4: 參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後，就可以利用回收物親自製作吊飾。再聽聽 Lydia 的介紹。
5: 今次我們會帶大家升級再做海洋寶石的吊飾，主要有三個步驟： Collect 收集。我們會在平洲那裡做淨灘，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廢物。第二步 Create 創造，我們會清理完之後發揮創意，將廢物打造成屬於自己的飾物吊飾。第三 Connect連結，希望透過創作重新連結了人和大海的關係，將這個回憶隨時都掛住在身。
4: 海洋寶石再生之旅，9月19號平洲，詳情請到活動網站了解。
6: 香港電台

0: 呢一只咧就系头先我补翻嘅吓，因为你哋两个咧唱咗校长嘅歌，你祝佢即系演唱会顺利啦，即系趁大家趁热闹啦吓，佢一定好顺利噶啦，一定好高兴啊，咁啊即系已经知道咧，哇起哄得好犀利吓，咁啊当然啦，因为呢次唔系普通嘅谭咏麟演唱会啦，
1: 佢话终极啊嘛，
0: 系终极噶，讲到明噶，系啊，真系真嘅，咁啊唔系话以后唔唱歌，而系即系唔开呢一种嘅即系大型嘅演唱会啦，
1: 系啦，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要跟佢哋好容易嘅啫，你搭飞机就得噶啦，因为佢全球嘅 tour 噶嘛。
1: 啊，都好似好快噶啦，完咗呢个
0: 好快噶啦，即刻噶啦，即刻噶啦，系一定噶啦，系啦，咁啊超过一年噶啦，我相信吓。不过中间啲应该佢一定要坚持同埋争取咧，就喺中间啲空罅位咧翻嚟踢波噶嘛。
1: 一定要啦，
0: 佢唔踢波会死噶。
1: 我哋球队冇咗佢，有时真系闷咗好多。
0: 唔系佢自己死噶，佢自己话冇波踢会死噶，即系咁样。系咯，因为仲要翻嚟食鱼蛋粉啊，
1: 系
0: 好多嘢等住嘅，
1: 买金鱼啊，同埋
0: 买金鱼啊，系成日喺金鱼街啊，
1: 同嗰个你同个老客户，唔系即系个老板啊，成日倾偈，好好倾佢哋啦。
0: 因为先买啲鱼仔俾佢屋企嗰条龙嗰度食啦，要。anyway 咧，我哋头先咧叫爱在阳光空气中啦，你哋知唔知呢只歌系校长啊？
1: 我知
0: 啊，你知啊，你啊，你有冇加价咪知道？其实呢只歌系佢先嘅，佢又录鬼咗，咁我系做紧 DJ 去播咯，即系我呢个古仔讲过好多次嘅，咁啊亦都同佢合唱过好多次，喺、台上面佢做我嘉宾咧，我哋都会一齐合唱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佢嘅，但系我咧就攞咗嚟唱，咁啊唱咗咧，即系佢又唔理咧，因为佢太多歌啊嘛，喂我话呢只歌啱我、多啲、我唱多啲咯，系咪啊？咁啊所以好多人都以为呢只歌系我唱嘅，咁但系我唔知佢演唱会会唔会唱咧，因为太多歌。歌啦，拣唔到嘅。
1: 佢二百几只，唔知拣唔到。
0: 系啦，拣唔到嘅，拣唔到嘅，所以佢分两辑啦。
1: 系
0: 两辑都拣唔到嘅，未必拣得到。
1: 又
0: 唔知，
1: 又未必冇拣到。你
0: 系啦，唔知噶，唔知噶，真系唔知。佢又中意拣呢啲咧，即系咩歌嚟？佢上嚟呢度唱咧，佢唱一大扎啲咩歌嚟？
2: 多到
0: 佢中意啊，佢中意。
1: 叫啲沧海为主，因为佢好成日都机会唱，嗰啲可能少啲。
0: 系啦，系啦，咁喺呢度更加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啊，周志康。都是啊，佢話：我呢啲好少唱㗎，
2: 啊、
0: 比賽又冇唱過，
2: 冇唱過呢啲歌，基本上係可能冇乜人聽過我唱呢啲歌。
0: 係啦、啊，咁、因為你喺 TV 咧，如果你唔係參加比賽，你基本上係冇機會唱。
2: 系比较少，真系比较少，
0: 冇机会啊！之前你点会无端端，就算一啲歌手好熟嘅，个监制一定同你讲，你唱翻嗰只，你一定要唱嗰只，你一定要唱呢三只，即系有呢两只冇得拣嘅，
2: 都系
0: 嘅，系咁嘅 TVB 嚟噶嘛，我太熟悉啦，
1: 大师兄，大师兄，
0: 我都系真系大师兄嚟，
2: 冇错，
0: 即系唱歌上边我系。超过咗50年啦，我上 TVB，
2: 太犀利，
0: 因为我未半唱片，我都已经系半业余嘅身份咧。是在歡樂今宵成日唱，亦都是主持，亦都是做音樂風格。
1: 即是七幾年的時候。
0: 是當然啦，當然。70年代中，我開始上到77年呢，我就開始灌唱片啦。咁灌唱片就更加好啦，係咪？即係更加上得多啦。咁亦都喺 In the meantime 主持，有歡樂今宵有個環節啦，又有啲綜藝性節目啊，等等等等啦，係有排講啦。總之係大家師兄弟，所以咧今日咧就都開心嘅。講親嗰啲咧，即係一係朋友，一係師兄，一係師弟啊，一係自己嘅母公司啊。咁香港如果同 TVB 無關咧，就真好少有，
1: 唔多唔少都會接觸過，
0: 點都會中噶啦。你無論你邊一個，你而家你電影嘅大明星，全部 TVB 出嚟咁滯，九成啦，唔係全部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就隨心所欲啦。2000靚歌就唔係咁嘅，就係即係譬如你係嘉賓咧，我就會好好招呼你。點樣招呼咧？好簡單，你自己搞掂。不如咁啊！我哋等阿 Keith 莫家鑑，你自己揀咧就你自己想唱嘅歌，唔係校長嘅歌唱咗啦。咁你聽咩歌大，或者你鍾意啲咩？
1: 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即係四大天王之後呢，仲有好多就係譬如阿鄭伊健，
0: 好紅啊，
1: 睇嗰啲戲嗰時古惑仔嗰陣時呢，即係靚仔㗎嘛，
0: 靚仔同埋
1: 個女朋友又靚女㗎嘛，
0: 邊個做你
1: 黎姿啊嘛，
0: 哇
1: 嗰時全部中曬毒㗎啦，
0: 呢啲少年㗎嘛，
1: 嗰時有啲我係冇嘅，但啲開始想留神留白學嗰啲，
0: 就跟佢啦，就跟佢啦，咁
1: 都係入面嗰隻梗係
0: 一定有嘅，一定有當年嘅偶像嘅，
1: 係啊，
0: 咁鄭伊健好多歌囉，
1: 好多歌， 包括就係呢一隻古惑仔入面一聽就會喊嘅金身替代你。一唱呢隻嘅時候我細細粒就唔得㗎啦嘛。
0: 哦咁樣㗎。即係經典嘢。

0: 呢个系经典场面嚟噶咩？
1: 经典，细细粒唔得噶啦，抱住佢啊，
2: 真系会喊嘅呢一
0: 句。系啊，真系。
1: 做嗰时好多男嘅，嗰时我哋仲要
0: 好紧要嘅，有好多经典场面嘅歌曲咧，就真系令到嗰出电影咧，就即系可以永垂不朽。即系你，如果唔系你唔记得咗画
1: 面出翻，
0: 冇错，你同埋你夹只歌嗰度攞命。
1: 系啊，
0: 即系你好似阿华仔揸电单车，系咪啊？
1: 后边
0: 后边有车。是啦，天有情，你知已经就有场咁样，嗰隻歌就变咗就永垂不朽。
1: 是啊，
0: 就有个电影又要俾隻歌帮助，大家都互相即係辉映啦，咁咁所以歌曲同电影係息息相关，即係甘心
1: 替代你。
0: 好啦，今日跟住呢周志康，你揀咗呢隻歌呢，我都内心好欣喜。因为咧，佢原唱啦，许志安嘛，咁啊，即系要恭喜啊，安仔就唔系锦上添花嘅，因为你知啦，即系已经经过咗咁多嘅咁耐啦，都有好几年咯，嗬，
2: 冇错，
0: 真系唔系容易挨，即系一个正常，即系唔系咁有毅力、咁硬嘅人咧，好难挨，但系咧，我要恭喜佢咧，就系因为佢嚟紧演唱会咧，
2: 冇错，
0: 爆晒，
1: 好快卖晒添，仲
0: 爆晒，真系，即系话有仲有啲 fans 或者好，都系雪中送炭之余咧，就仲系话你，我哋依然支持你，我哋依然爱戴你，呢个系好难，好难嘅，唔容易嘅，因为呢个世态炎凉啦，喺呢个世界都系咁啊，唔系个个都可以即系
1: 挨得过，
0: 挨得过，唔容易嘅，真系，所以咧就恭喜阿安仔，呢个歌送俾佢，
1: 好
0: 加油，安仔。

0: 企鹅有冇咩乜企鹅嗰啲名称噶？
1: 就系企鹅人，
0: 哦，企鹅人，
1: 系啦，
0: 企鹅人，
1: 系啦，企
0: 鹅人，有心人，企鹅人，系啦，都罗家鉴咧就系百媚英
2: 英
0: 王，哇，呢个好英，
2: 呢个
0: 打兜睇，唔打兜睇得
1: 嘛，睇得嘅，睇得嘅，有打
0: 未见面已经吓死，吓你先。
2: 校长成日都讲输人输阵，
0: 系啊，系啊，都唔会嘅，咁啊最后咧都系多数啲揾啲好嘅对手嘅，得噶啦，校长拣得好好嘅，成日都赢嘅，唔知点解，
2: 好好波啦，
1: 踢波方面，
0: 好嘢好嘢。咁啊，即系头先嘅歌咧，就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啦。咁我觉得真系中意你就系中意你啊，即系唔会转移呢个先系真嘅拥趸啊 ，fans。因为以前咧有一类嘅拥趸咧就成日转饭镬嘅，啊成日转场嘅，
2: 即系大众粉丝啊，
0: 大众粉丝吓，已经话有啲咁嘅名称好啊，咁问下你先啊，
1: 真
0: 系
1: 有
0: 有好多噶，即系佢依排边个 hit 咁佢就转咯，咁啊有啲系职业嘅添啦，吓咁就不过最紧要咧就系真正嘅粉丝，有啲唔使出声嘅，最紧要系心里边咧不断咁支持呢只歌咧，所以校长同埋黑勤咧都攞嚟再翻唱。
2: 佢都好中意我哋明星队唱啲，
0: 系咪啊？因为啱晒啦，互相队员梗系要互相鼓励。
2: 总有
0: 你鼓励，当时咧就系林永亮同埋李国祥啊，咁但系我而家唱。校长李克勤啦，一人一段咁样啦。
2: 好啊，
0: 你做克勤咧，你唱先啦，所以系啦。

0: 歌词真系写得好啦，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呢句真系好啦，啱晒。我哋中意唱歌或者中意听歌嘅朋友，当年咧呢一首一唱再唱，原本系一只国语歌嚟嘅，
1: 国语歌我就冇听
0: 过。国语歌嚟嘅系吴奇隆啊。
1: 啊，系啦，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
0: 诶，系啊，就即系讲讲佢搭火车送别嗰只。
1: 一讲就记得。
0: 咁啊，当然啦，后来就李国祥同埋伦永亮，跟住咧有校长同埋李克勤。嗱，一唱就剩翻一个钟就阴功。
1: 哇，时间真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额外系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嘅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25000元，拉了一个内地男子。海关人员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一个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万。警方说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个19岁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说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她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她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gov.hk 了解详情啦。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以前的 Raiders 啊，即系我哋黄耀光同埋阿 Thomas 啊，咁啊陈德章合唱嘅歌叫做《倾心》，咁啊我好喜欢嘅，所以就将佢变咗一个节奏。好歌咧，你变咗节奏都会好听，咁亦都会即系叫做靓歌保育啦，啊将佢传承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再唱再录，然后转风格，然后咧就唔同人。

0: 唱，咁嗰只歌咧就好似又 reborn 咗，因为新嘅生命咧又生咗个仔咁样。
1: 其实而家好多，譬如你话香港又好，内地又好，啲音乐综艺节目都系咁样，令到啲歌。啲老歌俾啲后生仔重新认识，
0: 讲得啱啦，已经系证明咗咧，即系嗰啲未出世，即系已经即系只歌咧要 hit 咗，佢都未出世嗰啲咧，
1: 跟住就揾翻原唱，
0: 揾翻晒原唱，佢咦乜原来有只咁好嘅歌啊？咁啊，其实真系可以话俾好多后生嘅小朋友听啦，吓咁啊，即系话其实以前好多好听嘅歌，你千祈唔好浪费，
1: 系
0: 唔系一定要听新歌噶？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全部聽翻曬以前嗰啲歌嘅。
1: 嗯，
0: 喺一陣間我唱嘅，嗰啲五十年代咁，我都未出世噶嘛，咁我都照唱嘅。我好中意舊歌嘅。
1: 嗯，
0: 咁而家咧就對於周志康嚟講咧，
2: 係
0: 你簡直你認為係好舊嘅歌咧？
2: 我認為係好舊嘅歌。哇，其實我內心係好多唔同嘅經典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就係、是。有了你，
0: 哇！陳百強啊，呢個梗中噶咯喎，
2: 係啊，因為即係佢把聲太靚，同埋嗰個情懷咧，
1: 公子啊，
2: 係
0: 佢個人啊，佢加埋佢個人啊，佢聽佢啲歌係要加埋佢嘅人，
2: 係嘅，
0: 同埋佢好多時候都係佢作曲嘅。不過你而家揀呢只咧、
2: 嗯，
0: 偏偏咧，全世界都以為係佢作嘅，因為開始彈鋼琴，
2: 係啊，
0: 好似
2: 電影入面，
0: 其實係鐘少峰作俾佢、
2: 嗯、
0: 啊。以前點解咧？就鐘少峰咧，就係我哋一位以前我哋 EMI。嘅音樂總監，咁、
2: 嗯、
0: 所以咧佢係監製啦，咁啊作埋歌俾啲 artist 嘅，咁佢作啲歌好抒情好靚、嗯，包括呢一首鄭國江老師寫俾陳百強嘅《有了你》。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去同啲師弟咧可以互動一下，你好開心，我未同你唱過歌啊，係啊，
2: 我都好榮幸，
0: 係啊，非常好，好開心你哋嚟。周志康同我哋合唱陈百强嘅歌《有了你》。

0: 做鸟和鱼，我做鸟，
1: 我做鱼咧，咁就
0: 我啄你啦嘛，梗系嘅，几大都紧鸟啦。
2: 我哋企鹅系鸟嚟嘅，吓，企鹅系鸟嚟嘅，
0: 企鹅鸟，但系鹰先强我，我鸟都冇用啊。
1: 系
0: 你后边有只鹰啊，
1: 系啊，黄雀在后啊，
0: 黄雀在后啊，真系啊，佢喺度笑啊，又唔出声，
1: 系咯，笑而
2: 冧啊嘛，好听啊嘛，你唱
0: 歌冧啊，呢只歌真系，原来一两个男嘅唱，我都未试过，
1: 系咯，
0: 系咯，男可以唱有了你嘅 ，OK 嘅，不过其实呢啲歌咧。即係冇乜所謂，因為男女好處咧就係話，佢原本咧佢作嘅時候唔係男女合唱噶，咁所以嗰啲 key 咧，佢係一個 key， 即係一係男仔一係女仔，咁啊兩個男仔就唔使就啦。咁我平時我啲嘉賓都成日啲嘉賓係女仔嚟，咁我所以但係佢唱嗰啲歌唔係合唱歌嚟噶嘛，咁佢作嘅時候咧就好似平過去噶嘛，咁所以咧我都要唱女仔 key， 我唱慣女仔 key， 而家變咗女仔添，有優勢其实好嘅，可以好好舒服，好低音咁样唱。咁跟住落嚟咧，鸟同埋鱼咧都要分开，因为有鹰嚟，
1: 唔
0: 好搞。你自己分手，你自己
2: 都分手，可以话系
0: 又讲分手，真系
2: hit 到不得了嘅歌呢？
0: 系啦，唔知点解 hit 亲嗰啲歌咧，都系讲分手失恋啊。
2: 因为你通常唔开心就中意唱歌多啲嘅，
0: 系啊，
2: 中意凭歌记忆，
0: 同埋听嗰个系自动。投入㗎嘛，
2: 自动啲眼泪水流出嚟。
0: 係啦。
2: 所以呢首歌都係冇錯，張學友嘅分手总要，今日唔係雨天喎，今日係晴天。
0: 都唔係㗎，間中都会洒，頭先我今日揸車都有落好大雨。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不过唔紧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希望头先你嘅失恋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啦，会有晴朗嘅一日。唱开张学友，我哋今日有莫家鉴之余，当然有周志康，两个蒙面歌王。都是张学友。

多謝周志康，多謝幾愛人同我哋長心語都講。跟住呢隻歌呢，就我送俾阿坦白。坦白呢唔係叫做譚詠麟，係譚詠麟個爸爸譚匡柏先生。我哋意外足球嘅球迷都會好崇拜佢，同頭譚匡柏佢最喜歡呢一首歌嘅，叫做 The End。 所以譚詠麟校長都有唱《紅塵歲月》，就係咁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凌晨2:0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人就会老嘅，最希望就系啲感情到老咧都不改。但系有一样嘢唔会老嘅，就系、是、歌，系老歌，老歌就永远都不老嘅啊！唯一一样嘢我所知，
1: 永远都可以流传喺度。
0: 系啦，因为其实流传得嘅咧都系好朋友嚟，咁先会记得。有好多唔系好识嘅，唔系好啱倾嗰啲唔记得晒啊！因为沧即系歌海，即系好好广阔啊！即系一个大嘅宝藏。咁我哋咧经常都会听翻、唱翻、重唱、重播呢啲旧嘅经典歌，所以歌曲永远都唔会老嘅。今日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揾啲真系有牌有牌嘅都未老嘅中四 TVB 小生，哈哈，就系周子康同埋莫家淦，佢哋两个咧咁啱咧都系即系蒙面歌手、蒙面歌星，系一位咧就系、是、喂自己改个名叫做咩啊？
1: 白眉鹰王，
0: 犀利啦！咁咧啊。周子康，你个企鹅边个改嘅？
2: 系制作组嗰边改嘅。
0: 我、哦、因为佢俾个面具，你已经系已经系
2: 冇错，即系企鹅赋予一个企鹅嘅生命。
0: 佢、个生命其实企鹅都几得意。
2: 系啊，我几中意呢个
0: 非常过瘾嘅，我真系觉得好可爱先啦，
2: 系
0: 咪先？
2: 系
0: 咪啊？
2: 系噶。
0: 咁不过你个身形就唔好似企鹅，好fit 嘅。咁啊，两位师弟，你哋好，真系今晚呢啲歌咧，大家都好啱听。喂，子康，你嚟先啦。
2: 好啊。

0: 划火柴是陈晓东的歌曲，不过这些划火柴就将会消失的。现在我又不吸烟，但吸烟是有没有人划火柴吸的？
1: 都
2: 久不久会
1: 见到，我想还有的，
0: 真的见到，真的有，
1: 还有吧，我真的不知道，
0: 我没见过那么滞，因为现在就算在中国大陆全部都是打火机，
2: 嗯，
0: 太方便。跟着我们有没有

0: 你好熟悉的黎明的夏日倾情，它特别的地方除了是一首歌，也是一首广告歌。
1: 阿妹啊嘛，
0: 是啦，卖了很多电话电信公司、啊、电信公司、即是以前这些用音乐来做一个推广的手法非常之成功，有时找到黎明有女主角、啊、不止一个添、啊、
1: 那个不同，
0: 是啦，咁啊呢只叫做夏日倾情，如果冇记错系谷川新司嘅歌嚟，啊咁啊改编，好多歌都系改自日本歌就啱嘅，系好好听。跟住我哋还有我哋另外一位中四小生，系啊周志康，

0: 周子康，你喺而家最新呢个爱回家剧集里边，会唔会系失恋太少啊？
1: 都系啊，
0: 都系啊，
1: 因为我入面已经有个太太，有个小朋友，
0: 哦，所以唔会失恋啦。
1: 冇错，
0: 遇到你非常成功，同埋
2: 加油，
1: 感谢你。
0: 咁忙咧，都揾到你嚟啊，好开心。
1: 我都好开心喺度。
0: 好啦，咁诶，夜阑人静咯，莫加咁。

0: 虽然咧叫月半小夜曲，但系一路听住啊郭家教唱咧，佢直情系用即系红光满面啊！哇，好似咧就中咗六合彩咁啊！我知点解啊，因为作为父母，个小朋友咧竟然喺课外活动嗰度赢咗全香港公开嘅武术冠军，今日啱啱
1: 新鲜滚热辣，就
0: 再次
1: 今日嘅事，
0: 再次恭喜你！
1: 多谢多谢，
0: 你个样子我睇得到系几咁内心泛出嚟嗰种光，虽然是你的仔，但是你会更加觉得荣幸，更加
1: 骄傲，
0: 骄傲。恭喜两位，亦都多谢两位，多谢。愿随我入梦。

多謝收音機旁邊所有的朋友支持二千零歌再重聚，多謝今日兩位特別嘉賓莫家鑑同埋周志康 ，Thank you， 仲有多謝我兩位好拍檔 ，On piano Jonathan，On keyboard Vinci， 多謝你啲和音，將我哋拍和得咁舒服。

0: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Have a very very sweet dream。听日就星期一，我哋继续努力，下个星期日再见。
1: 午夜12:05，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1: 你好，大家好。啊，听开 Music Angel 都知噶啦 ，Angela 咧每星期都有啲题目同大家倾下讲下，发表下嘅。咁啊，前一阵子啦，食饭咁啊，有一个朋友就话啊，其实我对DJ 呢个工作呢一、這个工种呢、這个行业咧都好陌生嘅。成日都覺得啦 ，DJ 好叻啊，即係好似好多嘢講，話講足幾個鐘都有嘢講嘅咁。啊，點諗咁多題目㗎咁？咁當然啦，即係問呢個問題嘅呢位朋友係男士嚟嘅。嗱，雖然我哋都好多男 DJ 同事啊嚇，咁但係即係如果比較之下，你會成日覺得女仔係 talkative 啲噶嘛，即係中意講嘢多啲啊，好傾啲啊，男士就好似寡言少少啦。咁所以呢個朋友咁樣問我嘅時候咧，我都明嘅，即係好似若果你唔了解，你會覺得啊哇咁多嘢講嘅，講足兩個鐘得唔得㗎？有冇咁多嘢傾㗎？同埋你每個星期點樣諗咁多題目㗎？每個星期講唔同嘅嘢喎，邊咁多嘢講啊咁？嗱，呢個都好睇性格嘅，真係，即係當然啦，我哋都係接受過一啲 training 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諗題目，其實你諗下，唔係淨係做 DJ 㗎，朋友出到嚟食飯係嘛，你都會諗嘢傾，諗嘢講嘅喎。情侶之間日日對住，邊咁多嘢傾啊係嘛？其實有㗎。今晚就同大家探讨一下题目呢一、這个题目，真系噶，即系因为呢个朋友嘅启发咧，我谂住今晚嘅题目就系讲下，喂，究竟两个人相处。

有咁多题目先？就是想用我自己自身的一些经历或者我专业告诉你，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东西谈的，怎么会没有。

0: 讲今晚嘅题目，
1: 就系、是、题目之前啦吓，
0: 先听歌先啦。主持梁咏琪开始今晚嘅两个小时 music 已经做好，系啦，要听下歌，倾下偈，咁先舒畅噶嘛。希望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他喜欢的是你》。然后我哋有李宗盛大哥，我是真的爱你。你可能会话，唉，你系咪嗰啲拍咗几年货仔，梗系多嘢倾啦？我哋呢啲喺埋一齐十几、廿几、三十几年，仲边有嘢倾啊？咁你就错啦。对于我呢啲啦，咁中意倾偈嘅人嚟讲咧。其实是我觉得就算我同一个人去到白头到老，我都会好多人想同佢讲。因为题目呢啲嘢呢，其实是你自己发掘出嚟嘅。就同我做节目呢一回事一模一样。

如先从做 DJ 嗰个角度，点解有咁多嘢讲嘅？点解有咁多题目嘅？我成日都话咧，其实大家都一样经历紧生活，过紧生活，你睇嘢同我睇嘢差唔多啫。大家都系每日起身系嘛，梳洗、搭车翻工系嘛，食饭、见朋友、做嘅嘢差唔多。咁点解我会喺度同你分享，而唔系你同我分享嘅？其实咪就系嗰个观点角度咯。大家都睇同一件事，但系可能我会发掘到佢特别嘅 angle、特别嘅角度、特别有一啲嘅睇法，而你冇谂得太深入。

张国荣嘅最。就是咯，即是大家看的嘢都是一样，不过若果你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angle 去看的时候，你有不同的感受，看完之后都要尝试去发掘自己的感受。我这个纯粹是做 DJ 角度，就是看每件事的时候会多了一重，想多了个体会，跟住然后跟大家分析和分享。

嚟自杨千嬅嘅闪灵，跟住揾嚟有坤哥吴业坤。当年你认识佢系咪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原来他不够爱我，我谂都算系佢一首代表作。

对一首歌的熟悉程度，凭住你可不可以一路跟住唱，只字不漏就知道。以下呢首会不会都是一首很熟悉的歌？会不会都是可以一路只字不漏咁样唱？来自 Janice 慧兰，一场误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一啲歌曲就系咁历久常新，每一次听都觉得哎，仲系几好听噶噃。张学友《爱是永恒》，然后我哋有 Priscilla 陈慧娴，还记得佢当年有一首咁样嘅歌吗？呢一首歌叫做《二人时间》。未必是最 hit 最 hit 的几首啦，但这首歌呢我曾经都挺喜欢的，今晚送给你，未听过就当新歌听，当识歌一首歌都好。

对于同另一半有没有题目可以倾，仲有没有可以讲，其实真的好睇你的分享欲。我是一个好有分享欲的人嚟嘅，即系好需要同伴侣分享生活种种、生活点滴。一来冇分享啦，我就话哎呀，好多嘢想话俾你知。我谂呢一个性格特质系对于一段关系好重要，同埋好有帮助嘅。

所以即係我諗你若果即係冇咗嗰團火，好想同對方分享你嘅生活日事，其實點樣講都講唔到過去。要找回那團火，找回想跟對方分享的慾望，當然對方也要給到一個很好的反應你，都很想知道你的東西，我才會想分享的嘛。

爱有来有往。当你好想听另一半嘅分享，你俾嗰个 response 系好热情、好有情绪价值嘅时候，对方自自然就会好想同你分享。但愿你都喺爱情嘅路途上面，好到好好去学识点样同对方沟通。

先有关淑仪嘅《假的恋爱》，跟住系陈慧珊嚟自电视剧《绝世好巴》嘅插曲《有缘人》。刚刚听过咧，就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然后揾嚟有李克勤嘅旧作啊。呢一首歌叫做《大会堂演奏厅》。时间飞逝，过咗一个钟啦，我嘅节目几快。转头翻嚟新闻啦，新闻之后咧就仲有一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欧文志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度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

0: 故事，一个系唔同人听完之后嘅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喺音乐情人听到咁。但系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嘅音乐中年，佢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快乐，有快乐。
2: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3: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4: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5: 嗱，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嘅，咁啊有其他零食。
3: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话食多个噶？
5: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星期一晚9点半，
7: 港台电视31。
9: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0: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9: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1: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2: 留心盏，密宝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宝盏，出门专心行。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其实分享欲咧系一样需要培养嘅嚟嘅，即系两个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要揾题目咧。就地取材，乜嘢都系题目。今日喺公司发生嘅事，喺巴士上面遇到嘅一件事，或者听到朋友讲嘅其中一个小分享，都可以成为你两公婆之间沟通嘅一个桥梁。咁但系嗰个沟通嘅方法好重要。若果对方讲乜嘢你都好似爱理不理，咁当然对方就会磨灭咗嗰个想分享嘅嗰团火啦。

谂要记住嗰个倾偈嘅 principle， 偈咧真系倾出嚟嘅，倾下倾下就会越倾越开心，个心越开咧就会讲得越多嘢。咁你话即系不停单方面咁样去开龙雀咁样分享，但系你完全冇反应啦，或者个反应好差啦，心不在焉啦，成日讲咗另一啲嘢啦，咁对方就梗系久而久之唔想再讲落去啦。

0: 關心妍的負擔不起，跟住是容祖兒的借過。剛剛聽過這一首是電視劇《妙手人心意》的插曲，林寶兒加上有陳潔兒的《不知不覺》，跟住找來有 JJ 林俊傑在他《他算》這一張的專輯裡面找到有這一首歌《愛笑的眼睛》。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你可能会话，哎呀，个头已经开衰咗啦，而家大家嘅关系已经去咗冇嘢倾，唔分享冇题目噶啦。喂，咁建议你啊，其实总有一方要做起先噶嘛，不如暂停开始过，谂谂佢。如果你识得我啱啱讲呢几隻字，你应该都系草蜢嘅粉丝。呢一首就系草蜢嘅旧歌啦，暂停开始过，其实真系可以噶，所有嘢都可以由今日开始开始过，睇你做法，睇你肯唔肯，睇你愿唔愿意为大家嘅关系行出第一步。

觉觉得相对无言，同你嘅另一半已经冇嘢好倾。上司希望喺呢段关系里面俾到你唯一一个祝福，就系希望你暂停开始过，重新挞翻着呢一段感情，就由你今日开始翻去同佢分享你今天喺公司发生过嘅事开始，好唔好？可以是一个好少的分享，未必是一些什么很值得一提的事，但是只要你开始了讲，对方愿意听，那就启动回那个倾偈模式的了。接着找来有陈慧琳 Kelly 的请放心伤我。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Isabella 梁洛斯恋得更好，想要你段关系恋得更好啦，其实就唔系坐喺度就得嘅，要付出啦，要做好多嘢啦。若果已经熄咗嗰团火，你唔好靠对方太瞓着，你唔好将嗰句说话挂喺口边仔，咁佢都系咁啦。凡事由自己开始先，由自己做先，尝试翻启动翻嗰个倾偈。

有人共鸣。我想呢，傾偈真係對於一段關係好重要啦。其中一個我成日發現喺傾偈上面嘅大忌啦，就係當對方開始同你分享一啲心事，可以係投訴某一個人嘅不是咁啦。你發覺有一啲人呢係好鍾意，哦咁你咪唔好同佢玩囉咁。拱冧咗成盘牌，或者诶，咁佢唔啱玩唔好玩咯咁。其实好多时对方嘅分享咧系唔需要结论嘅，佢都唔需要解决方法，佢亦都唔系想你将呢件事哇一讲到去尽头。其实你讲完呢句冇得翻转头，跟住就冇嘢讲落去。我谂嘅意思就系佢想同你分享。佢唔知咩，佢夠知道可以同嗰个人断绝来往啦。佢同你分享就系其实有更深层次嘅体会咯。即是个体会就是他想告诉你他刚刚的经历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你解决的方法。

句都归咎于对方唔识倾偈啦，话题终结技系嘛？当对方同你分享一件事嘅时候，其实未必系需要你嘅解决方案，亦都未必系需要你斩钉截铁就将成件事推到去最尾嘅结局，就系咁，你唔好同佢玩咯咁。有阵时都系想同你分享一下，然后你俾两句意见，或者同我一齐闹呢个人系嘛，同我一齐讲呢件事，等我发咗嗰度气出嚟，跟住就好满足咁样离开。唔知大家明唔明呢一种希望对方喺对方身上得到咩回应嘅嗰种感觉？尝试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懂得倾偈嘅人，其实对两性关系好有帮助。

嗰个分享系希望你同我一齐面向住敌人，面向住出面，一齐闹，企喺你嗰边支持你，好似有一个好强大嘅后盾咁样。其实好多时同你分享系希望得到呢一个感觉，而唔系真系需要得到咩解决方法，而系觉得诶。无论怎样，这个人都会跟我一起对抗世界，对抗出面的人。对于我来说，两个人之间聊天的目的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赵雅娴《我陪你哭》，同埋毛不易的呢一首《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有薛凯琪的《一起老去》，来自电影《闺蜜》的主题曲。不只是情侣的，朋友

你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有一首旧歌，它的名字是曾路德，有这一首作品《风筝》。Angela 到下星期再见大家了，睡个好觉，明天继续努力，继续找你们生活中的题目。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 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14号2点07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小金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平时第一首歌送俾大家系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啱啱呢首当然系佢哋嘅纯音乐作品 Heather， 系咪好少有啊？一开节目就纯音乐作品，更加少有嘅就系之前嗰首都系叫 Carpenters， 但系唔系嗰对 Carpenters， 系 Sabrina Carpenters 嘅 Taste， 因为有个 DJ 每一晚嘅歌单其实就系跟随佢自己嘅 Taste 而去播俾大家听，唔一定系点唱，唔一定有主题，今晚纯粹系凭自己嘅音乐去播歌。而第一首嘅粤语歌曲，今日要送俾前两日生日嘅呢一位朋友。Happy birthday, 哥哥张国荣。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Jazz 的編曲的旋律，幻想下跟他在這裡共舞，參加著他的生日派對。 We miss you, happy birthday Leslie 哥哥。同樣是上個禮拜有生日的，有陳百強 Danny， 都是英文名的哥哥。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到呢段 intro 都知道系咩歌，都系英文歌名嚟嘅 ，Pretty Woman 许冠杰。

既然一路播紧英文歌名，就即刻送上英文歌曲俾大家。呢把声系 Michael Jackson 细个嘅声音嚟嘅 ，Dancing Machine 跳舞机啊。

当年斗得难分难解嘅有 Michael Jackson and Prince， 送俾我哋在座咁多位听众最靓最靓嘅听众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0: 是时候请翻对男子组合俾大家。
1: How do I say goodbye?Boys
0: to Men。偷閒加油站的英文版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Somewhere in Time， John Barry 嘅作品。时光倒流嘅一套电影嘅主题曲，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嘅名作。藉住呢首纯音乐，将我哋带离开80年代。

八十年代亦都有非常之有型嘅 Top Gun， 坐住 Harold Faltermeyer 嘅呢一部战斗机，我哋好快要去一去三点钟广告同埋新闻报道，翻到嚟小姜会陪大家离开八十年代，进入四大天王嘅九十年代。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轻谈浅唱不夜天。

0: 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帕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 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送翻首纯音乐作品俾大家，《In My Dreams》，我嘅作品。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是啊，今天小姜代班啊，星期日的晚上好少听到我把声啊，是不是？所以今天都一啲都不放松啊，一来已经带大家回到去80年代啊，大部时光机还有很多电池，我们之后要去到90年代了。

对上一 part 最后尾嗰几首歌都系纯音乐作品，我哋有 Top Gun 嘅 Anthem 带住我哋离开八十年代，而踏入九十年代，我拣嚟咗呢一首嘅电影主题曲。识得呢一首歌曲纯音乐作品嘅旋律，你一定有睇过呢一套九十年代大作品。穿越时空的一套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Suite Alan Silvestri

一首好听嘅电影歌曲嘅纯音乐，可以带你翻翻去曾经睇过呢套电影时候嘅一啲感觉。大家啱啱听紧嘅时候，有冇见到嗰条白色嘅羽毛喺 Forrest Gump 嘅身边飞过？有冇睇到佢喺个大大嘅一条街上面喺度奔跑，跑到去山嗰度，跑到去海边，穿越咗美国之后，哇！嗰种感觉真系好似翻翻去90年代。

出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我哋要轻谈下，讲下八九十年代。出生于1980年的我，同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一样咁大，今年45岁，就嚟46啦。80年代出世的我经历了很多东西，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着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荷里活、日本、等等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动画、电视剧都出现。而当时也都因为这些作品呢，都接触到很多不同很好听的音乐。而在80年代一去到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刚刚踏入了11、12岁，开始真真正正地去追一些的明星，他们的新闻，他们的歌曲。当然在80年代我是有听着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妹姐、还有 Raiders 的歌曲。而因为我的家人都会听到许冠杰、或者徐小凤姐的歌曲。但是去到90年代就真真正正是自己走入间 CD 铺或者 cassette 店那里去找属于自己的歌曲。而90年代无端端当时读紧小学的我，就有同学在校巴度介绍很多不同的歌曲给我，跟我讲了四个字，四大天王。不知大家当时最喜欢的天王是哪个？一位、两位、三位，还是四位都那么喜欢呢？快点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今天吹着 trumpet 这个小喇叭，和我的小姜蓉一起演奏的那个 post 下面就是我们的留言区，在那里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们八九十年代喜欢什么电影、什么歌曲，最重要是四大天王你最喜欢是哪个。送给大家第一位出现的天王，张学友，壮志骄阳。

學友之後，當然我們要送上第二位的天王，我們有劉德華，劉天王。這首歌曲是一套電影的主題曲，不知道大家有記不記得是哪一套電影呢？情深的一句

0: 咁到位四大天王入面第一位我自己去买碟嘅其实係郭富城。当年买嘅第一张专辑叫做 AK47, 不过呢首歌唔喺里面嘅，呢首係风里密码。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

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哪个。我们的 Leon， 我爱 Ichiban。

四大天王之后，我哋有一位天后准备出场，佢个名叫做 Sammy 郑秀文。90年代，大家行紧铜锣湾嘅时候，揸住一个 CD 嘅 Walkman， 即系 Discman， 系咪听紧默契咧？

九十年代好听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如果唔系听紧郑秀文嘅，可能你系播紧呢一首歌。许美静嘅《明知故犯》，唔知你又识唔识唱咧？

睇到留言版度有好多人都讲緊话，当年唱 K 有好多今晚听到嘅歌曲都系首选。许美静呢首《明知故犯》，每一次去 K 房都仲有人唱。我系讲緊当年啊。跟住我哋呢首，唔知大家又有冇唱过啦？陈慧琳，我哋嘅天后，星梦情真。

记得90年代好多歌曲都是一样，同呢首《星梦情感》一样，有个星字做第一隻字嘅。跟住嚟呢首亦都一样，有许志安嘅《星河感觉》。呢个编曲嘅感觉，好似连续几首歌都系用紧呢啲咁样嘅乐器，所以呢阵锤就系属于90年代嘅。

当年好多个歌曲都鍾意拉长最后尾嘅呢一个高音去唱嘅。但好似呢一股风气喺香港好耐冇出现过喇喎。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返返嚟呢。諗起许志安就会諗起以下呢几位嘅朋友。首先有梁康文《衣柜里的男人》。

在90年代有很多的歌曲红起上来，是真的很红，原因除了是因为电台有播放他们的歌曲之外，当然就是大家唱 K 时候都会揀选这些歌曲去唱，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电视剧集或者电影里面会出现这些歌曲的影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曲，苏永康的《假使有日能忘记》是出现在哪一套电视剧里面呢？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9%，时间是4:07。

九十年代嘅情歌有好多，以下呢对乐队佢都好叻唱情歌。佢哋系草蜢、失落园。

喺留言区嗰度有人提我 Big Four 仲有位朋友未出现、哦。佢问我系咪播身体健康呢首歌播到烂咗咯。张伟健除咗身体健康，仲有呢首我好鍾意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歌名冇咁多哎呀，得两个啫。哎呀哎呀亲亲你。

啱啱曾经讲到唱 K 嘅系嘛，好多人喺90年代都鍾意唱呢首歌，鍾意同埋一班朋友一齐唱古巨基嘅《有共

古巨基有共情啊。既然呢排天气咁热，送俾大家夏天的故事，杨千嬅。

差不多这段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位叫做陈奕迅的朋友。有我好鍾意佢初期嘅一首歌曲，叫做《时代曲》，1996年嘅作品。

唔知大家喺九十年代尾段系几多岁？当时我系19岁，哇！呢啲歌曲真系陪住我喺 K 房好多好多个夜晚。除咗陈晓东，当时仲有另外一位靓仔出现咗，仲系两个，一个系监制，一个而家系导演。佢哋叫做 Dry， 冯德伦、雷仲德。仲有陳慧琳。

九十年代有好多人红，除咗因为唱歌之外，仲有系因为有好多好多嘅电影拍。当然陈慧琳当时都有拍电影，冯德伦都系。但系以下落嚟呢位朋友，佢真系好多好好睇嘅电影。我最爱嘅郑伊健啊，无处不在。

唔知有咁多套嘅郑伊健电影里面，你最鍾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呢？而下落嚟嘅呢一位仁兄亦都演过佢嘅仔。喺中华英雄里面，佢系华剑雄，郑伊健当然系华英雄啦。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当时佢一出道，好多人都话佢唱歌把声唔好听，但系我习惯咗，因为佢个样实在太靓太靓太靓啦，着发子任何天气。

九十年代尾段真係有好多藝人都非常之咁勁啊，無論係唱歌定係演戲，呢位朋友直情成為咗我哋呢一個年代點解嘅嘩非常之高高高在上嘅仁兄啊。我哋嘅古仔古天樂男朋友。

讲到男朋友呢三隻字，以下落地呢一对嘅组合，好多人都想做佢哋两个嘅男朋友。

風魔傳承的 Twins， 當時你們喜歡的是阿 Q 還是喜歡阿 Sa 呢？明愛暗戀補習班。

播歌俾大家听。其实当年我唔系 Twins 嘅 fan， 反而我系容祖儿嘅 fans。佢把声一出嚟嗰阵，哇！我真系觉得完美，非常早期嘅一个作品，谁来爱我？

0: 在我们去五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前，送多一首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头的歌曲给大家，陈小春的一句到尾。
1: 有没有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近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由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头。当时除了一些好听的英文歌和香港的粤语歌之外，当然都很好听的华语歌曲，送几首给大家听啊。先来有周杰伦的《七里香》，之后还会有张惠妹的《哭不出来》，陶喆的《十七岁》，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听嘅歌曲咩年代都有，除咗今日八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我哋呢个年代都一样有好听嘅歌曲。首先有冯允谦 J 方嘅《人间》。

Warre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跟住有 Popstar Survive。

0: Miley Cyrus 께 Bass Persuade.
1: Is on.

0: this. Let's go.
1: 嚟到今日轻弹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嘅《Your Dad》。
2: My whole life changed。
1: 听日同埋后日夜晚黑都会有轻弹浅唱《不夜天》，邵姜喺度陪住大家。
2: In my heart, I knew。
1: 而而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明艳动人、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3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14号，农历呢就是8月初三星期一，朝头早6点07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由 Vicky 喺度，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冇曾经喺某一啲时间开始怀疑自己行緊嘅路系唔系啱嘅呢，甚至乎会质疑自己系咪揀错路呢？喺呢个时候你会觉得啊，而家放弃好似好可惜，继续走落去又觉得好攰。但系星期一嘅朝头早 ,Vicky 要提醒你，有啲转弯唔系失败，只系终于开始走啱方向，甚至系走啱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嘅道路。无论呢条路系点样，我都相信你身边会有支持你嘅人陪住你一齐去行。早晨6点09分。

0: 6:12，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朝头早同埋夜晚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带定把缩骨遮咪安全啦。咁出门口可能会有啲骤雨，夜晚放工亦都会有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唔知大家咧有冇睇新闻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将会喺今个星期三啊16号咧就会去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到时候咧，星期三嘅时候，我哋嘅特首咧就会同埋佢哋嘅团队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文学士课程嘅师生设计嘅领呔同埋丝巾，亦都会带上一个襟章。咁领呔同埋丝巾嘅设计灵感咧，都系嚟自北都嘅科技发展，象征住引领住香港开创国际创新嘅科技新格局。而襟章同埋领呔嘅图案咧，都系一脉相连嘅噃，寓意住香港系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而襟章咧，就系有两个嘅正方形嚟到去组成嘅。蓝色的襟章有一同埋五的字样在里面，亦都代表住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咁除咗大家要了解，究竟我哋本地一啲学生嘅新创意，特首都会去留意嘅时候，即系代表住我哋都系要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同一个香港同一个家的里面，年轻人他们的创意是怎样之外呢，中秋节也很快来到了，旅发局也会在今个月的17至27号，就是今个星期四开始，会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是以团圆为主题的，会设一个世界彩灯大街。

汇聚咗超过3000盏嚟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当中亦都会展示大概400盏系香港传统手工嘅灯笼，打造市民同埋旅客只系喺香港先感受得到一个中秋盛典啊！而且仲有一个系高达8米嘅树影流光，以香港标志性嘅大榕树为设计灵感嘅。咁大家咧，除咗喺星期三去留意住我哋有关同我哋息息相关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份5年规划之外咧，亦都注意一下啦，可以同屋企人啦，又或者朋友去谂定，究竟今年嘅中秋，今个星期四开始就可以去到维多利亚公园，每一日嘅下午6:30至到晚11点，就会可以去到呢一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嚟到去感受一下呢一个团圆嘅气氛。既然讲到家了，讲到团圆了，那就当然要播这首歌了。

系咪有好熟悉嘅感觉呢？系 TVB 嘅电视剧《真情》嘅主题曲啊！咁啊，讲到家，讲到情，呢一首歌都系讲大家嘅。

0: 有啲感情，就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唔会变嘅。听过有嚟自李洛斯嘅《无悔爱你一生》之后，由草蜢嘅《Family》。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4，今日嘅正能量卫星系一班婆婆，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开啦啦队表演啦？嗱，讲开啦啦队表演啦，相信大家嘅脑海之中咧都系青春嘅身影啦，系咪？但系最近咧就有一班老婆婆，佢哋咧就将啦啦队成为佢哋嘅新兴运动，亦都系佢哋嘅新喜好。呢一队嘅熟龄啦啦队咧，原来已经成立咗20年噶啦。咁最近咧就已经系多达300人嚟到参加，年龄最大嘅咧可以去到86岁。佢哋喺舞台上面咧跳起啦啦队嘅时候咧，真系又有自信，又展现一个惊人嘅活力咁样话。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啦啦队成员咧都有话，加入咗啦啦队之后咧，佢哋唔单止可以喺当中训练佢哋嘅肌肉嘅强劲啦，即系有一啲肌肉强化训练啦，亦都可以帮助佢哋咧，就系加深一啲记忆力嘅。点解咧？因为你啦啦队嘅时候唔系就咁揈几下就算噶嘛，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嘅，有好多唔同嘅摆动嘅姿势都要配合音乐啦。咁所以唔单止咧可以锻炼佢哋嘅大脑认知能力，提高佢哋嘅肌肉训练、心肺功能，更加就系咧话入到去啦啦队之后咧，佢哋比以前更加有意识咁样去保持一个良好嘅步姿，跳舞嘅时候笑容都多咗，令到佢哋咧呢班老婆婆唔再惧怕去变老啊，更加系希望可以咧健康咁样去跳落去。做运动啊嘛，出完一身汗，仲要系啦啦队，一个团体嘅运动，当然大家一齐跳嘅时候都会跳得开心啦。一讲起啦啦队咧，我细个中学嘅时候啊，都有用到呢一首歌嚟到去作为啦啦队嘅背景音乐。又唔知呢班嘅老婆婆又会唔会选择用我哋嘅广东歌嚟到去跳下啦啦队咧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兩國元首峰會。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方告知美方，如果華府今個月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今個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特朗普向記者表示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和對方和睦共處。特朗普又認為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前總統拜登和奧巴馬執政時期，中國都持續利用美國國利，不過在他任內，中國對美國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无论在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上的6:34有晨光第一线，亦都有小白和 Vicky 在这里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1: 28度的气温啊，很快脆就会去到中秋节了。
2: 是啊。
1: 下个礼拜了，原来。是吗？下个礼拜。
2: 是啊。
1: 下个礼拜松一点了，是啦。哇，真的眨下眼了，原来已经。
2: 是啊，
1: 星期五尾咁上下啦。是啊，是啊，是啊。咁呢就中秋节呢都有好多人呢就諗住除咗係食月饼同埋玩下呢个灯笼之外啦。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别嘢玩㗎啦。赏下月啦咁样。冇乜特别嘢玩係咩呢，就係因为我哋同内地就好唔同。内地就可以玩呢一个烟花烟火嘅。咁我哋就唔得嘅。咁我哋玩嘅话系点㗎？
2: 犯法
1: 是啊，
2: 可以的，真
1: 的真是犯法的。今天 見到呢有報章呢，就報章自己就放蛇，就不是警察放蛇，就報章自己放蛇。咁都話到市面上為了迎接呢個中秋節呢，咁所以呢就有人呢就在呢個網上面就售賣呢啲違禁品喎、哦。好啦，咁於是乎呢就有記者就發現啦，咁更加呢就發帖文睇，即係話喺香港，嘩香港都可以玩到熒光棒就係啦，但係亦都有俗稱仙女棒嘅手持煙花，咁都玩到嘅。咁所以呢就奉勸大家一句，早上嘅時候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呢就冇埋見到呢，無論你係玩緊定還是買賣呢，其實都係犯法嘅。係啦，咁千祈就冇。同埋呢點解香港唔俾玩呢，因為香港同內地都唔同啊，即係係個城市結構不一樣。
2: 係啊，即係內地嘅地方大啲啦，
1: 大好多。
2: 係啦，咁啊空地真係大好多嘅時候咧，冇咁危險。
1: 同埋咧，其實
2: 香港太窄啦。
1: 內地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地方寫到明，即係啲村啊鎮寫到明咧，唔可以玩煙花。如果你要玩嘅話咧，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咁如果你冇喺指定嘅地方嗰度玩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巡查人員咧，去到先警告後就檢控咁樣嘅。咁所以都唔係話哇，我一定隨處都可以玩啦、啊。咁澳門都記得係可以玩呢個煙花嘅，好似係係啦。咁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咁所以咧，呢啲嘅叫做煙花咧，就都係安全啲，就唔喺香港就唔好玩好多。不過每一年咧，都硬係咧會發展一樣嘢，就見到唔知咩村咩村嗰啲咧，就話有啲煙花啵啵啵啵啵咁啊，有冇記得農曆年啊，或者中秋節啊，話私人放煙花嘛，
2: 或者係除夕啊咁樣咯。
1: 係啊，見到咧，其實就可能啲執法人員都會嚟啊，咁所以就喺早上嘅時間，真係奉勸大家一句，就切勿以身試法。咁香港始終即係人多車多，樓有物啊，咁、所以先至咧就冇得俾大家玩。如果大家想玩嘅，咁而家都好方便啦、港珠澳大橋啊，羅湖啊。落馬洲啊，蓮塘啊，仲有黃江啊，黃江咁靚，
2: 去珠海玩咯、
1: 啊，係咯，大把地方都可以玩到煙花嘅。

0: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娴嘅傻女。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但系明日早晚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唔知道 Vicky 咧会唔会留意到一啲嘅现象，系乜嘢现象呢？就系、是、影子呢一个嘅现象。
1: 影子。
0: 影子。
1: 嗯，即系喺太阳。
0: 系啦，我哋嘅影。
1: 嗯。
0: 系啦，就会见到啦咁样。咁当然你话有试过咧，就系好短暂嘅时间出现无影状态嘅。
1: 嗯。
0: 咁啊，唔知
1: 正正
0: 正，仲要系我唔记得咗个物理原理系乜嘢，有几日曾经出现过嘅。唔系正12点，系、
1: oh.
0: 真系消失咗个影嘅，系点解咧？我再揾翻迟啲再同大家讲。
1: 好啊，
0: 有几日我有少，但系因为嗰几日我做紧节目同埋录紧音，唔系做紧节目系录紧音。12点唔知诶，定系点样咧？录紧音跟住就出唔到去玩嗰个无影嗰、那个嗰日系啊，好唔开心啊！
1: 唔紧要，
0: 咁难得冇影，系咪？
1: 我哋都系为工作噶嘛。
0: 系啊，所以咧晨光咧真系好好。其实我都要赞一赞自己。或者站一站 Vicky， 因為我哋好多時留喺度錄音咧，都做到好夜，係啊，所以
1: 錄音仲要剪咧，
0: 仲要剪咧，即係好似有啲訪問咧，其實都係3点几先做咧，因為我哋翻咁早，我哋仲留喺呢度咁樣，咁所以
1: 有啲訪問5、6点㗎，
0: 係啊，係啊，係 啊， 啊，所以有勤力嘅團隊成員咧係好嘅嚇、
1: 嗯。
0: 好啦，咁啊頭先講開呢個影啦，影咧咁的而且確咧就因為有光，所以就會有影啦，
1: 係
0: 咪？你有冇留意到？火啊，即系譬如中秋节咪点蜡烛嘅，
1: 系
0: 点蜡烛系 Happy Birthday 点蜡烛嘅，
1: 嗯，
0: 有冇留意到个火有冇影啊？
1: 火有啲残影咯，系嘛？
0: 火咧，你下次可以 Happy Birthday 嘅时候睇下咯。
1: 好，
0: 火原来冇影噶，
1: 系咩？
0: 系啊，火其实系冇影嘅。
1: 哦，
0: 啊点即系就算你蜡烛嘅，你都
1: 真系冇咁样留意过。
0: 你会影到个火，但系你唔会影到个火个影。
1: 哦，
0: 系啦，
1: 影相嘅时候，
0: 影相冇错啦。咁点解火会冇影嘅咧？其实相当之简单，原因咧就系因为火本身咧，我哋要知道影点解会出现影先，因为
1: 有
0: 光，有光有影，而嗰、那个有光嘅有影啦，有光有实体有影啦，系啦。咁而光咧自己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发光体嚟嘅，
1: 嗯，
0: 所以佢咧系唔会咧就被呢、這、一个照射到出嚟有影嘅、嗯。好啦，影产生嘅条件咧就系光嘅发源嘅光线被不透明嘅物体遮挡，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影嘅出现。咁、
1: 嗯、
0: 但系火焰本身咧系大量发射嘅呢个光子嚟嘅，咁即使火焰微微阻挡咗或者折射咗一部分嚟自背后光嘅光源啊，火焰自己发出嘅强光亦都可以立刻填补翻呢个区域，将潜在嘅暗影咧就冚住咗噶。
1: 嗯，
0: 所以火并唔系固体，而系喺高温之下进行一个化学反应。熱氣體同埋電離粒子即係電漿，大部分嘅光線可以直接咧就穿過火焰，唔會被大量嘅阻擋或者吸收。咁、所以咧，火係唔會有影嘅、
1: 哦。
0: 好啦，
1: 係
0: 要出嘅係呢一個，因為火都會怕醜嘅關係，所以佢就遲咗幾秒鐘。
1: 唔緊要啊，
0: 係唔緊要啊，因為佢係天王。黎明 ，I need your love。

0: 早晨嘅时间揾嚟呢一首《火舞艳阳》。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讲下咩咧？今日不如一齐就讲下啲装美嘅嘢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啦，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化妆咧有机会都有唔同嘅心思喺入面啦。咁究竟喺唔同场合之下咧，我哋可以点样化妆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大家？
3: 睇下咩唔同嘅场合先啦，不如讲翻工先啦，因为我觉得翻工大家应该都要化少少妆。
2: 大部分时间都系。
3: 系啦，咁我觉得翻工又见客又唔会失礼嘅。而係有體面嘅個妝容，我都係會分析翻底妝、眼妝、胭脂啊、眉妝、唇妝等等嘅。如果假設見客又唔失禮嘅妝容咧，我覺得底妝需要放曬隔離啦，底妝要均勻咗你嘅膚色。畫眉咧，其實我覺得翻工咧視乎翻你嘅眉型同埋你眉嘅濃度，我覺得就咁用眉嘅粉狀或者填補翻你嘅眉嘅空間就 OK 啦，即係唔好畫得太實淨，線條感唔好太強，因為有時你嘅工作嘅工種咧，可能唔需要你太強勢，你想。做特別嘅妝容或者唔同場合嘅妝容咧，你可以做其他妝感，但係翻工其實基本咧令到你個妝感精神自然就 OK 啦。眼妝方面啦，眼妝嘅個睫毛一層好基本嘅睫毛膏就 OK 啦，我就唔建議太過誇張嘅睫毛嘅產品嘅，因為其他妝咧個睫毛可以再誇張少少都冇問題嘅。咁去到胭脂啦，我哋用翻最基本嘅一個淡色膚色嘅胭脂，咩叫膚色胭脂咧？就是、我哋可以偏翻粉橙色嘅胭脂或者珊瑚色嘅胭脂，總之你望落去咧，個胭脂嘅顏色咧唔會好主要，唔會太誇張，唔會令到咁望落去，哦個妝感就係好強、好顏色調嘅妝感啦。同埋搽翻啲有色嘅潤唇膏就 OK。呢個就係我哋見客又唔失禮，亦都俾人感覺好專業嘅感覺啦。
2: 嗯，咁如果翻完工放工之後啦，又約會嘅話咧，又可以點樣化咧？
3: 好啦，到哦當約會啦。咁正常，我即刻我哋幻想到畫面啦，即刻已經即刻除翻呢身衫啊咁樣啦，就變翻一個可能約會嘅，可能約咗一啲心儀嘅對象。咁當然啦，咁頭先都講到底妝，頭先最基本就係我哋需要搽咗防曬隔離等等啦，再化個底妝。咁但係咧，正常你放工之後咧，應該係會出油噶啦。應該要補妝㗎喇。咁如果約會我哋轉妝或者需要點樣令到個妝感、哦、出去同我哋見客見工有啲唔同呢，咁我哋嘅底妝呢，我不妨加返啲光澤感嘅底妝呢，係會令到我哋皮膚呢有光澤之餘呢令到減齡呀，女士都想個樣後生啲、young啲㗎嘛。咁我哋可以用返啲透亮啲嘅底妝產品，或者補妝嘅時候不妨印完油之後呢加返少少珠光感喺我哋塊面度。因為女仔呢其實呢你加一啲光影係有閃粉咧，其實係唔誇張嘅。反而男仔我哋搽光影咧，我哋就唔建議有閃粉嘅。咁眼妝方面啦，我當你已經有基本嘅眼妝，大理石系嘅眼妝翻工啦。咁不妨用翻啲有閃粉嘅效果，因為你翻工你唔會有閃粉 bling bling 眼噶嘛，有純粹係自然令到隻眼放大嘅啫。不妨搽翻啲你中意嘅顏色啦，我哋唔好限死自己嘅顏色啦。當刻流行嘅顏色啦，橙紅色啊、砖紅色啊，或者大地色系嘅顏色，不妨加翻多啲嘅。珠光色系或者閃粉，令到隻眼妝咧有啲 bling bling 嘅效果，吸引人啊嘛。咁眼線都可以拉翻長啲，但係記住唔好尖鋭，因為你 dating 緊噶嘛，約會緊或者約緊異性咁樣，或者成班 friend gathering 啦，唔緊要嘅。咁睫毛都要根根分明。頭先都講到急翻工咧，個睫毛唔可以太誇張噶嘛。而家呢個時候咧，你不妨可以上下睫毛都搽曬啦，或者搽多一層上睫毛，令到個睫毛咧就會濃密啲、厚啲嘅時候咧，個眼會精神啲嘅。咁頭先都講到啦，胭脂同埋唇妝咧，頭先翻工都係減淡咗噶嘛。不妨我哋喺個唇妝方面咧，用翻你自己喜好嘅色澤。咁同埋而家都流行唔同嘅唇妝嘅，你可以霧面嘅唇妝，或者一啲光澤感、水潤啲嘅唇妝都冇問題嘅。頭先都講到啦，眼妝好淡噶嘛，不妨加翻而家最流行嘅啲卧蚕妝落去啦，咁令到隻眼就精靈、憐憫啲、可愛啲嘅感覺咧，出去 dating 約會或者見朋友都冇問題啦。
2: 好啊，咁如果我哋再宴會啦。可能要去婚禮嘅有朋友請我哋食飯宴會，又或者去波，咁呢個係咪又要再濃啲咧？
3: 妝容嘅濃度，我覺得真係嘅，因為始終燈光嘅問題啦。宴會嘅場合咧，普遍咧都比較暗啲啦、幽暗啲啦，同埋佢射燈都比較強，所以有啲地方要注意啊。咁可能妝感方面咧，着重於持久同埋立體感要強，因為當你射燈嘅時候咧，我哋嘅妝咧係會令到輪廓。是會減淡咗好多，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一個好猛烈嘅陽光之下咧，你對住迎住個陽光去自拍啦， 你个五官系冇咗嘅，
2: 系
3: 因为太强嘅阳光
2: 太黑咗，
3: 或者你试喺个 spotlight 下面咧，你发觉面朝住个 spotlight， 你去自拍咧，你发觉个鼻梁系冇咗啦，会胀咗块面，肥咗好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幻想一下自己喺个 spotlight 之下，你嘅时候个五官减淡咗咧，不妨你记住要将你嘅五官要打翻立体啲啦。咁慢慢讲起先，好快嘅啫。将我哋嘅妆，我当一个基本嘅妆容，点样去令到？轉翻一個宴會同婚禮嘅妝容咧，或者持久啲去波嘅妝容咧，我哋個底妝要打得好足，我哋要眼圈遮得好足。如果唔係咧，你化一個比較濃豔啲嘅眼妝嘅時候咧，你發覺眼圈仲喺度嘅時候咧，成個妝感好污糟嘅。所以我哋記住眼圈要做得好足啦。咁同埋咧，你嘅眼妝方面咧，可以多啲層次感嘅眼影，同埋可以加啲誇張啲嘅睫毛嘅妝感，例如話你可以黐翻啲假睫毛落去。同埋下眼睫毛同下眼妆嘅部分咧，都唔好忽略喎。咁胭脂方面咧，用翻你喜歡嘅胭脂，同埋唇妝咧，其實去一啲宴會或者去啲隆重啲嘅場合咧，搽一啲誇張啲嘅色調，因為咧有時唇妝喺啲 spotlight 之下咧，會減淡咗色調。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啲比較專紅色啊、大紅色嘅唇妝嘅產品咧，就 OK 啦。最頭先都講到最基本就係、是。你必須要令到個輪廓立體咧，我哋光暗影咧都要做得比較足啲，可能會加強少少我哋嘅陰影啦、鼻影啦，同埋我哋光影嘅部分。但留意一點就係、是，我哋光影嘅部分咧，盡量唔好用啲太過閃粉太多嘅產品，同埋唔好全面去打光影。假設你塊面咧，如果而家流行水光機噶嘛都，咁假設你成面都係水光機，影相出嚟咧就變咗煎蛋啦塊面。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建議太多光影去出入一啲 spotlight 有 spotlight 嘅場合啦。咁所以。重點去打翻我哋可能我哋嘅鼻頭啦、鼻梁啦、某啲嘅面珠燈啦，或者頸骨嘅位置啦，或者下巴嘅位置咧，打翻重點嘅位置嘅光影，令身就可以啦。可以用翻啲額身嘅光影都可以。
2: 好啊，頭先我哋就講咗三種場合啦，都已經翻工啦，跟住宴會啦，同埋
3: 仲有約會啦，
2: 約會。咁仲有一個我都想知嘅就係、是。我又想化妆，但系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化咗妆，有心机嘅素颜妆。
3: 好，素颜妆，唉，我呢个最怕听到咧，做化妆师最怕人听到就话啊，我要化妆冇化，但我要似边个明星咁样，哇，真系考起我啊，真系。咁我觉得成日都心入边嗰个谂法咧，就系、是、你本身嘅皮肤质素状态要好好啦，一前提嚟嘅，即系我梗系想啦。咁但系如果唔得嘅，咁点算咧？点样做到呢个艺素还心机嘅妆容咧？咁样，我就觉得咧最基本啦，我觉得遮瑕好紧要嘅，记住重点遮瑕，而可以忽略咗个粉底嘅产品。市面上嘅素颜霜咧，其实佢嘅遮盖力好低嘅，佢只不过吞咗你嘅肤色。少少呢個 tone 咧，就令到你皮膚可能偏黃嘅，可能會 tone 翻白啲啊，會減黃啊、減紅啊等等，令到你膚色咧會令到會自然啲，冇啲泛紅啊，有啲色調太對比太強，令到皮膚有光澤感。
2: 係，
3: 咁再遮咗瑕咧，其實皮膚膚質咧已經有基本起到啦，咁就唔需要搽一啲底妝粉底嘅效果咧，就可以做到素顏嘅底妝。眉毛方面啊，唔好畫一條好工整、好傳統嚟講歐式嘅眉毛。就咩咧？就係佢嘅線條感好強，顏色好實淨。我哋不妨做翻一啲可能毛流感強啲嘅眉妝啦，或者一啲自然風格啲嘅野生眉嘅感覺出嚟。咁眼妝方面咧，我哋就可以大幅減少我哋嘅眼影嘅部分，而去做翻根根分明嘅睫毛。咁我哋就唔會用濃密嘅睫毛膏啦，用翻啲纖長嘅睫毛膏做翻根根分明。咁胭脂方面都係。不妨用翻啲淡深啲、膚色感強啲，好似我哋跑完步、做完運動有啲泛紅感覺嗰種色調咧，你就可以用胭脂膏輕輕印翻我哋面珠燈上面啦。唇妝方面用翻啲有色嘅潤唇膏，或者好自然嘅唇色。咩叫自然唇色咧？就係點樣講咧？之前好似分享過就係你捏住自己的手指，佢呈現咗嗰種紅血紅感咧，就會有嗰個紅色出嚟咧，就係嗰種你最靚嘅唇色啦。咁或者點樣揀咧？唔好用啲同你膚色或者同你唇色偏差得太強嘅唇妝咧，就為之即係最自然嘅唇色啦。咁呢個時候咧，頭先都做咗。底妝啦、眉妝、眼妝、胭脂同嘴啦，呢個係最基本，好似偽素顏感覺。咁你滿滿落水粉咧，我就建議可以輕輕噴翻啲定妝噴霧咧，令到膚質呈現翻個靚身嘅光感。而唔係油光咧，就可以出街啦。呢個就係藝素顏妝啦。
2: 哦，好喎、啊，咁唔同嘅場合咧，大家都可以因應翻自己嘅需要去化翻一個靚妝啦。今集唔該曬東嘅小貼士，下集再傾過。
3: 拜拜。
2: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是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10: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嘅议题，凝聚香港，而家凝聚喺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嘅运作同相关政策，仲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时间收听紧嘅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
5: 早晨。
4: 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系边一位嘅好手嚟到同我哋一齐 mon 住呢一个嘅交通咧？
6: 咁咧就系阿 mon 啊，
4: 系啊，就阿 mon 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啦，咁啊上个礼拜都经历咗几次喺吐露港嗰度都有几麻烦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今日朝头早系咪都 OK 咧？因为我见啲网民都有啲嘈啊。
6: 今朝吐露港公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系排到去运头塘村啊。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噶。系啊，
4: 我见啲网民咧喺个网上面评论都喺度讲话，有咩办法？唔好再塞车或者我唔再迟到啊！
6: 嗯，我见到佢哋有啲嬲咯，
4: 梗系嬲啦！佢哋有啲直头喺度话：，你7:00出到吐露港公路啦，咁样。
6: 嗯。
4: 咁而家7:09啦，都塞车。
6: 系啊，好难避嘅真系。
4: 即系作为我都系大埔居民，所以我都觉得有少少系，真系要大家小心驾驶。
6: 系啦。
4: 好，繼續睇埋。
6: 大家翻工翻，
4: 真係好，真係好早啊！其實，啊、你都諗住7:00出門口噶啦，而家7:00
6: 冇塞啦，係咪先？
5: 有陣時係真係會喺度諗，點解會又有交通意外
4: 的？所以就都係容許我咁講，聽晨光係啦、啊，聽晨光同埋聽晨光，因為你可以聽到個人咧，即係起碼大家平靜啲。即係大家讓，大家互相讓一讓，係啦，咁啊唔好再有嗰啲又碰撞又剩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係小事，咁啊快啲處理翻，就快啲通翻車，
6: 係啦，冇錯，
4: 唔好再塞住，
6: 係啦，
4: 係啦。

0: 係
1: 啦。
0: 所以住喺北區或者大埔嘅居民，即係出翻九龍都要可能再提早少少，或者改其他嘅道路使用咁樣咯。
1: 諗下係唔係入一入咩咯？入一入呢一個大埔舊路嗰度咯，大埔舊路嗰度兜一兜過嚟咯。
0: 係啊，如果唔係真係唔知塞到幾時。
1: 係。
0: 係啦。
1: 好，咁我哋一有消息再同大家講啊嚇。
0: 好啊，冇問題。
1: 咁其他咧？
0: 咁咧就係而家講下今日嘅话题啊，
1: 好啊，
0: 咁啊上个礼拜生果牌手机咪，
1: 我讲完啦嗰个交通消息，
0: 系讲完啦，
1: 即系其他就正常啦，
0: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咧交通消息即系最新个话题咧，即系上个礼拜咧个生果手机就出咗个接机嘅咪，即系都全程讨论紧啦，
1: 同埋其实就咁咁讲啦，又唔系净系佢出接机嘅，
0: 系就
1: 好多牌子都出嘅，
0: 系啦，咁样好多人都话，喂，咁其实可唔可以揸车嘅时候用咧？咁
1: 揸车即系。我揸緊車，我用手嚟話，
0: 即係擺喺嗰個前
1: 哦，
0: 那個、駕駛
1: 哦，係喎係喎，因為而家有好多人咧，就將個手嚟電話就放喺前面有個架嗰度，就放喺上邊，可能當地圖定咩咁樣，
0: 冇錯冇錯，咁其實原來係唔得嘅，因為咧，如果你係大過 7.48 寸啊嘅熒幕咧，係唔可以擺喺嗰個即係揸緊車嘅時候擺喺嗰個架上面嘅，
1: 哦，即係佢唔可以。打開咗嚟用咯，如果擺喺個 mon 擺喺上面嘅話，你要處一個接緊機嘅狀態嘅時候，先可以放喺上面咯。
0: 係啦，冇錯。但係其實如果你擺喺一個接緊機嗰個狀態，其實佢好細。
1: 佢好細啊，係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擺嘅話，都係擺翻我哋普通手機去望下咁就算啦。
1: 哦，咁舊嗰部唔好 trade in 咯。求嗰部摆翻喺个车前面嗰度，咁你冇办法
2: 啦。
1: 咁你搞唔掂啊嘛？咁你挤嗰度饭，即系如果你打开晒成个当佢 tablet 咁用啦，系啦，展示咗最大嘅 mon 嘅话，咁嗰个唔合规格嘛。
0: 系啊，
2: 因为其实咧，我见到喺坊间咧，唔好净系啱啱话生果牌咧，有唔同牌子嘅呢一个嘅折叠屏幕手机咧，其实大部分咧都过咗呢一个 size， 甚至乎有一啲咧系三折嘅屏幕手机，即系佢嗰个三折咧，好似
0: 成十寸咁
2: 样，系啦，咁嗰啲就千祈唔好摆喺车头，
1: 成部
2: 过晒噶啦，啱啱嗰个
1: 成个 pat 咁样挤喺嗰度噶啦嘛，因为
0: 啱啱个尺寸咧，即系我哋法例咧就系唔可以超过7.48寸，即系咧就唔可以超过19厘米嘅，
1: 其实19厘米都真系都几大个嘅，咁老实讲，
2: 成个 pat 咁，
1: 你谂下，其实如果而家都已经有好多电车啦。咁大家知道電車本身都有個 mon 喺度嘅，咁但係個 mon 個地圖咧，坦白講，我又覺得唔係個個用嘅。我都有
2: 電車係電動私家車啊。
1: 即係電係電動私家車，
0: 唔係叮叮啊。
1: 系咪 get 嚟噶？呢啲都系，
0: 可能有少有人唔知
1: 啊。系啦，咁嗰啲電動私家車咧，咁都有個 mon 喺度。咁其實個 mon 個地圖，我就算我目測啦，可能我啲朋友定係點樣啦。都唔係好用咧，就係本身車系統嗰個地圖，即係 default 俾你用嗰個地圖，都係中意用翻自己手機嗰個嘅。我發覺好多人或者自己手機嗰個就肥翻落去個 mon 嗰度用嘅，
2: 覺得方便啲咯。
1: 係可能用慣咗，或者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同時間兩個 mon 擺喺度嘅話，你可以想象得到，你架車中間嗰個位咧就變咗一排屏幕喺度嘅咯。
0: 係啊，
1: 即係兩個大 mon 喺度咁樣咯。
0: 但有人話咧，即係點解即係唔係啱啱講話電車有個大 mon 嘅？咁點解佢嗰個 mon 仲大過個手機？點解唔可以用咧？即係我哋手機嗰、那個。
1: 其實所以啲人咧就會用手機嗰個咧，就將個 signal 就肥翻落去，即係用 CarPlay 嘅系統就肥翻落去嗰、那個、那個大 mon 嗰度用嘅。
0: 同埋一樣嘢就係原來係駕駛嘅時候係唔可以播片咯。即係如果你係電動車嗰個 mon 嘅話，
2: 之前都記得有講過 ，Rango 有提。
1: 其實有啲品牌嘅電動車，唔知係咪全部啦。當你架車行緊嘅時候，如果你用播片嘅功能，佢會自己熄咗嘅。
0: 嗯，
1: 佢會有個字句話俾你聽，因為汽車正在行駛中，定 blah 定係點樣，就話你呢個系統唔係呢個功能暫時會唔啟動咁樣嘅。咁所以你就冇得去，譬如追劇啊咩就冇嘅。系啦，冇得上網睇片咁樣嘅。
2: 咁揸車就梗係專心啲揸車
1: 啦。但係揸車嘅人有陣時會諗，可能個車上面有幾個反斗星喺度，咁你行住啲反斗星，你播片啦咁樣。但不過就冇嘅，係啦，咁你就用其他方法行住啲反斗星咯，唯有。
2: 叫佢哋自己揸住咯，咁
0: 系咯。
1: 哦，系咯，系啊，叫佢哋自己揸住咯，系咯，或者玩其他嘢啦，唔好净系挂住睇 mon 啦，睇下风景啦。我都有阵时闹
0: 风景好好多。
1: 系咯，我都有时闹我小朋友，你冇乜再睇 mon 啦，你揸车嘅时候做咩啫？睇风景啦，你我唔想睇风景，我你而家睇风景。
2: 爸爸逼
0: 爸
2: 睇风景，
1: 风景好睇、啊。
2: 我觉得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嘅注意嘅，即系譬如我哋由而家譬如由小白嗰度

0: 由大埔中心咁样讲先啦吓，翻屋企嗰段路，你帮我揾下究竟有几多红色嘅建筑物咁样。
1: 哇，咁样几好喎、
2: 啊！年纪细嗰啲都 OK 啦，大少少搞唔掂啊呢啲玩法。是不是即是年纪小的。
0: 用方法咯真的要。
2: 幼稚园啊小一都仲可以有机会得嘅是啊大少少就唔得啦。但好难行
0: 嘅
2: 佢。
1: 但是如果是有得比赛嘅话觉得几好。即是如果去到我呢个年纪呢你叫我啊你數下有几多棵红色嘅树咁样、嗯、即是同另一个 friend 去斗我会想玩咯。
2: 哦是啦是啦是啦。
1: 是啊。咁如果你話淨係一個咁就可能難少少囉。
2: 係一個就真係難啲嘅。咁諗多啲譬如睇書囉我覺得睇書幾好啊。
1: 會唔會暈車囉。
0: 係啦就會暈車囉、
2: 哦。我估我啲小朋友唔會啩因為我冇嘛。我估嘅啫我唔會㗎。
0: 我都唔會暈車
1: 囉。
2: 咁你搭飛機會唔會暈暈機囉囉。
1: 梗唔會。但係你搭
2: 但係有啲人搭飛機又會暈機係啊。啲人搭船有暈船浪㗎嘛。
1: 即係如果我搭車睇手機我係會暈車浪我係會想嘔㗎。係
0: 呀我都會㗎。如果
2: 一人而已啦。
1: 冇囉你暈車防止暈車浪嗰個冇囉。
2: 嗯。啊係咩有咁嘅冇㗎嘛。
1: 有啊生果牌即係我用生果牌手機呢佢有一個叫做車輛移動提示啊。你要按開啟嘅咁呢佢就會有啲你著咗嘅時候呢就會有啲波波喺嗰個
2: 門
1: 嘅身邊。
2: 咁樣㗎。
1: 如果你架車喐緊嘅時候嗰啲波波係會喐嚟
2: 哦、oh, oh. 真係唔知喎呢、這個咁大家留意下都幾好提醒呢、這個阿雲車浪嘅朋友可以睇返 Mon 係呀好唔該阿 Mon
0: 唔該阿 Mon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
1: 是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啊、
2: 哦、
1: 就係吐露港公路近住元州仔呢係已經清咗場㗎啦。咁不過呢而家龍尾係排到去半春園㗎。咁各位駕駛人士都要留意返啊。
2: 好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Mon。
0: 好同大家睇埋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嘅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而最高氣温呢今日會去到32度㗎會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呢大致天晴嘅。但係聽日早晚有一兩陣嘅驟雨而家出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 81%， 注意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低嘅水平啊。
2: 係啦咁早上嘅7點18分啦咁呢排啲天氣呢都其實朝頭早都幾舒服嘅有陣時下。
0: 夜晚都係。
2: 係啦只要太陽一收呢就舒服㗎。咁但係有陣時中午嘅時候就冇辦法啦咁有太陽伯伯佢都要返工嘅。好今日時間嚟到早上嘅7點18分啦有我哋嘅晨光大學啊。
3: 晨光大學。
0: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呢繼續有自在社創辦人
5: 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嘅
4: 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今日呢繼續啊我們呢個自律成功系列嘅第三集啦點樣將成功啊目標行動回饋呢幾樣嘢呢可以結集埋一齊呢都係呢個人生教練學啊 self coaching 嘅一個重要課堂嚟嘅周博士交俾你幫我哋上堂啦唔該你
6: 好啊一起分享一起學習啊我們繼續這個成功自律系列每個人都想自己人生更幸福啦更快樂啦夢想成真啦咁好大量的科學研究呢就好多理論喎特別喺心理學呢唔係靠你死撐啊努力啊聰明呢其實冇乜用喎有時你越聰明越努力呢會衰得越慘因為你方向錯咗或者心態好扭曲所以今日呢想同大家先分享一個好正啊70年代好出名的一套理論 Stephen Gurr 提出嘅一個三合一佢係理想成功無論係婚姻啊感情啊揾錢啊親子關係啊人際關係啊工作咩叫三合一呢就是有清晰嘅目標第一個第二個呢就要配合呢個目標有效嘅行動力持續行動第三啦要持續有回饋嘅收 feedback 嘅唔係就咁死做爛做嘅因為每個人都好多盲點嘅所以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呢個三合一嘅系統渴望對大家有價值好嘛好、哦、我就由呢個位開始啦 好,
4: 好啊絕對冇問題啊我都想邁向成功成功之後點樣結集呢三部曲呢交俾你講
6: 好啊嗱，成功我好簡單講個定義任何嘢都有成唔成功㗎即係你結婚咁你可能就係想幸福啦快樂啦有甜蜜感啦同阿仔成功就係佢同你好和諧啦溝通得好好啦即係成功最簡單就係達成我預設嘅目標呢、這個就為之成功咁呢、啊這個學者就喺70年代提出佢好多人好努力喎好聰明喎點解完全失一敗塗地呢佢第一因為我哋嘅目標太含糊太大太抽象 無論有做冇做都唔知自己，即係冇一個客觀嘅指標標準去評核你係有做到定冇做到。譬如話，我要發達，我要健康，我要幸福，我要婚姻咁樣，其實唔知你講乜啊。所以佢就好強調，必須要量化。佢係任何目標必須要變成可以數字化、量化。所以佢話，如果你我想健康咧，你可能會越嚟越肥嘅，越嚟越唔健康嘅，因為好抽象，自己呃自己咋，就氹自己開心。相反，你同自己講完全唔同啊！每個禮拜我逢星期一、三、五都會去泳池游水，游至少30分鐘，或者我會去樓下公園跑步，跑25分鐘。嗱，個感覺有咩唔同啊？即係佢係有三個好大嘅唔同喎，由我要運動，我要健康。去到我每個禮拜至少幾日，每日哪怕係3分鐘，我會做掌上壓，我會做 stretching， 我會做拉筋，等嘅話或者拍打或者即咩都好啦，不斷感咩都好啦。其實當你有咗一個咁具體嘅指標之後咧，有三個效果。第一就係有方向感，有注意力。人生最稀缺最重要就係注意力。而家資訊貶值嘅時代啊，即係知識即係免費㗎啦，但係個 focus 焦點喺邊度？有目標，清晰目標先至有焦點。第二啦，有清晰嘅目標，我連結到個願景圖啊，我睇到一個更 fit 嘅自己、更健康嘅自己咧，個就會佢呢個願景圖就會本身會激活我哋嗰種夢，即係我哋嘅能量、我哋嘅潛能就有動力。第三啦，有呢個咁清晰。譬如逢一三五至少10分鐘咧，我就有節奏啊。佢好多人失敗咧，其實好叻嘅，好聰明嘅，好勁嘅，但係咁衝去落去3分鐘熱度，去完2個禮拜之後謝咗沉咗。佢最少有節奏啊，有休息有時，即係衝刺有時，吃喝有時，同朋友聚會有時。佢所以佢就提出咗呢個3合1目標、行動、回饋。要有好清晰嘅目標啦，然後跟住個行動咧，必須同個目標係扣連嘅，所以係好需要收 feedback， 即係收回饋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定咗一個，譬如我要減肥，但係跟住你啲行動唔會令你真係減到肥嘅，咁又真係要聽唔同人嘅回饋喺裏邊嚇。咁跟住我想講第二個好出名嘅研究啦，一位好出名嘅社會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可能係最出名嘅心理學家。1983年咧，佢就研究探索咗大約100位大學生，佢就叫佢做好多唔同行動嘅，但係全部都要佢做。而其中另一批咧，同樣大學生全部不斷收 feedback 嘅，佢就發覺有收feedback 嘅大學生比起冇收 feedback 嘅大學生達標嘅比率咧超過 40%， 即係提升超過 40%， 即係話你淨係做係冇用嘅，唔好話冇用啦，即係唔係好有效啊，因為自己有盲點啊，自己衰咗都唔知點解衰咗啊嘛，可能啲心態好扭曲啦。咁呢個係呼應翻前面講嘅目標、行動同埋回饋呢個三合一嘅系統。其實後來好多人做過相類似嘅研究咧，都覺得人生收 feedback 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嚇。咁所以咧，我呢度想講三個小 tips 啦，都可以話一個結論嚟嘅。第一樣嘢啦，就係、是、大家試下你而家。即係聽眾嘅朋友啊，你今日依兩問身邊3個最信任嘅人攞 feedback， 點問呢？好簡單，就是、你由第一個開始，你最信任嘅人就親愛的朋友好、伴侶好、仔女好、死黨好、同事好，總之好信任嘅，真係有信任，真係有關心、有愛嘅。啊，你見到我識咗咁耐嚇，你覺得啊，周華山有啲咩地方值得留意㗎？值得進步㗎？你就咁講咧，我好想收 feedback，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都有啲嘢想突破。你純粹講得㗎，唔使專業，唔使客觀，唔使持平嘅，即係你叫佢即管就咁叫俾 feedback。咁好可能咧，你會聽到啲好高價值嘅意見嘅，得唔得？依個第一個，我鼓勵大家去做嘅。但第二個鼓勵大家做咧，試下將你嘅夢想變成一個具體可量化。嘅具體目標就唔好話我要成功，我要揾錢，你要講即係我哋英文叫 how many by when 啊，因為呢個好正 how many by when， 即係幾多幾耐幾時做嚇，點樣做，將佢具體化，譬如每個禮拜至少3日，一個月幾多次咁樣等等咁樣嚇。而第三啦，就係將你嗰個目標拆碎變成一個具體嘅行動，然後變成如果我咁樣咁就可以點樣點，然後咧要觀賞呢個願景圖。然後將它變成一個目標，俾見到一個譬如最健康的自己、最富有的自己，然後一路做的時候一路問 feedback， 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咁不如交俾阿 O，你俾啲意見好嗎？
4: 好啊，咁可量化嗰個維度咧，估計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真係要去好好學習啊。與此同時就係、是，既然講開量化，恭喜周博士你嘅機構咧成立20周年，更加有一啲咧惠民嘅一啲 AI 共學智庫咧，可以免費俾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以至咧一啲對新生命學習有興趣嘅朋友仔，不如交俾你去講下。好冇啊，周博士。
6: 好啊，多谢啊，多谢啊，系啊，我哋啱今年。
4: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
6: 多谢晒，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啱啱嘅上个礼拜系我哋20周年啦吓，咁就系慈善团体啊，呢个真系好感动，因为当初我真系咩都唔识，净系生活一个勇儿，够无知、够自大、够肤浅，咁就创办咗慈善团体，咁所以起初真系一扑一碌啊，即系血流成河，不断撞板，不断撞板，咁感恩啊，上天好多祝福啦，身边好多朋友啦，同修嘅即系提醒。一步一步咁行到而家今日啦，咁我哋而家有好几百个义工做紧好多好多社会服务啦。最近咧好感动，多谢阿 O 提出。喂，最近有一位善长朋友啊，即系捐咗笔钱出嚟俾我哋，咁就想我做啲纯粹百分百慈善工作，即系真系要解放全港市民，即唔止全港啊，全世界啊，识听广东话嘅，识睇中文嘅都可以免费参加，仲要喺个半年，哇！即系我好感动啊！嗰刻我同呢位金主食饭嗰次咧，我真系我啲眼泪都流出嚟，我捉住佢嘅手話：你呢個捐獻會令好多好多生命受惠。我無論如何，即係好多謝你嚇。咁好有幸啦，我呢個做人生遊戲，因為呢位朋友好犀利喎，佢寫一本書喎，佢自己都係一個修行人嚟嘅，佢就係希望人生，佢大家唔好咁執著啦。人生係一場戲嚟嘅，睇場戲好有意思嘅，讓你學習愛啦。學習放下啦，學習寬恕啦，佢寫一本書，仲要是一本英文書嚟嘅，咁我哋將佢翻譯為中文啦，仲要我揾專人一位博士啊，洪博士，將佢配音有聲音導航，所以免費。9月24日去到明年3月份，我哋會有因為佢本書有12堂課，我哋12堂課咧就有12個工作坊啦，可以咁講。逢星期四晚香港時間，咁只係無限次重温嘅，就算你唔得喎，嗰晚要翻工喎，話冇問題嘅，你第二日可以聽10次。是一个免费啦，俾全港嘅所有人啦，全世界所有识睇中文或者识听广东话都系参加呢个网课嚟嘅吓，网课 program 就叫人生游戏，关于爱、关于关系、关于沟通、关于安全感，即系我哋有12堂课，有12位好资深嘅导师嚟带领。咁第一堂就我周华山负责嘅，就9月24日。咁所以我都好感谢阿 O， 好感谢香港电台呢个平台啊，即系我哋神光大学不断嘅学习。咁我哋渴望都不断有啲心理学啦嘅一啲嘅信息啦，让我哋一齐成长嘅，好嘛？交翻俾阿 O，
4: 多谢晒。周博士啦，又有免费嘅资讯提供，其实透过香港电台你重温呢个环节咧，呢个亦都系免费嘅。咁大家就喺个身心灵啊，以至咧点样变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啊，都系咧。其实同周博士合作咗呢几年咧，都真系将一啲满满嘅正能量喺星期一嘅神光大学去输出，亦都多谢周博士咧无偿咁样帮我哋备课啦，备咁多啦，咁好让我哋咧变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咁啊嗱，周博士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除了恭喜你機構之外呢，咁當然下一集呢繼續有一啲正向嘅鼓勵呀，同埋呢講下最能夠推動我哋成長嘅又係啲乜嘢嘅因素呀，好冇呀？
6: 係呀，我哋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好感動呀，同阿 O 一齊做呢個節目呢都做咗幾年啦，咁我哋每逢星期一早上呢都會有啲非常正向，而且立足於學術嘅，立足於一啲專業嘅研究嘅，咁然後將佢好生活化，希望有啲好生活嘅小貼士，無論你面對任何衝擊呀，經濟、家庭、感情、身體健康咧，你揾翻你內在嘅力量嚇。咁下一集咧，我又會介紹另一套好出名嘅心理學嘅理論，讓我哋一齊揾翻我哋內在嘅力量，好嗎？
4: 好啊，一語咁話。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過啦。
6: 好，
4: 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天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西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啦，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即刻睇下英超方面嘅战报先啦，因为咧都系啊吓，哇！即系如果睇翻礼拜六咧10:00嗰一轮咧，基本上场场都每一队球队都有分落袋，有好多和波出现咗。
2: 和波系啊，
1: 其中
2: 有你话和波嘅话就系后城嗰场波啦，
1: 系啊系啊，
2: 后城嗰场波咧就系同车仔咧就系和咗嘅，不过咧。就咁講係車仔摸和咗後城，
1: 係
2: 即係以前啊，第一而家你睇翻英超嘅排行榜，其實後城唔差喎。
1: 係啊，喂，後城好叻㗎，
2: 好叻仔喎，即係咩事啊？你英超好睇有陣時都係要講下係呢一句，就係因為你諗下後城幾時先上英超啊？
1: 係啊，
2: 係咪？但係佢喺今季英超嘅成績嚟講，其實佢而家排名第3。
1: 係啊，好犀利啊！係啊，
2: 成績係算係好好添啊，其實如果係啦，咁你諗下，咁當然亦都有啲唔好㗎啦。嗱，譬如阿士東維拉唔好啦，咁啊貴為呢個係咪啱上屆歐霸杯冠軍？
1: 係啊，
2: 係啦。咁你而家喺英超第19位，咁啊熱刺第17，熱刺都要諗一諗計仔先至掂啊！
1: 熱刺就即係
2: 熱刺冇入過波，如果冇記錯
1: 係爭冠之路啦，即係。个冠军就系讲紧就系冠联个冠啦，即系由超联好大机会跌到落去冠联啦。依家暂时咁样睇，因为嗰场波其实二次对爱华顿啦，咁其实爱华顿我都话莫耶斯教中型班，即系我估讲咗几个赛季就系其实都好识教嘅，根本就如取如攜对住你二次。咁当然啦，你话作客和波收场，莫耶斯收到一分好开心。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见到今年二次其实。即係要簽嘅人簽曬啦，即係好貴嘅球員都有喺度啦，甚或乎即係東拿利啦，亦都交唔出啲乜嘢嘅成績。咁啊，列查理神即係喺後備席或者喺籃板嗰度都亦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係咪先？好似迷失自我咁樣，
2: 係咪唔可以俾佢落咧？定還是佢都唔想踢咧？定係真係等轉會咧咁樣？
1: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緊和波，我就一定要講車路士即係講緊利物浦嗰一場啊。就係咧，都要和波。咁利記今年開局都唔算話好有一個亮麗嘅成績啦，
2: 麻麻地嘅真
1: 係。係啊，嗰、那個都係和波收場咧，就變咗大家都係和波和波和波咁樣，真係難搞啊！嗱，車仔又和，即係愛華頓又和，跟住咧利物浦又和，跟住咧係去到3:00嗰場，即係講緊禮拜六3:00嗰場，阿仙奴先做客2-0就接咗另一隊球隊啦，咁樣即係講緊新特蘭啦咁樣。嗱，但係咧呢啲都唔係焦點啊，因為點解咧？新鮮滾熱辣，一定要講曼市打比啦。
2: 曼市打比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個賽果㗎啦。咁曼聯咧就
1: 輸波，
2: 飲恨輸波。曼聯主場嚟嘅呢一場波，係
1: 奧脫福啊，
2: 奧脫福嗰度踢嘅。咁其實。成場波老實講啊，你話曼聯係咪踢得差？我又覺得唔係差嘅。
1: 但係仲要多打一個人，其實好早階段已經多打一個人啊！即係講下呢個即係犯規啦，菲爾科頓其實真係唔可以講年少輕狂啦，即係無端端又伸只腳出去踢呢、這個班奴費蘭迪斯個重要部位咁樣。咁你呢啲咪多手多腳？
2: 都唔止係佢，我覺得嗬。
1: 其實我知道曼市打比係要有火藥味嘅，係要多牌嘅。是要有竞争性，但未至于呢啲好 careless 嘅，即一啲好小朋友式嘅犯规。你话嗱，如果对面单刀，你一定要焗住铲或者焗住掹衫去掹停对方去阻止别人入球。
2: 嗰啲大家都会明白啊，
1: 我明
2: 白、啊，即系嗰啲唔系多余动作噶、
1: 啊。系啊，你呢啲即系喺球队入边，你担纲一个咁重要嘅中前场球员，菲尔科顿，你做串联嘅，冇咗你点成事咧？系咪先？咁、你又选择咗领红出咗场，咁咪变咗成日都话今年夏兰特冇乜输送噶啦，你已经冇埋菲尔科顿嘅一啲传送，咁夏兰特即系无毡无线，神仙都难变啦。咁但系都最后当然夏兰特亦都入波啦，但系呢个入波亦都极具争议性啊。
2: 呢个波咧就因为即系咪越位咧，咁其实都系有好大嘅争议嘅。咁啊睇完又睇完，睇完嗰啲同播又同播咁样，最后都当然咧就判咗入啦。其实即系就算赛后夏兰特自己都话到。我好少越位嘅、即係佢都講咗佢我好少越位，係啦，咁呢球肯定係咁，當然入波嘅梗係唔會話自己越位，咁呢、這個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如果即係要公平咁講嘅，就係、我哋真係要加返俾球證咁講啦，係啦，咁球證都判咗入啦，咁而家又話會唔會推翻呢？咁我哋頭先咪後都講，你邊度會推翻啊？你講呀咁講話去搞下睇下有冇得推翻，咁其實你 你啲嘢都處理咗啦，咁多年喺英超睇咗有幾好會同你講，我而家俾翻判咗唔入啦，跟住一人一分都打和啊咁樣。
1: 真係
2: 我冇見過。
1: 嗱，升降班制度都可能有得拗數，即係我記得有同你講過冠聯升超聯，跟住影響球賽，就令到佢個附加賽冇得踢，或者明明贏都當輸咁樣。但係咧，呢三分二代啊，真係老套啲咁樣講，三分二代派彩作實，全部都出曬啦，以出之物嚟㗎咁樣。咁但係睇翻呢一球波咧，其實賽後咧英超嘅裁判團隊咧，咁都承認安素費蘭迪斯咧，雖然未有足球，但係佢嘅位置同埋動作咧，可以影響到利申道啦，同埋馬天尼斯嘅防守咧。整個裁判嘅組織咧，已經向曼聯承認今次係判決嘅錯誤嚟，即係我打咗你一下，就同你 sorry， 下次唔打。嗱，不過咧，我想講咧，阿仙奴咧成日都有呢啲嘢噶，早幾季，即係錯誤判罰啊，跟住咧，球證組織就出嚟承認話自己錯咧，之後咧啲判罰咧有機會鬆手啲噶。嗱，呢個係真事嚟嘅。我做咗咁多年阿仙奴嘅球迷，攞咗咁多次亞軍，我係必定要同曼聯嘅球迷講一句，唔夠膽講伸張正義，但係真係有先例可循。佢下場波可能曼聯即係相對球證會唔好講偏哨啦。即係會鬆少少，
2: 或者同紅魔嘅球迷講，就未必係下場波，可能喺今季嘅賽事
1: 係有少少即係著數翻少少，係真嘅。即係我自己阿仙奴長期俾人哋吹死嘅，有幾季係咁，但係咧之後嗰幾場咧英超嘅賽會或者一啲球證出翻嚟啊，喂 ，sorry， 上次吹錯咗，下場波係有少少benefit 嘅。咁究竟有咩 benefit？ 我就具體我就講唔到出嚟，
2: 佢哋都唔會具體咁講你。白紙黑字寫俾你咩？係
1: 總之好少少啦，啲待遇上嗱，我唔知係咪咁啊。好啦，咁啊，琴日仲有場波嘅，咁啊，高雲地利咁啊，主場咧又依然贏唔到波啊，真係戰底之中嘅戰底啊，可以話係近四年咧英超升班馬入邊最渣嘅一隊啊，會諗白啊！真係要諗諗計喎，
2: 四戰全敗喎，而家佢係。
1: 琴日係咪俾白禮頓五粒啊？五粒赢啊，好似五粒赢啊，
2: 四粒啊，巴拉顿啊，真系又踢得好啊，
1: 四球定五球啊，哇，疯狂手啊，疯狂手啊，呢一场波琴日九点钟嘅呢一个赛，巴
2: 拉顿啊，睇起咗个势，
1: 系啊，喂，仲要冇三球王底下咧，都踢得咁好啊，吓，即系呢个都系令到大家觉得，喂，对巴拉顿呢一队球队咧，有啲另眼相看啊，咁啊，三千分又继续受伤，咁几时可以出翻嚟？
2: 三千分有一个问题咧。系咩咧？就系因为本身佢同白礼顿嘅谈判咧都几近破裂啊，系啦。咁其实佢都有少少，其实佢都明言噶啦，就系话到想去一队系夺标嘅球队，因为自己都睇翻自己年纪啦，咁啊又帮白礼顿打江山打咗咁多年啦，
1: 系啊。
2: 其实而家第四都 OK 啊
1: ，OK 啊。
2: 咁谂
1: 睇翻原来5-0啊。白禮頓贏高雲地利5-0，即係呢一個係好優異嘅成績啦。不過咧，白禮頓啲高層咧係幾無情嘅，即係講句説話啦，即係白禮頓呢個球隊始終即係當年買入嚟都係美國班主啦，佢係玩咩起家咧？玩 poker 起家嘅，佢成隊波都係贏翻嚟嘅。咁咧呢啲咧博彩人士嘅人嘅心態咧好簡單，
2: 好啱尼馬踢喎，
1: 係極無情啊，即係極無情，即係得就繼續用咯，唔得咪 throw 咯，即係要玩牌噶嘛，玩 poker。就係咁，唔得咪唔去咯，咪 throw 咯。咁所以我覺得咧，三尖分呢一位我自己都好欣賞嘅球星啦，其實真係要揾個新東家。
2: 係啊，咁佢會唔會仲留喺英超咧？定還是佢同白禮頓突然之間又真係續約咧？
1: 揾下大地咯。
2: 其實佢而家
1: 英超咁多日本好朋友嗰啲，
2: 佢個關鍵喺邊咧？就係冬季轉會窗。你諗下，而家九月佢已經睇緊冬季轉會窗啦，因為佢個合約如果冇記錯，都係出年下季就到期啦。咁你唔傾就冇啦。咁你一定係擺喺入邊。
1: 要谈判
2: 系啦，唔使喐噶啦。咁点解摆喺入边咧？你而家都仲卖得嘅，咁你出嚟伤咗，咁我仲要养住你，就
1: 系
2: 咁简单。
1: 好多好多球队可以去嘅，咪同阿铃木彩燕讲下咯，讲下喂过去
2: 东维拉，
1: 维拉，喂，我觉得维拉都几好噶，即系虽然
2: 维拉
1: 战绩唔好，维拉战绩唔好，但系维拉系一句系几有系统嘅球队。不过艾马利站唔站得住阵脚咧？嗱，依家有几个领队好多问题噶，艾马利啦。即係講緊咧，就係高雲地利嘅領隊林伯特啦，再加埋熱刺嘅領隊咧，全部都係咧 闻到鱿鱼味啊！
2: 边缘领队，
1: 烤鱿鱼啊，唔系烤鱿鱼，炒鱿鱼啊，唔系烤鱿鱼咁紧啊，炒鱿鱼啊啦！呢个到时阿小白就要喺呢个飲食图鉴嗰度教我哋豉椒炒油啊，
2: 西芹炒啦，香口啲，
1: 豉椒野味啲啦。嗱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啊吓。喂，小白交俾你帮我哋睇睇个英超个积分榜，睇睇佢。
2: 喂，阿仙奴真系好叻仔，其实佢几场波咧都系好有说服力的。
1: 系 c l 啊！
2: 曼城咧。就對曼聯呢場波咧，就唔算係有數據，同埋都講咗個賽果，其實都有啲聲音，有啲非議喺度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叫王者嘅話咧，暫時都係阿仙奴四場波咧都贏曬，而且整體個發揮，我覺得真係都好對版、啊。
1: 我印象之中零失球添啊，即係零失球添，呢、這個都好犀利啊！
2: 零失球啊，
1: 拉亞踢得好好啦，咁啊，即係個作客新特蘭嗰球一定要讚金馬尼斯啦。其實真係今年個中前場啊嚇，喂，即係就算喺板凳嗰班球員又得。正選嗰班球員又得，哇！好誇張，好誇張。今年嘅兵力，嗱 ，touch 回講句，如果冇受傷啦，足以應付咧歐戰啊，同埋英超本土嘅賽事。咁所以即係希望冇傷病啊，有冇機會蟬聯啦、啊？十幾廿年冇攞，一攞可唔可以攞兩次啦、
2: 啊？臨裝會唔會咧？咁但係都要睇下問一問阿曼城先嘅。曼城
1: 要問啊，
2: 暫時都係繼續咧喺第二位嘅、今季咧曼城就換咗領隊，其實都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佢喺整队嘅球队个磨合方面咧，未必会好似上届咁好噶啦。
1: 造型几似哥迪奥拿，
2: 其实真系好容易
1: 認錯。我成日都认错，嚟哥迪奥拿唔系走咗咩？
2: 以为翻嚟探班啊！
1: 唔系哥迪奥拿而家冇球会落，
2: 冇啊，休息啊嘛，佢真系休息。
1: 我依家有几个领队咧，都系冇波教嘅，好似
2: 啲本身啲领队都好有钱啦、啊。咁
1: 唔系咁有钱，
2: 都系要休息
1: 嘅。可能冇细艺。
2: 唔系我意思系有钱，所以佢哋有筹码去休息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
2: 咪、
1: 啊？但系有细艺都紧要嘅，一个男人咁咧，成游下游下，你见申宝一唔使带波嘅时候，琴日都去睇下蒲和红转啦，系咪先？
2: 转下个感觉咯。可能即系又会有啲更加强嘅叫翻嚟啦，战术翻嚟啦。
1: 系
2: 后城啊，第三啦，白礼顿第四嘅，咁啊车仔咧就第五嘅，咁啊宾福特咧咁啊都系喺呢个第六啦。其实我哋见到譬如之前传统嘅 Big Six 啊，包括利物浦就系第七啦。咁如果你再望落少少，其实就会见到曼联一制十三嘅曼联。踢咗四場都有四分，其實亦都我諗唔係紅魔鬼佢哋自己嗰個想睇到，因為見到卡維克其實即係上季打得咁好啦，但係今季亦有期望就有失望。
1: 係啊，
2: 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要諗啊，你係咪開頭唔好俾咁大壓力佢哋冇期望咩？你
1: 係
2: 冇期望，如果我接受喎，
1: 係
2: 咪冇期望你輸兩場，而家就有一場你都可能會話摸和曼城嘅，咁我感覺就好不一樣啦。
1: 要有啲中游球隊攞翻個信心先咯。我覺得曼聯場場都硬仗嚟嘅。
2: 你諗其實有幾多媒體就喺度排咗個譬如英超嗰個實力嘅啲咩 S 級 A 級嗰啲，我都睇好多。佢曼聯佢都俾到 S 㗎喎。
1: 係啊 ，SSR 啊，即係好似打機咁樣好多 SSR 咯。係嘅，咁啊睇下啦，睇下 SSR 可唔可以變 UR 啦咁樣。好啦，轉個角度講少少，點都要講2026年咧，名古屋。亞運啊，9月19日開幕啦，但男子嘅籃球咧咁就率先咧喺9月10日展開分組賽啦。咁 A 組咧，南韓咧82-66咧就擊敗咗沙特阿拉伯啦。要講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咧中國咧面對哈薩克斯坦咧取得開門紅啦。咁啊38分大炒哈薩克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另一組別入邊，日本亦都98-53咧大炒印尼嘅。咁其實即係一定係睇呢三隊噶啦。講緊咧就係、是、啊名古。亚运睇南韩啦，睇日本啦，睇国家队啦，同埋咧睇呢一个我觉得伊朗同埋菲律宾都几劲嘅，咁啊篮球都好睇啊，
2: 伊朗都系
1: ，伊朗都劲嘅，咁但系即系有 NBA 实力嘅一啲球员就会系聚埋呢几队啦，咁睇下即系究竟啊喺亚运会入边登顶嘅会系日本啦、南韩啦，头先小白讲啦、伊朗啦，以至咧就系啊国家队啊，
2: 我哋而家想国家队赢啦，
1: 即系我哋都不乏一啲好嘅球员嘅，咁啊睇睇啦，即系件事点去发酵啦，咁啊，其实咧，即系香港就无缘啦，讲紧男子篮球，但系女子篮球咧就有得叫做打下嘅，咁啊，大家可以支持下各个呢啲大球运动啦，即系讲紧就系排球啦、篮球啦、足球啦，其实咧，中国香港队咧都有派一啲嘅球员啦，或者派队伍咧去出战嘅，咁啊，吸取经验好啦，与此同时就系希望咧巩固下实力啊吓，为到未来一啲大嘅赛事咧继续努力铺路。

0: 7:55，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小白、
0: Vicky、
3: 晨光第一节，
2: 晨光第一节 ，Vicky。
0: 星期一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你哋会几时嗌下自己个名嘅咧？除咗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我知你咁講噶啦，所以即刻講翻句，除咗做節目嘅時候，
4: 嗌自己的名
0: 字，
4: 嗯，
0: 多唔多嗌自己個名噶？
4: 需要鼓勵自己嘅時候咯，就會同自己講加油啊，今日得噶，係啊，
0: 即係對住塊鏡拍下心口，
4: 係啦
0: ，Vicky 你得嘅，
4: 係類似咯，有陣時做啲比較難啲嘅嘢嘅時候，覺得要啲鼓勵嘅時候
0: ，OK 就會叫自己個名啦，小白咧。
5: 出入境嘅時間啦，佢哋會問叫咩名啊？八元號，
4: 冇點會啊？
5: 我冇用自助啊！
4: 哦，係冇唔用自助。
0: 即係人哋問你叫咩？
5: 我帶埋小朋友嘛，如果出入境嘅話，係咪？咁佢咪問咯，問啊小朋友叫咩名啊？咁咪一齊答咯嚇嚇。咁啊，我係八元號，係
4: 喎，因為即係正常，我哋都會用咗嗰個嘟嘟QR code啊。
5: 你諗唔到你啊咁樣答，
4: 係啊，係。
0: 但我笑到咁樣講唔到落去㗎啦喎。
4: 講到。
0: 其實咧，係前嗰幾年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會有好多人都稱呼自己用第三人稱咁樣稱呼自己嘅。啊 ，Vicky 而家好開心啊！啊 ，Vicky 而家就係、是、準備落去食 lunch 啦，咁樣。唔知你哋有冇發現你哋身邊嘅朋友喺早幾年嘅時候有呢個習慣咧？有冇啊？
4: 咁
0: 早幾年嘅時候，
4: 咁啊冇，都係叫翻喂啫喎，喂。
5: 做節目嘅時候真係會多啲咯。
0: 係係係。咁啊，原來今日咧就係、是、想同大家講呢一個 topic 咧，就係、是、當你哋。唔開心又或者特別係嬲嘅時候，嘗試下稱呼自己個名字，
4: 係
0: 啦、
4: 嗯，
0: 點解咧？
5: 嬲嘅時候都嗌自己啊，
0: 係啦，冇錯，
5: 即係當自己
4: 受人，即係我而家好嬲嘅，就咁同我講，我啊，依家好嬲你啊，林永義咁樣
0: 係
4: 嘛？
0: 唔係，係啊，點樣咧？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要同自己問一下自己個而家個心情係點先，但係問嘅時候咧，就唔係問個我、啊。而是問 Vicky 而家個心情係點樣呢？即係當我好嬲嘅時候，
5: 即係抽離自己第三方，
0: 抽離少少係啦，就咧用一個第三人稱去稱呼自己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咧係真係有一個研究做咗，原來當我哋咧就係、是、用第三人稱嚟到去稱呼自己嘅時候咧，發現我哋嘅腦電波啊，同埋個功能性嘅一個嘅磁振造影咧，係真係。發現咗嗰、那個同情緒相關嘅活動區域咧，係減少咗，即係能夠令到我哋嘅負面情緒係明顯減少咗嘅。咁呢個係個好有趣嘅研究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唔代表你抑壓自己嘅情緒嚇、而係識得令到我哋嘅情緒可以好好去調節，令到佢更加輕鬆。
4: 即係做人最緊要識得兩個字
0: 嚇，
4: 抽離。
0: 冇錯，四個字。自我抽離，
4: 我都有喎、啊。飲呢個枇杷蜜嘅時候，我就最抽離。
0: 你哋兩個做咩？
4: 最抽離。
0: 星期一嘅時候，
4: 見到堂妹嘅時候話：，喂，我好抽離。我記得我有一次見到堂妹，佢話：，我見到你就好抽離。跟住話：點解？佢話因為枇杷
0: 蜜。
4: 好好好舒服我而家抽離咗自己空間，
0: 係啦，咁但係呢都要釐清啦，呢一個呢唔係一個呢瞬間消除煩惱嘅一個關鍵，即係好似話啱啱咁樣講啦，就係、是、希望你呢可以抽一抽身、或者係更加容易可以調節我哋自己嘅情緒，令到我哋去面對呢啲情緒嘅時候更加遊刃有餘啊咁樣。咁、所以呢我哋有陣時不妨就係、見到自己發現自己有唔開心啊，或者有嬲怒嘅時候咧，嘗試用呢個第三嘅人稱視角睇一睇自己，抽一抽身，叫下自己個名，可以減少呢一個負面情緒之餘咧，都可以就係、可唔可以就係安慰下自己咧、用第三身嘅角度，我哋有陣時喺戲劇裏面咧，呢一個咧叫第三視角咧，就好似我哋叫神嘅視角咁樣，
4: 即係跳咗去另一個維度咁樣
0: 睇。
5: 我突然間諗到咧，其實每個人都有乳名噶嘛，
0: 係啊，
5: 係啦。你嗌自己嘅乳名，會唔會 call back 翻埋自己小朋友嗰種童年
0: 温暖，
5: 温暖係啦，温暖
0: 嗰種温馨，
5: 可能都有啲作用。
4: 睇下你嘅童年係，你嘅童年如何，你嘅成年也如何啊？
0: 咁總之係嗌一個你覺得會舒服嘅名啦。
4: 知道知道，咁啊，大家放鬆下啦，
0: 嗌多啲自己嘅名。
6: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